0: 遇见中国系列报道，今天带来俄罗斯网红纳斯加在第二故乡黑龙江东宁见证中国发展温度。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中柬铁杆友谊再升级。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夺得小组头名。克罗地亚队2-1战胜加纳队，两队携手出线

0: 来听一组要闻。中俄两国空军27号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点，因为他们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稍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
0: 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该协议推动了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并开启了以色列与黎巴嫩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
1: 以色列安全官员27号称，以方目前正严阵以待，以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破坏以黎最新签署的框架协议。以色列方面称，将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做出严厉且强烈的回应。当天稍早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认为该协议无效。
0: 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巴林。声明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对其公民和居民的公然威胁，违反了禁止袭击民用目标和恐吓平民的国际准则。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
1: 深陷贪腐丑闻的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27号经由社交媒体宣布辞职。阿多尔尼近期被曝搭乘私人飞机度假，拥有未申报的豪华房产和豪华汽车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指出，阿多尔尼的支出与申报收入不符，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目前，阿根廷政府暂未公布新的内阁首席部长人选。
0: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特朗普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特朗普同时呼吁美国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英国伦敦警方27号说，伦敦西部当天发生一起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一名男子因涉嫌谋杀未遂、危险驾驶被捕。警方称，驾车者是一名34岁男子，出生于索马里。截至记者发稿时，警方尚未将此事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
0: 本月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 L 组展开第三轮较量，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夺得小组头名。另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2-1战胜加纳队，两队携手出线。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另外，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为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继24号两次强震

0: 2022年以来，为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他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 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1: 27号总台记者盛佳迪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部的拉瓜伊拉州，那里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记者观察到，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营救幸存者是当前搜救工作的重点。请听详细报道。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啊，在我身后就是这个倒塌的这个八层的酒店，叫 Hotel Edward。 然后现在我们来的路上呢，也是一路看到通往拉瓜伊拉州的这个通道啊，已经被管制管控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证救援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那社会车辆呢是不让进的。那我这边是也是乘坐了摩托车才进到了这个灾区里面。一路上可以看到救护车、军车，还有来自一些民间的志愿者车队，他们也正在尝试进入灾区。 那随着搜救工作的不断推进啊，越来越多的救援力量仍旧在震中区域附近的集结。在我身后这一栋酒店呢，也是很有名的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啊，在地震当中呢已经坍塌了。那现在救援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也是为了避免二次坍塌、二次损害的发生。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用这个生命探测设备发现这个。 倒塌的酒店下面呢，仍然是有生存者的生命迹象的，所以通过这个各种手段呢，正在进行营救工作。那现在是当地时间的6月27日啊，虽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救援人员仍在尽一切努力营救幸存者。那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 靠一边倒下去，它这个废墟啊也是呈现一个大致的三角形的状态。这种结构呢，就表示在这个三角形稳定态的下面的空间里面，仍有生还者生存的机会。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那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 里面工作。我是政府建设部的工作人员，这个酒店原来是属于一个当地企业的老板的，现在废墟里预估被困人员数量还很多，我们需要像外科手术一样精确找到位置，把被困的幸存者救出来。同时在地震中遇难者的遗体我们也需要尽快挖掘出来，因为天气炎热，遗体正在很快腐烂。
0: 当地时间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受损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总台另一路记者廖开迪抵达受灾较为严重地区加拉加斯的查考市，来听他从那里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记者来到佩图尼亚大楼现场，这栋居民楼是此次地震中查考市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 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当地时间27日凌晨表示，目前在这里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在街头，记者还发现了一支准备启程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备齐抢修设备、材料和技术人员，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
3: 我们准备了所有的抢修工具，包括一辆皮卡车，也带了各种材料，包括电缆等，以及进行电路修复所需要的一切。当然还有专业技术人员。我们之前一直在等待，我们原本以为会留在加拉加斯执行抢修任务，但国家电力公司通知我们，这里的情况已经得到控制。虽然一直都说要去拉瓜伊拉，但直到今天我们才得到许可前往那里。
2: 随后，记者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地震影响，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以及部分药品、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供应。
1: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受到了很大影响。目前最缺乏的是各类物资，包括大量医疗设备、医用酒精纱布、医用手套和注射器、消毒剂、生理盐水，我们也非常缺少缝合材料。我们的库存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短缺。地震发生后，很多人都在购买这些物资，用于向灾区捐赠，如成人纸尿裤，还有食品，比如各类罐头食品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药品等等。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补货的通知。
0: 此外，记者入住的酒店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三部电梯中有两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
2: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后，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位名叫拉梅达的男子的家人被困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当地时间25号，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他的家人最终获救。一起来听报道。
4: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5: 那是一栋8层的建筑，他们住在1楼，上面几层楼都坍塌了。我儿子告诉我，当时他们所处的空间大约只有60到70厘米高，天花板坍塌时碎石落到了他头上，但他迅速扑倒在地，紧紧抱住我孙子并保护他，而屋里的家具则支撑住了天花板的重量，从而形成了那个狭小的生存空间。
4: 拉梅达说，他的家人在狭小空间中幸存下来是个奇迹。现在他希望为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助他们从这场噩梦中恢复过来。在拉瓜伊拉州，不少当地人自发加入救援队伍，使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一位灾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拉瓜伊拉州所有社区便迅速行动起来，在瓦砾堆中寻找被困人员。这位灾民表示，他们与当地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成功地救出了多名幸存者。还有灾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目前急需药品、帐篷、手电筒、婴儿配方奶粉等物资。委内瑞拉政府正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
3: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点，因为他们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稍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
2: 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国东部时间27号凌晨4时30分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
3: 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
2: 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军方26号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展开了反击，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首次爆发冲突。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
3: 而在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2: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再次爆发冲突，是否会升级为大规模冲突？对双方谈判进程有何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6: 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伊朗要体现他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如果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他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南部的沿海，双方并没有重新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迹象。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是一种局部的低烈度的冲突与谈判进程这种并行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在海峡问题上，伊朗现在是把海峡作为一种无论是对美国谈判也好，还是去反制美伊的进攻的一张大牌，必须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所以美伊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再次擦枪走火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未来的话，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
3: 本次冲突的起因事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它会对海峡后续通航产生阻碍吗？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6: 美伊之间最新的冲突肯定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快速的影响，就是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在最近的几天又会有一个相对的这种下滑。放长远来看，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状态会呈现一个比较剧烈的波动，可能今天多一些，明天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过几天再会有回升。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再次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使得航运业本来就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种信心再次遭受了打击，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更加谨慎保守的态度，哪怕暂不通行也不去冒险。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恢复将会是一个非常的反复和曲折的过程，很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外界所预期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再也回不到战前的状态。这个情况我觉得也会激发一些国家、一些行业，他去霍尔木兹海峡化，会去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尽量的去避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地缘政治冲突而给他们的经济发展或者行业的发展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面临100%的关税，且即刻生效。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及其成员国拥有在本国领土内监管经济活动的主权权利，相关税收制度设计上不存在歧视。那么美国再次举起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解读。
9: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止欧洲对美国的企业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因为我们知道欧盟整个 数字服务这个行业里边，大约要超过70%甚至80%都是由

0: 美国的一些企业来提供的，主要是包括像 Google、Meta 这些大型的这样一个 cloud 公司。那么特朗普这个100%的关税威胁，实际上是动用了美国国家经济力量来保护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欧洲获得这样一个超额的这样一个利润。如果欧盟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对于美国这些数字服务类的高科技企业在欧盟的扩张实际上是不利的。这背后其实暗含着，一方面欧盟想争夺或者制定自己在数字服务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现在整个欧盟的数字服务主要是由美国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提供服务的现实。所以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说要通过这样一个关税的威胁来阻止欧盟对美国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去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
1: 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欧洲声称是其自主权利，不存在歧视。那么美国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继续来听王进斌的分析。
0: 美国它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主要要看欧洲能不能形成统一的声音。我们知道在欧洲，欧盟内部其实对于征收数字服务税，它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这是整个欧盟能不能确认自己是自主权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说在欧盟内部的本身就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存在一些妥协软弱的声音，那么欧洲声称的这种自主权利是要打一定折扣的。当然如果说欧盟能够这次统一立场，那么对美国企业的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表示出欧盟在这个自主权利方面它是迈出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一步。但是从过去来看，其实美国的关税大棒有时候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像今年3月份加拿大取消了这样一个数字服务税法，其实就是迫于和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税的压力，那么最终他放弃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那么欧盟能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完全的自主权利，需要时间去观察，这要看欧洲内部能不能形成统一的立场。
2: 继续关注新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在澳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25: 时刻刷新资讯
26: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7: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27: 最近这个天儿真是越往后越热，那咱们今天重点关注两件事，一个是高温，那一个是雨带要北台了。那先说高温，目前全国有3块地方热的比较突出，而且热法还不太一样。最烤人的还得是新疆，吐鲁番这一周最高气温能够冲到44到46度，乌鲁木齐从30号开始也会连着热好几天，而且这种干热天，地表温度要比气温还要高出一大截，往往相差能够达到20-30度，甚至会更多。路面要是超过55度，开车就要当心了。到了62度以上，爆胎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新疆的朋友，午后最好减少外出。那同时，北方山西、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带，未来5-6天热的会比较的闷。虽然高温的范围不大，但因为有暖湿气流掺和进来，湿度增加了，体感就会更闷热。最熬人的还属是华南，副热带高压今天开始往北抬，华南的高温又要加强。海口已经连着热了8天，接下来5天还得继续。而且华南不仅是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快，最低气温都有27度左右。夜里睡觉可能也得开着空调。那说完高温再来看雨，29号到7月3号南方会有一轮强降雨，雨带的西段还会停留在贵州、云南、广西这一带，东段则会往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到时候西南东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广西北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那降雨最强时段会出现在6月30号到7月2号。特别要提醒的是，贵州和广西之前已经下过不少的雨了，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未来强降雨持续会导致次生灾害风险增大，外出一定要多注意安全。杨帆，
2: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27: 我们重点关注欧洲，那夏至以来欧洲遭遇了大范围长时间高强度的高温，那西班牙、法国、德国

0: 意大利多地都突破了40度，那好在从今天开始啊，制造极端高温的暖高压要东移了，大西洋的冷空气也会跟着过来。那英国、法国、德国会陆续降温，不过欧洲东部则会开始受到暖高压的控制，波兰、白俄罗斯、匈牙利、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等地呢，高温会进一步的增强，也可能会出现极端的高温事件，像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29号到30号，
1: 最高气温就可能会冲击40度。那当地6月历史的记录是39.5度，观测室极值也才40.7度，所以接下来欧洲东部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杨帆，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4: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上升至8人，救援行动继续进行。总台记者探访多个地震重灾区，当地大量建筑受损，药品供应紧张。
3: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每1000属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冲突不断，是否会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美国威胁对欧洲国家征收100%报复性关税，专家认为其目的是维护美国企业在欧利益。欧盟能否在征收数字服务税方面取得自主权，仍有待观察。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2: 遇见中国系列报道，俄罗斯网红纳斯加在第二故乡黑龙江东宁见证中国发展温度。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中柬铁杆友谊再升级。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夺得小组头名。克罗地亚队2-1战胜加纳队，两队携手出线。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5: 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 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 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日本自卫队近期加速发展太空力量，强化卫星监视与通信能力，
6: 此举背后更深层次的战略动机是什么？是否与其谋求所谓军事正常化、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长期目标存在关联？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日本发展太空力量，它的背后啊有更深层次的战略动因，和日本的谋求所谓的军事正常化、突破呢和平宪法的限制，这样的长期目标啊存在着关联性。 第一个呢，它背后的短期的现实动机呢，是补齐全域作战的短板，绑定呢美国的军事布局。第二个呢，它的这个动机呢，就是借太空这个赛道啊，完成军事能力的外延，稳步呢推进它所谓的军事正常化。第三个呢，它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分布架空，
0: 啊，突破呢合并宪法的约束的框架。我们知道这个合并宪法它的这个核心的精神就是这个放弃这个战争作为国家主权啊，禁止呢拥有这个正规的作战的部队啊，不允许呢有这个交战权的。但现在日本呢，它政界是非常清楚的，单独的来修改合并宪法呀，在国内阻力非常大。因此呢，太空呢也是它这个分领域蚕食策略的一部分。太空通过太空的军事化，最终呢是来这个突破合并宪法的限制。
2: 今年六月，美国太空军宣布将其在日本的兵力从约十人增至六十人以上，四倍扩充驻日太空部队，并在横田基地设立独立总部，双方还共享太空监视数据。美日同盟向太空领域的全面延伸将如何影响地区国家的安全架构？继续来听孟晓旭的解读。
0: 美日同盟向太空全面延伸必然会对地区的安全架构产生影响。首先第一个呢，它很显然会加剧地区的军事对抗的格局，推动呢太空军备竞赛升级。现在美日同盟它这个向太空领域延伸，等于说呢就是在地区呢打造一套专属于美日双边的太空的军事同盟体系。过去呢太空的军事部署呢主要是集中在美国本土的，但现在呢美国呢又把这个呢体系呢前置部署到日本，这呢会形成一个示范的效应。同时呢周边的国家也必然会出于自身的安全的考量，同步加强呢太空的预警啊轨道的防御能力啊，使得地区本来说是相对缓和的外层的空间环境也会呢转向对抗化军事化。第二个呢就是它呢也会这个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美国呢它扩建了驻日的这个太空部队，它核心的目的是依托日本的地理的位置，美国呢它不用大规模的增加本土的兵力，就可以依托日本完成对地区的这个全域的监控。一旦地区出现摩擦呀，美日呢就可以同步动用太空侦察还有干扰手段呢等等来介入冲突。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冲突呢失控的风险，也使呢地区国家的这个安全空间被呢持续的压缩。那么很显然呢，美日同盟向太空扩张，它没有给它也不会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呢是会制造出新的一些安全问题。

0: 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多国媒体报道称，洪森此访将增进两国铁杆友谊，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并深化各领域合作。来听详细报道。
1: 洪森此次访华受到柬埔寨各界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柬埔寨金边邮报网站刊文称，柬中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南南合作典范。在水电、农业和数字经济等领域，中国的参与为柬埔寨经济增长带来了显著成效，柬埔寨与中国能够共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洪森此次访问是双方持久团结的见证，也是为未来深化融合制定路线图。马来西亚星报网站报道说，经济学家对柬埔寨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持乐观态度，认为此行将为两国外交与贸易关系带来显著利好。中国目前是柬埔寨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外资来源国，已有众多投资者在柬开展业务。 报道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柬埔寨领导人访华将为柬方带来诸多积极成果，成果将涵盖加强两国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系，扩大柬埔寨对华出口的市场准入，以及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柬投资等多个方面，未来柬中双边贸易将持续扩大。
2: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关注到，洪森此次访问的时机正值今年4月， 中柬2+2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之后举行。 该机制汇集了两国外长和防长， 旨在加强政治安全合作。 2+2战略对话表明， 两国协调合作正从经济纽带拓展至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议题。 文章称，中国与柬埔寨预计将继续通过2+2战略对话机制拓展合作，进一步突出防务、协调、安全合作及联合打击跨境犯罪等重点领域的协作，同时经济与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也将持续推进。

0: 来关注一条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 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 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巴林内政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警报已拉响， 请民众保持冷静， 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
1: 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当外国人遇见中国，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遇见中国》，听外国友人与中国的对话。在东北边境口岸城市黑龙江东宁，俄罗斯姑娘纳斯加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网红。
0: 从2002年来华求学，到如今成为拥有百万粉丝的跨境电商主播， 他已在东宁生活了20余年。纳斯加表示，这些年来自己不仅是中俄友谊的见证者，更是中国发展的受益者。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张安的报道。好的，朋友们，刚才很多朋友们说想要讲俄罗斯姑娘纳斯加，说着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2: 2002年，受中俄边境贸易热潮影响，17岁的他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来到中国牡丹江师范学院求学。
3: 那时候刚来的时候，觉得中国邻居特别热情，坐公交车去食堂，大家都问你我能不能吃得惯不惯，那种热乎劲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
2: 毕业后，纳斯加回到俄罗斯从事翻译工作，随后与东宁小伙王亮相识相恋，并定居东宁。 随着孩子的出生，他决定利用自身语言优势创业，开了一家俄罗斯商品店。 2020年，他敏锐抓住了直播带货的风口。
4: 虽然创业初期并非一帆风顺，但从最初直播间只有20几个观众，到现在单场直播销售额破万单，
2: 纳斯加夫妇摸索出了独特的家庭式直播风格。纳斯加丈夫王亮说：“
4: 直播看着很简单，其实背后需要选品啊、研究脚本。纳斯加爽朗的性格和我们家庭氛围让粉丝觉得很亲切。”
2: 大家都叫我们抖音最幸福的一家人。如今纳斯加全网粉丝已超400万，他不仅将俄罗斯的巧克力、紫皮糖、奶粉销往全国，更计划将东宁的大米、黑木耳等优质农产品推介给俄罗斯及国内其他地区的消费者。谈及在中国生活的20多年，纳斯加感触最深的就是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日常办事愈发便捷，长期在中国经营生意安顿生活，他有更直观的感受。
4: 以前我觉得等是个很大的字儿，后来我发现它就在身边。比如我做电商哈，政府会派人来教我们啊怎么报关，怎么合规经营，孩子上学，家人看病，社区干部问我们适不适应。在中国，只要你肯干，党就会给你机会，让你有安全感。
2: 扎根东宁20余年，纳斯加亲眼见证了这座边陲小城的巨变。我来中国这么多年了。
4: 亲眼看到东宁从一个小边城变成了高楼林立、物流发达的口岸，特别是最近几年，通关越来越方面，生意越来越好做。中国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让国家变得这么强大，在这世界上都是奇迹。作为生活在这里的一员，我感到非常自豪。
2: 纳斯加的女儿目前在东宁二中就读。
3: 学校特意邀请纳斯加走进班级，开展了一场以中俄文化交流为主题的特色班会。
5: 俄罗斯主食吃的是什么？
6: 大米。
5: 大米。
6: 对，喜欢吃吗？
2: 课堂上，纳斯加结合自己多年的生活经历，生动讲述两国不同的民俗风情、节日文化，还热情地和同学们互动问答。如今，开放的东宁正以其包容的胸怀，让更多像纳斯加一样的追梦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
7: 他们也共同绘就着中俄边境繁荣发展的新画卷。总台记者马银霄、张安，黑龙江东宁报道。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 L 组展开第三轮较量，凭借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的先后建功，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夺得小组头名。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点评。
3: 那实际上小组赛最后一轮，当英格兰对于上巴拿马队，对于三十军团英格兰队而言已经产生力所，已经小组头名，就是明确目标。而他们也终于是做到了。这场比赛呢是在雨中来进行的，主教练图哈尔对首发球员也是做了一定幅度的轮换。那么比赛开始后，边路球员萨卡和拉什福德表现得比较活跃。 当然这场比赛贝林厄姆也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刻，他是第50次代表英格兰队出战， 可以说是成名已久但实际上还不满23岁的贝林厄姆也成为了英格兰队能够达成这一数据最年轻的球员。 而比赛的第62分钟啊， 贝林厄姆就是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为英格兰队首开纪录，当时英格兰队的角球开至禁区，贝林厄姆在和对方防守队员纠缠的过程当中是左脚一抬捅射破门。 那么比赛的第67分钟还是贝林厄姆，他又与哈里凯恩完成了一次连线。那么在这一次的进攻当中啊，贝林厄姆是把球传入到了禁区，然后禁区里的哈里凯恩是高高跃起这个头球抢点破门，也将比分扩大为2比0。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哈里凯恩在世界杯历史上打入的个人的第11粒进球，他也成为了英格兰队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那么在伤停补时阶段，整场比赛都为放弃的巴拿马队曾经是利用一次快速反击打入了一球， 但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比较遗憾，巴拿马队也是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唯一还没有进球的球队。 那么2比0的胜利也让英格兰队 是2胜1平7分， 如愿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一名，成功出线。
0: 另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2比1战胜加纳队， 两队携手出线。继续来听翟乐的点评。
3: 那实际上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大家也都知道一场平局啊，对于两队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结果，两队都可以携手出线。 但是对于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而言，他们不这么想，他们想要获得比赛的胜利，反超排名，而他们也同样做到了。那么比赛的第31分钟，效力于意甲国际米兰队的苏切奇在禁区弧顶前沿一脚世界波的贴地斩，直奔球门死角首开纪录。那么这里丢球也是加纳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丢球。那么下半场开始之后，落后的加纳队也是频繁的围攻克罗地亚队的 球门。那么比赛的第73分钟啊，加纳队是利用一次任意球的机会扳平了比分，他们的中后卫卢卡森在禁区里是完成了抢点。那么比分是来到了1比1。不过在比赛的第83分钟，克罗地亚队还是反超了比分，第201次啊代表克罗地亚队出场的莫德里奇是开出了角球，效力于意甲都灵队的弗拉西奇用头球啊完成了一次破门，比分变为了2比1，克罗地亚队再次领先。那么这个比分也是保持到了中场， 那么最终克罗地亚队是积5分，升至到了小组第2成功出线。加纳队虽然是输球降到小组第3，但是也不妨碍他们是以4个积分的这样一个成绩获得了成绩较好的小组第3，也成功的晋级到了32强的淘汰赛。
1: K组第3轮两场比赛目前进行到了下半场，葡萄牙队与哥伦比亚队暂时战成0比0平， 乌兹别克斯坦队暂时1比0领先刚果金队。
0: 首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佛得角队在 H 组最后一轮中0比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以3战3平的不败战绩获得小组第2名，历史性的闯入32强。这个人口仅有50多万的岛国，不仅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晋级淘汰赛人口最少的国家，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小国足球的倔强与梦想。请听详细报道。
5: 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结束后，佛得角的球员们紧紧围拢在手机旁，紧张地观看同组另一场比赛的最后几分钟，直到西班牙击败乌拉圭的结果传来，这支世界杯新军正式宣告晋级32强。此前，他们已经先后以0比0逼平2010年冠军西班牙，2比2战平两届世界杯得主乌拉圭。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在赛后激动地表示， 队伍用表现打破了外界的偏见。我们知道自己来自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胜利。我们的国家队有很多优秀的球员，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在大型比赛和顶级联赛中立足。佛得角由大西洋上的10个岛屿组成，总人口仅有50多万。 上世纪的严重旱灾曾导致大量人口外流，但也造就了如今广泛分布在葡萄牙、荷兰等地的海外移民后裔。在佛得角26人的世界杯大名单中，有14人出生于海外，其中仅来自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就有6人。2019年，他们甚至通过职业社交网站寻找并招募到了出生于都柏林的中后卫罗伯托·洛佩斯。 正是这种海外军团融合机制让球队在短短几年内登上了世界足球的大舞台。沃奇尼亚动情地表示，是坚韧的民族性格支撑着他们一路创造奇迹。
6: I think we show the resilience

0: 年度非洲最佳教练56岁的布比斯塔在与沙特队的比赛后强调，佛得角的成功不仅代表自己，更为世界足坛树立了榜样。
1: 我们现在成了一个榜样，成为了只要保持专注、坚定并有组织的开展工作，小国也能取得伟大成就的榜样。我们证明了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显然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但我们也代表着非洲。不仅如此，我们还代表着全世界所有拥有同样抱负的小国，因为如果他们带着专注和决心去工作，迟早会实现他们的目标。
0: 佛得角的奇迹让他们的球迷欣喜若狂。在休斯敦的比赛现场，看台上的佛得角球迷在退场时挥舞着国旗，疯狂地尖叫吹哨。而在远隔重洋的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守候在屏幕前经历了一整晚揪心等待的民众，更是在中场哨响的一刻陷入疯狂。人们在夜色中涌上街头，一边尽情敲鼓，一边欢快地跳舞庆祝，整个城市的街道变成了欢庆的海洋。当地球迷说，淘汰赛阶段面对强大的阿根廷队，他们依然会选择相信奇迹。
2: 我为佛得角队感到非常自豪，我是克里奥尔人，在塞内加尔出生长大，我为自己是佛得角人而感到自豪。面对阿根廷，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1%的希望，99%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的力量。
3: 我们继续关注体育方面。27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17岁以下，也就是 U17 男篮世界杯展开首轮较量，身处 B 组的中国队90-72战胜喀麦隆队，取得开门红。同组另一场比赛，立陶宛队103-89击败加拿大队。按照赛程，北京时间今天23点，中国队将迎战加拿大队。
4: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帆，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rying， cry， 哭泣，同时也指喊叫、大叫。近日，澳大利亚男子麦格勒尔·巴特尤普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了解，现年58岁的麦格勒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名空调清洁工。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 cry， 喊出 now。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22.4分贝音量和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据了解 ，crying 喊叫最大分贝的记录，先前由英国一位女教师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了“安静”这个词。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给宝宝也加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中遇难。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点，因为他们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稍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以色列安全官员27号称，以方目前正严阵以待，以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破坏以黎最新签署的框架协议。以色列方面称，将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做出严厉且强烈的回应。当天稍早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认为该协议无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说，他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呼吁国家团结。深陷贪腐丑闻的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27号经由社交媒体宣布辞职。巴基斯坦警方人员27号说，该国南部辛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当晚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此次袭击。 英国伦敦警方27号说，伦敦西部当天发生一起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一名男子因涉嫌谋杀未遂、危险驾驶被捕。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 L 组展开第三轮较量，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夺得小组头名。另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2-1战胜加纳队，两队携手出线。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记者世界，欢迎收听。
4: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年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而就在前一天，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地时间22号，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这位曾以结束混乱、重建稳定为口号，率领英国工党赢得2024年大选的领导人，仅执政不到2年便要离场。而从2016年6月24号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时至今日，斯塔默已成为过去10年里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英国为何在短短10年间陷入首相频繁更替的怪圈？英国政治版图面临怎样的变化？来听记者带来的观察。
7: 斯塔默的离任固然与其执政表现有关，但从更深层次看，这是英国近年来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持续累积的结果。在经济增长乏力、脱欧后遗症持续发酵以及民粹力量崛起的背景下，英国政治正在经历一场远未结束的结构性震荡。
8: 斯塔默辞职的时间几乎恰好是在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这意味着接替斯塔默的人将成为英国过去10年里的第7位首相。这反映出英国正经历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和变革时期，在现代英国政治史上更是如此。过去10年间，英国经历了脱欧谈判及其后续影响。
7: 二战结束后，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然而近年来这一格局正在发生变化。2024年的选举中，工党虽然获得压倒性议席优势，但得票率仅约34%，保守党约24%。工党和保守党合计得票率降至约60%，远低于传统两党政治时期的水平。与此同时，英国改革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等政党支持率明显上升，显示越来越多选民正在寻找传统两党之外的政治选择。英国改革党的崛起尤其值得关注。该党以反建制、反非法移民和挑战传统政治精英为主要政治主张，近年来迅速扩大影响力，其支持者既包括流失的保守党选民，也包括对工党执政表现感到失望的部分中下层群体。地方选举和民调结果均显示，英国改革党已从边缘力量逐渐成长为影响全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变量。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便迅速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并宣称改革党已经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十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一表态不仅是对工党内部权力交接的施压，也折射出新兴政治力量正试图借助传统政党信誉下滑之机，进一步扩大政治版图。在传统两党时代，即使政府支持率阶段性下滑，依靠稳固的核心选民基础，仍有较大回旋空间。而在当下日益碎片化的政治环境中，选民流动性显著增强，一旦执政表现未能满足预期，选票便可能迅速流向其他政党。斯塔默的下台，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趋势的最新体现。英国政坛碎片化、多元化的竞争格局与该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密切相关。高通胀、高能源价格、公共服务压力和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相互叠加， 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难以在短时间内交出令多数选民满意的成绩单。尽管不同政府先后推出一系列刺激经济和吸引投资的措施，但英国经济增长后劲不足、投资不振等深层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改善。与此同时，住房价格持续高企，公共服务资源紧张，医疗系统压力增加，以及地方财政困难等问题不断积累。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今年四月发布预测，将2026年英国 GDP 增长预期下调至0.9%，企业投资和进出口均面临压力。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 CPI 同比上涨2.8%，经济增长乏力，能源价格波动、公共服务承压以及居民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存在等问题相互交织。在此背景下，普通选民的关注点也更加集中于日常生活层面，能源账单是否下降，医疗预约是否更容易获得，住房是否仍然可负担，以及工资增长能否真正跑赢通胀。在大国竞争加剧、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英国首相面临的挑战早已不局限于国内政治。冷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英国凭借连接美国与欧洲的特殊地位，长期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然而，10年前的脱欧改变了这一定位，这从英国民众的感受中也能窥见一二。
8: 因为英国脱欧，在欧洲旅居变得很困难，你需要各种签证之类的文件，没有签证，你根本没法找其他国家的工作。现在英国的经济状况更糟了，你的钱不如10年前那么值钱了。
9: 10年前，我希望我们不会脱欧。我的家人住在爱尔兰，所以我很担心在欧洲旅行。我当时根本不觉得我们会脱欧，所以我就没去投票。后来想想，我真应该去投票的。
10: 我认为脱欧被包装成一个美梦，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但却并非真实的。坦白说，我从来都不是脱欧的支持者，而现在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脱欧的反噬。
11: 我不确定当时他们做的那些宣传是否属实，导致大家投票支持英国脱欧。我记得和移民有关，现在找工作很难。我觉得以前我们的进口商品和食品杂货更便宜，这得益于是欧盟成员国。但显然，脱欧后所有东西的价格都飙升了。
7: 斯塔默上任后，试图通过深化英美安全合作、重启英欧关系，以及持续支持乌克兰等举措，重塑英国国际影响力。但在战略与现实能力、外交承诺与财政约束之间寻求平衡并非易事。在对美关系方面，斯塔默试图延续英国历届政府重视对美关系的传统，多次强调英美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试图加强与美国在北约防务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但随着美国优先思维持续影响华盛顿决策，英国的努力收效甚微。英国卫报几天前发表的文章指出，英国军费开支暴露的是英国的防务困境。英国政府试图在维持国际影响力与应对国内经济民生压力之间寻求平衡。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计划，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于2027年提高至2.5%，未来进一步向3%的目标迈进。然而，在经济增长乏力和财政空间有限的背景下，新增防务投入也引发外界对公共支出受到挤压的担忧。英国财政研究所数据显示，除非提高税收，否则增加军费，将意味着其他领域预算面临压缩。英国媒体普遍认为，医疗教育、地方政府服务以及社会福利等民生领域，未来可能面临更大的财政约束。对于以改善公共服务为主要执政承诺的工党政府而言，如何在国防投入与民生支出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一项越来越艰难的政治课题。从卡梅伦到斯塔默，10年间6位首相先后离场，唐宁街10号的旋转门不断开启与关闭，折射的是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显现的深层矛盾。对英国而言，下一位首相或许很快就会出现，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诸多结构性矛盾能否得到有效回应。否则，今天离开的斯塔默很可能只是这场首相更替循环中的又一个名字。
3: 世界再大，不
12: 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本周在辽宁大连举行，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今年依托腾讯自研智能体技术，总台前方报道团队专门打造了一个达沃斯专属报道智能体。在新助手的加持下，记者们在现场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新发现？总台记者张从静在论坛开幕第一天就用这个智能体来了一次深度体验，来听他的观察报道。
13: 今天各种论坛加起来是有70多场，录音素材足足有3000多分钟。现在呢，我可以把这些素材全部导入进这个专属智能体，它可以帮我筛选出最具新闻亮点的嘉宾和观点。智能体给我筛选出的嘉宾名单，可以看到 AI 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智能体还帮我锁定了2类代表性嘉宾，一类是深耕 AI 赛道，在中国实现产业落地的海外企业家，另一类是实地走访中国企业，亲身感受中国 AI 应用的嘉宾。在推荐名单中，来自德国的亚历克斯·哈默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从事的并不是人工智能产业，而是最传统的化工材料。在这场以 AI 与材料为主题的论坛上，我找到了哈默，他和同事正在和一位中国企业负责人热络地聊着，交换起了名片。
14: Okay. My name is Zhu Jianmin.
15: Very good to meet you.
14: Okay.
13: 我看您刚刚论坛完了之后还是在接着交流，咱们是在想聊些什么合作吗？
14: 是的，因为他们是一家德国公司，也是专门做这种高分子材料在人工智能这个方面的应用。
13: 亚历克斯·哈默告诉我说，虽然公司是做传统化工材料的，但也受益于人工智能。
16: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一个中国合作伙伴正在合作，我觉得这真的很令人兴奋。
13: 和哈默一样，名单中还有很多制造业领域的企业。智能体提示我，来自尼日利亚的企业负责人彼得巴塞这几天走访了中国企业。在会场上我找到了他，原来他特意提前来到大连，跟着采访团去到了许多人工智能企业，希望把这些技术带回自己国家。
17: We were at the AI lab yesterday.
18: 我们参观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亲眼目睹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中国拥有丰富创新成果，我们体验过的人工智能产品价格亲民，创新的意义就是打造能普惠大众的系统与产品，让世界各国共享技术红利，而中国在这一点上做得极为出色。
13: 一路追访，我发现论坛上的 AI 不再只是讨论技术，从 AI 与材料、生物制造到 AI 和粮食，再到生活中的 AI 购物，一个个话题都围绕着具体的落地应用展开。而在这些现场热议和采访中，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中国方案。爱立信全球高级副总裁、东北亚区总裁蓝尚丽告诉我，
19: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20: 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同时具备高效落地执行的鲜明优势。当下国内各界都在大力布局实体人工智能领域，涵盖机器人、无人机等各类赛道。在我看来，这充分彰显出中国相关技术的成熟度以及行业超前的发展眼光。
13: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也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印象深刻。
0: China has a very important ecosystem around AI.
21: 中国拥有完善成熟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不仅深耕基础大模型，在应用层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实力雄厚。人工智能正落地各类产品，既作用于消费市场，也深刻赋能工业产业。这是我们眼中巨大的发展机遇。
0: Really important opportunity we see.
2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本周在北京顺义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到这个专区去看看。
23: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屈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乍看好像是炫技，细看门道全在他的脑子里。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24: 他要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他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他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他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的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他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23: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站台，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25: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5:30结束这件事，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体验。另外我们想带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大脑是认得你的。家里现在比如很热，假设你养宠物，你也不在家，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可以基于室温，你接入了室温传感器，识别到现在没有人在家，并且家里有宠物，它会基于现在的复杂环境去做判断，然后去做降温。
23: 在本届链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我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告别千人一面，走向一人千面，变得更有温度，用起来也更体贴了。比如我体验的一款新款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对象。语音输入后，另一面可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译文，双向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屏，交流变得从容了。科大讯飞 AI 翻译机北京零售负责人孙宽说，产品可用于展会、多人会议等跨语言交流场景，非常便捷。
26: 它现在一共是支持85种语言，然后如果算上各个地方的口音方言的话，一共是有202种。然后像如果我们日常我们几个人需要开会，你就可以用到这个会议会谈的这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点击开始的话，它可以自动识别我们说的话，然后开始翻译内容。速度、精准度、它的词库量都是照比之前有升级的。
23: 本届链博会还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 3D 打印、氢能等6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27: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第二 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形成寡头垄断态势。三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3: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相关研究显示，训练数据的资金投入约占

0: 企业人工智能整体建设投入的15%。到2027年，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规模预计将达到130亿到160亿元，而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1: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依赖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先进封装工艺与储存技术的协同配合，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难度很大，技术壁垒很高。
0: 从中游看，大模型正以井喷之势席卷全球。截至2025年6月，全球共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3755个，其中中国贡献了1509个，占比40.2%，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而全球大模型独角兽企业则高度集中在美国、中国、法国与加拿大四国，形成了四级竞速的竞争格局。上游筑基，中游爆发，最终都要在下游释放价值。报告预测，到2029年，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市场规模将跃升至126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9%。赵立健表示，
1: 人工智能终端应用已构建起智能穿戴、智能办公、智能陪伴、智能教育及综合类终端五大场景体系。2025年，全球约1/6的人口已被纳入了人工智能用户范畴。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开放合作和安全高效始终会是重要的议题。随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深入，技术发展与风险防范会实现更好的平衡。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另外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30到21度， 上海多云转阴， 29到23度， 天津雷阵雨转中雨， 31到22度， 重庆中雨转大雨， 24到22度， 广州小雨转雷阵雨， 33到26度， 深圳中雨转多云， 30到26度， 香港中雨转雷阵雨， 31到26度， 澳门大雨转雷阵雨， 31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 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暑期档 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 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 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绝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斩心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3: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
7: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8: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 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时， 据不完全统计， 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 在624地震中遇难。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 另有3238人受伤。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 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 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 96只搜救犬， 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哈克林·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巴拉开波地铁、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将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侵略行为。此外，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他还表示，以黎美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黎以美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巴基斯坦警方人员27号说，该国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当晚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此次袭击。索马里国防部27号发布公告，索马里武装部队与国际伙伴协调，最近几天在中谢贝利地区对藏匿的极端组织青年党武装分子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共打死该组织30名成员。英国伦敦警方27号说，伦敦西部当天发生一起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一名男子因涉嫌谋杀未遂危险驾驶被捕。驾车者是一名34岁男子，出生于索马里。目前警方尚未将此事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持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继续关注记者世界节目。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中，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以0-0逼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佛得角这个西非岛国也由此被大家认识。实际上，从光脚踢球的孩子到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足球早已成为连接这个岛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总台记者韩旭日前就探访了佛得角的国家体育场。
4: 世界杯总会诞生全新的赛场故事，今年足坛的一大惊喜就来自我此刻身处的国家人口不足100万的岛国佛得角。今年佛得角历史性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为全世界球迷带来了巨大惊喜。在佛得角国家体育场，佛得角大学孔子学院老师艾德森向记者介绍说，
5: 这我们的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是中国帮佛得角建的。
4: 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坐落于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又称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后更名为贝利体育场、兰沙体育场，是中佛友好的标志性援外工程。作为佛得角独立后首座全国规模最大的国际 A 级赛事标准综合性体育场，它彻底结束了该国没有正规国际赛事主场、国家队常年远赴海外参赛的历史。这座体育场总占地面积9.4万平方米，设有1.5万个观众坐席，对佛得角足球事业发展意义重大，更是佛得角国家足球队的福地。佛得角体育场项目翻译古元也介绍说，
6: 从2014年佛得角政府正式的启用了该球场以后，
5: 佛得角国家队在这取得了7连胜的历史成绩。
4: 佛得角体育场管理局局长奥兰多表示
6: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many things
8: 中方维保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专业人士在很多方面都很出色，在有些方面其他团队缺乏相应的技术，中国团队在这里对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4: 世界杯期间，在佛得角普拉亚市中心随处可见各类球迷区，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有一群小朋友就过来开始踢球，他们基本上不穿鞋子，光着脚踢球，小球迷们也借此为他们国家队加油。
9: 首场比赛我认为我们发挥出色，防守稳固，坚持到了最后没有放弃，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场胜利。我们不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但我相信我们还能赢，加油佛得角。
4: 总台记者韩旭，佛得角普拉亚报道。
2: 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法国队曾两夺世界杯冠军，而本届世界杯全部1248名球员中有近百人出生在法国，其中76人代表法国以外的国家出战，可以说法国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球员输出国之一。法国的足球能量为何如此强大？总台记者朱雪松日前探访了巴黎北部的一家业余足球俱乐部去寻找答案，来听他的观察。
4: 绿茵场上，孩子们你追我赶，绕桩盘带过人，再一脚射门，动作虽显稚嫩，却已颇有章法。当天巴黎的气温高达34摄氏度，但酷暑没能挡住孩子们的脚步，200多名小球员如约而至，训练比赛一样不落。
10: 我是来自巴黎 SC 俱乐部的球员，大家好。
4: 巴黎 SC 足球俱乐部拥有从 U6 到 U13 的各级青训梯队，注册会员560人。在法国，像这样的业余俱乐部约有1.2万家，注册球员超过200万人，他们正是法国青训体系最坚实的根基。前巴黎 FC 青训负责人伊夫热尔戈表示，
11: 业余俱乐部对法国足球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人才池，业余俱乐部是几乎所有职业球员的必经之路。
4: 在法国，许多孩子3、4岁就开始接触足球，在社区的球场，在学校的操场，在自家楼下的空地，而把这份来自街头的天赋接住再打磨成型的，正是这些社区里的业余俱乐部。前法国职业球员马里优23国家队主教练富塞尼迪亚瓦拉指出，业余并不意味着水平低。
12: 业余俱乐部有高水平的青训教练，有真正教导我们的教练，他们给予我们足球方面的教育，所以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步，我认为我们不可能有后来的职业生涯。
4: 事实上，在巴黎大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俱乐部，其青年梯队的实力足以和欧洲豪门的同年龄段梯队一较高下。整个巴黎大区约有1100家注册俱乐部，超过32万名青少年球员，被认为是与巴西圣保罗齐名的世界足球人才高地。法国队队长姆巴佩从小就在巴黎东北郊的一家业余俱乐部踢球，和他出自同一片街区的还有萨利巴等多名现役法国国脚。巴黎 SC 俱乐部教练哈桑·马斯穆迪说，孩子们到基层业余俱乐部参加青训，收获的远不止球技。
13: 这对建立自信同样十分重要，这也是我们努力给予他们的东西。我们真正希望帮助他们建立自信。我们是一家家庭氛围浓厚的俱乐部，位于一个普通民众聚居的社区。
4: 即便是赛季末的一场小型友谊赛，俱乐部依然为孩子们准备了由球星签名的足球作为奖品。这些细节背后折射出法国青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通过激励点燃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与兴趣。世界杯的聚光灯下，人们记住的总是球星的名字，但法国足球真正的故事其实写在这些无人喝彩的社区球场上，日复一日，寂寂无闻却生生不息。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巴黎报道。
2: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此同时，在云南富宁大山深处的一所边疆小学里，竟然也有一套和世界杯技术同源的足球训练设备。这可不是科技作秀，而是为了让一群安静的孩子用足球打开自己，跑向更远地方的真实故事。 下面就让总台记者董怀文给我们讲讲边疆小学里的足球赛。
14: 走在这所学校，我先被孩子们的足球热情吸引了。校长告诉我，洞波瑶族乡中心小学共有1234名学生，有三分之一都参与足球运动。我问校长，足球为什么会在这里热起来？他说，最早的原因是他发现很多孩子太安静了，
15: 比较闷，不讲话。
14: 原来这所学校 90% 以上是少数民族学生，不少还是留守儿童，但不爱交流的孩子一上球场就变了。
16: 加油加油
17: 加油加油！
14: 校长王明一说，
15: 如果他们在球场上竞技的话，分不出这个性格，兴奋度都是一个样的。
14: 足球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一种打开自己的方式，孩子爱踢，学校就想把足球继续做下去，于是学校申报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长王明一说，
18: 申请过程呢并不复杂，主要是国家的这个健康教育的这一块扶持比较大，
14: 申请成功了。但问题也来了，它不仅是一个称号，也意味着学校要有足球课程、课余训练、校内比赛，还要有专项经费、场地和师资保障。学校唯一的足球教师陆云就很坦率地告诉我，很多专业训练他心里也没底，
19: 什么也能够捏动作比较危险的那些我们就不太会去教他们。
14: 正是因为这个不会教，在多方支持下，一套中国企业研发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 AI 训练技术走进了校园，孩子们也可以跟着世界杯上足球课。工程师施金忠说，
20: 利用合适的算法，其实可以很快的、很简便的去自动的分析相关数据，老师可以把精力放在教学上面。
21: 发起进攻一般都是从两条边路来，
22: 他丢的位置能不能出来？
14: 这几天在学校我还发现，陆老师每天训练结束都在整理影像，他把比赛视频带去了县城里足球设施更完善的思源实验学校，向教练推荐学生。
23: 还有几个在这边的人，那几个孩子也可以。
14: 去年这所学校首次招收小升初的足球特长生，而过去这类名额主要集中在田径项目上。今年云南省也提出建设一批足球重点学校，思源实验学校校长韦应峰表示，
24: 小足球大教育，他们参加足球比赛，慢慢的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就开始很自信的面对学习还有生活。
14: 更大的变化是赛制，今年县里的校园足球联赛所有中小学都参与，边疆孩子有了完整的竞赛链条。富宁县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黄猛说，
25: 我们也是参照世界杯的这个模式，并以分赛区的形式来进行，资金上后勤上都有所保障。
14: 一所边疆小学为什么会用上世界杯的同源技术？这也许不是偶然，政策给支持，学校有热情，县里搭平台，技术补短板，孩子们才有了继续向前跑的可能。今年教育部新认定了4928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中央财政继续安排奖补资金。世界杯很远，边疆小学的球门很小，先让孩子跑起来，再让政策一点点落在操场上，那个小小的球门也通向很远的地方。
2: 如今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肉眼可见的跃升，但机器人可不是一家的作品，从芯片到硬件再到软件，供应链上的每一环都至关重要。总台记者孙燕日前探访了北京一家专门生产机器手的公司，让我们听听他在那里的发现。
26: 一双机器人的灵巧手能有多灵活？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它在穿针引线，而且很快就穿进去了。其实穿针引线这个看似平常的生活小事，它却非常考验灵巧手的硬实力。那这双灵巧手呢，拥有21个关节自由度，可以完美复刻人类的手部动作，而且它可以实现0.1毫米级的精准度，让整个穿针引线的过程非常的平稳顺利。在北京这家公司，记者看到了各种款式的灵巧手。这只灵巧手只有370克，却能稳稳提起50公斤重的重物。这个正在流畅地弹奏钢琴的灵巧手，单只使用寿命可以突破100万次。 而这款则能轻柔拿捏易碎的草莓、软糯的果冻，精准夹取细小豆类物品，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居家生活、精密科研等多元场景。公司创始人苏阳向记者介绍，目前企业自研的多款灵巧手综合性能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而更具突破性的是其极具竞争力的定价。
0: 这款手的话，它的那个执行价格是在6000，
26: 一支6000。
0: 对，
26: 在之前价格，
0: 在之前的价格的话，你得几万块钱。像这些都是直驱的手，之前国外都是要卖，比如说200万以上的，就5万块钱。
26: 是什么把灵巧手的价格从百万天价打到了平价？为了探寻这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公司在昌平的一个工厂。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一排排整齐摆放的多种零部件。工厂负责人袁鹤说：“
1: 我们一只灵巧手会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螺丝，不同型号，长短不一，大小不一，各种型号的螺丝可能会有30-40种。我们的灵巧手拆解出来以后的话，加加总总下来会有100多个件。”
26: 繁杂精密的零部件配置大幅抬高了灵巧手的量产门槛，而量产难题如果无法突破，产品价格就难以实现大幅下探。公司负责人苏阳告诉记者，国产灵巧手之所以价格能够大幅下降，实现规模化的普及，核心的秘诀就在于国内高效齐全的产业链供应链。
0: 就比如这些料，你看它不同的型号的螺丝，然后不同的型号的一些辅材，那这些全是来自我们整个供应链上下游的产品。在深圳的话，我们是以小时为单位的，就是我们2个小时、4个小时，你就可以把你的物料买齐。有一些朋友他们在海外创业，他们想备齐这些东西，他们都得2-3个月。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得越来越便宜。
26: 苏阳说，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保障了物料的供应，更是反向推动了产品的技术迭代。企业的多款产品材料的创新灵感都来自于上下游供应链的合作伙伴。
0: 其实去年在链博会上还学到一个词叫链上好友，这个词儿特别有感触。为啥呢？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大家比如说交朋友，然后聊起来，然后发现试一下，哎，可以上手。上手之后发现，哎，很不错。然后通过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很快的把整个的，比如说产品的性能，全部都提升上来。
26: 一项高端技术要想从实验室落地变成产品，并且做到高性价比，最终实现量产，并且走向全球，比拼的不单单只是技术本身，而是一个国家完整的产品。

0: 业生态与供应链。小小的一只灵巧手，背后正是中国制造的硬实力。
1: 在刚刚闭幕的第四届链博会上，来自云南各地的12家咖啡企业集中参展，他们不仅带来了自主培育的新品种，还显示出云南咖啡从单打独斗走向区域优势，再到品牌出海的决心。那么，从原料出口到全产业链自主发展，云南咖啡是如何实现精品化，并且深度链接全球市场的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杨礼天去云南普洱的咖啡庄园转一转。
0: 这里是云南普洱，除了盛产茶叶以外，这两年普洱咖啡也闯出了名堂。不过和我们想象中的咖啡种植园不同，我身后是一大片的原始雨林，在这里会产出什么风味独特的咖啡呢？
2: 这哪有路啊，这只有脚印儿。
3: 咖啡在哪儿呢？哦，在这儿。
4: 对，这些散布在云南普洱原始雨林中的咖啡树，产出的就是国际认证的雨林精品咖啡。精品咖啡不仅难找，更难照料。记者正赶上全年压力最大的除虫季，精细化的种植让雨林咖啡一杯就要卖到100块钱左右。别看现在这么贵，10年前普洱咖啡500杯才卖100块钱，那时咖啡豆当原料卖。咖农并不知道这里是全球仅有的2%的雨林种植地。多年前，星巴克、雀巢等国际咖啡巨头看好了这里，带来了标准化的种植规范、养护管理体系以及优质优价的市场化理念，这里迎来了加入全球供应链的契机。普洱一家咖啡庄园负责人何跃军表示，
5: 确实是他们带来了很多的理念，比如说从全球引进了一些优质的精品的咖啡品种，像圭下、卡杜拉、维拉萨奇。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好，我可以给你更高的价钱，但是你必须有更好的风味。我们咖农就往这一条路上进行升级。
4: 为了更好的风味和更高的溢价，多年来普洱咖农引进搜集了114个咖啡品种，基本囊括了全球主流咖啡种植资源，选育最适合云南雨林种植的品种。10年间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云南咖啡发展迅猛，精品率由8%提升至41%。同时，咖啡加工也补齐了短板，分级、发酵、烘焙全链路提质升级。云南全省2025年咖啡农业产值86.6亿元，同比大涨77.8%。如今，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云南咖啡开始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副教授吕振江介绍说，
6: 我们从景东哀牢山上，以前当时是种植了2000来棵，唯一保存下来一株，我们采来它的种子运到这里。因为高海拔的咖啡要品质要好一些，所以我们要帮选育出一些抗寒的品种，种到高海拔上。
4: 通过海拔分区种植、微生物定向发酵、标准化处理三大技术，当地科研院所不断创新本土咖啡品种，融入云南高原花香、热带坚果甜味，让每片产区形成各具风味的咖啡豆，诞生了凤舞祥云、云咖一号等单品咖啡。
0: 从以前的按吨卖到现在的论杯卖，靠着培育良种、生态种植和风味化本土创新，云南咖啡在全球的供应链占据了一席之地。
1: 近期，国际宇航科学院发布的新版《关于搜寻地外智慧生命行为准则》的宣言明确提出，未经全人类多边磋商，任何国家、机构与个人都无权擅自回复外星信号。与此同时，美国接连公布了多批涉及 UFO 的档案。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何偏偏这个时候发布不要回答的新规呢？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帅俊全给我们解读一下。
7: 国际宇航科学院的这份宣言可以追溯到1989年，一直是科学界评估和发布发现外星智慧生命信息时的指导性原则。这次修订核心的变化有2点：第一，外星信号的验证程序更加严格；第二，是回复外星文明的门槛更高了。回复外星信号是全人类的共同决策，必须经过联合国充分磋商达成共识之后才能

0: 在全力探索宇宙的同时，人类也记录了大量无法解释的空中异象。从五月初到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开了3个批次300余份跨度近80年的 UFO 解密档案，包含军方飞行员目击报告、阿波罗登月拍到不明光点，绝大多数的案例到现在依然没有标准答案。发现外星文明为何不能够回答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三体》里面的黑暗森林法则，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陌生文明之间无法互信，再加上技术爆炸的不确定性，为了生存只能够隐藏自己，伺机消除对手。那么这套逻辑看似合理哈，但在科学界它并非是宇宙的唯一真理。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认为，
1: 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黑暗森林的阶段，已经超越了相互残杀那个丛林文化的阶段。外星的智慧生命如果能和我们取得联系，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难的。
0: 这次的新版宣言发布并不是真的发现了外星人，而是因为人类捕捉外星信号的技术越来越强，同时通过人工智能伪造宇宙信号的情况可能性会逐渐的增加。要解决的是如何甄别虚假信息，以及一旦真的发现外星信号时，到底谁有资格代表地球向宇宙发声的问题。它让全人类以统一的立场思考，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亮相浩瀚宇宙。科幻里的不要回答是弱小文明绝望的自保体操，而现实中的不要擅自回答则是人类文明成长后克制、负责任、理智选择。
2: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年来，全球极端高温记录不断被打破。研究显示，在持续的热浪面前，野生动物的思考和行为能力会出现明显变化。据美国一家气象服务网站报道，有些动物在 heat waves 热浪的日子里不吃东西，另外一些动物则难以找到食物。这些影响最终会降低濒危物种的生存概率。比如说，高温对非洲南部一种黑白相间的鸟类斑冬鹛的行为产生影响。在 heat waves。热浪期间，斑冬鹛需要2倍的长吃次数才能发现自己的食物。一相对严羚羊的研究表明，高温导致植被减少以后，这些动物会为了争夺食物而变得更加好斗，它们还会为了争夺食物相互的打斗。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5: Was a dream，
16: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5: 10 years ago，
1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7: 没什么大愿望。
1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8: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9: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1: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哈克林·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发表视频声明说，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天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据悉，此人是哈马斯前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的侄子。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说，他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当地时间27号晚，由于坦桑尼亚国家电网发生技术故障，导致大面积停电，所有连接到国家输电网络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停电影响了坦桑尼亚全国多个地区的家庭、企业和公共机构。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小组赛收官，第3轮2场比赛同时进行。哥伦比亚0-0战平葡萄牙，刚果金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小组第一，葡萄牙小组第二，携手晋级，刚果金小组第3出线。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财富故事，欢迎收听。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但是早在开赛前，作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就率先啊驶入了世界杯经济的快车道，且打赢了赛场外的胜仗。在这里，商家们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球衣、国旗、喇叭、奖杯等产品全线爆单，创意十足的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球衣花样出圈。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踩中全球的商机呢？本届世界杯，义乌制造有哪些亮点呢？义乌制造为何在全球体育赛事产业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呢？这背后折射出中国制造怎样的升级之路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世界杯经济火热，义乌制造抢占先机。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
11: Shakira,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re ready.
16: We'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18: We are ready.
19: We are ready.
20: We are ready.
21: We're ready.
22: We are ready.
23: We are ready too.
1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但其实啊，在距离本届世界杯开幕的几个月之前，作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就已经早早地进入了世界杯时间了。赛场外，世界杯周边商品销售情况火爆，创意设计商品尤其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大力神杯模型在线上线下渠道一度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对于4年一度的足坛巅峰盛会，全球球迷的期待值啊持续拉满，而在义乌呢，世界杯相关的订单一直在持续的增长。今年前2个月集中发货期啊，义乌体育用品对美加墨3国出口达到了5.5亿元，同比增长21.3%。这几个月来啊，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的体育用品专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交易景象，有不少外国客商穿梭在各个摊位间寻找商机，店铺里挤满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淘货的外商，外国商人兰姆。
24: For the World Cup, yeah.
25: 为了世界杯，我要采购一个柜子的产品。在义乌很方便的一点是，我可以这一个柜子里混装多种小商品。
10: 巴西采购商马修。
26: 我们正在看这种给足球运动员的球服，会采购5000到10000件。
10: 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比尔背着双肩包，带着采购单寻找要买的商品。作为资深球迷，他几乎不错过任何一场重要赛事，而世界杯带来的商机更是他4年一次的生意重头戏。
27: 我是阿根廷队的球迷，今年为了世界杯采购，我每个月都会来义乌市场，我就打算下单10000件这个包。
10: 像比尔这样奔着世界杯商机而来的采购商不在少数啊。约旦采购商萨布里和经营户正在讨价还价呢。马里采购商希拉也带着对足球的热爱细心挑选着产品。
28: 采购很多东西，已经来了3-4次了。
29: 在这边主要是采购一些足球和相关产品，出口到3个国家：马里、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
10: 世界杯带来的消费热潮，让义乌市场里的世界杯周边产品持续走俏。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市体育用品以及设备出口达116.5亿元，同比增长20.3%，主要出口国家为美国、巴西、沙特阿拉伯等。 义乌国际商贸城的

0: 运营户们都切身感受到了这股世界杯热潮。
1: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今天我们在整理一个单子，也是发空运的。
2: 今年跟往年比的话，大概订单量的话会提升到30%左右。
0: 有商户们接到的订单逐步增长，但他们并未满足现有的产品模式，而是主动洞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需求，从产品设计、品类拓展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全方位优化产品策略，力求精准匹配海外市场，在世界杯商机中抢占先机。有着丰富经验的义乌商户都早早开始提前布局了。本届世界杯呢，就有义乌的商户拿到了世界杯周边产品的官方授权。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的温从建，他呀，从去年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还没确定的情况下，冒险预测了出线名额，开始设计球迷服，并且呢，在海外同步申请了外观专利。他很清楚啊，专利不仅是护身符，更是溢价的筹码呀。有了专利之后呢，产品价格就能够升20%左右。凭借着往届大赛积攒下来的口碑和专利优势，深耕球迷服多年的温从建，如今手握着39项专利、32项双标。本届世界杯，他拿下了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一项的订单量，就多达10000多件。
3: 看一下我们上一届卡塔尔就是世界杯上我们出的一些东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设置、我们的一些专利，我们全部都展示给他们看。这次他下了4单，就是10000多件嘛，10000多一点。然后他分了好几个球队，像这个是巴西，然后这个是阿根廷，这个是葡萄牙，这种是官方的球迷服。
0: 在体育用品市场，不少商户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其实从去年5、6月份开始，订单就陆陆续续来了，原本的销售淡季变得热闹起来。就像这家卖球迷服的店铺，到目前为止啊，出货量最大的就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了，订单差不多有30万件。除了东道主，卖得好的呢，还有那些传统强队，比如巴西队、阿根廷队、西班牙队等等。像阿根廷队的球迷服啊，出货量在20万件左右。面对美加墨市场激增的订单，温从建深知，只有精准对接当地需求，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为了方便采购商挑选产品，他呀专门制作了世界杯主题画册。画册当中呢，不仅包含了传统强队的球迷服设计，还涵盖了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特色款式。与以往相比，此次设计的款式呢更加丰富多样，而且消费受众的范围也是拓宽了。这些新款一推出就受到了海外客户的青睐，不少客户在看到了样品之后，马上就确定了订单意向。
1: 样品做出来做出来之后看了非常满意，他后来下单了60000件，应该来说是第一个世界杯的订单。
0: 可以说近年来义乌商户在不断开发产品的同时呢，也不断地加强对版权的重视。在义乌商贸城一家店铺门外陈列的球星 Q 版小人，瞬间就吸引了过往游客和采购商的目光，店内更是有着浓厚的世界杯氛围，相关商品是琳琅满目。来自上海的采购商崔磊，他呀在店内驻足良久，脸上是满是惊喜。怎么回事呢？他呀仔细向销售咨询供货细节，希望能够把这些兼具设计感与正品保障的世界杯周边产品带给更多的消费者。
4: 义乌这边反而小周期会更多，
5: 不过在自贸区，我们在机场，然后在商业街什么都有店铺的，都希望对外展示。
0: 浙江义乌某体育用品门店负责人骆天乐介绍说，上一届世界杯，他们曾经凭借阿根廷国家队的授权产品尝到了甜头。当时相关商品一度是卖到了断货。所以呢，早在2、3年前，他们就开始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做准备。

0: 边加大了产品的开发力度，一边呢飞到全球去谈授权合作。
1: 我们是拥有8个顶级国家队以及8个超级豪门俱乐部的授权，然后品类的话我们是全品类的授权，例如冰箱贴呀，胸章、袖扣、徽章这些周边产品、纪念品，还有毛绒玩具，这些我们都是有在开发的。
0: 洛天乐他说啊，之所以能够拿到那么多的官方授权，一方面呢是得益于已无完整的产业链，快速响应能力早已经是闻名全球了，另一方面呢是义乌商户不断创新的能力，现在他们保持着每周20-30款的极高上新频率。在义乌为世界杯提前做准备的经营者可有不少啊。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周艳娟她说，
2: 像这些围巾啊什么都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产品，嗯，然后像这些帽子啊，然后这些眼镜都已经陆续开始出了。帽子一般每款的话一般10件20件的这样子出的比较多，件的话600装这样子。
0: 众多商家都认同以设计和质量开拓国际市场的理念，比如一款加油喇叭通过进行了升级改造，推出了多款新款式，其中啊可以悬挂国旗的3节式喇叭最受欢迎，前不久呢就有一大批新款式的喇叭出口到巴西。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林天乐，
3: 这种的喇叭就是挂旗子的喇叭嘛，上面就会有他们的国家，他们可能也会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0: 此外呢，不少商家还通过调研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球迷偏好，对产品啊进行个性化的定制。比如说，针对欧洲市场，推出简约时尚风格的球迷用品；针对南美市场呢，采用色彩鲜艳、充满活力的设计元素。部分商户还与跨境电商平台合作，通过大数据来分析消费者的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生产和库存策略。一些商家也会提供一站式采购服务，根据客户需求来整合足球、球衣、助威道具等等多种产品，为客户节省采购时间和成本。这些举措啊，都让义乌世界杯周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4: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好了，订单多了，如何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交付呢？为了抢抓美加墨世界杯商机，义乌多家生产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企业纷纷扩大了产能，优化了生产流程，保障订单按计划交付。在义乌一家体育用品的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忙着刷胶缝线，保证足球的品质和耐用性。受美加墨世界杯的带动，这家公司的足球销量是持续走高，目前月均产量能超过10万个，产品仍然是供不应求。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订单呢，这家公司已经调整了自己的生产计划，增加生产班次。在义乌的一家生产针织品的工厂，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早在几个月前，为了迎接世界杯的产能需求，工厂就新增了20台机器，以提高生产效率。公司业务经理尚亚斌他说，
5: 我们现在还在赶一些外贸的单子，我们现在也争取把这些单子往提前赶，提前给他出掉，那个世界杯的单子下来，我们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些。
6: 像我们的话，现在这个产能的话，一天可以生产多少？
5: 帽子的话一天可以出到30000顶左右，围巾的话一天大概就是10000条左右吧。
0: 根据以往世界杯的销售经验来判断，随着世界杯赛事的不断推进，客户也会不断的追加订单。此外呢，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跨境电商物流的升级，也为义乌商家抢占国际市场份额可以说是提供了更多便利。高效的物流不仅缩短了产品的运输时间，还降低了运输成本， 让世界杯周边产品能够更快抵达海外消费者的手中，极大地提升了客户的满意度。上亚冰说，
5: 空运的话航线还是很方便的，基本上2到3天肯定是能到的。
0: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针织企业，和世界杯相关的应援围巾也在火热生产当中。这个只有30个人的企业呢，之前一直是用手写工单来记录每天的生产情况的。但是今年企业老板决定打破这个已经传承了22年的传统，把每个人的工作接入一个全新的系统。在这里，传统小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贴上一个2维码，扫描之后就能够看到订单数量、制作工艺，随时定位货物生产情况。以前不敢接的急单、散单，现在可以通过系统数据来帮助企业判断决策。公司负责人孙碧康他说，
7: 现在我们所有的订单都是以小单为主，没有给你更多考虑的时间的，半天能定下来的就定下来，之前的话都是要靠心里面想，不是很清楚，可能也都没办法接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他能帮我解决做完这单呢，你还有多少料多出来，然后还有没有库存货，次品率，你企业要精打细算才能够更健康的成长。
0: 每到体育大年，义乌商户呢从不缺席。近段时间啊，记者在探访当中发现，白天国际商贸城结束了一天的营业，可世界杯周边产品的销售呢一刻也没停。
8: 我现在呢是在义乌市中心当中的一家酒店，这个店铺啊就直接设置在了酒店入口大堂醒目的位置，而且这家酒店今年一季度的外宾占比呢是达到了44%，所以说把店铺设置在这儿，既能卖货，同时也是特别好的活招牌。那么问题来了，每到世界杯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非常的青睐义乌造？是因为义乌的产品非常便宜吗？如果仅仅是因为便宜，就太小看世界超市义乌了。像现在我所身处的这个店铺就拿到了像阿根廷队、法国队这样热门球队的正版 IP 授权，正版 IP 可以保证产品的品质和规范，同时原创的设计让产品更有温度、更有价值，将专业的体育 IP 根据球迷的情感需求设计成了毛绒玩具、挂件、服饰等热门好物，球迷呢也愿意为正版 IP 去买单。这一切靠的是什么？第一个是义乌产业的协同能力，而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快速的反应的速度。举个例子，从创意到设计到打样生产最快1天时间。我手上拿的这一件呢是巴西队的球迷服，黄色的主色调还有5星巴西的元素，中间还有桑巴字样。商户呢在研究了巴西的历史、地理、人文之后，甚至自己还尝试踢足球，成为了球迷，而设计推出了它，让这款球迷服不仅仅具有体育元素，同时还融入了在地文化，穿上去就是一份热情。而且今年的球迷服款式版型更多，这是阿根廷队的儿童版，甚至还有更加惊喜的为自家宠物准备的超小款型，很多外国的客商看到它之后就第一时间决定下单了。类似于这样的文化定制款呢，它的销售量比预期是提升了10%到20%，而它的零售价格往往会上浮20%。最后呢，我们还想特别分享的就是最新的一个变化，义乌港的这个通关效率呢被重新的定义了。就在不久之前呢，大通关平台正式上线，让集装箱卡口的这个通关的时间从分钟级跨越到了秒级。别小看这短短的几秒钟，它拉升了义乌这种小商品这种供应链它出口的一个竞争力，让世界超市的效率是大大提升。最后我们特别想说的是，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通关和交付，义乌的每一步都在提速。
0: 世界杯历来是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遇。回顾以往世界杯，每一次都为义乌带来了可观的流量和出口增长。根据义乌体育用品协会的估算，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32强锁定之后啊，义乌制造几乎是占到了整个世界杯周边商品市场份额的70%。 从32强的旗帜到足球球衣，从大力神杯摆件到球迷喇叭，几乎每一个与世界杯相关的商品品类里都有义乌的身影。虽然针对美加墨世界杯尚未有确切的估算，但是呢，义乌海关的数据可以说是印证了市场的热度。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义乌市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到了28.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2%。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世界杯经济火热，义乌制造抢占先机。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另外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31到22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4到22度，广州小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5: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角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4: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8: Oh yes, okay.
1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2: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27号，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倡议组织、伟京中华会馆等华人组织及志愿者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当天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汇援助，后续还将是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将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侵略行为。此外，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他还表示，以黎美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黎以美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巴基斯坦警方人员27号说，该国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当晚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此次袭击。索马里国防部27号发布公告，索马里武装部队与国际伙伴协调，最近几天在中谢贝利地区对藏匿的极端组织青年党武装分子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共打死该组织30名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媒体26号爆料，曾在日本驻扎的美军里根号航空母舰一度成为毒窝，58名水兵因涉毒受到处分，其中6人被送上军事法庭。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
4: 今天的中国

0: 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但是早在开赛前，作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就率先啊驶入了世界杯经济的快车道，且打赢了赛场外的胜仗。在这里，商家们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球衣、国旗、喇叭、奖杯等产品全线爆单，创意十足的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球衣花样出圈。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踩中全球的商机呢？本届世界杯义乌制造有哪些亮点呢？义乌制造为何在全球体育赛事产业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呢？这背后折射出中国制造怎样的升级之路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世界杯经济火热，义乌制造抢占先机。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当地时间6月11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了帷幕。5月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就在大家都在为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早早就打完胜仗了。这里呀，就是浙江义乌。义乌的球衣、国旗喇叭、解压足球、巴掌帽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那么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强劲升温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认为，
2: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逆势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具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综合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

0: 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1: 正如专家所分析的，赛事扩容带来需求增加，北美区位和夏季高温带来更多刚需，叠加全球消费结构升级，中国供应链的底盘稳定和义乌产业的溢价提升，几大力量是同频共振，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赛事经济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各位，这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成为了年进出口额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并连通全球的贸易中心，义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呢？世界杯开赛前夕，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义乌进行了探访调研。时间已经过了午饭的点儿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陈果还在店铺里忙碌，围着他的都是前来抢货的客户。
2: 能多少货啊？今天能出多少货？我现在电话都打满了。
3: 对吧？我们现在一天2万个，2万个根本
2: 不够。两万个，一天2万个，那如果一条柜，那
3: 我们一个星期吧，
2: 一星期，
3: 一个星期。现在又在开模去了，
4: 都吹了，你看看。
2: 哎，老板娘，你好。
5: 你那个足球，安安的那个足球，那个价格就是现在价格吗？还是有变动？
2: 目前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时间的话，你要跟客户讲一下，现在排的有点紧。这个两个手机都打爆了，轮着打了。
1: 陈果是这里的名人，因为他总能够捣鼓出新爆款。这天啊，大家围着他是为了一个新爆款，什么呢？解压足球。陈果的客户说，
6: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俄罗斯那边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斤。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1: 大家抢着订货的解压足球是陈果为迎接世界杯定制的新品，他也没想到啊，世界杯还没开幕，这解压足球倒是先火了。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的解压手感迅速在采购商们的群里疯传，上线没几天，30多万个订单啊就砸了过来。而做这样的爆款，陈果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3: 6月份的这个世界杯，我们这个足球的这个算是，就是我们这一类产品叫做按键解压类的玩具。而且这个产品市场呢，现在市场不管是终端还是弊端的这个反馈都非常好，就是短时间内，就是市场上面的这种天价的需求量远远超出市面上面供给量，我把这个产品定义为爆款。
1: 而今年4月中旬迅速爆火的巴掌帽，也是陈果最先做出来的。他先是刷到了国外的一个短视频，激发了他的灵感，迅速赶制，从 3D 建模打印到生产，48小时就上架发货，短短一天的时间就卖出了5000个。陈果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这些年来他已经做了10多种类似的爆款了。那么如何来做爆款呢？他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那就是通过视频的转发、评论和点赞等数据判断用户意向之后啊，安排设计与生产。
3: 当时我其实就是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很抽象很荒诞也搞笑，但是一看上去觉得又有点意思。我们数据一般看几个东西，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转发，其次是评论，再一个是点赞，动作越多说明用户的意向越强烈，那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完都 OK 都很好都没问题，所以呢就去安排去做了。
1: 各位，商机稍纵即逝啊，把灵感变成爆款的关键就在于义乌产业链的迅速响应。陈果带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义乌的一家 3D 打印农场，这里是灵感最先走进现实的地方。
3: 当时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设计稿做出来之后呢，边上的300台打印机随时就可以打，当时我们是打了4个样品啊，我们的成本花了20块钱，然后再叫了20块钱的那个跑腿，半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我店里。
1: 这家 3D 打印农场位于义乌的苏溪镇，距离义乌城区仅有30分钟的车程。四月爆火的一款8张帽就是啊在这个农场打印的。去年啊，这家 3D 打印农场的老板刘建固只有5台打印机，根本忙不过来。今年年初，他把 3D 打印设备增加到了300台。
4: 这个8张帽它为什么能够形成出来呢？因为它就是靠了 3D 打印它才会出现的。我 3D 打印一个想法它就可以实现。你开模具，如果你开模具的话需要1个月2个月，那么 3D 打印它只要几个小时它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不会超过100块钱。
1: 刘建固把在义乌做 3D 打印形容成为了种菜，创意撒下去，收菜的时候呢，一茬接着一茬。今年啊，他的收成预计会超过1000万呢。低成本的试错机会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陈果说，
3: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1: 不管有没有座位先上车，不管什么新东西先做出来，扔到市场上看看反应。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的，正是义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和迅速响应的市场服务。像爆火的8张帽，从出创意到产出仅仅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
3: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但是早在开赛前，作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就率先啊驶入了世界杯经济的快车道，且打赢了赛场外的胜仗。在这里，商家们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球衣、国旗、喇叭、奖杯等产品全线爆单，创意十足的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球衣花样出圈。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踩中全球的商机呢？本届世界杯义乌制造有哪些亮点呢？义乌制造为何在全球体育赛事产业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呢？这背后折射出中国制造怎样的升级之路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世界杯经济火热，义乌制造抢占先机。那么为什么义乌总能出爆款呢？不只是某一个环节快，而是所有环节都要快，而且啊，他们都在身边。陈果去年租用了一间工厂，之所以选址在这里呢，就是因为啊，楼上楼下都是工厂，这里啊，有他想要的一切配套。
3: 我们自己的仓库呢，就在这边的右手边的这个2楼啊，就非常方便周边的配套。我们的1楼就是纸箱厂，然后呢，我们只要纸箱，我们只需要摔送到电梯里，哎，我们自己拿就好了。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住宿厂，然后周边的一些包装、一些其他的配套的这些都在那里。
1: 方圆5公里内所需要的配件、包装、辅料全都能搞定，而给陈果他们做住宿生产的工厂呢，距离他们厂房啊只有30米。车间里正在生产当下最火的解压足球配件。何景文，他是这个住宿生产的老板，已经做住宿生意7年了，每年啊给义乌本地的客户提供的各类塑料模具有上千万件。
8: 现在有23台机器，基本上能开个18-9台，24台。

0: 小时不停的在做啊，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工厂，这个路近，骑个三轮车就能把货给他们送过去。
1: 从住宿厂取完配件，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呢，陈果就回到了自己的公司。
2: 什么是爆款？这就是义乌上的爆款，就是它短时间的需求爆炸，然后呢，导致市场上面严重的这个，我们讲供不应求啊，一堆人永远是人来抢货，就没有存在说货等人的情况。
3: 零件到了，拿个筐来装一下。好。
2: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发布到十来天到现在，我们收到手头上单子已经超过30万只了，我们预计到世界杯结束，这一个球我们应该要出到200万只以上。
1: 从住宿到成品，五分钟的距离，上午出概念，晚上就能产出样品，这是义乌独有的速度。陈果说：“
2: 敢为天下先嘛，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的时候，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1: 爆款频出，精彩不断。面对全球市场的变化，义乌敏锐捕捉消费热点，主动对接国际需求，持续挖掘新增长点，这正是它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奥秘所在，也彰显了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品格。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义乌进出口总值达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强劲的市场需求背后是硬核物流运力的坚实支撑。义乌紧邻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宁波舟山港，在这里依托铁路搭建起的义乌至宁波舟山港铁海联运大通道，货物可以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世界杯货品首先在义乌西站苏西集装箱办理站集中归集，当天即可直达宁波舟山港，无缝衔接远洋航运。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这种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了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美洲市场的首选通道。义乌至宁波舟山港铁海联运班列开线以来，累计运量超过了100万标箱，今年累计发运11.78万标箱，同比增长117%。4年一度的世界杯是全球球迷的狂欢，更是中国制造的一次大考。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第一次批量走出国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着原创品牌闪耀全球，义乌用5届世界杯的时间，完成了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赛事创业中心的一个转身。他告诉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来不止于便宜和快，更在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认为，义乌从拼价格到拼创意、拼专利的转型，是中国制造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生动缩影。这不是外部压力下的被动调整，而是一场深刻的内生性能力革命。当义乌经营户开始用设计定义需求，用专利保护成果，说明中国制造已经从价值链的被动适配者转变为了规则的制定者和标准的设立者。这种自下而上的升级路径，恰恰是中国经济韧性的深层来源。世界杯赛事终会停止，狂欢的热度也会退去，但是全球体育消费的浪潮永远向前。期待义乌能够借着本届世界杯的东风，把临时的订单流量沉淀为长久的品牌影响力，跳出靠赛事吃短期红利的局限，在全民健身、在户外经济、在更广阔的赛道上持续发力。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中国产业以更强的韧性、更高的品质、更快的效率，积极拥抱全球机遇，用创新

0: 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6: The cooperation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ying， cry 哭泣，同时也指喊叫大叫。近日，澳大利亚男子麦格勒尔·巴特尤普以 122.4 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了解，现年58岁的麦格勒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名空调清洁工。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七次尝试 cry 喊出 now 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 122.4 分贝，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22.4 分贝音量和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据了解 ，crying 喊叫最大分贝的记录，先前由英国一位女教师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了“安静”这个词。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3: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1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3: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3: What China has done，
1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路透社27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伊朗对包括巴林和科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暂无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也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或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发表视频声明说，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天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和反应堆的河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据报道，本轮热浪袭击欧洲多地，26号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6月高温记录。28号，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27号15时20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再次发生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震级4.8级，震源深度10公里。
1: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另外，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27号，总台记者盛佳迪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部的拉瓜伊拉州，那里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记者观察到，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油井幸存者是当前搜救工作的重点，请听详细报道。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啊，在我身后就是这个倒塌的这个8层的酒店，叫 Hotel Edward。然后现在我们来的路上呢，也是一路看到通往拉瓜伊拉州的这个通道啊，已经被管控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证救援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那社会车辆呢是不让进的。那我这边是也是乘坐了摩托车才进到了这个灾区里面。一路上可以看到救护车、军车，还有来自一些民间的志愿者车队，他们也正在尝试进入灾区。那随着搜救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救援力量仍旧在震中区域附近的集结。在我身后这一栋酒店呢，也是很有名的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在地震当中呢已经坍塌了。那现在救援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也是为了避免二次坍塌、二次损害的发生。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用这个生命探测设备发现这个倒塌的酒店下面呢仍然是有生存者的生命迹象的，所以通过这个各种手段呢正在进行营救工作。那现在是当地时间的6月27日啊，虽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救援人员仍在

0: 尽一切努力营救幸存者。那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它这个废墟啊也是呈现一个大致的三角形的状态。这种结构呢，就表示在这个三角形稳定态的下面的空间里面，仍有生还者生存的机会。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那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1: 我是政府建设部的工作人员，这个酒店原来是属于一个当地企业的老板的。现在废墟里预估被困人员数量还很多，我们需要像外科手术一样精确找到位置，把被困的幸存者救出来。同时在地震中遇难者的遗体，我们也需要尽快挖掘出来，因为天气炎热，遗体正在很快腐烂。
2: 当地时间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总台另一路记者廖开迪抵达加拉加斯的查考室，请听他从那里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记者来到佩图尼亚大楼现场，这栋居民楼是此次地震中查考市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当地时间27日凌晨表示，目前在这里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在街头，记者还发现了一支准备启程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备齐抢修设备、材料和技术人员，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
4: 我们准备了所有的抢修工具，包括一辆皮卡车，也带了各种材料，包括电缆等，以及进行电路修复所需要的一切，当然还有专业技术人员。我们之前一直在等待，我们原本以为会留在加拉加斯执行抢修任务，但国家电力公司通知我们，这里的情况已经得到控制。虽然一直都说要去拉瓜伊拉，但直到今天我们才得到许可前往那里。
3: 随后记者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地震影响，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以及部分药品、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供应。
5: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受到了很大影响。目前最缺乏的是各类物资，包括大量医疗设备、医用酒精纱布、医用手套和注射器、消毒剂、生理盐水，我们也非常缺少缝合材料。我们的库存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短缺。地震发生后，很多人都在购买这些物资，用于向灾区捐赠，如成人纸尿裤，还有食品，比如各类罐头食品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药品等等。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补货的通知。
3: 此外，记者入住的酒店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三部电梯中有2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6: 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
2: 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来听详细报道。
7: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8: 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7: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

0: 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1: 一大早我们6点钟就开始出发了，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启动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桩都是那个塞车吊，塞车吊桩它的地价包括它的重量都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设备。
0: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2: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没有活着的，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当地时间27号，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倡议组织、伟京中华会馆等华人组织及志愿者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更多内容来听报道。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号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汇援助，后续还将是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另据了解，多家在委中资企业心系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积极参与救灾工作。截至6月27号下午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4: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后，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位名叫拉米达的男子的家人被困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当地时间25号，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他的家人最终获救。一起来听报道。
0: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5: Toneladas de concreto los mantenían confinados en un espacio reducido, pero
6: 那是一栋8层的建筑，他们住在1楼，上面几层楼都坍塌了。我儿子告诉我，当时他们所处的空间大约只有60到70厘米高，天花板坍塌时，碎石落到了他头上，但他迅速扑倒在地，紧紧抱住我孙子并保护他，而屋里的家具则支撑住了天花板的重量，从而形成了那个狭小的生存空间。
0: 拉梅达说，他的家人在狭小空间中幸存下来是个奇迹。现在他希望为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助他们从这场噩梦中恢复过来。在拉瓜伊拉州，不少当地人自发加入救援队伍，使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一位灾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拉瓜伊拉州所有社区便迅速行动起来，在瓦砾堆中寻找被困人员。这位灾民表示，他们与当地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成功地救出了多名幸存者。还有灾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目前急需药品、帐篷、手电筒、婴儿配方奶粉等物资。委内瑞拉政府正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同样位于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以及伦格港附近地区也遭到袭击。
4: 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3: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的声明，革命卫队向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以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
4: 当天早些时候，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说，防空警报已拉响。
3: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首次爆发冲突。
4: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3: 关注离异局势。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这一框架协议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一次重大打击。但是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跟本格维尔则称，该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来听详细报道。
8: 内塔尼亚胡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该协议推动了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并开启了以色列与黎巴嫩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内塔尼亚胡称，这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该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所谓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他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的所谓安全区。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视频声明说，他与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其在黎南部控制的没有居民和武装基础设施的安全区，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他还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
4: 在黎以美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媒体27号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的泰卜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 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对于黎美以三方框架协议，
3: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 27号 表示该协议无效而且没有约束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 27号 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发表讲话说，此前黎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卡西姆表示，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做出政治让步。 他认为黎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使以色列在黎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他呼吁黎政府纠正错误，并表示黎真主党仍愿与相关方面展开合作。 卡西姆还说，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以越过所有红线，可能使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
9: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另外，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31到22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4到22度；广州小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
10: 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
15: 和谐共生，万物一家。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10: 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于28号恢复运营。路透社27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伊朗对包括巴林和科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暂无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也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或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发表视频声明说，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贝谢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哈克斯波公司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据报道，本轮热浪冲击欧洲多地，26号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6月高温纪录。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2场比赛同时进行，哥伦比亚0-0对葡萄牙，小组前2携手晋级，刚果金3-1逆转击败乌兹别克斯坦，以第3名的身份获得出线权，这也宣告韩国队彻底无缘淘汰赛。好的，感谢各位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节目。
11: 聆听天下大事，
13: the Infinity Energy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4: It is very worrying.
1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7: 追踪新闻热点。
1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7: 纵览全球动态。
1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6: 中国

0: 我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4: 各位好，我是黄夫。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4: 塞舌尔是距离中国最近的非洲国家，也是中非团结合作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今年是中国和塞舌尔建交50周年。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中国驻塞舌尔大使林南，全面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友好交往历程。林南大使表示，中塞树立起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合作典范，双边友好实践将持续助力新时代中非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让中塞友谊红利不断惠及两国人民。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5: 中塞关系黄金50年值得我们共同铭记。1976年6月30日，塞舌尔独立次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塞舌尔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中塞友谊经历了国际和地区风云考验，两国关系成为大小国家真诚友好、平等相处、守望相助、互利共赢的典范。两国在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上真诚互助。新时代以来，两国密切高层交往，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6: 林南大使介绍说，长期以来，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结合塞舌尔发展所需，力所能及提供各类援助支持，实实在在改善当地民众生活。
5: 中国援建的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教体育、民生改善等多个领域，成为中塞友好合作的重要标志。塞舌尔广播电视中心就是其中的代表性项目。该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广播电视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了节目制作和传播能力，也为塞舌尔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促进了当地媒体事业发展。如今，广电中心已成为维多利亚市的一处现代化地标，并为当地民众提供文化娱乐和社会活动新场所。除广电中心这样的援建项目外，中国还长期派遣医疗队开展医疗服务，助力当地提升医疗保障水平。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于提升当地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许多塞舌尔朋友告诉我们，他们从中国援助项目中直接受益，亲身感受到中塞友谊带来的实际成果。
6: 林南大使说，如今中塞合作早已突破单一援助模式，朝着多元互利合作转型，绿色、蓝色、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亮点频现，未来合作空间广阔。
5: 近年来，中塞合作正在从传统援助模式向更高水平的互利合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更加广阔，合作成果更加惠及人民。在绿色发展领域，双方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塞舌尔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能源转型，这与中国推动绿色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中国援塞低碳示范区项目是落实中非绿色发展伙伴行动的重要成果。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塞舌尔市场欢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以环保、节能和性价比高的优势逐渐进入当地民众视野，为塞舌尔减少碳排放、推动绿色发展提供了新选择。这既体现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新的竞争力，也成为两国务实合作的新亮点。在蓝色经济领域，塞舌尔具有独特优势，双方围绕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科研等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在数字经济和信息通信领域，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塞舌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为当地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0: 促进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此外，两国在人文交流、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媒体等领域合作也取得丰硕成果，培养了许多投身双方互利合作的人才。展望未来，中塞合作潜力巨大。
1: 塞舌尔是海洋大国，林南大使表示，中国持续扩大对非市场开放，一系列的关税便利政策为塞舌尔的海产品打开广阔对华销路，实现两国双向共赢。
0: 中方宣布对与中国建交的所有非洲国家100%税务产品实施零关税待遇，并不断扩大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充分体现了中国支持非洲发展的实际行动。以塞舌尔优势产品金枪鱼海参为例，其品质优良，在中国市场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对塞舌尔企业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成长性的消费市场，海参、金枪鱼等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不仅能够扩大塞对华出口规模，还能带动加工、物流、仓储等产业链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多元化发展。从中国消费者角度看，这些优质海产品丰富了市场供给，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高品质选择。我们鼓励更多塞舌尔企业积极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等重要展会，并以此为平台与中国采购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中方愿继续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和对非经贸便利化举措，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持续为塞舌尔发展提供新机遇，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1: 中塞教育合作亮点纷呈，截至目前已有200多名塞舌尔学生赴华留学，累计2000多名塞民众学习中文。林南大使介绍说，前不久2026年汉语桥塞舌尔决赛顺利收官，参赛选手综合水平再创新高。
0: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塞学中文的热情持续高涨，本届选手较以往中文更流利，发音更标准，而且年龄层次更丰富，整体水平有较大提升。选手们展示歌舞、武术、绘画等才艺，尽显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当地学习中文的热情既源于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也得益于中塞经贸旅游合作创造的就业机会，更离不开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的持续深耕。去年塞7所院校与四川有关院校结为友好学校，今年9月将开展赴川游学活动，并推出奖学金项目。塞舌尔大学孔子学院持续推进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传播，塞舌尔智慧教室项目也得到中方积极支持。塞舌尔被誉为印度洋上的明珠，中国游客经常到访举世闻名的德阿让海滩、五岳谷、小笨钟等旅游景点，当地民众非常热情友好，对中国抱有深厚感情，欢迎中国游客来塞旅游。我想这也是民心交流的生动体现。
1: 林南大使表示，站在建交50周年新起点，中塞双方将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助力中非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
0: 正如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所言，当前塞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也非常赞同这一评价，并期待两国关系更上新台阶。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屿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焕发活力生机。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关系已进入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新阶段，两国关系长足发展也为推动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和加强全球南方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来关注国际方面，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扩大会议，议题涵盖国际及地区局势等。 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官员称，俄未提出解除制裁议题，但不接受将制裁视为常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对媒体表示，普京与卢卡申科当天在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州的瓦尔代总统官邸继续交流。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艾斯蒙特当天也透露，卢卡申科与普京举行了扩大会谈，议程涵盖两国各领域合作热点、联合项目以及国际及地区局势。卢卡申科26号抵达俄罗斯开始工作访问，当天在瓦尔代与普京举行闭门会晤。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特罗菲莫夫对媒体表示，就俄罗斯而言，并未主动提出如何解除反俄制裁的讨论，制裁不是俄方施加的，因此如何或何时解除制裁不应由俄方来问。然而人们不应习惯于单方面胁迫性措施，这种做法不应成为国际生活或国际交往的一部分，所有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都明白这一点。特罗菲莫夫指出，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做法违反联合国宪章，这种做法必须从国际关系中清除。27号，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通报称，5名在乌军攻入俄库尔斯克州期间被扣押的该州居民以及另2名其他地区居民当天返回俄罗斯。俄国防部和相关部门及白俄罗斯方面对此提供了协助。同一天，乌克兰最高拉达人权事务专员卢比涅茨通报称，7名被俄方扣押的乌克兰平民已顺利返乌，他们均在2022年被俄方扣押。
5: 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一周内有15个州遭俄方袭击，他呼吁强化防空并加大对俄制裁力度。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27号在通报最新战局态势时称，近期赫尔松、扎波罗热、哈尔科夫、苏梅等东部及边境地区受袭最为频繁，当地战场局势持续紧张。据乌克兰官方统计，俄方一周之内对乌发起多维度密集打击，累计动用约1400架攻击无人机，近1500枚制导航空炸弹，并发射19枚各类型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广泛，攻击强度较高。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全境的空袭威胁仍未消除，持续存在。当前，乌克兰的首要工作方向一是升级完善防空体系，重点强化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以抵御俄方高精度导弹的打击。二是持续推进无人机协议国际合作，整合外部资源，提升自身无人机攻防作战能力。他同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实质性举措，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强调制裁需精准聚焦关键领域，确保落地见效。此外，27号，泽连斯基证实，乌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打击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处军工企业。
3: 欧洲高温仍在持续。根据德国气象局27号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
6: 气象局发言人表示，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默克恩德雷维茨气象站于当天下午4:20左右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超过此前一天在萨尔州萨尔布吕肯布尔巴赫气象站测得的41.3摄氏度初步记录。德国气象局表示，目前公布的数据仍属于初步测量结果，新的高温记录还需经过现场复核后才能最终确认。持续高温正对德国社会运行造成广泛影响，德国多地高速公路因高温导致路面鼓包开裂，不少路段实施封闭限速或车道管制。德国铁路公司也发布一份声明，表示极端高温将影响铁路服务，建议民众避免乘坐长途或区域列车进行非必要出行。高温和持续干旱也使森林火灾的风险急剧上升，德国气象局将巴伐利亚州及东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提升至最高的5级。巴伐利亚州施万多夫县附近27号当天发生森林火灾，约8000平方米林地起火， 200多名消防人员和警方直升机参与灭火。

0: 德国多地紧急救援部门已达到负荷极限，面对持续热浪，各地陆续启动应对措施。柏林警方27号下午出动两辆水炮车，为勃兰登堡门、国会大厦、波茨坦广场等市中心公共区域洒水降温。多地政府提醒民众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德国气象局预计28号全国大部分地区仍将持续高温，随着热浪中心不断向东移动，德国东部局地气温仍可能达到42摄氏度。与此同时，德国西部和北部将迎来强雷暴天气，局地可能伴有强降雨、冰雹和强阵风。随着冷空气和降雨自西向东推进，下周初德国大部分地区高温将明显缓解，森林火险等级也有望逐步下降。
1: 27号丹麦的气温达到了37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丹麦历史上最热的一天。波兰27号发布高温预警，预计该国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42摄氏度。气象学家指出，这次热浪的强度前所未有，与波兰过去100多年经历的高温相比都更加的极端，一些地区有望打破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2: 27号捷克乌斯季州的多克萨尼测得 40.8 摄氏度，这一数值创下了捷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根据天气预报，28号捷克全国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
1: 近日英国多地也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英国民众难以适应。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3: 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英国气象局方面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当地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
4: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5: 你如果选择去办公室，那就有空调，但就得一路忍着热过去，要么干脆待在家里，但是可能要洗五次澡。欧洲各地的天气都异常，而且不只是欧洲。
4: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能如何阻止气候变化，但我们肯定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学习如何与它共存。
2: 欧洲新闻台26号发文称，历史上不依赖空调的欧洲国家正在面临一个复杂的决定，是全面接受空调还是抵制空调，并寻求替代解决方案。来听报道。
6: 文章称，在法国为2027年总统大选做准备的政治人物们抓住了空调这一辩论话题。而在社交平台上，一些用户将欧洲缺乏空调的做法描述为一种缺乏信息、带有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的选择。网友们认为，欧洲大陆不使用空调的决定导致民众在酷暑中无法享受凉爽的室内环境。文章说，虽然欧洲的政治人物经常把这个问题简化成安装空调还是完全拒绝，但专家们认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现有证据表明，空调可以通过降低与高温相关的健康风险，在高温期间保护人们，特别是老年人、住院病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等。但空调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相应的环境成本。
1: 当地时间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并同步在爱尔兰上映。跨越时代与山海的亲情故事不仅打动了海外华侨华人，也让外国观众感受到了侨批文化里的那份厚重与温柔。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杨晶晶发回的报道。
7: 给阿嬷的情书在英国正式上映，影片上映的当晚，连续几个场次的票已全部售罄。观众告诉记者，
8: 哭了有半场电影吧，就是后半场一直在哭，还就是可能华人之间互相帮助呀，以及就是大家对这个语言的传承呀，我觉得还蛮有共鸣的。
9: 当天来到影院观影的，既有在英国生活多年的老一代潮汕华侨，也有年轻一代潮汕人。他们不少人的家庭都有下南洋、寄侨批、海外谋生的经历。影片中的故事勾起了许多人的家族记忆。
10: 应该是我妈妈那边，因为她那边有亲戚，就是去了马来西亚。这部电影给人的是那种真情实感，
11: 让那些年轻人知道

0: 是改编的，种种细节都显得非常真实可信，我能感受到影片背后蕴含的情感。
1: 26号当天，给阿嬷的情书也在爱尔兰正式上映。当地华人社团推出给家乡的情书乔批明信片传递活动，邀请观众写下对家乡亲人的寄语，延续乔批文化精神。
2: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今天下午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年来全球极端高温记录不断被打破，研究显示在持续的热浪面前，野生动物的思考和行为能力会出现明显变化。据美国一家气象服务网站报道，有些动物在 Heat waves热浪的日子里不吃东西，另外一些动物则难以找到食物，这些影响最终会降低濒危物种的生存概率。比如说高温对非洲南部一种黑白相间的鸟类斑冬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 heat waves 热浪期间，斑冬梅需要两倍的长吃次数才能发现自己的食物。一项对岩羚羊的研究表明，高温导致植被减少以后，这些动物会为了争夺食物而变得更加好斗，它们还会为了争夺食物相互的打斗。
2: 到指尖，
3: 思想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5: 咿咿呀呀
4: 学说话时
5: 嘛，希望
4: 当洒水车
5: 奏着
4: 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3: 是北京时间1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30人，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总台记者在现场目击当地救援团队紧急救助废墟下被困孕妇。
0: 美国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8处美军设施。
1: 欧盟称将果断回应美国加征关税威胁。专家表示，欧盟能否在征收数字服务税方面取得自主权仍有待观察。
0: 高温天气持续肆虐欧洲，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全国最高气温纪录。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32强名单正式出炉。

0: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救援的最新进展。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此外，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
1: 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据介绍，随着国际救援持续推进，已有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救援设备和3吨药品陆续抵达委内瑞拉。27号，各个地震灾区的人员搜救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
1: 在当天的搜救行动当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0: 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27号在废墟中发现一名被困的孕妇，紧急开展施救。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开启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3栋建筑物完全坍塌。在我身后的这栋7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负责现场的工程师介绍，目前专业技术团队正在对建筑结构进行评估，研究进入电梯井的可行方案。此前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如今现场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先利用镐头、电钻等工具破拆压在顶部的巨大混凝土楼板，再由挖掘机将建筑残骸运离，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那么记者在现场停留的近2个小时的时间内，期间不断能够感受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晃动，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尘不断的扬起，整个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副会长李鸿飞介绍说，
4: 我们商会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啊、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后续食品药品会马上会到位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在现场救出了基本上3个人左右，都是当地的居民。第二天晚上我们又辗转第二个、第三个抢救点，昨天晚上又抢救出1名妇女和1名小女孩，基本上4到5个人左右。
3: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6月27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 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稍早前，总台记者廖开迪还探访了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加拉加斯的查考市，我们来听一下那里的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佩图尼亚大楼是此次地震中查考市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当地时间27日凌晨表示，目前在这里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在街头我还发现了一支准备启程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备齐抢修设备、材料和技术人员，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
5: 我们准备了所有的抢修工具，包括一辆皮卡车，也带了各种材料，包括电缆等，以及进行电路修复所需要的一切，当然还有专业技术人员。我们之前一直在等待，我们原本以为会留在加拉加斯执行抢修任务，但国家电力公司通知我们，这里的情况已经得到控制。虽然一直都说要去拉瓜伊拉，但直到今天我们才得到许可前往那里。
3: 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工作人员告诉我，受地震影响，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以及部分药品、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供应。
6: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受到了很大影响。目前最缺乏的是各类物资，包括大量医疗设备、医用酒精纱布、医用手套和注射器、消毒剂、生理盐水，我们也非常缺少缝合材料。我们的库存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短缺。地震发生后，很多人都在购买这些物资，用于向灾区捐赠，如成人纸尿裤，还有食品，比如各类罐头食品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药品等等。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补货的通知。
3: 此外，我入住的酒店

0: 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三部电梯中有两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旧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1: 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
2: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布的最新预报，未来几小时内，委内瑞拉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多云天气，并伴有强度不等的降水过程。
1: 预报显示，进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2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2: 以色列安全官员27号称，以方目前正严阵以待，以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破坏以黎最新签署的框架协议。以色列方面称，将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做出严厉且强烈的回应。
1: 27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一名美国官员当地时间27号称，伊朗对包括巴林和科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暂无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也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或损坏。
1: 据日本方面27号消息，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动作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表演讲时表示，他将继续担任总统数周，然后辞职。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
1: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一伙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准军事部队总部进行汽车炸弹袭击，在交火中，5名武装分子被全部击毙。巴军方同时确认，有3名巴方安全人员在此次袭击中身亡，多人受伤。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此次袭击。
2: 索马里国防部27号发布公告，索马里武装部队与国际伙伴协调，最近几天在中谢贝利地区对藏匿的极端组织青年党武装分子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共打死该组织30名成员。

0: 在美军26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再次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军当天刚刚又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点。
1: 27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

0: 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4:30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力度。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0: 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说，从现在起，伊朗对违规船只的打击力度将比以往更大，无论以何种借口，即使是像这2天那样针对小型目标的侵略，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声明还表示，违反停火和伊美谅解备忘录将导致相关进程完全中断。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5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朗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
2: 美国和伊朗两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再次爆发冲突，是否会升级为大规模冲突？对双方谈判进程有何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伊朗要体现他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如果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他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南部的沿海，双方并没有重新回到3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迹象。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是一种局部的低烈度的冲突与谈判进程这种并行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在海峡问题上，伊朗现在是把海峡作为一种无论是对美国谈判也好，还是去反制美伊的进攻的一张大牌，必须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所以美伊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再次擦枪走火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未来的话，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
1: 本次冲突的起因是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它会对海峡后续通航产生阻碍吗？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3: 美伊之间最新的冲突肯定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快速的影响，就是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在最近的几天又会有一个相对的这种下滑。放长远来看，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状态会呈现一个比较剧烈的波动，可能今天多一些，明天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过几天再会有回升。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再次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使得航运业本来就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种信心再次遭受了打击，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更加谨慎保守的态度，哪怕暂不通行也不去冒险。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恢复将会是一个非常的反复和曲折的过程， 很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外界所预期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再也回不到战前的状态。这个情况我觉得也会激发一些国家、一些行业，他去霍尔木兹海峡化，会去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尽量的去避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地缘政治冲突而给他们的经济发展或者行业的发展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2: 据最新消息，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当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
1: 美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做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那么美国再次举起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解读。
4: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止欧洲对美国的企业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因为我们知道，欧盟整个数字服务这个行业里边，大约要超过70%甚至80%都是由美国的一些企业来提供的，主要是包括像 Google、Meta 这些大型的这样一个 cloud 公司。那么特朗普这个100%的关税威胁，实际上是动用了美国国家经济力量来保护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欧洲获得这样一个超额的这样一个利润。如果欧盟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对于美国这些数字服务类的高科技企业在欧盟的扩张实际上是不利的。这背后其实暗含着，一方面欧盟想争夺或者制定自己在数字服务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现在整个欧盟的数字服务主要是由美国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提供服务的现实。所以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说要通过这样一个关税的威胁来阻止欧盟对美国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去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
1: 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欧洲声称是其自主权利，不存在歧视。那么美国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继续来听王进斌的分析。
4: 美国它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主要要看欧洲能不能形成统一的声音。我们知道在欧洲，欧盟内部其实对于征收数字服务税，它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这是整个欧盟能不能确认自己是自主权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说在欧盟内部的本身就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存在一些妥协软弱的声音，那么欧洲声称的这种自主权利是要打一定折扣的。当然如果说欧盟能够这次统一立场，那么对美国企业的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表示出欧盟在这个自主权利方面它是迈出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一步。但是从过去来看，其实美国的关税大棒有时候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像今年3月份加拿大取消了这样一个数字服务税法，其实就是迫于和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税的压力，那么最终他放弃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那么欧盟能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完全的自主权利，需要时间去观察，这要看欧洲内部能不能形成统一的立场。
2: 欧洲此前刚刚批准美欧贸易协定，此时美国又扬言要加征关税，将会给美欧贸易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王进斌的解读。
4: 就是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也一直存在着结构性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美国从贸易的角度来讲有相当规模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这个制造业，尤其是汽车。那美国希望是什么呢？如果你对我的企业数字服务起征税，我就提高你的关税，那么来换取制造业，尤其是像汽车之类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制造业能够流回美国，在美国建厂，带动美国的就业，增加美国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所以美欧过去从达成这个贸易协定的过程来看，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拉锯，所以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它也是常态化的。尤其是从这个2018年以来，你可以看到美欧之间的每一次的贸易摩擦背后 又会经过反复的拉扯和协商，

0: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同意了这样一个或者批准了美欧贸易协定，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一帆风顺的。那么主要是特朗普坚持的这样一个美国优先政策，其实会导致他在很多关税措施上会出现反复，当然这对美欧贸易来讲肯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 天气你好。
0: 嗯，最近南北方的雨水都不少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未来降水的趋势。
1: 好的，那今天西南、江南南部、华南还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但从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加强西伸北抬，南方的主雨带要跟着挪窝，东段会再次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预计这一次降雨过程会从29号一直持续到7月3号前后，降雨强度强，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过程的最强时段会出现在6月30号到7月2号。下雨的同时还会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出现，特别要提醒的是贵州和广西前期已经下了不少的雨了，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再一来一轮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的风险都很高，务必要严加防范。那再来说一说北方，未来3天冷空气依然活动频繁，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华北仍将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像今天下午到夜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中部就会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部分地区会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将可达11级以上，外出一定要多当心，注意避开强对流天气时段。佳君，
0: 嗯，那说过了降水，气温情况怎么样？
1: 那未来几天我国的气温格局是典型的南北热中间凉，新疆到华北南部黄淮一带受大陆高压及东移的影响，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新疆的吐鲁番一带气温还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超过45度，甚至接近50度。那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山西南部、陕西关中地区的高温也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发展，月底到下月初不少地方气温也同样会创新高，城市当中像银川从7月1号开始会有连续4天的高温，7月2号可达37度，那石家庄7月2号开始高温，3号可能会接近甚至达到40度，而且黄淮一带由于暖湿气流的北上，湿度增加，闷热的感觉也会更加的明显，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而比黄淮地区更加闷热的是华南，那副热带高压北台之后，广东、福建的高温也会明显增多，福州7月1号起就会连续高温，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体感的温度要比气温更高，而且白天晚上都很热，防暑还要全天候。相对清凉的还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像城市当中像杭州、长沙、南昌30号起最高气温都将普遍不足30度，体感相对舒适。夏军，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9: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9: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30人，首都加拉加斯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总台记者在现场目击当地救援团队紧急救助废墟下被困孕妇。
0: 美国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8处美军设施。
19: 欧盟称将果断回应美国加征关税威胁，专家表示欧盟能否在征收数字服务税方面取得自主权仍有待观察。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高温天气持续肆虐欧洲，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19: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顺利收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战全胜强势出现，伊朗队因阿尔及利亚队收获平局惨遭淘汰。欧洲高温仍在持续，根据德国气象局27号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来听本台记者康玉斌发回的报道。
20: 气象局发言人表示，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默克恩德雷维茨气象站于当天下午4:20左右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超过此前一天在萨尔州萨尔布吕肯布尔巴赫气象站测得的41.3摄氏度初步记录。 德国气象局表示，目前公布的数据仍属于初步测量结果，新的高温记录还需经过现场复核后才能最终确认。持续高温正对

0: 德国社会运行造成广泛影响。德国多地高速公路因高温导致路面鼓包开裂，不少路段实施封闭、限速或车道管制。德国铁路公司也发布一份声明，表示极端高温将影响铁路服务，建议民众避免乘坐长途或区域列车进行非必要出行。高温和持续干旱也使森林火灾的风险急剧上升。德国气象局将巴伐利亚州及东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提升至最高的五级。巴伐利亚州施万多夫县附近27号当天发生森林火灾，约8000平方米林地起火，200多名消防人员和警方直升机参与灭火。德国多地紧急救援部门已达到负荷极限，面对持续热浪，各地陆续启动应对措施。柏林警方27号下午出动两辆水炮车，为勃兰登堡门、国会大厦、波茨坦广场等市中心公共区域洒水降温。多地政府提醒民众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德国气象局预计28号全国大部分地区仍将持续高温，随着热浪中心不断向东移动，德国东部局地气温仍可能达到42摄氏度。与此同时，德国西部和北部将迎来强雷暴天气，局地可能伴有强降雨、冰雹和强阵风。随着冷空气和降雨自西向东推进，下周初德国大部分地区高温将明显缓解，森林火险等级也有望逐步下降。
1: 27号，丹麦的气温达到37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丹麦历史上最热的一天。波兰27号发布高温预警，预计该国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42摄氏度。气象学家指出，这次热浪的强度前所未有，与波兰过去100多年经历的高温相比都更加极端，一些地区有望打破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2: 27号，捷克乌斯季州的多克萨尼测得 40.8 摄氏度，这一数值创下了捷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根据天气预报，28号气温，捷克全国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
1: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世界各地遭遇的热浪正呈现出持续时间更长、威力更强且愈发剧烈的趋势。相比于飓风、山洪等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灾害，极端高温往往扮演着隐形杀手的角色。气象专家指出，热穹顶等气候现象的频发正在让现代都市里的居民面临严峻健康风险。来听详细报道。
3: 在希腊雅典的街头，成群的游客用遮阳伞和扇子遮挡着头部，沿街药房外的电子显示屏上44摄氏度的红色高温数字显得格外刺眼。在印度北方邦，急救人员经常要在闷热的救护车里为中暑的患者喂水。这一幕幕并非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全球多地正在共同经历的极端高温常态。气象学家罗伯特·亨森道出了热浪的本质。
4: 热浪是指持续的一段日子，通常是几天，在这期间气温远高于正常水平，以至于真正引发各种问题。
3: 在众多引发极端高温的气象机制中，热穹顶这一概念近年来频繁出现。高空的高压脊像一个巨大的罩子一样扣在地面上空，形成了一个纵向延伸数公里、横向跨越上千公里的庞大热空气团。这种现象不仅使得内部区域云层稀少、阳光充足，更因空气不断下沉蓄热，导致降雨变得极其困难。亨森指出，在所有高温危害中，夜间无法降温往往最具致命性。
4: 如果你家里没有空调，你可能会处在热浪之中，夜间气温甚至不会降到摄氏 26.6 度以下，甚至更热。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几天，而且屋里真的很闷热，你的身体就根本没有机会降温和恢复。因此，这种对身体造成的累积影响是非常沉重的，特别是对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
3: 专家还指出，由于人造建筑的蓄热效应，城市变热的速度远快于农村，尤其在缺乏绿树遮阴的社区。亨森认为， 人类正处于一场与气温上升速度赛跑的交织进程中。
4: 在一些城市，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热浪造成的伤亡人数上升了。因此，在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更有效地应对高温的同时，气温却也在变得越来越糟。我们正处于这两股潮流的交织碰撞之中。
3: 极端高温正在逼迫人们不得不增加城市绿化，设立更多的紧急避难中心。在气候变暖不断加剧的现实面前，如何更有效地与高温对抗，正成为全球各大城市面对的长期考题。
2: 近日，欧洲热浪持续肆虐，意大利最长河流波河的水量在两周内大幅锐减，咸海水随之向内陆倒灌18公里，对知名的波河三角洲农业与生态湿地构成极大威胁。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5: 据路透社6月27号报道，在波河汇入亚德里亚海前的最后一处干流河段，河水流量从原先的每秒约1000立方米骤降至不足300立方米。当地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修建了海水阻隔设施，但面对不断加剧的极端天气，现有防御体系已无力阻挡海水倒灌。负责管理和保护当地水资源的波河三角洲水土整治联合会负责人鲁道夫·劳伦蒂表示，极端天气事件正变得愈发频繁，强度也不断加剧。河面看似平静，但高浓度盐水已悄然渗入土壤。当下正值农作物生长的关键阶段，咸海水入侵将导致土地干旱，作物受损。当地农户费戴利卡·维达利忧心忡忡地说，他种植的大豆、苜蓿和向日葵蓄水量都极大，如今根本无法确定这些作物能否存活迎来收成。为避免咸水灼伤作物，当地已紧急关停了灌溉渠供水，玉米和水稻种植户也因此深受影响。2022年，意大利也曾遭遇特大干旱，但农户称今年险情来得更早，形势更为严峻。劳伦蒂坦言，此前大家都认为波河的流量绝不会跌破最低临界值，如今这一数值直接腰斩，足见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
1: 日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呼吁立即采取提前干预行动，保护农作物收成和民众生计，从而避免灾情恶化后付出更高的救援代价。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6: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大概率会在2026年下半年进一步增强，从而增加非洲、亚洲、太平洋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区域发生干旱、洪水和风暴的可能性。联合国粮农组织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办公室预警响应行动高级官员敦亚·杜亚诺维奇表示，在全球严重粮食不安全水平已经达到历史高位的情况下，厄尔尼诺现象将给脆弱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安全带来额外冲击。
7: 可以说，厄尔尼诺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会引发极端天气，而极端天气会给高度依赖天气条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担心，今年年底以及明年年初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6: 日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发起预防行动，呼吁在可预期的气候冲击发生前提供紧急灵活的资金，帮助全球近900万人口免受强厄尔尼诺天气模式引发的粮食不安全影响。杜亚诺维奇强调，作为一种新的灾害管理模式，在灾害发生之前采取行动可以明显减轻灾害损失。
7: 虽然厄尔尼诺令人担忧，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使气候模式更具可预测性的现象，因为根据历史规律，我们能够判断哪些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在干旱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更耐旱的作物品种，修复灌溉设施，为牲畜提供饮水、饲料和兽医服务。这样的话，即使旱灾发生，牲畜也不会大量死亡。在洪水情况下，我们可以加固河岸，组织人员和牲畜提前撤离危险地区。而且已有证据表明，当灾害真正发生时，这些家庭受到的影响确实会明显减轻。
6: 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 全球农业和粮食体系的韧性将面临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对气候风险管理的相关行动正在从灾后响应向事前预防延伸。杜亚诺维奇认为，气候变化可能会使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更具破坏性。除了采取短期的预防性行动之外，应建设更具韧性的粮食农业体系，持续降低灾害给农业带来的损失。
8: What we are discussing today, anticipatory direction is just one component.
7: 今天我们讨论的预警行动只是整个适应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属于一种短期措施，针对的是即将到来的紧急冲击。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进行长期的适应工作，包括采取长期的减灾、风险管理和气候适应措施，特别是在那些最脆弱、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地区。我们必须帮助农户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
8: Adapt to a changing.
2: 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正凭借更低的成本与足够好的用的模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广泛的普及。这种差异化竞争路线或助力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取得后来者居上的胜利。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称，与美国企业不同，中国头部人工智能企业的核心目标并非研发最顶尖的复杂技术，而是以更低的成本提供足够好用的模型，以此实现更广泛的普及。文章援引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全球业务负责人的观点称，在中国，很多人工智能领域的从业者已不再将前沿定义为突破技术基准，而是现实世界里每天实际使用我们模型的用户数量。得益于这一转变，过去一年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在推动模型落地应用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覆盖东南亚海湾地区的企业、政府及个人用户群体。文章同时指出，当前许多企业正苦于人工智能使用成本的飙升，纷纷想办法提升资源的利用率。而中国厂商不仅提供更低的资源定价，其底层模型的运行效率也更具优势。文章援引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加格什瓦里的话表示，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的成本优势和资源使用效率是无可否认的，表现非常出色。除了价格实惠之外，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的另一大吸引力在于它们大多是开源的。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本地下载并使用，而无需依赖云端服务。文章称，这一点对于那些希望在自主可控的本地数据中心部署 AI 的政府机构极具吸引力，也受到一些需处理银行账户信息、健康数据等敏感信息的企业的青睐。毕竟云服务相对而言容易发生数据泄露，分散风险也是吸引用户选择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的重要考量。文章称，六月中旬，美国政府禁止外国公民使用 Anthropic 公司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鉴于此，用户有充分的理由担心美国 AI 产品的使用稳定性不可靠。今年六月中旬，美国政府下令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暂停向外国公民开放其 Fable 5与 Mythos 5两款模型的访问权限。文章最后援引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项目副总裁马丁拉瑟的分析指出，美国人工智能公司若只专注于实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突破，却忽视产品的商业应用与普及，将最终使中国在塑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格局方面获得更大话语权。
9: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天的争夺。这组阿根廷队3-1完胜约旦队，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3-3握手言和。K 组方面，哥伦比亚队与葡萄牙队战成0-0，刚果金队3-1力克乌兹别克斯坦队。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嘉毅你好。
10: 哎，佳君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组和 K 组比赛的情况。
10: 没错，那么刚刚结束的这组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有一场比赛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啊。这场比赛决定了谁能够以最后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到世界杯的淘汰赛。那么就是阿尔及利亚队对阵奥地利队比赛。这场比赛呢， 在赛前呢，大家认为说会是一场波澜不惊的平局，因为两队只要踢平都能够携手晋级淘汰赛，但是这场比赛却比大家想象的更为波澜壮阔。那么在上半场呢，奥地利队就由阿瑙托维奇率先打进一个进球，随后这个阿尔及利亚队的贝尔加利在第

0: 45分钟 扳平了比分，双方暂时战成1比1。如果这个比分保持到最后的话，两队能够携手晋级，而伊朗队就将无缘世界杯的32强。但在下半场呢，双方没有打默契球，而是继续加强进攻。率先由奥地利队萨比策55分钟打进一球， 随后这个阿尔及利亚队功勋球员马赫雷斯打进了扳平一球，双方再次战成2比2。按道理来说，双方如果继续把这个比分再次保持的话，那么也不会再有伊朗队的机会。但是比赛确实非常戏剧性， 到了第93分钟， 阿尔及利亚队由马赫雷斯再打进一球，这样的话呢就把奥地利 踢出了这个32强。但这个时候呢，奥地利队在最后的3分钟完成了救赎，第96分钟由卡拉季奇打进一球，把比分扳成了3比3。那么我觉得最受煎熬的一定是伊朗队的球迷，他们在第93分钟的时候看到了晋级的希望。如果说3比2的比分保持到中场，那么奥地利将被淘汰，伊朗队压哨晋级32强。但最终呢，奥地利队凭借顽强不懈的努力，他们3比3战平阿尔及利亚队， 锁定这个小组第二。当然他们接下来要去面对 H 组的第一西班牙队，而阿尔及利亚队将会遭遇到 B 组的第1瑞士队。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是阿根廷队3比1击败了约旦队。这场比赛阿根廷队也进行了大面积的轮换，很多的主力球员都来节省体力，而约旦队也打进了一个进球，也算是啊这个本届世界杯上虽然是3战全败，但是也算是挽回了一丝颜面。而之前的一场比赛中也是事关 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的相关事宜，那么就是在K组当中，刚果金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这场比赛，刚果金队可以说是牢牢的把命运 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能够赢球就能以4分的成绩晋级，他们也是不负众望，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其实全队都已经陷入到一种焦躁的心理，但还是依靠个人的能力和全队的配合，最终取得了3比1的比分。这样的话呢，也是送给乌兹别克斯坦3连败，他们也是获得了32强的晋级资格，这也是他们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另外一场 K 组事关到这个小组头名之争的比赛呢，最终哥伦比亚队0比0战平葡萄牙队，锁定了小组第一，而葡萄牙队将是获得小组第二。这样的话，他们对手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变化。那么哥伦比亚将会对阵加纳队，而
1: 葡萄牙队将会对阵克罗地亚队。小军，好的，非常感谢嘉义。此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场 L 组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2比0战胜巴拿马队，克罗地亚队2比1击败加纳队。最终呢，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和加纳队分列小组前3名，晋级淘汰赛。
2: 26号，
3: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并同步在爱尔兰上映。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杨晶晶发回的报道。《给阿嬷的情书》在英国正式上映，影片上映的当晚，连续几个场次的票已全部售罄。观众告诉记者，
4: 哭了有半场电影吧，就是后半场一直在哭，还就是可能华人之间互相帮助呀，以及就是大家对这个语言的传承呀，我觉得还蛮有共鸣的。
5: 当天来到影院观影的既有在英国生活多年的老一代潮汕华侨，也有年轻一代潮汕人，他们不少人的家庭都有下南洋技侨批海外谋生的经历。
6: 应该是我妈妈那边，因为她那边有亲戚就是去了马来西亚。这部电影给人的是那种真情实感，
7: 让那些年轻人知道咱们老一辈那些老人家那个时代 出去赚钱不容易，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推广多一点呢，给我们新的一代，让他们知道中国人的真的不容易，然后走到现在，我们觉得很自豪。除了华侨华人外，电影也吸引外国观众前来观看。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影片围绕亲情、乡愁、诚信与守望展开的故事，让他们产生了强烈共鸣。
4: 影片中流露出的真挚情感，以及它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种种细节都显得非常真实可信，我能感受到影片背后蕴含的情感。26号当天，给阿嬷的情书也在爱尔兰正式上映。当地华人社团推出给家乡的情书、侨批明信片传递活动，邀请观众写下对家乡亲人的寄语。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ying， cry 哭泣，同时也指喊叫大叫。近日，澳大利亚男子麦格勒尔巴特尤普 122.4 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了解，现年58岁的麦格勒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名空调清洁工。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七次尝试 cry 喊出 now 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 122.4 分贝，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22.4 分贝音量和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据了解 ，crying 喊叫最大分贝的记录，先前由英国一位女教师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了“安静”这个词。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哈克林·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

0: 将于28号恢复运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从海洋到约旦河之间已不存在两国的空间。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公众此前在两国方案问题上意见分裂，但在过去3年间，也就是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这一态度已经改变。巴林内政部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当天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了一次警报拉响提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重要基础设施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发表视频声明说，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官方媒体27号援引贸易部门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索马里国防部27号发布公告，索马里武装部队与国际伙伴协调，最近几天在中谢贝利地区对藏匿的极端组织青年党武装分子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共打死该组织30名成员。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该州州长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顺利收官。在这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当中，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队，以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队3-3战平奥地利队，两队携手晋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Hi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9: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上一次去自然博物馆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恐龙呢？如果你看到的是站在玻璃柜里不会动的骨架，那可能已经有点过时了，以后你就可以看活过来的恐龙，当然要打引号的活过来哈。最近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恐龙公园全新升级了，推出了一个叫做恐龙公园龙口脱险的 6D 动感沉浸展，据说开幕头3天就吸引了大约1800多人次。那进去的观众呢，不再是隔着玻璃看骨头，而是被安排了一个故事角色，然后跟着向导穿越到了白垩纪，在裸眼 3D、 AR 望远镜还有 6D 动感座椅，甚至还有仿真机械恐龙的包围之下，跟中国角龙一起逃亡。然后从北京到上海，从伦敦到悉尼，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0: 石等这些技术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塑自然博物馆的面貌。那些曾经静默地陈列在玻璃柜里的标本，现在变得会说话、会走动，甚至会和孩子聊天了。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想去感受一下？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科技会让历史能够活过来的，能够身临其境，还是会觉得好像更像是主题公园，不像是博物馆？
1: 对，完全听起来像一个游乐园，完全不是没有博物馆的感觉。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学校带我们去博物馆，我们孩子一点也不期待去博物馆，好无聊。我们一直有一个老师在那边给我们解释，就是这种我们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就是最期待看恐龙的骨头什么的，对吧？但是能听到这些啊，我好希望我现在是个孩子，我可以去体验一下。
0: 你现在是个成人也可以去啊。
2: 小的时候在英国，其实在博物馆的体验还可以。
0: 嗯，
2: 我觉得英国的博物馆它整体来说它的设计是会考虑到孩子们，就它会有挺多游戏，就是说那时候肯定科技没有那么的水平，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它也可以送一些就是实体的游戏去让你自己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它会有那种考古，就是你自己要是挖掘出来一些恐龙的骨头，当然不是真的骨头，但是它就可以让你有这种体验。就是
0: 你是说博物馆专门设置了一个假的那种考古现场一样，让孩子们去亲手挖，是吗？
2: 对对，就有一个考古现场，然后他那里面很多假的骨头，然后孩子们有一个活动，就是你要挖掘出来，你要找到这些骨头，然后就按照一个表就看到底是哪个骨头，然后就看你在一个时间内，就是能做出多少，能不能把一个完整的恐龙都找到。就虽然也是就它不需要什么高科技，但是它也是在考虑到孩子的一些需求吧。因为孩子你光看或者你光听，你肯定是觉得很快就无聊累的困了，就不想逛了。但是我觉得他从没有高科技的时候已经开始涉及到这些就为孩子们的一些有趣的活动，所以我觉得现在科技就是他可能可以就说是帮助了我们，就让我们更简单去设计的一些游戏或者一些互动。
0: 没错，尤其是这种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们的主要的对象就是青少年孩子，那互动性参与感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玩法了，是吧？不过我觉得现在就是成年人其实也很喜欢这种沉浸式看展。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博物馆是用一些 AR 技术或者 VR 技术，让你沉浸式的穿越回了古代的某一个时期，比如说让你感受一下当时在这儿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个手段是很有必要的。我看最近那个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他们拥有8000万件标本嘛，然后现在他们正在把增强现实和 AI 聊天机器人引入展厅。那观众可以干什么呢？就是向虚拟助手来提问，系统里面会根据馆藏的数据实时的生成答案，就是有点像 AI 导览吧。这个技术我觉得还是更普遍一些，是吧？应该大多数博物馆里面现在都有这个功能了。你们有体验过吗？什么感觉？
1: 我以前在迪拜体验过，迪拜他们有很多博物馆，他们会有这种 VR AR， 就是带你去过去或者带你到未来，就是他们的想法，然后是特别好玩。因为特别是哪个地方，就阿联酋那个国家，他们很快就是像中国就发展的特别快，他们以前就是一个大的沙漠里，然后你现在在那个很发达的城市，你完全没办法想象以前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带一个 VR 或者你通过手机，比如说你用你的手机拍一个很老的国或者什么，然后他马上会给你放一个视频，就是他们以前是怎么弄的什么的。
0: 你是说一个锅，古时候的人的做饭的锅，
1: 就是所有的工具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很酷，就是特别是现在年轻人他们跟科技的关系跟我们不一样，对吧？现在如果没有科技他们不感兴趣，所以是个特别好的方式。
0: 对，
1: 但是我真的要给中国就是大赞点个赞，就是中国各个地方每个博物馆就照顾得非常好，然后不停地在想办法就是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然后这边年轻人对博物馆的想法就是 真的跟我的国家不一样。我们小时候我们都会去博物馆，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什么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小时候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就我们一点不期待去。但是我这边看到小朋友就是这么对文化历史就是这么感兴趣，然后学校是怎么推动这个项目，这些

0: 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很棒，就是真的让我爱上，就是这个教育方式，就是带小朋友去博物馆去学习，然后不停的在投资新的项目，我觉得真的是个很好、很好、很好的事情。我觉得每个国家要学，像伦敦博物馆、像中国这些博物馆，就是要不停的去看看怎么可以吸引年轻人，因为这个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教育重要，也是对我们未来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学到以前的
1: 对，
0: 历史，对吧？
1: 其实我小时候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就是每次去看这些博物馆啊，或者是听老师讲解啊，我都会觉得是被摁着来学一些枯燥的知识。但是实际上，这些知识本身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以一种正确的姿势介绍给大家，是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借助这些高科技的手段，让知识本身变得生动，让它成为它原来的样子，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一种幸运啊。而且我现在看全世界的博物馆都有这个 AI 浪潮。你看6月初，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博物馆馆长跟专家刚刚在北京开了一个论坛，就专门来讨论 AI 与智慧博物馆。所以你看，这几乎是一场全球同步的变革。那你们去过的博物馆里面 AI 元素有多少？你们觉得最酷的是哪一些手段？
2: 有一些像我们刚说的，就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然后他会按照就是博物馆里面的一些数据库去给你回答。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我记得有一种体验让我心情有点复杂，好像是几年前去了一个战争博物馆，它是用了一些好像是新的人的一些形象去给你回答这些问题。我就感觉这种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你用一个 AI 的形象去复刻一些已经出世的人，然后就把他们的形象就改成一个就可以随便来问他们问题的。我感觉自己可能会就有点不舒服，或者觉得稍微有点奇怪。
1: 感情上不
2: 但
1: 太好
2: 是，
1: 接受是吧？
2: 就觉得如果就是说他是某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一挂一个名字，你一挂一个身份，我就感觉是有一点太接近就是真的的历史，而且你也没有办法保证这个人是否真的是有这些感受或者这些观察或者就这些想法，我
1: 你的
2: 觉
1: 意思是把它还原到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也许这个人物本身会让你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所以不如把它模糊成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个 nobody 无名人士更好一点。
2: 对，就可能就是我那时候的一个感受比较复杂，因为我确实觉得像我们像这种 AI 的技能，它是有用的呀，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就某一个时代的一些情况。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作为一种模糊性，尤其是如果它是复刻就当时的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没必要说就是这个就是谁谁谁，这都是当时候的什么什么人。
1: 明
2: 就
1: 白。
2: 我觉得我要是这个人的后代，我可能也不希望他就被用成这样，在一个博物馆一直在就是跟很多人说一些 AI 删除的话。
1: 明白。
0: 对，我懂杰克的意思，就我记得是 AI 刚开始发展，就是有一个网站是你可以选择你历史最喜欢的人物，然后跟他对话。所以比如说，有的人他们跟拿破仑就是要问他几个问题，然后可能他们会问他你更喜欢吃汉堡还是热狗什么的，然后他还会回答这个问题，对吧？虽然那时候他们完全不吃这些，或者他们会问他你支持哪个足球队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1: 有点戏谑历史了。
0: 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6: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你现在看到全世界很多博物馆都在做相关的事情，你像那个法国南特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探索数字技术怎么样来改变观众看展的方式，上海自然博物馆呢也是让24米长的恐龙骨架能够活过来，打引号的活起来哈，等等等等吧。现在全球的博物馆几乎同时都在拥抱 AI， 是大家技术是不是都已经差不多成熟了？观众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两者一结合，这项技术就大范围的运用了。
2: 我感觉是，还有就是，其实 AI 除了给就是观众的体验来说，就除了提升他们的体验来说，它还有一点就是

0: 是我觉得它也可以帮助博物馆更好的去收集和安排就是自己的一些资源，就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就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做口述历史在中国，然后他们也是会做特别特别多采访，就1000多个采访，然后他们这个数据库特别特别大，但是没有人就是帮他们梳理啊，或者帮他们停，或者帮他们把说的话写下来当一个文档，就是现在都是就是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他们做，而其实它完全没有在破坏就是历史的这个真实性，就它也没有在改变这些历史，它就是在帮助你处理一下，帮助你梳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人有更不同的一些体验，
1: 这个很赞，
0: 可以就是说我之前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开一个博物馆，因为开的话门槛就很高，
1: 没错，
0: 但我现在我收集了这么多信息，现在通过这些 AI 的帮助，它可以帮我比如说把一些最最比如说感人或者跟某一个阶段的故事全都挖掘出来，
1: 对，
0: 然后这些故事我全就可以放在这里面，大家可以去按照自己的喜欢或者自己对什么话题感兴趣去选择去听哪些，
1: 我非常赞同，
0: 很好，
1: 对，特别赞同你的这个视角，就是 AI 的加入让一些普通人能够把自己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形成一个成体系的类似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也有一个朋友，他是徒步中国，然后留下了好多好多珍贵的资料，但是你想他一个人，他没有像什么国家级的或者是哪怕省级的博物馆那么强大的人力和财力去整理这些信息，那么如果有 AI 助手来帮他的话，他的那些收藏真的是太有价值了。所以包括像南非像这种包括中国有一些地方的省市的博物馆，资源少一些的不是那么大规模的博物馆，都可以利用这些技术缩小跟那些比较大的甚至是发达国家的博物馆的一些差距，对吧？
2: 对，对，你说的完全对。像我们南非我们最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就是这些博物馆都是有很多政府的支持，然后我们南非就是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我们这些公立的项目就是没有很多资源，所以他们就慢慢来就越来越不好，然后他们很依赖就是个人的支持和帮助，所以我们还是他们那边不允许卖票，但是我们还有人他们还会给钱就是为了支持这个博物馆，但是因为这个方面是很难就是保持一个特别好的水平，
1: 对，
2: 所以你说的完全对，就是从人工智能的角度就是可以提高各个方面，我感觉就是中国的这个就是现在每个东西在我们生活上都有 AI 的功能，对吧？但是在中国的博物馆行业是真的需要的，因为每个博物馆特别是最大的就是人超级超级多，然后体验的可以体验的其实不是很多，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就是三星堆在成都，我去成都 我好喜欢去成都旅游，然后一直有朋友跟我说你去那边你必须去看三星堆，然后我第一次问他们三星堆是什么，他们说哦是特别仙气，有的人觉得是外星人，有的人觉得是这个，你必须自己去看看，然后我到那边超级大的一个博物馆，然后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多人在一个地方，真的这么多，而且我去的不是假期，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早上，小朋友应该在上学，全是小朋友的，然后我们真的每个东西在那边就特别神奇，每个面具什么的，但是能看的东西其实越来越少，因为人太多了，就是你要排队为了看一个小东西，对吧？如果你要拍照片，你要忘记这个想法，就是你想拍什么没办法。我记得我们去那边是有人帮我们安排一个导游，然后我们可能10个人跟那个导游一起，过了10几分钟，突然我们导游后面有可能100个人在跟着我们走，就是在免费听我们这个解释，对吧？所以如果能加 AI， 能加这种 VR， 这种 AR 可以给人更多选择去玩去做，有好多这种 AR 项目，你可以拿着自己手机去参与，对吧？我觉得特别好，不用派对，可以自己去感受，会完全改变这个博物馆的体验。
0: 你想开放一点，其实可能以后大家都不需要去这个实体的博物馆。如果博物馆都开放自己的一个 AR 的全场体验嘛，其实 你直接把这个体验买下来，或者比如说你租一天这个体验，
1: 哦，
0: 那你就可以用，你就可以在家里看，
1: 在手机上或者在网站上是吧？
0: 对对，或者就是说你，他可以寄给你这个 AR 嘛，然后你可以用一天，第二天你就可以寄回去。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像这种其实也可以让就是更多人体验这个博物馆。其实你要是去不了这个实体的地方，
1: 嗯，
0: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
1: 宣传文案我都替他们想好了，足不出户逛博物馆，是吧？
2: 这个其实已经开始了，在西方就有的公司，嗯，他们专门在卖这种 VR 的感受，你可以去看泰坦尼克，你可以去看古老的罗马，就是你可以下载这个，如果你在家里有你自己的 VR，的那个戴在头上的那个，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去感受去看什么的，
1: 嗯，
2: 然后这个我觉得好厉害，就科技能发展到这个程度，但是也有点恐怖对吧，如果你都不用去什么地方，你就可以坐在你自己的客厅去看，比如说你跟你的对象说，来我们去上海旅游，然后你说我们先看看吧，然后带个电话，
0: 先把它下载了吧，
2: 差不多了吧，
1: 已经去过了，不用再去了是吗？在虚拟世界已经完成了你所想要体验的一切，当然那种真实的体验感也会打一点折扣啦。
2: 但是我能想象，如果比如说小时候六岁的我老师说我们今天要去博物馆，我们要看一个恐龙，就是走一走，我们要看它怎么吃东西，来以前我们是通过电视机看这些对吧，所以如果你可以真的站在博物馆就是看这些，我真的想象，我估计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幸福，他们可以有这种
1: 现在的老师会跟小朋友说，今天我们要去国家自然博物馆，然后在侏罗纪公园逃亡，然后小朋友们一下就炸了，赶快去。所以小时候我们看到说到恐龙骨架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害怕遥远，但是现在对于他们来说，你看到恐龙能够活过来跟你产生互动，可能会有小朋友会对遥远的那个历史阶段或者是地理阶段会产生很浓厚的兴趣。
2: 对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有好多这种玩具，就是叫恐龙的玩具，然后我现在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小时候我知道所有的恐龙的名字，真的所有的，然后连我爸他会问我，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去学习这些名字，你为什么不在写作业什么的，然后我看到了，就是可能是我妹妹她比我小七岁，他们那一代已经开始有游戏机，已经开始有手机什么的，他们对这种东西就是越来越远，他们就不是这么感兴趣，他们在学校也不会学到，我们小时候是通过玩具，是通过书什么的去学这些，
1: 嗯，
2: 所以现在就是不只是恐龙对吧，也是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不仅是需要在学校学的，我们也可以在外面去学习，还有别的国家的历史，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可以让就是新一小朋友去学一学，
1: 对，
2: 这特别好，去让他们知道这会变成他们的爱好对吧，
1: 对，而且我觉得像是这种戴上眼镜就让你穿越到某个时空里面的这种，对每个人来说都会有强大的吸引力吧，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时间穿梭这件事情本身就有强大的那种吸引力。
0: 是，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说这种虚拟的体验，我觉得你也更好去让大家了解就是各个不同地区或者各个不同国家的历史，
1: 嗯，
0: 因为比如说你在英国你很难去办一个中国历史馆，但是如果你就是可以说一个虚拟的嘛，你就可以带大家去看，就比如说唐代或者宋代的中国，
1: 嗯，
0: 然后全是一个虚拟体验，其实那它其实你在哪都一样，你也不一定是在中国，所以我觉得它会让大家对这些不同地区的历史可以有着更好的了解，
1: 嗯，
0: 也就可以说是把这个门槛也降低一点。
1: 是，不过真正对于这些博物馆的考验就是像杰凯刚刚的不好的体验那儿一样，要规避，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或者是曲解，会给观众带来反作用。
0: 对，
1: 这些可能
0: 这些技术都是人设计的嘛，
1: 没错，嗯，我觉得这种技术让博物馆虽然说可能会有一点娱乐化，但是呢让普通人能够听得懂能够感受得到，这种方式让一个孩子产生好奇，他的对科学的探索这种好奇心被点燃，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Thanks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角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违背承诺是美国政权的本性。声明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并强调将依据联合国宪章坚定捍卫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的军事侵略。 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已启程前往伊拉克进行访问，拟就地区局势和两伊问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磋商，并协调将于7月初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从海洋到约旦河之间已不存在两国的空间。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公众此前在两国方案问题上意见分裂，但在过去3年间，也就是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这一态度已经改变。巴林内政部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当天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了一次警报拉响提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重要基础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官方媒体27号援引贸易部门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国内方面，今天记者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27号，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在珠海高澜港完成一体化集成后顺利出港，正式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北京时间28号上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3轮比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把握住3次定位球机会，3-1战胜约旦队，以3连胜的战绩挺进淘汰赛。在 G 组的另一场比赛当中，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3-3握手言和，携手晋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对于到过西藏自治区的朋友来说，如果说神秘而瑰丽的雪域高原、庄严肃穆的布达拉宫、大昭寺、蓝天下敏捷奔跑的藏羚羊、休闲踱步的牦牛构成了西藏最美的风景，那么软糯的糌粑和干裂的青稞酒便是高原馈赠给每一位来过之人的舌尖上记忆。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青稞也是西藏农作物的代表和名片。实际上，早在3500年前，西藏山南市昌果沟的先民就将它拨进雅鲁藏布江河谷的沃土。那么，这株庄稼如何承载一个民族的命运？这粒种子怎样见证一个王朝的兴衰呢？从裸大麦到青稞，名字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工选择与生存智慧？当现代营养学的目光重新投向这株古老作物，它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健康启示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稞 雪域高原千年的生命之谷。青稞。

在藏语中叫做乃，是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农作物。从植物学角度来说，青稞属于禾本科大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具体分类上是裸大麦。所谓裸大麦，指的是其内外影壳分离，麦粒裸露，收割后容易脱去外皮，便于食用。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定义背后，却藏着一部跨越万年的驯化史。早在10000年前，大麦被人类驯化之初，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两种形态，即影壳紧包的皮大麦和影壳分离的裸大麦。从考古发掘来看，新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对这两种大麦都有种植。然而，裸大麦虽然易于播种、收获和加工，却也更容易遭到昆虫、鸟类等天敌以及寄生虫病的侵袭。相比之下，皮大麦的产量更为稳定。于是，从5000年前开始，裸大麦便在西亚、中亚地区的考古遗迹当中逐渐消失了。但是裸大麦在上述地区退场的同时，却意外地在东亚地区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山南市昌果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1000余粒青稞碳化粒化石。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说明早在距今3500年前，居住在西藏腹地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的藏族先民就已经开始了青稞的耕种。这些碳化粒是青稞最早踏上青藏高原的食物证据，也是人类农业文明向高海拔地区拓展的珍贵档案。那么，青稞究竟从何而来呢？西藏自治区农科院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对西藏、青海、云南等区域的69个青稞地方品种、35个育成品种以及10个西藏半野生大麦进行了全基因组重测序，并结合已发表的260份全球野生和地方品种的数据，基本可以还原出青稞的迁徙路线图。青稞起源于东方栽培大麦，在4500年前到3500年前，与小麦、大麦、燕麦等其他麦类作物一起，从西亚、中亚地区出发，途经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和尼泊尔，进入了西藏南部。这条路线上，每一处考古遗址中的碳化麦粒，都是青稞万里东迁的脚印。每一次基因变异的积累，都是青稞与高原环境对话的记录。大麦进入西藏之后，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高海拔、低温、强紫外线，生长季短。研究人员发现，大麦在进入西藏后的种群规模出现了持续2000年的急速下降。这表明青稞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残酷的自然选择过程。只有那些适应了青藏高原严酷环境的大麦植株才能存活下来，逐渐演变成今天的青稞。与此同时，藏族先民也在进行主动的人工选择。在传入西藏的多种大麦类型当中，包括二棱皮大麦、二棱裸大麦、六棱皮大麦和六棱裸大麦，最终只有六棱裸大麦，也就是青稞被大量种植。原因很简单，一是青稞产量高，方便食用；二是青稞的贝塔葡聚糖含量在所有麦类当中是最高的，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恰好弥补了青藏高原缺乏蔬菜膳食纤维的不足。于是，在自然环境与人类选择的双重作用下，青稞脱颖而出，成为雪域高原上当之无愧的生命之谷。青稞不仅是一种粮食，更是一把解读青藏高原历史的钥匙。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继位后统一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
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当中，吐蕃向南令尼泊尔俯首

称臣，向东与盛唐分庭抗礼，向西与阿拉伯帝国的大义国争锋。一个萦绕在历史学者心头的问题是，青藏高原地区农业基础薄弱，人烟稀少，吐蕃何以能够支撑起数十万大军，与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中原王朝长期抗衡呢？答案或许就藏在青稞与气候的互动之中。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株作物的生长周期，便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青藏高原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往往对应着气候温暖、青稞丰收的年代，而政权衰落的时期，则往往伴随着气候转冷、青稞减产的困境。我国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中物候记录的整理研究，绘制出了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曲线。根据竺可桢的研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比较寒冷的一段时期，而到了隋唐时期，气候变得比现在更加温暖。这段温暖期正是吐蕃崛起的天赐良机。气温升高对青稞的生长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积温增加使青稞的单位亩产量大幅提高；另一方面，许多原本因温度过低而无法种植青稞的地区，在当时也可以进行耕种了。虽然史书上没有留下吐蕃王朝粮食产量的详细记录，但是从其能够调动数十万大军的军事实力来看，当时青藏高原的人口基数显然是有了明显增长的。然而，气候这把双刃剑，既能成就一个王朝，也能摧毁一个王朝。进入9世纪后，吐蕃内部政治纷争加剧，各个派系互相攻伐，最终分崩离析。此后的千余年之中，青藏高原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辉煌。当然，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和宗教纷争消耗了国力，但是气候的变迁同样不可忽视。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到了中国宋代，气候再次转冷，到11世纪初，气候比20世纪中叶更加寒冷，青藏高原的气候也相应变冷，青稞不但减产，而且许多地方不再适宜种植。没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人口和军队，一个强大的政权自然难以为继。青稞的丰歉就这样与吐蕃王朝的气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株作物的生长周期就这样与一个王朝的历史周期形成了奇妙的共振。如果说青稞是青藏高原的根基，那么糌粑和青稞酒就是这根基上开出的两朵最灿烂的花。在藏区，糌粑和青稞酒是幸福的代名词。藏民们在歌谣当中这样唱道：人间有了青稞粮，日子过得真甜美，一日三餐不愁吃，顿顿还有青稞酒。糌粑的制作方法简单而直接，将青稞炒熟之后磨成细粉，与适量的酥油、白糖一起在碗中融合成糊状，再用手指捏成团儿即可食用。糌粑外表朴实无华，却有着厚重扎实的质地，制作简单，饱腹感强，非常适合常年奔波、热量消耗巨大的高原人群。在青藏地区的传统饮食中，早餐通常是用酥油茶将糌粑冲成糊糊，午餐则是糌粑加入酥油茶揉成的面团，晚餐最为丰盛，将糌粑与蔬菜、牛羊肉等一起煮成粥。这种饮食结构千百年来支撑着藏族人民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中繁衍生息。除了作为主食，青稞在藏区还被大量用于酿酒。据《青海通史》记载，蒙古汗国至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264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先民将青稞煮熟作为原料，用当地草药拌或做曲子，烧出一种白酒，称为闽流酒。
这种酒色泽略微浑浊，酒精度30到40度，酒性不烈，便是青稞酒最初的模样。到了明嘉靖14年，青海威远镇已经有了商铺30多家，酿酒作坊11家，其中天佑德酿酒坊规模最大，远近闻名。明清时期，晋商将山西汾酒的酿造技艺带入青藏高原，为青稞酒实现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工艺改革，使其品质大幅提升。在藏族文化中，青稞酒不仅是日常宴饮的美味佳肴，更是祭神庆典中必不可少的祭品。藏历除夕，家家户户把青稞酒和糌粑等食物摆在家中，在大门前用糌粑画上吉祥八宝图，进行新年祈福。节日庆典时，人人都会抓一把糌粑抛向空中，以示吉祥如意。除了食用价值，青稞在藏医药体系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藏医典籍《四部医典》和《精珠本草》均将青稞作为重要药物，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唐代学者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青稞下气宽中，壮筋益力，性平凉，除湿发汗，止泻。宋代唐慎微所著《正类本草》也称青稞性味甘，微寒，无毒，能治胃痹，消渴，止泻痢，利小便，益气补中，使人轻身长年。一粒青稞就这样融入了藏族人民宗教信仰、节庆礼仪、医药保健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雪域高原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新中国成立后，青藏高原上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生产状态得到了根本改变。藏南、藏东、环青海湖、甘南、甘孜等产区先后经历了3到5次生产品种的更换。据《中国青稞产业发展蓝皮书》记载，2020年，青稞两种覆盖面已达到 85% 左右，现代生产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全区域青稞平均单产由20世纪50年代的每公顷550千克左右，提高到13-15末期的每公顷3450千克左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倍多。在藏族人口增加1倍以上，总播种面积减少近20%的情况下，近年来藏族人均青稞拥有量达到200千克以上。随着全程机械化技术的应用，劳动投入减少50%以上，人工成本由每亩200元减少至100元，生产饲料投入由每亩250元减少至150元。与此同时，青稞的精深加工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除了传统的糌粑和压缩饼干，青稞米、青稞麦片、青稞面条等新产品陆续研发生产，青稞啤酒、青稞奶茶、青稞酵素等创新产品也相继问世，让这株古老的作物焕发出全新的市场活力。随着现代交通运输建设的持续推进，青藏高原与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过去神秘、偏远、艰苦的青藏高原，如今已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青稞作为一种集绿色、天然、保健等概念于一身的高原特色作物，其品牌价值和市场潜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发掘。在高原地区，青稞产业已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选产业，为高原农牧民增收致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更让科研人员兴奋的是，青稞在健康领域的独特价值。青稞具有典型的3高2低特点，即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低脂肪和低糖，具有降低胆固醇、提高免疫力、抗肿瘤等多种作用。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青稞富含的 beta 葡聚糖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肠道当中具有很强的吸水性和吸附性，而且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这意味着它自身不产生多少热量，却能延缓肠道中糖类物质的吸收，使餐后血糖上升速度变慢。因此，摄入适量的 beta 葡聚糖既可以让人产生饱腹感，又不会增加热量摄入，是理想的辅助控制体重食品。同时， beta 葡聚糖进入小肠之后，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吸附并排出胆汁和其中的胆固醇，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保护心血管健康。在主食中适量添加青稞，既有助于体重管理，又能辅助预防三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年版中，青稞已被列为推荐杂粮。值得一提的是，在西藏广大农牧区，痛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仅为 0.01%， 这与长期食用青稞制作的糌粑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另一款高原农作物藜麦也正在青藏高原悄然普及。青藏高原海拔高，干旱低温，强紫外线照射的环境正好符合藜麦的生长需要。更重要的是，藜麦能够在戈壁荒滩等边际土地上种植，不与青稞争地，相当于有效增加了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它的出现为青藏高原的农业多样性和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藜麦终究是一种外来作物，它的种植面积和市场影响力虽然正在增长，却始终无法替代青稞在藏族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因为青稞不仅是一种粮食，它承载着藏族人民对天地的敬畏，对自然的感恩，对祖先的追忆，以及一个民族在极端环境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从3500年前昌果沟的第一粒青稞种子，到今天青藏高原上300多万吨的年产量，从吐蕃王朝时期气候变迁中的王朝兴衰，到新时代健康中国的科学餐桌，从一碗酥油茶冲调的糌粑，到琳琅满目的青稞精深加工产品青稞，这株雪域高原上的生命之谷，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档案。回望青稞的千年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人类面对严酷环境时的坚韧与创造。当裸大麦在西亚和中亚的考古遗址当中消失时，它却在青藏高原找到了延续生命的土壤。当低温、缺氧、强紫外线成为其他作物的绝境时，青稞却通过基因变异和人类的精心选择，完成了不可能的生命跃迁。这种适应不是被动的屈服，而是主动的进化。这种生存不是苟且的延续，而是文明的升华。今天，青稞的故事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它从高原居民的救命粮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健康粮，从传统农耕的粗放作物变成了现代农业的精品产业，从藏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变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纽带。一粒青稞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沟通着高原与平原，融合着传统与现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
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降低濒危物种的生存概率。比如说高温对非洲南部一种黑白相间的鸟类斑冬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 heat waves 热浪期间，斑冬梅需要2倍的长吃次数才能发现自己的食物。一项对岩羚羊的研究表明，高温导致植被减少以后，这些动物会为了争夺食物而变得更加好斗，它们还会为了争夺食物相互的打斗。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5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1条，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

0: 违背承诺是美国政权的本性。 声明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并强调将依据联合国宪章坚定捍卫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的军事侵略。 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启动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已启程前往伊拉克进行访问， 拟就地区局势和两伊问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磋商， 并协调将于7月初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发表视频声明说，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已于两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索马里国防部27号发布公告，索马里武装部队与国际伙伴协调，最近几天在中谢贝利地区对藏匿的极端组织青年党武装分子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共打死该组织30名成员。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该州州长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追踪新闻热点，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3: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纵览全球动态。
4: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5: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6: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7: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8: Andare subito in C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强震后救援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此外，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
0: 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据介绍，随着国际救援持续的推进，已有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救援设备和3吨药品陆续抵达委内瑞拉。27号，各个地震灾区的人员搜救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
0: 在当天的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1: 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场受灾现场，一处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27号在废墟中发现一名被困的孕妇，紧急开展施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3栋建筑完全坍塌。在我身后的这栋7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负责现场的工程师介绍，目前专业技术团队正在对建筑结构进行评估，研究进入电梯井的可行方案。此前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如今现场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先利用镐头、电钻等工具破拆压在顶部的巨大混凝土楼板，再由挖掘机将建筑残骸运离，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那么记者在现场停留的近2个小时的时间内，期间不断能够感受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晃动，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尘不断的扬起，整个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副会长李鸿飞介绍说，
4: 我们商会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啊、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后续食品药品会马上会到位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在现场救出了基本上3个人左右，都是当地的居民。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辗转第二个第三个抢救点，昨天晚上又抢救出一名妇女和一名小女孩，啊，基本上4到5个人左右啊。
3: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6月27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稍早前，总台记者廖凯迪还探访了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加拉加斯的查考市，我们来听听那里的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佩图尼亚大楼是此次地震中查考市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当地时间27日凌晨表示，目前在这里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在街头我还发现了一支准备启程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备齐抢修设备、材料和技术人员，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
5: 我们准备了所有的抢修工具，包括一辆皮卡车，也带了各种材料，包括电缆等，以及进行电路修复所需要的一切，当然还有专业技术人员。我们之前一直在等待，我们原本以为会留在加拉加斯执行抢修任务，但国家电力公司通知我们，这里的情况已经得到控制。虽然一直都说要去拉瓜伊拉，但直到今天我们才得到许可前往那里。
3: 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工作人员告诉我，受地震影响，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以及部分药品、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供应。
6: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受到了很大影响。目前最缺乏的是各类物资，包括大量医疗设备、医用酒精纱布、医用手套和注射器、消毒剂、生理盐水。我们也非常缺少缝合材料，我们的库存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短缺。地震发生后，很多人都在购买这些物资，用于向灾区捐赠，如成人纸尿裤，还有食品，比如各类罐头食品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药品等等。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补货的通知。
3: 此外，我入住的酒店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3部电梯中有2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1: 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的影响。
0: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布的最新预报，未来几小时内，委内瑞拉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多云天气，并伴有强度不等的降水过程。
1: 预报显示，进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间降雨。
0: 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来听详细报道。
2: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7: 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2: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 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8: 一大早我们六点钟就开始出发了，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桩都是那个塞车吊，塞车吊桩它的地价包括它的重量都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设备。
2: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7: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没有活着的，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9: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

0: 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同样位于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以及伦格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袭击。
1: 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的油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于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0: 美国和伊朗两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再次爆发冲突，是否会升级为大规模的冲突？对双方谈判进程有何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伊朗要体现他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如果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他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南部的沿海，双方并没有重新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迹象。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是一种局部的低烈度的冲突与谈判进程这种并行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在海峡问题上，伊朗现在是把海峡作为一种无论是对美国谈判也好，还是去反制美伊的进攻的一张大牌，必须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所以美伊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再次擦枪走火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未来的话，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
0: 来关注离以局势。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这一框架协议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一次重大打击。但是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格维尔则称，该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来听详细报道。
4: 内塔尼亚胡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功。

0: 成就。该协议推动了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并开启了以色列与黎巴嫩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内塔尼亚胡称，这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该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所谓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他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的所谓安全区。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视频声明说，他与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其在黎南部控制的没有居民和武装基础设施的安全区，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他还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
1: 在黎美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表示，该协议无效而且没有约束力。继续来听报道。
0: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27号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发表讲话说，此前黎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卡西姆表示，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做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使以色列在黎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他呼吁黎政府纠正错误，并表示黎真主党仍愿与相关方面展开合作。卡西姆还说，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已越过所有红线，可能使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
2: 日前，赞比亚政府在该国首都卢萨卡向中国原赞比亚第26批医疗队全体队员颁发荣誉证书，以示表彰。来听总台记者周林的报道。
3: 活动现场，赞比亚内阁副秘书长西亚卡伦格代表西西莱马总统向医疗队表示感谢，并为医疗队全体队员颁发荣誉证书，以此表彰他们一年来扎根当地医疗一线，深耕中赞医疗卫生合作取得的突出成就。据介绍，2025年6月，中国原赞比亚第26批医疗队抵赞后，分赴利维姆瓦纳瓦萨大学教学医院、赞比亚大学教学医院、恩多拉教学医院、利文斯顿大学教学医院开展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工作，并积极致力于临床诊疗、技术帮扶、本土人才培养与双边医疗交流工作，建立长效化消化内镜技术转移体系，补齐赞比亚消化道疾病诊疗短板，推动当地内镜诊疗水平实现显著提升。医疗队全年累计开展专业培训60次，覆盖本土医护学员308人次，为赞比亚培育出能够独立开展内镜检查与手术的本土专业队伍，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非专科医疗合作的赞比亚模式，获得赞比亚政府及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

0: 7月2号，五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角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本届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会，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年首设新智生产力专区，上百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继续来关注新闻。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7号说，在地震发生3天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十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对包括巴林和科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的袭击，目前暂无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也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或损坏。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已启程前往伊拉克进行访问，拟就地区局势和两伊问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磋商，并协调将于7月初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从海洋到约旦河之间已不存在两国的空间。他还称，以色列公众此前在两国方案问题上意见分裂，但在过去3年间，也就是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这一态度已经改变。伊朗官方媒体27号援引贸易部门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按美国方面的说法，如果施罗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奥巴马政府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聆听天下大事。
6: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7: It is very worrying.
8: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5: 追踪新闻热点。
9: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10: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1: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2: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5: 纵览全球动态。
13: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4: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5: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6: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7: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5: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8: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9: 各位好，我是黄夫。
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5: 始终将海外侨胞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永远做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用声音感知大国外交温度。
19: 塞舌尔是距离中国最近的非洲国家，也是中非团结合作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今年是中国和塞舌尔建交50周年。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中国驻塞舌尔大使林南，全面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友好交往历程。林南大使表示，中塞树立起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合作典范。 双边友好实践将持续助力新时代中非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让中塞友谊红利不断惠及两国人民。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7: 中塞关系黄金五十年值得我们共同铭记。1976年6月30日，塞舌尔独立次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塞舌尔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0: 半个世纪以来，中塞友谊经历了国际和地区风云考验，两国关系成为大小国家真诚友好、平等相处、守望相助、互利共赢的典范。两国在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上真诚互助。新时代以来，两国密切高层交往，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林南大使介绍说，长期以来，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结合塞舌尔发展所需，力所能及提供各类援助支持，实实在在改善当地民众生活。
0: 中国援建的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教体育、民生改善等多个领域，成为中塞友好合作的重要标志。塞舌尔广播电视中心就是其中的代表性项目。该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广播电视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了节目制作和传播能力，也为塞舌尔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促进了当地媒体事业发展。如今广电中心已成为维多利亚市的一处现代化地标，并为当地民众提供文化娱乐和社会活动新场所。除广电中心这样的援建项目外，中国还长期派遣医疗队开展医疗服务，助力当地提升医疗保障水平。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于提升当地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许多塞舌尔朋友告诉我们，他们从中国援助项目中直接受益，亲身感受到中塞友谊带来的实际成果。
1: 林南大使说，如今中塞合作早已突破单一援助模式，朝着多元互利合作转型，绿色、蓝色、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亮点频现，未来合作空间广阔。
0: 近年来，中塞合作正在从传统援助模式向更高水平的互利合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更加广阔，合作成果更加惠及人民。在绿色发展领域，双方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塞舌尔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能源转型，这与中国推动绿色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中国援塞低碳示范区项目是落实中非绿色发展伙伴行动的重要成果。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塞舌尔市场欢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以环保、节能和性价比高的优势逐渐进入当地民众视野，为塞舌尔减少碳排放、推动绿色发展提供了新选择。这既体现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新的竞争力，也成为两国务实合作的新亮点。在蓝色经济领域，塞舌尔具有独特优势，双方围绕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科研等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在数字经济和信息通信领域，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塞舌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促进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此外，两国在人文交流、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媒体等领域合作也取得丰硕成果，培养了许多投身双方互利合作的人才。展望未来，中塞合作潜力巨大。
1: 塞舌尔是海洋大国，林南大使表示，中国持续扩大对非市场开放，一系列的关税便利政策为塞舌尔的海产品打开广阔对华销路，实现两国双向共赢。
0: 中方宣布对与中国建交的所有非洲国家100%税务产品实施零关税待遇，并不断扩大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充分体现了中国支持非洲发展的实际行动。以塞舌尔优势产品金枪鱼海参为例，其品质优良，在中国市场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对塞舌尔企业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成长性的消费市场，海参、金枪鱼等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不仅能够扩大塞对华出口规模，还能带动加工、物流、仓储等产业链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多元化发展。从中国消费者角度看，这些优质海产品丰富了市场供给，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

0: 高品质选择。我们鼓励更多塞舌尔企业积极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等重要展会，并以此为平台与中国采购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中方愿继续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和对非经贸便利化举措，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持续为塞舌尔发展提供新机遇，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1: 中塞教育合作亮点纷呈，截至目前已有200多名塞舌尔学生赴华留学，累计2000多名塞民众学习中文。林南大使介绍说，前不久2026年汉语桥塞舌尔决赛顺利收官，参赛选手综合水平再创新高。
0: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赛学中文的热情持续高涨，本届选手较以往中文更流利，发音更标准，而且年龄层次更丰富，整体水平有较大提升。选手们展示歌舞、武术、绘画等才艺，尽显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当地学习中文的热情既源于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也得益于中塞经贸旅游合作创造的就业机会，更离不开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的持续深耕。去年塞7所院校与四川有关院校结为友好学校，今年9月将开展赴川游学活动，并推出奖学金项目。塞舌尔大学孔子学院持续推进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传播，塞舌尔智慧教室项目也得到中方积极支持。塞舌尔被誉为印度洋上的明珠，中国游客经常到访举世闻名的德阿让海滩、五岳谷、小笨钟等旅游景点，当地民众非常热情友好，对中国抱有深厚感情，欢迎中国游客来塞旅游。我想这也是民心交流的生动体现。
1: 林南大使表示，站在建交50周年新起点，中塞双方将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助力中非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
0: 正如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所言，当前塞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也非常赞同这一评价，并期待两国关系更上新台阶。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屿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焕发活力生机。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关系已进入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新阶段，两国关系长足发展也为推动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和加强全球南方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来关注仍在持续的欧洲高温。根据德国气象局27号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
4: 气象局发言人表示，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默克恩德雷维茨气象站于当天下午4:20左右测得 41.5 摄氏度高温，超过此前一天在萨尔州萨尔布吕肯布尔巴赫气象站测得的 41.3 摄氏度初步记录。德国气象局表示，目前公布的数据仍属于初步测量结果，新的高温记录还需经过现场复核后才能最终确认。持续高温正对德国社会运行造成广泛影响，德国多地高速公路因高温导致路面鼓包开裂，不少路段实施封闭、限速或车道管制。德国铁路公司也发布一份声明，表示极端高温将影响铁路服务，建议民众避免乘坐长途或区域列车进行非必要出行。高温和持续干旱也使森林火灾的风险急剧上升。德国气象局将巴伐利亚州及东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提升至最高的5级。巴伐利亚州施万多夫县附近27号当天发生森林火灾，约8000平方米林地起火，200多名消防人员和警方直升机参与灭火。德国多地紧急救援部门已达到负荷极限，面对持续热浪，各地陆续启动应对措施。柏林警方27号下午出动2辆水炮车，为勃兰登堡门、国会大厦、波斯

0: 坦广场等市中心公共区域洒水降温。多地政府提醒民众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德国气象局预计28号全国大部分地区仍将持续高温，随着热浪中心不断向东移动，德国东部局地气温仍可能达到42摄氏度。与此同时，德国西部和北部将迎来强雷暴天气，局地可能伴有强降雨、冰雹和强阵风。随着冷空气和降雨自西向东推进，下周初德国大部分地区高温将明显缓解，森林火险等级也有望逐步下降。
1: 27号，丹麦的气温达到了37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丹麦历史上最热的一天。波兰27号发布高温预警，预计该国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42摄氏度。气象学家指出，这次热浪的强度前所未有，与波兰过去100多年经历的高温相比都更加的极端，一些地区有望打破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2: 27号，捷克乌斯季州的多克萨尼测得40.8摄氏度，这一数值创下了捷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根据天气预报，28号捷克全国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
1: 近日，英国多地也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英国民众难以适应。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3: 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英国气象局方面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当地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
4: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5: 你如果选择去办公室，那就有空调，但就得一路忍着热过去，要么干脆待在家里，但是可能要洗5次澡。欧洲各地的天气都异常，而且不只是欧洲。
4: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能如何阻止气候变化，但我们肯定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学习如何与它共存。
2: 近期高温导致意大利最长河流波河的水量大幅锐减，咸海水随之向内陆倒灌18公里，对知名的波河三角洲农业与生态湿地构成极大威胁。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6: 据路透社6月27号报道，在波河汇入亚德里亚海前的最后一处干流河段，河水流量从原先的每秒约1000立方米骤降至不足300立方米。当地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修建了海水阻隔设施，但面对不断加剧的极端天气，现有防御体系已无力阻挡海水倒灌。负责管理和保护当地水资源的波河三角洲水土整治联合会负责人鲁道夫·劳伦蒂表示，极端天气事件正变得愈发频繁，强度也不断加剧。河面看似平静，但高浓度盐水已悄然渗入土壤，当下正值农作物生长的关键阶段，咸海水入侵将导致土地干旱，作物受损。当地农户费戴利卡·维达利忧心忡忡地说，他种植的大豆、苜蓿和向日葵蓄水量都极大，如今根本无法确定这些作物能否存活迎来收成。为避免咸水灼伤作物，当地已紧急关停了灌溉渠供水，玉米和水稻种植户也因此深受影响。2022年，意大利也曾遭遇特大干旱，但农户称今年险情来得更早，形势更为严峻。劳伦蒂坦言，此前大家都认为波河的流量绝不会跌破最低临界值，如今这一数值直接腰斩，足见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
1: 当地时间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并同步在爱尔兰上映。跨越时代与山海的亲情故事不仅打动了海外华侨华人，也让外国观众感受到了侨批文化里的那份厚重与温柔。请听总台记者杨晶晶发回的报道。
7: 给阿嬷的情书在英国正式上映，影片上映的当晚，连续几个场次的票已全部售罄。观众告诉记者，
8: 哭了有半场电影吧，就是后半场一直在哭，还就是可能华人之间互相帮助呀，以及就是大家对这个语言的传承呀，我觉得还蛮有共鸣的。
9: 当天来到影院观影的， 既有在英国生活多年的老一代潮汕华侨，也有年轻一代潮汕人。他们不少人的家庭都有下南洋、寄侨批、海外谋生的经历。影片中的故事勾起了许多人的家族记忆。
10: 应该是我妈妈那边，因为她那边有亲戚，就是去了马来西亚。这部电影给人的是那种真情实感，
11: 让那些年轻人知道咱们老一辈那些老人家那个时代出去赚钱不容易。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推广多一点呢，给我们新的一代，让他们知道中国人的真的不容易，然后走到现在我们觉得很自豪。
9: 除了华侨华人外，电影也吸引外国观众前来观看。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影片围绕亲情、乡愁、诚信与守望展开的故事，让他们产生了强烈共鸣。
12: 影片中流露出的真挚情感，以及它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种种细节都显得非常真实可信。我能感受到影片背后蕴含的情感。
9: 26号当天，《给阿嬷的情书》也在爱尔兰正式上映。当地华人社团推出《给家乡的情书》侨批明信片传递活动，邀请观众写下对家乡亲人的寄语，延续侨批文化精神。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引发在日华侨华人的共鸣。来听报道。
3: 影片于6月26号起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上映。据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给阿嬷的情书日本发行方谢毅介绍说，
13: 现在的售票情况呢，是在东京的新宿的影院呢，我们每次开票都是秒售空，像是周五、周六、周日的场次基本上是开票10分钟就已经卖完了。
3: 发行方表示，从7月3号开始，上映影院将由目前的7家增加至14家，同时首轮上映的7家影院均决定延长放映周期，进一步扩大影片放映规模。27号，日本潮州会还组织了集体观影活动。日本潮州会副会长杨家贤表示，
14: 之所以组织这会员集体观看，首先因为这本电影呢是写的是我们过花的共同历史，同时我们也希望教育年轻的一代华裔铭记先辈下南洋的奋斗历史，不忘祖籍本源。除此之外，我们也借着这部电影活动搭建文化枢纽，向日本的社会展示侨乡文化，促进中日民间交流。
3: 观影开始前，影院还现场连线影片主创人员，交流电影中饱含的家国之情。不少在日华侨华人表示，影片通过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再现了华侨先辈艰苦奋斗、心系故土的历史，也唤起了海外游子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引发不同年龄观众的情感共鸣。
15: 我是从京都来到东京，大家虽然在各地，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集中的话，大家都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这也是一种团结，我觉得很有意义。
16: 感念先辈们的伟大吧，就是他们迫不得已出国，然后在外面拼搏，是为了给家里人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也在想说，就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是不是也应该为家里或者说为祖国做一些什么贡献。
3: 除了在日华侨华人，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
9: 我觉得电影中阿嬷说的做人一定要讲情义这句话，浓缩了整部电影想要表达的精神。我觉得电影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真诚待人的精神。
17: 我认为电影能够跨越国界，温暖人心。今天我和妻子能够与现场的中国观众一起共享这一时刻，共同欣赏这部电影，让我深受感动。
1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ying， cry 哭泣，同时也指喊叫大叫。 近日，澳大利亚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了解，现年58岁的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名空调清洁工。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 cry 喊出 now 现在这个词。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总台记者获悉，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美国自相矛盾的本性导致其即使在最敏感的时刻，包括在美伊谈判期间，也会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回应。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说，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违背承诺是美国政权的本性。声明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并强调将依据联合国宪章坚定捍卫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的军事侵略。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27号早上开始，申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

0: 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索马里国防部27号发布公告，索马里武装部队与国际伙伴协调，最近几天在中谢贝利地区对藏匿的极端组织青年党武装分子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共打死该组织30名成员。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丹麦气象研究所27号宣布，丹麦中部和南部两地当天分别测得37摄氏度高温。丹麦此前最高气温记录为1975年8月测得的36.4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德国缘何放弃采购新一代主力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坠毁，升级计划受挫。
3: 德国国防部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德国国防部证实，该计划因项目实施进度的重大延误、可预见的成本上升以及其他风险，难以继续推进。如果仍然推进，总体成本将从最初的100亿欧元上升至180亿欧元。德国《世界报》援引德国国防部的消息称 ，F-126 造舰计划在放弃前已耗资约23亿欧元。这些费用涉及设计工作、软件开发、建造以及支付给承包商的款项。F-126 型护卫舰原本设计长度166米，排水量10500吨，能执行多类型任务。德国《明镜周刊》称，该造舰计划最初由时任德国国防部部长冯德莱恩启动。2020年，在他的继任者皮斯托里乌斯的主持下，德国政府与荷兰达门造船公司签订合同。然而，这个21世纪以来德国海军最重要的造舰项目，很快就因主承包商的一系列延误而陷入困境。去年，德国国防部从达门斯赫尔德造船厂获悉，原本的交付时间表和成本预算几乎不可行。此后，德国方面一度考虑将 F-126 型护卫舰转交给莱茵金属集团下的吕尔森造船厂负责建造，但初步核算显示，变更合同将导致整个项目的投资暴涨至约180亿欧元。不仅如此，德国政府还必须放弃向达门斯赫尔德造船厂索赔的权利。德国国防部已决定转而从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购买总计8艘吨位较小的梅克 A-200 型护卫舰。今年3月，德国政府已宣布计划订购其中的4艘，每艘价格约为10亿欧元。该型护卫舰长约120米，排水量4200吨。和 F-126 型相比，梅克 A-200 的综合作战性能较为逊色，但德国军方经过评审后认为，通过配备与 F-126 相同的声纳系统，梅克 A-200 可以满足北约对反潜作战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梅克 A-200 采用的是乘数设计，很多模块化组件与德国海军的其他舰艇通用，有助于确保按期交付。 在后续的操作、维护和训练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
2: 东旭，德国海军寄予厚望的 F-126 型护卫舰为什么被叫停呢？
4: 德国海军并没有发展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的主力舰呢一直都是护卫舰。现在呢，德国海军是要把它的护卫舰作为远洋作战体系当中的一个核心的装备，所以呢此前就是启动了 F-126 型护卫舰的项目。这个 F-126 型护卫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可以达到10,000吨左右，也就是说呢，它和其他国家的驱逐舰甚至是大型驱逐舰是一个体量的。那么德国海军对于 F-126 型护卫舰原本是寄予厚望的，为了引入竞争机制，为了引入外部的这种先进的联合造舰的这种管理水平和这种科学化的流程，当时呢德国国防部和德国海军是选择荷兰的达门造船集团去进行这个合作，认为呢这个达门造船集团啊，它在这种护卫舰的这种建造或者是在这个研发方面有一些核心技术，管理方面也比较到位，是希望让它和德国本国的造船厂进行深度的合作。那么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第一艘 F-126 型护卫舰下萨克森号开工建造，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是在2026年下水，也就是今年下水，但是我们并没有听到下水的消息、下水的计划。那么按照正常的时间表，在2028年的时候就要进行海试了，海试之后服役，然后呢其他的剩下的这个护卫舰也要陆续的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主承包商荷兰达门造船集团与德国本土的船厂，它在协作和技术集成等方面出了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涉及到一个数字化的问题，因为现在呢制造先进的军用战舰，那么都是采用数字化模型的方式，那么统一了设计标准之后，那么各个造船厂之间它其实应该是有一个通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技术指标，然后呢进行建造，那么采用这种分段建造的方式啊，比如说一个造船厂是造这个舰首的这样的一个分段，然后呢有的是造舰体中部的分段，有的是造舰体后部的分段。那么如果标准和技术都是高度统一的，不会存在任何问题，后续到一个大的造船厂进行一个组装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更多的造船厂拿到订单，同样呢也可以整体的提升这些造船厂的技术，然后呢采用分段建造的方式，也可以提升效率啊。那么几个分段同步建造，然后一组装就可以了。但是出问题了啊，就是在这个技术标准统一的方面，在协调的方面啊一直没有理顺，所以呢就导致工期是一直向后拖。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度啊，德国国防部和德国海军评估了一下，首舰也就是下萨克森号，它的交付时间会推迟到2031年左右，那么后续呢推迟的可能就更多了，所以呢这个项目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现在呢德国方面是想放弃。其实呢 F-126 型护卫舰啊，它的设计还是比较有特点的，这型护卫舰它是考虑到了远洋长时间的部署需求，所以它的舰长是166米，排水量呢是能够达到或者是超过10,000吨。火力配备呢确实是按照护卫舰的标准去进行配备的，前甲板有一门127毫米口径的主炮，它可以发射炮射制导的这个弹药，也就是说呢制导炮弹打得更远。那么在对地火力支援的过程当中这个127毫米的这个舰炮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还有两门小口径的机关炮可以打击小艇，或者说防范一些无人机，还有一部这个拉姆近程防空导弹的发射器是在前甲板的这个位置，在舰体的中部可以有8枚海军打击导弹，那么它的射程是200公里左右。那么它主要的火力系统是舰上前甲板的一个16单元的马克思1垂直发射系统，那么采用一坑装4弹的方式，那么可以容纳64枚改进型的海麻雀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 由于舰体比较大，机库也很大，后面的飞行甲板也很大，可以搭载两架反潜直升机。当时呢，德国海军是考虑采购六艘 F-126 型护卫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样的一个项目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德国就是考虑利用梅科 A200 型的这种护卫舰去替代它。但是呢，梅科 A200 虽然说技术比较成熟，但是它的这个体量和火力和 F126 相比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么德国海军就是放弃 F126， 除了它的这种建造工期拖延的一个问题，其实还有和它这个性价比比较低可能也有关联。因为呢，10000吨左右的大型战舰，我们看它的反舰火力和防空火力还是比较弱的，还是按照4000多吨或者是3000-4000吨护卫舰这个标准去进行配置的。你比如说这个海军打击导弹确实性能比较先进，但是它射程太近了，也就是200公里，还是一个防御性的手段。那么F-126 它也没有配备对地攻击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呢远程火力不足。那么另外呢，它所使用的这个改进型的海麻雀是一个中程导弹，那没有办法针对大型的舰队进行区域性的防空保护，更不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甚至有人说说这个 F-126 型护卫舰它驻舱的标准比较高，也就是说呢舒适性比较好，但是呢火力配置是偏低的。
2: 一旦放弃 F-126 型护卫舰，德国海军的发展会受到什么影响？
4: 德国海军在海军路线2025当中指出说未来10年德国海军应该以今晚投入战斗，明日持续战斗作为口号，向高度战备的制海力量转型。文件还公布了德国海军2035年的舰队建设规划，计划构建包括至少154艘舰艇和86架飞机的现代化舰队。那如果德国最终放弃 F-126 型护卫舰，肯定会影响到德国海军的发展。它的远洋部署能力与欧盟北约它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或者是联合的这种舰队的防空作战能力，肯定也会大打折扣。那么现在来看呢， F-126 型护卫舰它的这个标准没有问题虽然说呢这个个头比较大，但是火力比较弱，但是呢确实也可以强化德国海军的远洋存在。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重大的项目它很难进行这样的一个接续性的发展。也就是说呢，如果达门造船集团彻底的退出了这个项目，不仅德国国防部此前的投入全都白花了，那甚至呢德国的造船厂彻底的接手之后，还会进一步的推迟它的交付时间，而且呢整个的造舰的费用还会大幅度的上涨，那这都是德国所无法接受的。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项目彻底的被叫停了，就是终结了，那么这对于德国海军的发展会构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是一种主力战舰，那么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尤其是它的这个反潜能力其实还是比较强因为配备有现代化的舰载直升机、鱼雷和声纳系统这样的一种远洋型的这种具备长时间反潜能力的这个战舰，如果在德国海军的水面舰队当中出现了缺失的情况，那么无论是德国海军自己运用兵力，还是和其他的盟友进行联合作战，问题都会非常大。
2: 好的，关于德国海军造舰计划，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5: 好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呢，最近呢是大量的增加了国防方面的预算。那么这些预算怎么花？那么其实现在是美国国内白宫五角大楼跟美国国会一直在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美国的行政管理跟预算局局长，他叫沃特，他提出了一个选项，就是要把美国现有的4个海军造船厂再增加一个。那么这个提法呢，实际上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那么花费他在这个新的预算之中申请的658亿美元的这个海军造船项目那么想要把这个钱花掉的一个措施。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呢， 现在是四家船厂啊，分别是诺福克的海军造船厂、普斯茅斯的海军造船厂、普吉特海湾的海军造船厂和中级维护设施啊，以及珍珠港的海军造船厂和中级维护设施。那么这几个船厂呢，实际上都是出现的很早。那么你像这个普斯茅斯也好，包括诺福克也好，那么都被认为是美国最古老的军港之一。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呢，长期以来在这个造船厂的维持的问题上面，其实一直有很多的矛盾啊。那么因为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呢，它实际上在2018年啊启动了所谓的造船厂基础设施优化计划 SIOP。那么这是美国海军的海运司令部那么最主要的一个项目之一，但是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呢，花费很高，但是回报如何大家都有目共睹。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呢，你比如说4月份那么封存了这个洛杉矶级的攻击核潜艇波伊西号，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一艘核潜艇十多年以来都没有能够出海，是因为一直遭遇到了所谓的维护的延误啊。那么当然美国海军提到第五个造船厂之后啊，那么在美国的造船界，包括之前美国海军一度在考虑是不是要引入日本、韩国、印度和欧洲的一些所谓盟友和伙伴的那边的造船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都会跟美国海军造船厂扩充那么发生一些矛盾。那么现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那么在4月份的时候其实提到过一个说法，那么它叫做新建一个船厂很贵，如果我招不到工人，那么这些基础设施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当时考德尔对于新的造船厂的一个被认为是他个人，当然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一批海军上层的态度。那么也有一些分析认为呢，美国现在突然提到第五个海军造船厂，那么一方面是为了突击把资金花掉，更重要的呢也是避免你比如说韩国的力量真正的去掌握，比如说之前曾经作为美国海军费城造船厂的，那么现在费城造船厂的区域。那么美国国内呢，很多人认为如果引入了韩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造船能力啊，即便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建立造船厂去完成美国的舰艇的制造，那么仍然会影响美国现有行业的既得利益。所以这块来说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那么它呢既是政治也是经济，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军事问题。对于美国海军来说，那么因为国内的这种各方利益的博弈啊，那么在短时间内想要改变现在在造船和修船方面的这种困境似乎是比较难的。
2: 好的，感谢白蒙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坠毁，升级计划受挫。
3: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6月15日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在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6月15日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该轰炸机隶属于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詹姆斯·海斯表示，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相关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
2: 董旭，这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时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呢？
4: 美国空军要把能够进行升级、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的 B-52H 战略轰炸机都升级到 B-52G 的标准。那么在这些 B-52H 战略轰炸机当中啊，选了3架啊状态比较好的啊，作为升级改进它一些新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测试平台。这一次坠毁的这架呢，它上面安装了 最先进最新式的 ANAPQ188 型的机载雷达。这种机载雷达呢，是把战斗机的这种机载照射雷达进行了技术整合，然后要放到轰炸机的这样的一个前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为什么要装备这种雷达呢？因为美国空军对于升级之后的 B-52G 它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要让它几乎可以携带投掷美国空军所有的这种制导弹药。那么这就涉及到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锁定和打击。 ANAPQ188 型的雷达它具备这种合成孔径的成像能力，也就是说呢，地面的运动目标它可以精准的识别，然后引导制导弹药针对它进行打击。而且呢，美国空军认为 B-52G 那么它的服役周期会非常长，那么在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要具备更强的自卫能力，所以 ANAPQ188 型的这个雷达还可以引导机载的防御火力针对对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也就是说，未来升级改进之后的 B-52G 战略轰炸机它甚至具备空战能力，可以在外挂架上挂装远程的空空导弹，然后使用这种机载雷达照射空中的这种敌对目标，它可以执行这种空中作战任务。当然呢，并不是说要让它去打空战，主要呢是把它作为一种这样的一种防御性的自卫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这架 B-52H 战略轰炸机坠毁之后，那么另外两家进行测试任务的轰炸机它上面没有装这个新的雷达，那试验的数据或者说呢试验进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果可能都被这个摔没了都是在坠毁的过程当中都失去了。那么以后呢这个雷达还要进行后续的测试，那么这对于 B-52H 它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也会导致那么新一代的这种改进型的 B-52G 它的测试周期更长服役时间肯定要向后拖延。
2: 机组成员为什么没能弹射跳伞逃生呢？
4: B-52H 战略轰炸机呢，它有多个弹射座椅，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机组成员它也就是控制在五名成员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有的时候是六人。但是这一次呢，里面的这个成员比较多，因为还有防务承包商的技术测试人员。那么 B-52它的弹射座椅有的是向上弹的，有的是向下弹的。那么如果说人比较多，那没有那么多弹射座椅，还需要打开专门的舱门，然后自主的进行跳伞，所以整个的流程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对于弹射时候的飞机速度和飞机高度是有严格要求的。这架 B-52 呢，当时是在低空区域，不具备弹射条件，那机组成员肯定是要尽可能的恢复它的飞行状态，让它处于平稳降落或者是迫降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故障的程度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最终是机毁人亡。
2: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0: 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

0: 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角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7号说，在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此外，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救援人员即将加入救援行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说，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已有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27号15时20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已启程前往伊拉克进行访问，拟就地区局势和两伊问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磋商，并协调将于7月初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伊朗官方媒体27号援引贸易部门官员的话报道， 伊朗已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按美国方面的说法，如果施罗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奥巴马政府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布的两项研究表明，婴儿期肠道真菌群落的成熟对免疫发育有着重要意义。真菌菌群紊乱会增加儿童期患上食物过敏、哮喘等过敏疾病的风险。研究人员指出，抗生素治疗使婴儿肠道马拉色菌扩增是一项被忽视的副作用，新发现可能为预防和缓解儿童哮喘及相关疾病提供新策略。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安保范围扩至宇宙，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研制3款远程导弹支持乌军对俄打击行动。
10: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的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在新闻评论区，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9: 东旭，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它的目的是什么？
11: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它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首先我们看日本呢，它是在航空自卫队的内部去扶植它的这种太空的作战体系，先是成立宇宙作战队，然后把它扩大到宇宙作战群，然后呢再把它扩大成为宇宙作战团， 那么最后啊，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会升级成航空宇宙自卫队。也就是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不满足于在大气层内部耀武扬威执行这种作战任务，甚至呢还要把它的势力，把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域延伸到外大气层空间。那么目前来看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它首先呢是要进行偷窥啊，进行轨道层面的偷窥。什么意思呢？利用这种技术手段要针对太空层面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航天器要进行跟踪和监控。那么打出的这个旗号呢，就是要针对轨道上的所谓太空垃圾进行侦查，进行数据的记录，那么进而呢要保护他自己这个航天器的这个安全。这样的一种说法呀，肯定是没有办法掩盖他的这个军事野心。因为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啊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那么针对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啊在进一步的绑定。很多情况下呢，日本自卫队它的军力层面的扩张和发展还是要和美国进行配合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亚太范围内，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它不仅要辅助美国进行这种耀武扬威，或者说呢针对这个地区的事务要进行武力干预，要进行介入，到处的煽风点火。那么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因为这样的话呢会破坏其他国家正常使用和平使用这个轨道空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美日军事同盟在西太地区到处的添乱，到处的搅局，如果延伸到太空层面，那么它的危害性和威胁性就会变得更大。
9: 未来航空宇宙自卫队还会增加哪些新的作战职能？
11: 日本未来的太空作战体系它应该是属于两个这个作战层面。第一个作战层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它要打造出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先是进行轨道侦察，锁定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或者是高价值的民用卫星，那么去进行瞄准，去进行恶意的跟踪。那么现在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实质上已经具备了太空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种作战能力呢，我们叫它以地打天，或者是以海打天。那么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所配备的这个宙斯盾战舰是可以搭载和发射标准3布洛克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那么这种反导拦截弹它是可以打击低轨上的这个卫星当然了它的主要功能还是拦截弹道导弹，但是呢反卫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只要是在它的射高的范围内，在轨道上运转的低轨卫星它都可以进行攻击。而且呢本身它也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也有完善的数据链体系。如果日本的 航空宇宙自卫队和他的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的反卫星作战，那么我们看这个分工就比较明确了。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记录跟踪别国低轨卫星的数据，然后呢提供信息，利用数据链系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链接，然后呢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在相应的位置发射标准3 block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就可以针对低轨区域的这个卫星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我们看现在日本发展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优先的去强化它的轨道侦察能力和轨道目标的跟踪能力，不排除就是要在为它的反卫星作战去进行技术准备，而且呢是要实现未来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这种联合的轨道攻击。此外呢，日本它现有的航空体系也可能会很快的军用化。首先呢，日本拥有 H2 系列的运载火箭，然后呢正在发展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它针对轨道层面的有效载荷的投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么除了投送民用的卫星，包括军用的这个雷达成像卫星、光学成像卫星之外，那以后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会不会在轨道层面部署它的这种军用的航天器，这个值得关注，因为它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因为现在日本它所研发的这种太空的无人的飞船，那么就可以进行自主的飞行，具备一定的变轨能力。那如果说它军用化，那么它可能就会变成作战平台，可以监控破坏甚至是俘获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所以对于航空宇宙自卫队，它未来利用日本现有的航天技术进行军用化的改装，进行军用化的发展，我们还是要这个进一步的关注。因为日本它扩充军事力量，包括在太空层面想要采取行动，有的时候呢它前期的一些准备动作是隐蔽的，那么甚至是具有欺骗性的。但是这些隐蔽和欺骗性的这个动作，那么后续我们会看它逐步的体现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呢既然成立了太空作战体系，要把这个航空自卫队打造成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向太空地区进军，或者说呢要实现这个轨道偷袭作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案，基本上已经浮出水面了可以说呢未来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会变得更加的危险。
9: 好的，关于航空宇宙自卫队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1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来自于德国的信息那么德国方面呢正式的跟荷兰达门拆伙。那么德国方面之前呢向荷兰的达门造船厂呢订购了 F126 型的护卫舰。当然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荷兰的造船企业跟德国本土企业之间的利益上面的分赃不均。那么对于德国海军来说或者叫德国联邦海军部来讲，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荷兰达门完全不可能按时的交付相关的舰艇。因为理论上讲在合同之中规定的是首艘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的舰艇要在2028年中期交付。那么一共呢是要建造六艘。德国海军原来的计划是在2033年之前把这六艘船全部纳入麾下那么整个项目是2020年启动的。那么当时呢预计六艘护卫舰的总造价应该要超过100亿欧元。但是那么荷兰达门呢后面就通知说这个合同严重延误而且呢是双重的超标，那么既不可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也不可能在预定的预算中完成。那么德国的国防部当然就顺水推舟的说好，既然荷兰人搞不定，那就找回德国人自己。那么现在呢德国方面比较希望由他本国的吕尔森吕尔森造船有限公司来这个完成。那么吕尔森呢其实是著名的莱茵基础集团的一个子公司那么整个的项目那么去进行变更其实从2025年就开始了。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吕尔森呢似乎也不可能在有限的预算里面完成相关的项目，因为 德国方面测算啊，如果要是改成由德国企业来造的话，那么这个项目也会产生大量的额外成本。那么与德国企业啊，就是利尔森来。

0: 金属下属的绿尔森公司想要签订六艘 F-126 型护卫舰的建造合同，那么大概将会花掉德国180亿。那么这里面我们说180亿里面其实大概有152亿左右是给德国的企业，而剩下的那一部分呢，其实是已经在荷兰人身上花掉了。那么对于德国联邦政府来说呢，现在只能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追责，那么甚至是希望荷兰方面能够赔偿啊。那么德国政府呢，现在据说已经开始启动啊一种既希望能够保住双方脸面的方式，同时又能够拿到来自于荷兰达门的这个赔偿。那么这个目标呢，欧洲的很多的法学专家跟一些学界的判断是基本不可能出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找能够避免 F-126 型不能够服役产生空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来讲，德国海军的判断就是，那干脆把一个成型的舰艇尽快的拿到手里得了。那么结果就是 MEKO A-200 型，那么护卫舰，德国海军说这个其实可以完成德国海军反潜作战的核心任务。但是呢，德国方面为了掩盖自己的尴尬，那么宣称呢，德国此举是为了完成对北约的保证。那么另外呢，就是德国海军也强调 MEKO 型的护卫舰其实在欧洲的订购量很高啊，被认为是一个标准型的护卫舰。那么德国海军呢判断，这个如果是第一批的四艘，采购价格大概63亿啊，那么如果说在2026年底再采购四艘的话，那么可能再花个大概50多亿。那么这样来算呢，似乎成本比原计划的 F-126 型的成本增加也不是那么高。但是对于德国来讲，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 MEKO 原本就有效的话，为什么他当年跟荷兰达门船厂的 F-126 设计发生竞争的时候却失败了呢？所以德国国内现在很多人认为，就是德国海军现在是为了避免没船可用，那么干脆就降低的标准。但是无论如何，那么对于德国跟荷兰来说， F-126 型护卫舰那么整个项目失败，那么在未来可能还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研制三款远程导弹，支持乌军对俄打击行动。
2: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日报道，英国政府对外公布三款远程打击导弹，专门供乌克兰军方在作战中使用，不含美国零部件，是这批低成本武器的一大关键特征。英国国防部表示，这三款导弹分别由三家英国本土企业研发，欧洲导弹集团英国分公司、MGI 工程公司与罗特伦航空航天公司。三款产品于今年春季完成多轮试射。英国政府官员透露，这一名为制动计划的项目将在今年内继续推进，其中一款或多款导弹有望在今年年底交付基辅。相关企业称，根据英国国防部的研发要求，这批导弹将完全避免使用美制零部件，意在规避华盛顿对武器出口和使用环节的干预。另一名英国官员表示，研发这些导弹的意图是让英国在对俄武器援助事宜上拥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权。英国国防部明确要求，制动计划导弹需要实现月产20枚，不含弹头的单枚造价约40万英镑，这一成本远低于多数传统远程打击弹药。该系列导弹标配225公斤战斗部，而技术更先进的风暴之影搭载450公斤战斗部。欧洲导弹集团表示，正联合英国及欧洲各地合作企业推进弩巡航导弹研发。该导弹采用模块化设计，凭借大量军用和商用现成零部件，可实现大规模快速量产。罗特伦航空航天公司设计的是一款螺旋桨动力版本导弹，牺牲部分飞行速度以换取更远射程。 MGI 工程公司将一级方程式赛车领域的前沿技术应用于自研的虎鲨导弹，并采用先进复合材料提升导弹的射程与载荷能力。
1: 东旭，英国为什么要同时研发三种导弹呢？
3: 针对乌克兰，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仍然在加大这种军事援助的力度。那么现在来看呢，乌克兰它的无人机的生产、运用和攻击能力是非常强的。因为欧洲提供技术、提供资金，乌克兰呢根据作战的需求构建起了一个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体系。就是这个标准体系呢，在乌克兰境内可以快速的组装大批量的无人机，供乌军的一线作战部队使用，也可以让乌克兰的情报机 机构

0: 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很多高价值目标进行袭击。那么这个标准同样也可以在英国境内，包括在其他欧洲国家境内进行大批量的生产。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和乌克兰它国内组装的都是相同的型号，那么提供给乌克兰军队、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那么它可以加大针对啊这种对方纵深区域内的这个目标，比如说燃料库啊、炼油厂啊，甚至包括和军工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先进这个技术产品的这个生产的企业进行打击啊。所以说呢，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运用能力已经非常强，但是无人机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可能发射大量的无人机，其中会有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以上都遭到了对方的拦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慢，突防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打击的精准程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欧洲和乌克兰进行啊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方面的这个合作，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联合生产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那么由于乌克兰它国内的产能主要是满足火烈鸟巡航导弹的生产，就是号称能达3000公里，然后呢这个技术比较简单啊，乌克兰国内主要是生产火烈鸟，那其他的乌克兰军队所需要的巡航导弹就是由欧洲国家进行生产。现在英国提出了3个廉价巡航导弹的这种生产的项目啊，都已经启动了，在2026年应该会逐步的交付。这些巡航导弹啊，首先呢它不能有一个零部件依赖美国，因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会卡脖子啊，那么去限制欧洲或者是限制乌克兰。所以呢，欧洲想利用简单的技术快速的大批量生产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让乌克兰它也具备持续的这种更精准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这三种巡航导弹都很便宜，其中有一款呢性能比较先进，它被称为弩或者是十字弓。这款巡航导弹没有一个美国的零部件，它的成本是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1/4左右，大概单价也就是40万英镑左右啊。那么这种巡航导弹呢，它可以打800公里，采用的是惯性制导，然后呢利用人工智能再加上一些这个图像识别技术啊，据说在800公里范围内针对地面固定目标的打击能力很强。未来呢，就是英国它国内的企业可以实现每个月生产20枚，这个速度已经不慢了。那如果说三个型号的巡航导弹都达到这个标准，那乌克兰后续它在使用巡航导弹方面，那这个也可以进行持续攻击或者是饱和攻击。那么欧洲国家也会利用这些技术，让自己拥有数量非常多的廉价版本的这个巡航导弹，那就不需要在这个远程火力打击方面完全依赖美国了。未来欧洲国家它在远射程巡航导弹方面会完全摆脱针对美国的依赖，会有很多的型号、很多系列的巡航导弹同时上马，一方面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未来呢其他的欧洲国家也会配备这种地面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或者说呢也会让现役的水面战舰啊和这些巡航导弹进行兼容。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年来全球极端高温记录不断被打破，研究显示在持续的热浪面前，野生动物的思考和行为能力会出现明显变化。据美国一家气象服务网站报道，有些动物在 heat waves热浪的日子里不吃东西，另外一些动物则难以找到食物，这些影响最终会降低濒危物种的生存概率。比如说高温对非洲南部一种黑白相间的鸟类斑冬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 heat waves 热浪期间，斑冬梅需要2倍的长吃次数才能发现自己的食物。一相对沿羚羊的研究表明，高温导致植被减少以后，这些动物会为了争夺食物而变得更加好斗，它们还会为了争夺食物相互的打斗。
3: 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0: 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8: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9: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总台记者获悉，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美国自相矛盾的本性导致其即使在最敏感的时刻，包括在美伊谈判期间，也会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最强烈的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这已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美可能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再起争端。巴林和科威特两国当地时间28号上午分别向外界公布当天早间遭伊朗方面袭击的具体情况。巴林内政部发布的通告显示，境内穆哈拉克省一处居民楼在袭击事件当中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军方发布消息称，科方成功拦截了2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28号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了2次警报拉响提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重要基础设施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在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指挥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

0: 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离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据德国气象局27号公布的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东部局部地区或将达42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万里，孕育文明，也带来过无数水患。自古便有黄河百害，为父一套之说。这条蜿蜒曲折的大河，出青铜峡后没有直奔大海，而是在贺兰山脚下流连般的折向北去，继而向东，再南下，画出一个巨大的几字后，才一念东流入海。就在这几字湾怀抱里，一片干旱半干旱的土地因为引黄灌溉而脱胎换骨，从胡焕雍县以西的游牧之地变成了阡陌纵横的塞上江南。那么黄河百害为父一套的民谚流传了多久？从秦汉屯垦到明清地商，河套灌区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巨变？一个开渠大王如何凭一己之力改变一片荒原的命运？而今天的河套人又在用怎样的新技术续写这部饮水传奇？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河捕沃野，千年河套饮黄传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笔下的黄河气势磅礴，一往无前，但地理上的黄河却在贺兰山脚下出人意料地拐了一个大弯。这个几字形的大拐弯造就了一片被大河三面环绕的独特区域，河套。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瑜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讲得透彻，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象，得河套者得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广义上的河套指贺兰山以东晋陕峡谷、黄河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广阔区域，包括宁夏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其中宁夏平原称西套，巴彦淖尔至包头地区为东套，东套又分为前套土默川平原和后套巴彦淖尔平原。这是一片位于北纬37度以北，年降水量仅有150到400毫米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按照我国地理学上著名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划分，这里本应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黄河的神来之笔改变了这一切。当黄河水流渐缓，冲击出平坦肥沃的平原，当古人开始有意识地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一片塞上江南便在荒漠中横空出世。创造这个奇迹的序幕拉开于公元前215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这一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掠取了河南地，也就是河套以南的地区。 随后秦朝在黄河东岸阴山一带设县，并于公元前211年迁北河渔中30000家至富平县等地移民屯垦，这是宁夏平原大规模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开端，也是复制秦在关中修建镇国渠的兴业模式，在河套发展农业文明，昭示着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胜利。紧随秦朝，两汉继续北击匈奴，同时在北部边疆开发，稳固后方。汉书《石货志》记载，公元前126年、120年、118年，共计有800000移民迁至北方，其中到宁夏古灌区屯垦的移民就有30多万。加之冶铁技术的进步，为兴修水利提供了先进工具，刺激了灌溉事业的发展。西汉之际，宁夏灌区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史记·河渠书》记载，公元前109年，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初见雏形。然而，东汉末年的战乱让宁夏水利事业一度跌入谷底，直到北魏年间，从技术上改进当地灌溉局面的人物才真正出现。公元444年，刁雍着手发展灌溉工程建设，他接手的一众古渠已被泥沙拥塞。刁雍世居江南，深知水利对农业的重要作用。据《魏书·刁雍传》记载，刁雍亲自考察汉代遗留古渠的走向以及黄河水文地质条件，发现富平县西南爱山下的旧渠因黄河河床下切，渠底高于河水2丈3尺，无法引水，便上表请求开凿爱山新渠，并在渠首筑坝，将两股河水全部拦入新渠。他还制定了科学的灌溉制度，跟随四季节气充分灌溉的同时，还考虑到定期放水洗碱，保证农田肥力。刁雍组织4000人，用40天建造完成的爱山渠，渠道长40里，下接古渠总长120里，为当地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刁雍为塞上江南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一个王朝的移民政策则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精神气质。578年，鲜卑族宇文氏建立的北周王朝将大批长江下游军民迁至灵州，因江左之人上礼好学，当地风俗大变，江南生活气息传入，宁夏平原塞上江南的美名从此传播开来。唐朝是宁夏灌区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唐太宗曾在此举行灵州会盟，见证盛世治下的民族团结。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在此登基，使灵州成为平定叛乱的指挥中心。大将郭子仪在黄河西岸开挖丰宁军御史渠，经过唐代建设，宁夏平原构建起汉渠、光禄渠等五大引黄干渠的规模。汉渠又有湖渠、百家渠、尚书渠等8条支渠，形成了干渠南北贯通、支渠阡陌纵横的自流灌溉系统。此后历朝历代在宁夏灌区的作为都可圈可点。西夏修建了宁夏平原渠县最高的号王渠，颁布天圣改旧新定律令，明确依法管水用水的法律规定。劳动人民还发明了用草土封堵渠口的技术。宋代史书称此地饶五谷，游移道脉，皆支引黄河古灌溉之力，遂无旱涝之余。元代水利名臣郭守敬提出因旧谋新，耕立闸堰，疏浚旧渠，开挖新渠，建设滚水坝，以减弱水势，在渠道引水处筑堰，以提高水位，在渠口建进水闸，以保证水量充足，建退水闸，以调节入渠流量，修复疏浚四周主干渠12条，支渠68条，使90000余顷土地恢复了灌溉。至明清之际，黄河在天下皆为害，独宁夏为

利的局面更趋稳定，制度上有冬糙夏种、屯卫兼顾做保障，管理上以官督民修为定制，技术上除修治九色的七星渠、汉博渠、汉盐渠等13条渠道外，还新修了羚羊角渠等6条渠道。明朝弘治时期，宁夏灌区面积达到890平方千米，然而明清战乱一度使这里倒退至田园荒凉、社造烟冷的地步。清康雍年间，大清渠、惠农渠和昌润渠新建，与唐来、汉盐合称五大渠，五渠皆从青铜峡以下开口，走向大致与黄河平行，由南向北构建起宁夏灌区新格局。历代在宁夏引黄灌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智慧为我国乃至世界灌溉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宁夏灌区是400毫米降雨线外的成功开拓，那么内蒙古河套灌区则是打破胡焕庸县以西没有农业文明这一定论的惊喜。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以爱辉至腾冲一线作为人口密度区分的重要分界线，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县。该县西北方自古被认为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河套偏偏在这道线以西创造了一个农业文明的奇迹。黄河在完成对宁夏平原的润泽后，在阴山山脉狼山处拐出几字左肩，继而向东。阴山阻隔了自蒙古高原南下的冷空气，使得这一地区云雨少、日照多、温度高、光热资源丰富。黄河积淀出的平原地形搭配北纬40度黄金农业种植带的优良基因，为河套平原成为米粮仓提供了可能。但河套地区土地呈碱性，不借助一定规模的灌溉渠道，农业难以为继。河套水利的发展与黄河改道渊源颇深，历史上黄河曾多次改道，改道最多的就在河套段。北魏时期，黄河在河套分为南北两支，北支大致沿今乌家河流向，南支与今黄河流向一致。道光30年，黄河改道北河段流，南河成了黄河主河道。这一变化对开发河套水利极为有利。河套地形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北河干河，改流南河后才可能利用自然地形由南向北开渠引水。在当时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的条件下，这无疑是借力打力的天赐良机。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自清后期河套地区城西北最理想之灌区。然而康熙年间推行奖励垦荒与蒙汉分治的矛盾政策，导致当地只靠着河水简单引水种地，像样的灌溉水渠一直没能大规模修建起来。直到道光年间汉人禁止进入河套的禁令被取消，才为水利开发打开了通道。其中从中原前往蒙古草原经商的吕蒙商携带大量资金率先来到这片土地，从蒙古上层贵族处低价租赁土地开渠引水发展农业。甄玉、魏阳等人获得了河套西部缠金地的开荒特权，缠金渠也成为清末河套地区最早开挖的一条干渠。吕蒙商中的一部分在长期开发中定居下来，成为地商。地商开渠沃土立耕，吸引了汉族移民涌入，水利开发进入了良性循环。王同春是地商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送开渠大王的美称。作为河套灌区的开拓者，50年间他组织开发了造河、沙河等5条大干渠和270多条支渠。王同春主持开设的渠道，无论渠口位置、渠宽、渠高都恰到好处，可以充分引用黄河水灌溉。到

0: 1902年，五条干渠灌溉垦殖的土地发展到27000多顷，清政府在这些土地上设置了五原、临河、安北等县。史书描绘当时的盛况，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岁获粮谷之百万，茫茫荒野，致使乃村庄云屯，富庶过于府县。人们在“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这句话后，又增添了一句新谚：“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到了清末，河套地区形成了八大干渠的规模，共计灌溉土地5651顷，纵横交错的水网如同从黄河生发出的一张思维导图，延伸出去的是古人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不竭的开拓精神。可惜的是，清末政府内外交困，地商的既有产业被强制收入囊中，渠道疏浚管理被忽视，水利衰落，百姓流失。进入民国后，灌溉面积持续减少。1927年到1928年的大旱期间，当局匆忙修建的民生渠，因渠口选址不当，造成河道淤积严重。千百年来，河套平原靠开渠引水，取得一定收效，但因无控制性工程，经常出现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满滩的窘境。对于一个灌区而言，渠首位置的选择以及渠首建筑物的布置是关系全局的重要环节。按河道水位和流量高低，渠首一般分为无坝渠水和有坝渠水。都江堰、宁夏古灌区皆为无坝引水，而100多年前的河套灌区至少有8条开口渠都直接从黄河引水。由于黄河主河道水流常常摆动不定，这些渠首都不是坚固永久的闸门工程设施。改变这一状况的构想诞生于1946年，时任绥远省水利局局长王文景大胆提出修建一手制拦河坝，再开挖一条总干渠，将旧有干渠全部改接于总干渠上，统一由总干渠引水灌溉。而将这一技术性想法付诸实践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三圣宫水利枢纽。三圣宫水利枢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是整个河套灌区的首部，1959年开工，1961年建成，包括长2100米的拦河土坝、18孔拦河闸、9孔北岸进水闸、16.5千米的库区围堤，以及总装机容量为2000千瓦的水利发电站。三圣宫水利枢纽的建成，结束了在黄河上无坝多口引水、进水量不能控制的历史。河套灌区进入一手制引水灌溉的新时期，工程本身也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闸。紧随其后，河套灌区历经引水工程、排水工程、灌排配套、节水改造4次大规模水利建设，形成完备的7级灌排配套体系，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灌溉到节水型社会建设3大历史跨越。灌区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足300万亩迅速发展到1100多万亩，成为全国3个特大型灌区之一。如今的河套灌区通过渠首和一条总干渠自西向东引水，经由13条干渠、48条分干渠、339条支渠和85000多条斗、农、毛渠，将水输送到田间，再通过17000多条斗、农、毛沟、346条支沟、64条分干沟、12条干沟汇入总排干沟和乌梁素海，最后汇入黄河，形成一套完整的灌排体系。 然而，多年引荒灌溉也带来了地下水位升高、土地盐碱化等问题。今天，改大水漫灌为引荒低灌的变革正在进行，利用原有渠道和湖泊将黄河水引到蓄水池沉淀，再经过泵站提水加压，管道输水，用滴灌设备浇灌农作物，实现水肥一体化，促进生态与农业的持续发展。从公元前215年蒙恬北击匈奴，拉开移民屯垦的序幕，到今天引荒滴灌技术重塑河套农业，回望2200年的河套发展史，我们看到的是古人面对黄河这一母亲河的辩证智慧，既承认它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暴烈，又善用它冲击平原、灌溉沃野的恩惠。从秦汉的移民屯垦，到北魏的精密渠网，从唐宋的五大干渠，到明清的轮灌制度，从清末地商的筚路蓝缕，到新中国的大型枢纽，每一次进步都是人与水关系的重新调试，每一次跨越都是中华文明治水智慧的升华。黄河北，阴山南，800里河套米粮川，渠道交错，密如网，阡陌纵横，似江南。现在的河套平原是我国重要产粮基地，多样民族文化经济在此交融，使之成长为真正的塞外明珠。今天宁夏引荒古灌区和内蒙古河套灌区已双双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古人智慧的致敬，更是对当代人的鞭策。河套的故事告诉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写在800万亩良田上，刻在1100多万亩渠道中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莹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 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

0: 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角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7号说，在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此外，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救援人员即将加入救援行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说，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已有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27号播出的一档节目当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支持。对此，菲佐表示，他已指示斯洛伐克代表团绝不参与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计划。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了2次警报拉响提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重要基础设施发动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8号上午，巴林和科威特两国分别向外界公布当天早间遭伊朗方面袭击的具体情况。巴林内政部发布的通告显示， 境内穆哈拉克省一处居民楼在袭击事件当中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军方发布消息说，科方成功拦截了两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当地时间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影片通过讲述一段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不仅深深触动了华侨华人，也让外国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当中那份真挚深沉的情感力量。据总台记者了解，影片上映当晚连续几个场次的票都全部售罄，电影在海外的热度可见一斑。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Hi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9: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上一次去自然博物馆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恐龙呢？如果你看到的是站在玻璃柜里不会动的骨架，那可能已经有点过时了。以后你就可以看活过来的恐龙，当然要打引号的活过来哈。最近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恐龙公园全新升级了，推出了一个叫做恐龙公园龙口脱险的 6D 动感沉浸展。据说开幕头3天就吸引了大约1800多人次。那进去的观众呢，不再是隔着玻璃看骨头，而是被安排了一个故事角色，然后跟着向导穿越到了白垩纪，在裸眼 3D、AR 望远镜，还有 6D 动感座椅，甚至还有仿真机械恐龙的包围之下，跟中国角龙一起逃亡。然后从北京到上海，从伦敦到悉尼，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这些技术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塑自然博物馆的面貌。那些曾经静默地陈列在玻璃柜里的标本，现在变得会说话、会走动，甚至会和孩子聊天了。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想去感受一下？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科技会让历史能够活过来的，能够身临其境，还是会觉得好像更像是主题公园，不像是博物馆？
18: 对，完全听起来像一个游乐园，完全不是没有博物馆的感觉。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学校带我们去博物馆，我们孩子一点也不期待去博物馆，好无聊。我们一直有一个老师在那边给我们解释，就是这种我们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就是最期待看恐龙的骨头什么的，对吧？但是能听到这些啊，我好希望我现在是个孩子，我可以去体验一下。
10: 你现在是个成人也可以去啊。
19: 小的时候在英国，其实在博物馆的体验还可以。
10: 嗯，
19: 我觉得英国的博物馆它整体来说它的设计是会考虑到孩子们，就它会有挺多游戏，就是说那时候肯定科技没有那么的水平，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它也可以送一些就是实体的游戏去让你自己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它会有那种考古，就是你自己要就是挖掘出来一些恐龙的骨头，当然不是真的骨头，但是它就可以让你有这种体验。就是
10: 你是说博物馆专门设置了一个假的那种考古现场一样，让孩子们去亲手挖是吗？
19: 对， 对，就有一个考古现场，然后它那里面很多假的骨头，然后孩子们有一个活动，就是你要挖掘出来，你要找到这些骨头，然后就按照一个表就看到底是哪个骨头，然后就看你在一个时间内，就是能做出多少，能不能把一个完整的恐龙都找到。就虽然也是就它不需要什么高科技，但是它也是在考虑到孩子的一些需求吧，因为孩子你光看或者你光听，你肯定是觉得很快就无聊累的困了，就不想逛了。但是我觉得他从没有高科技的时候已经开始涉及到这些就为孩子们的一些有趣的活动，所以我觉得现在科技就是他可能可以就说是帮助了我们，就让我们更简单去设计的一些游戏或者一些互动。
11: 没错，尤其是这种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们的主要的对象就是青少年孩子，那互动性参与感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玩法了，是吧？不过我觉得现在就是成年人其实也很喜欢这种沉浸式看展，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博物馆是用一些 AR 技术或者 VR 技术让你沉浸式的穿越回了古代的某一个时期，比如说让你感受一下当时在这儿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个手段是很有必要的。我看最近那个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他们拥有8000万件标本嘛，然后现在他们正在把增强现实和 AI 聊天机器人引入展厅。那观众可以干什么呢？就是向虚拟助手来提问，系统里面会根据馆藏的数据实时的生成答案，就是有点像 AI 导览吧。这个技术我觉得还是更普遍一些，是吧？应该大多数博物馆里面现在都有这个功能了。你们有体验过吗？什么感觉？
18: 我以前在迪拜体验过，迪拜他们有很多博物馆，他们会有这种 VR、AR， 就是带你去过去或者带你到未来，就是他们的想法，然后是特别好玩。因为特别是哪个地方，就阿联酋那个国家，他们很快就是像中国就发展的特别快，他们以前就是一个大的沙漠里，然后你现在在那个很发达的城市，你完全没办法想象一切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带一个 VR 或者你通过手机，比如说你用你的手机拍一个很老的国或者什么，然后他马上会给你放一个视频，就是他们以前是怎么弄的什么的。
11: 你是说一个锅，古时候的人的做饭的锅，
18: 就是所有的工具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很酷，就是特别是现在年轻人他们跟科技的关系跟我们不一样，对吧？现在如果没有科技他们不感兴趣，所以是个特别好的方式。
11: 对，
18: 但是我真的要给中国就是大赞点个赞，就是中国各个地方每个博物馆就照顾的非常好，然后不停的在想办法就是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然后这边年轻人对博物馆的想法就是真的跟我的国家不一样。我们小时候我们都会去博物馆，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什么的，但是我们小时候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就我们一点不期待去但是我这边看到小朋友就是这么对文化历史就是这么感兴趣，然后学校是怎么推动这个项目，这些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很棒，就真的让我爱上就是这个教育方式，就是带小朋友去博物馆去学习，然后不停的在投资新的项目，我觉得真的是个很好很好很好的事情。我觉得每个国家要学像伦敦博物馆像中国这些博物馆，就是要不停的去看看怎么可以吸引年轻人，因为这个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教育重要，也是对我们未来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学到以前的
11: 对
18: 历史，对吧？
11: 其实我小时候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就是每次去看这些博物馆啊，或者是听老师讲解啊，我都会觉得是被摁着来学一些枯燥的知识，但是实际上这些知识本身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以一种正确的姿势介绍给大家，是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借助这些高科技的手段让知识本身变得生动，让它成为它原来的样子，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一种幸运啊。而且我现在看全世界的博物馆都有这个 AI 浪潮，你看六月初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博物馆馆长跟专家刚刚在北京开了一个论坛，就专门来讨论 AI 与智慧博物馆，所以你看这几乎是一场全球同步的变革。那你们去过的博物馆里面 AI 元素有多少？你们觉得最酷的是哪一些手段？
19: 有一些像我们刚刚说的，就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然后他会按照就是博物馆里面的一些数据库去给你回答。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我记得有一种体验让我心情有点复杂，好像是几年前去了一个战争博物馆，他是用了一些好像是新的人的一些形象去给你回答这些问题。我就感觉这种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你用一个 AI 的形象去复刻一些已经出世的人，然后就把他们的形象就改成一个就可以随便来问他们问题的，我感觉自己可能会就有点不舒服，或者觉得稍微有点奇怪，
11: 感情上不太好接受是吧？
19: 就觉得如果就是说他是某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一挂一个名字，你一挂一个身份，我就感觉是有一点太接近就是真的的历史，而且你也没有办法保证这个人是否真的是有这些感受或者这些观察或者就这些想法。我觉得
11: 你的意思是把它还原到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也许这个人物本身会让你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所以不如把它模糊成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个 nobody 无名人士更好一点。
19: 对，对，就可能就是我那时候的一个感受比较复杂，因为我确实觉得像我们像这种 AI 的技能它是有用的呀，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就某一个时代的一些情况，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作为一种模糊性，尤其是如果它是复刻就当时的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没必要说就是这个就是谁谁谁，这都是当时候的什么什么人。
11: 明白。
19: 我觉得我要是这个人的后代，我可能也不希望他就被用成这样，在一个博物馆一直在就是跟很多人说一些 AI 删除的话。
11: 明白。
18: 我懂杰克的意思，就我记得是 AI 刚开始发展，就是有一个网站是你可以选择你历史最喜欢的人物，然后跟他对话。所以比如说有的人他们跟拿破仑就是要问他几个问题，然后可能他们会问他你更喜欢吃汉堡还是热狗什么的然后他还会回答这个问题，对吧？虽然那时候他们完全不支持这些，或者他们会问他你支持哪个足球队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11: 有点戏谑历史了。
18: 对。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2: konnichiwa,
13: comment ça va,
14: comment estás?
12: 外国人的视角，
13: 你好，
14: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1: 现在看到全世界很多博物馆都在做相关的事情，你像那个法国南特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探索数字技术怎么样来改变观众看展的方式，上海自然博物馆呢也是让24米长的恐龙骨架能够活过来，打引号的活起来哈，等等等等吧。现在全球的博物馆几乎同时都在拥抱 AI， 是大家技术是不是都已经差不多成熟了，观众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两者一结合，这项技术就大范围的运用了。
19: 我感觉是。还有就是其实 AI 除了给就是观众的体验来说，就除了提升他们的体验来说，它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也可以帮助博物馆更好的去收集和安排就是自己的一些资源。就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就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做口述历史在中国，然后他们也是会做特别特别多采访，就1000多个采访，然后他们这个数据库特别特别大，但是没有人就是帮他们梳理啊，或者帮他们停，或者帮他们把说的话写下来当一个文档，这现在都是就是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他们做，而其实它完全没有在破坏就是历史的这个真实性，就它也没有在改变这些历史，它就是在帮助你处理一下，帮助你梳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人有更不同的一些体验。
11: 这个很赞。
19: 它可以就是说我之前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开一个博物馆，因为开的话门槛就很高。
11: 没错。
19: 但我现在我收集了这么多信息， 现在通过这些 AI 的帮助，它可以帮我，比如说把一些最比如说感人或者跟某一个阶段的故事全都挖掘出来。
11: 对。
19: 然后这些故事我全就可以放在这里面，大家可以去按照自己的喜欢或者自己对什么话题感兴趣去选择去听哪些。
11: 我非常赞同，
19: 很好。
11: 对，特别赞同你的这个视角，就是 AI 的加入让一些普通人能够把自己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形成一个成体系的类似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也有一个朋友，他是徒步中国，然后留下了好多好多珍贵的资料，但是你想他一个人，他没有像什么国家级的或者是哪怕省级的

0: 博物馆那么强大的人力和财力去整理这些信息，那么如果有 AI 助手来帮他的话，他的那些收藏真的是太有价值了。所以包括像南非像这种包括中国有一些地方的省市的博物馆，资源少一些的不是那么大规模的博物馆，都可以利用这些技术缩小跟那些比较大的甚至是发达国家的博物馆的一些差距，对吧？
1: 对，
2: 嗯，对，你说的完全对。像我们南非，我们最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就是这些博物馆都是有很多政府的支持，然后我们南非就是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我们这些公立的项目就是没有很多资源，所以他们就慢慢来，就越来越不好。然后他们很依赖就是个人的支持和帮助，所以我们还是他们那边不允许卖票，但是我们还有人他们还会给钱，就是为了支持这个博物馆，但是因为这个方面是很难就是保持一个特别好的水平。
0: 对，
2: 所以你说的完全对，就是从人工智能的角度就是可以提高各个方面。
0: 嗯，
2: 我感觉就是中国的这个就是现在每个东西在我们生活上都有 AI 的功能，对吧？
0: 嗯，
2: 但是在中国的博物馆行业是真的需要的，因为每个博物馆特别是最大的就是人超级超级多，然后体验的可以体验的其实不是很多。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就是三星堆在成都，我去成都 我好喜欢去成都旅游，然后一直有朋友跟我说你去那边你必须去看三星堆，然后我第一次问他们三星堆是什么，他们说哦是特别仙气，有的人觉得是外星人，有的人觉得是这个，你必须自己去看看。然后我到那边超级大的一个博物馆，然后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多人在一个地方，真的这么多，而且我去的不是假期，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早上，小朋友应该在上学，全是小朋友在，然后我们真的每个东西在那边就特别神奇，每个面具什么的，但是能看的东西其实越来越少。
0: 嗯，
2: 因为人太多了，就是你要排队为了看一个小东西，对吧？如果你要拍照片，你要忘记这个想法，就是你想拍什么没办法。我记得我们去那边是有人帮我们安排一个导游，然后我们可能十个人跟那个导游一起，过了十几分钟，突然我们导游后面有可能一百个人在跟着我们走，就是在免费听我们这个解释，对吧？所以如果能加 AI， 能加这种 VR， 这种 AR 可以给人更多选择去玩去做，有好多这种 AR 项目，你可以拿着自己手机去参与，对吧？我觉得特别好，不用派对，可以自己去感受，会完全改变这个博物馆的体验。
3: 你想开放一点，其实可能以后大家都不需要去这个实体的博物馆。如果博物馆都开放自己的一个 AR 的全场体验嘛，其实你直接把这个体验买下来，或者比如说你租一天这个体验，那你就可以用，你就可以在家里看，
0: 在手机上或者
3: 在
0: 网站上，是吧？
3: 对对，或者就是说你他可以寄给你这个 AR 嘛，然后你可以用一天，第二天你就可以寄回去。
0: 嗯，
3: 然后我觉得像这种其实也可以让就是更多人体验这个博物馆，其实你要是去不了这个实体的地方，
0: 嗯，
3: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
0: 宣传文案我都替他们想好了，足不出户逛博物馆。是吧？
2: 这个其实已经开始了，在西方就有的公司他们专门在卖这种 VR 的感受，你可以去看泰坦尼克，你可以去看古老的罗马，就是你可以下载这个，如果你在家里有你自己的 VR 的那个戴在头上的那个，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去感受去看什么的。
0: 嗯，
2: 然后这个我觉得好厉害，就科技能发展到这个程度，但是也有点恐怖，对吧？如果你都不用去什么地方，你就可以坐在你自己的客厅去看，比如说你跟你的对象说来我们去上海旅游，然后你说我们先看看吧，然后他肯定
3: 先把它下载了吧，
2: 差不多了，
0: 已经去过了，不用再去了是吗？在虚拟世界已经完成了你所想要体验的一切。当然那种真实的体验感也会打一点折扣了。
2: 但是我能想象，如果比如说小时候六岁的我老师说我们今天要去博物馆，我们要看一个恐龙，就是走一走，我们要看它怎么吃东西，来，以前我们是通过电视机看这些，对吧？所以如果你可以真的站在博物馆就是看这些，我真的想象，我估计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幸福，他们可以有这种体验。
0: 现在的老师会跟小朋友说，今天我们要去国家自然博物馆，然后在侏罗纪公园逃亡，然后小朋友们一下就炸了。 赶快去。所以小时候我们看到说到恐龙骨架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害怕遥远，但是现在对于他们来说，你看到恐龙能够活过来跟你产生互动，可能会有小朋友会对遥远的那个历史阶段或者是地理阶段会产生很浓厚的兴趣。
2: 对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有好多这种玩具，就是叫恐龙的玩具，然后我现在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小时候我知道所有的恐龙的名字，真的所有的、然后连我爸他会问我，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去学习这些名字，你为什么不在写作业什么的。然后我看到了，就是可能是我妹妹她比我小七岁，他们那一代已经开始有游戏机，已经开始有手机什么的、他们对这种东西就是越来越远，他们就不是这么感兴趣，他们在学校也不会学到、我们小时候是通过玩具是通过书什么的去学这些。所以现在就是不只是恐龙对吧，也是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不仅是需要在学校学的，我们也可以在外面去学习，还有别的国家的历史，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可以让就是吸引小朋友去学一学，
0: 对，
2: 这特别好，去让他们知道，这会变成他们的爱好，对吧？
0: 对，而且我觉得像是这种戴上眼镜就让你穿越到某个时空里面的这种，对每个人来说都会有强大的吸引力吧？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时间穿梭这件事情本身就有强大的那种吸引力。
3: 是，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说这种虚拟体验，我觉得你也更好去让大家了解就是各个不同地区或者各个不同国家的历史。因为比如说你在英国你很难去办一个中国历史馆，但是如果你就是可以说一个虚拟的嘛，你就可以带大家去看，就比如说唐代或者宋代的中国，然后全是一个虚拟体验。其实那它其实你在哪都一样，你也不一定是在中国，所以我觉得它会让大家对这些不同地区的历史可以有着更好的了解，也就可以说是把这个门槛也降低一点。
0: 是，不过真正对于这些博物馆的考验就是像杰凯刚刚的不好的体验那儿一样，要规避，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或者是曲解会给观众带来反作用。
3: 对，
0: 这些可能
3: 这些技术都是人设计的嘛。
0: 没错，我觉得这种技术让博物馆虽然说可能会有一点娱乐化，但是呢让普通人能够听得懂能够感受得到，这种方式让一个孩子产生好奇，他的对科学的探索这种好奇心被点燃，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Thanks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3: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ying， cry 哭泣，同时也指喊叫大叫。近日澳大利亚男子麦格勒尔巴特尤普 122.4 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了解，现年58岁的麦格勒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名空调清洁工，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七次尝试 cry喊出 now 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 122.4 分贝，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122.4 分贝音量和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据了解， crying 喊叫最大分贝的记录先前由英国一位女教师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 121.7 分贝喊出了安静这个词。
5: 耳边到指尖，
6: 思想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

0: 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
1: 学说话声嘛，希望
2: 当洒水车
1: 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啊，
5: 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7: 下载关注
6: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委内瑞拉强烈地震，灾后救援黄金72小时关键期已过，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11: 美国与伊朗新一轮谈判前夕再次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专家认为冲突存在持续升级风险，但全面开战风险较低。
1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达成框架协议后，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黎真主党领导人称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
11: 日本拟引进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专家认为日本不断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将威胁地区乃至国际安全。
1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欧洲多国政府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外媒报道称欧洲降温是一个系统工程。
1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新智生产力专区，中国智能产品备受青睐。
10: 澳大利亚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政府加大处罚力度。
1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环球资讯广播为您解析淘汰赛32强成色如何。
1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
10: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后救援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27号，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1: 目前，当地已经进入28号，这意味着震后救援最关键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不过，救援力量并没有放弃，仍在争分夺秒地搜救可能的幸存者。我们来听总台详细报道。
12: 委内瑞拉官方证实，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

0: 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政府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他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各方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救援。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救援人员27号在废墟中救出一名幸存女子，这名女子已经被困近72小时。委内瑞拉官方表示，已有1600余名外籍救援人员抵达，另有多支队伍正在赶来。此外，委内瑞拉政府也在当地部署超100台重型机械，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目前，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加拉加斯居民亚米莱·桑塔纳说，
1: 他们说废墟下还有人活着，但似乎没有足够的机械和设备来清理所有这些瓦砾。我请求政府派有能力帮助我们的人来，不要停止搜救，不要停止搜救。
0: 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迪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据介绍，随着国际救援持续推进，截至27号，已有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救援设备和3吨药品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3: 在27号的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的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2: 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27号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名被困的孕妇，紧急开展施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3栋建筑物完全坍塌。在我身后的这栋7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负责现场的工程师介绍，目前专业技术团队正在对建筑结构进行评估，研究进入电梯井的可行方案。此前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如今现场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先利用镐头、电钻等工具破拆压在顶部的巨大混凝土楼板，再由挖掘机将建筑残骸运离，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那么记者在现场停留的近2个小时的时间内，期间不断能够感受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晃动，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尘不断的扬起，整个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副会长李鸿飞介绍说，
5: 我们商会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啊、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后续食品药品会马上会到位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在现场救出了基本上3个人左右，都是当地的居民。第二天晚上我们又辗转第二个、第三个抢救点，昨天晚上又抢救出一名妇女和一名小女孩，基本上4到5个人左右啊。
4: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6月27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6: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了2次警报拉响提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重要基础设施发动打击。
2: 当地时间28号上午，巴林和科威特两国分别向外界公布当天早间遭伊朗方面袭击的具体情况。巴林内政部发布的通告显示，境内穆哈拉克省一处居民楼在袭击事件中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军方发布消息称，科方成功拦截了2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
1: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已启程前往伊拉克进行访问，拟就地区局势和两伊问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磋商，并协调将于7月初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
2: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在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指挥人员。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27号播出的一档节目当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支持。对此，菲佐表示，他已指示斯洛伐克代表团绝不参与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计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
1: 27号，由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和非洲疾控中心设立的应对埃博拉疫情大陆紧急指挥中心，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马凯雷雷大学启动，以协调和加强区域对疫情的防范和应对工作。
2: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该州州长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同一天，当前规模最大的山火正在犹他州持续的肆虐。目前，全美12个州出现火情，至少有37处山火持续的燃烧。今年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约12000平方公里，远超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在26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也发动了打击。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

0: 一艘航行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于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1: 美伊此次冲突是否会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请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我们看到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后呢，升级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各方之间彼此都还在释放强硬信号，没有任何相互妥协和让步的迹象。所以从理论上来讲，那么美伊这一轮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由于双方总体上还是希望保留政治接触的渠道，所以相应的政治谈判可能不排除会被延期或降级，但全面中断的可能性不高。而只要政治接触不中断，美伊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比较有限。冲突升级的表现呢，可能会是军事摩擦的长期化，烈度有可能也会有所上升，但全面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还是比较低的。那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呢，美军打击的目标是否会从沿海向伊朗的纵深地区发展，是否会从一般性的军事设施向核设施，那么从前线基地向指挥中枢来进行拓展。另外呢，就是美伊后续的军事行动是否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如果不出现上述迹象，那么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还是会在可控烈度中徘徊。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
3: 6月28号至29号，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新一轮谈判将在瑞士布尔根施托克举行。那么，美国方面选择在谈判之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是出于怎样的考量？此举会对双方的谈判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这一轮美伊冲突的逻辑线条还是比较清晰的，也体现出双方的一些底线立场。最初的起因呢，是有商船没有按照伊朗方面的要求提前向伊方进行报备，走伊朗规定的路线。那么这在伊朗看来就是对于其主张的对霍尔木斯海峡主权管辖的无视和违反，那这是伊方所不能接受的。伊朗承诺60天通行免费，但是前提是伊朗方面要拥有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绝对管控权。伊朗认为如果放任当前这种情况进一步的发酵，未来有可能会对于伊朗对海峡的管辖权产生制度性的损害，所以伊方呢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这种措施，直接采取军事打击的手段予以回应。而美国在海峡问题上的底线也很清晰，也就是所谓要保持海峡通行的畅通。那伊朗对商船采取军事打击的措施是触碰到了美方的底线，所以美方同样是以军事行动来加以回应。那在一来一往之间，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展现出任何的克制，都在通过强硬军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政策底线。这也说明美伊之间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可言，也不愿意为维系当前的政治氛围而做出必要的退让。由此可见呢，美伊之间的这种所谓停火谅解其实还处于一个非常低级的水平。目前美伊的冲突对于潜在谈判来讲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进一步的降低美伊双方达成进一步共识的可能。
4: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仅一天，以军27号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有以色列高官称，框架协议是重大错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黎巴嫩方面27号消息，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了离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卜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离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本格威尔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真正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一点只有以色列国防军才能做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当地时间27号，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该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称，作为解除真主党武装并向黎巴嫩政府军移交领土的试点项目，以色列将从目前控制的两个小区域撤军，但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还说，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两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3: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27号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发表讲话说，此前黎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卡西姆表示，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做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使以色列在黎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他呼吁黎政府纠正错误，并表示黎真主党仍愿与相关方面展开合作。卡西姆还说，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已越过所有红线，可能使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有媒体称，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说，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据日本方面27号消息，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
3: 据了解，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之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 那么从军事角度看，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的特点都有哪些？在战斗中的作用是什么？是和平宪法之下日本所必须的武器吗？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9: 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有可能是日本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是和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研发。 那么它是具有攻击属性的，那么前期的型号可能主要是进行水下布雷，就是悄悄的潜航，然后呢到达其他国家的近海和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水下的攻势布雷，就是要把水雷布在别人的家门口进行这样的一个破坏，进行这种航路的阻断。那后续呢，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能会越造越大，性能会不断提升，那么它就会变成这种无人化的潜艇啊，也就是说呢，它不仅有先进的声纳设备，同样呢还可以配备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反舰导弹，那么它攻击的目标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而且呢这种无人潜航器也会变得更加危险。那么日本发展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首先呢是为了这个强化它的这种水下的进攻能力，并不是要满足防御的需求，而且呢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日本方面是要千方百计的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
3: 日本的一系列动作表现出其怎样的野心和军事化倾向，这将给地区乃至国际安全带来哪些威胁呢？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解读。
9: 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非常注重发展无人作战的平台，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无人潜航器，海上自卫队还在大力发展无人舰艇，因为此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在相关的领域存在明显的短板那么它的无人作战平台发展的很晚可以说呢错过了重要的机遇期，所以现在是试图通过和美国以及美国盟友进行合作的方式，那么要进行这个快速发展，要进行这种实战化的应用。现在呢日本在不断的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而且表现出了这种好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日本很多的老百姓是非常反对的，所以呢加入自卫队的这些年轻人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多，他面临这种兵源短缺的情况，海上自卫队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呢他试图发展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去解决他兵源这个缺少的问题。日本发展无人潜航器无人舰艇可以说呢它对于地区的军力平衡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呢这样的一些装备它是具有很明显的进攻属性的，那未来在海上无论是执行侦察任务、窥探任务，还是针对其他国家要进行军事威慑，那么它都会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也有可能会影响西太地区的这种航运安全。
4: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4: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8: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8: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

0: 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12: 你好，星辰。
11: 近期南方的降水非常的频繁，那么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2: 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从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北台，南方主雨带的东段会重新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会显著增强。而主雨带的西段则变化不大，继续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以及云南一带。那南方这一次强降雨过程预计从29号持续到7月3号前后，江南中北部、江淮西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那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上海等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江西、安徽、浙江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的出现，过程最强时段会出现在6月30号到7月2号，下雨的同时还将会多伴有强对流天气。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贵州和广西前期已经下了不少的雨了，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再来一轮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的风险都很高，务必严加防范。那也正是因为降雨增多，长江中下游地区未来一周会成为难得的清凉之地。杭州、长沙、南昌等地30号起最高气温将普遍不足30度，体感相对舒适。那另外不变的还有东北、华北等地的分散降雨。6月以来，华北、东北无论是降雨量还是降雨日数，都已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未来3天，由于多冷空气的活动，还将继续多雨的模式，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行雨伞还要随身带。星辰，
11: 那么未来一周我国哪里会比较炎热呢？也请介绍一下。
12: 好的，那未来一周高温主要集中在我国3块区域，最烤人的应该是新疆，这里完全是被干热型的高温主导。像吐鲁番，未来一周最高气温能够冲到44到46度，而且这种干热天，地表温度要比气温还要高出一大截，往往相差能够达到20-30度，甚至会更多。路面要是超过55度，开车就要当心了。那到了62度以上，爆胎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所以新疆的朋友午后最好是减少外出。那同样是北方，山西、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带，未来5-6天热的也会比较的闷。那虽然高温的范围不大，但因为有暖湿气流掺和进来，湿度增加了，体感就会更闷热。高温最为熬人的还属华南地区。那副热带高压今天开始往北台，华南的高温就又要加强了。像海口已经连着热了8天，接下来5天还会继续。而且华南不仅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快，最低气温都有27度左右，所以夜间防暑也不能松懈。星辰，
1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1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4: 委内瑞拉强烈地震，灾后救援黄金72小时关键期已过，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11: 美国与伊朗新一轮谈判前夕再次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专家认为冲突存在持续升级风险，但是全面开战风险较低。
14: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达成框架协议后，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黎真主党领导人称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
1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洲多国政府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外媒报道称欧洲降温是一个系统工程。
1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新智生产力专区，中国智能产品备受青睐。
1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环球资讯广播为您解析淘汰赛32强成色如何。
14: 当前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高温和干旱也使森林火险急剧上升。德国气象局已将巴伐利亚州及东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东部局部地区或将达42摄氏度。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8摄氏度，刷新了此前的最高气温记录。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28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在罗马的旅游景点，游客们纷纷掏出扇子、风扇，四处寻觅阴凉，躲避烈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7号的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7摄氏度，预计接下来几天还将突破40摄氏度。匈牙利气象部门已向全国发布高温预警，中部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匈牙利议会大厦外的喷雾设施成了最受欢迎的纳凉消暑地。此外，27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
11: 近日，欧洲热浪持续肆虐，意大利最长河流波河的水量在2周内大幅锐减，咸海水随之向内陆倒灌18公里，对知名的波河三角洲农业与生态湿地构成极大的威胁。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16: 据路透社6月27号报道，在波河汇入亚德里亚海前的最后一处干流河段，河水流量从原先的每秒约1000立方米骤降至不足300立方米。当地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修建了海水阻隔设施，但面对不断加剧的极端天气，现有防御体系已无力阻挡海水倒灌。负责管理和保护当地水资源的波河三角洲水土整治联合会负责人鲁道夫·劳伦蒂表示，极端天气事件正变得愈发频繁，强度也不断加剧。河面看似平静，但高浓度盐水已悄然渗入土壤。当下正值农作物生长的关键阶段，咸海水入侵将导致土地干旱，作物受损。当地农户费戴利卡·维达利忧心忡忡地说，他种植的大豆、苜蓿和向日葵蓄水量都极大，如今根本无法确定这些作物能否存活迎来收成。为避免咸水灼伤作物，当地已紧急关停了灌溉渠供水，玉米和水稻种植户也因此深受影响。2022年，意大利也曾遭遇特大干旱，但农户称今年险情来得更早，形势更为严峻。 劳伦蒂坦言，此前大家

0: 都认为波河的流量绝不会跌破最低临界值，如今这一数值直接腰斩，足见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
1: 近期欧洲国家普遍遭遇破纪录的高温，空调的使用在欧洲也迅速成为一个被广泛讨论并充满争议的话题。欧洲新闻台26号发文称，历史上不依赖空调的欧洲国家正在面临一个复杂的决定，是全面接受空调还是抵制空调，并寻求替代解决方案。请听报道。
2: 文章称，在法国为2027年总统大选做准备的政治人物们抓住了空调这一辩论话题，而在社交平台上，一些用户将欧洲缺乏空调的做法描述为一种缺乏信息、带有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的选择。网友们认为，欧洲大陆不使用空调的决定导致民众在酷暑中无法享受凉爽的室内环境。文章说，虽然欧洲的政治人物经常把这个问题简化成安装空调还是完全拒绝，但专家们认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现有证据表明，空调可以通过降低与高温相关的健康风险，在高温期间保护人们，特别是老年人、住院病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等。但空调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相应的环境成本。巴黎国际环境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文森特·维吉耶表示，这场辩论不应该被定义为在安装空调和拒绝空调之间做出选择。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空调，而在于如何给建筑物隔热。他补充说，虽然医院和其他照顾弱势群体的场所需要可靠的制冷方式，但其他建筑物是否需要空调系统，取决于他们最初的隔热措施是否到位。法国建筑科学技术中心研究与创新总监、建筑专家朱利安·汉斯称，法国现有建筑存量中约有一半未能达到隔热标准，而这一标准已成为新建建筑的要求。汉斯认为，空调应该与其他解决方案一起部署。首先，要优先减少热岛效应，其次，要保护建筑物的外立面和窗户，最后，要做好屋顶隔热。巴黎国际环境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文森特·维吉耶表示，安装百叶窗、增加遮阴和种植树木等措施，通常可以相对快速地实施。但更深层次的改造，例如提高建筑物的隔热性能，则比较困难，并且鉴于行政和财政障碍而进展缓慢。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会，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在本届展会中首次设立的新智生产力专区，中国智能产品备受青睐。我们来听报道。
5: 今年博览会设立的6大专区里，首次设立的新智生产力专区人气格外火爆，上百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我国产业创新成果和优质产品。很多首发首展的智能产品非常受海外客商欢迎。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经济发展部先锋经济特区副总经理德列维扬科·米哈伊尔说，
6: 我看到中国产品有高度发达的技术水平，同时还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大量高质量产品，这种能力在商业中是非常重要的。
5: 哈萨克斯坦阿塔梅肯企业家协会成员卡纳提阿林说，
7: 很多来自中国的技术非常受欢迎，我们认为未来与中国企业会有很好的合作。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还设立了特色优势产业专区，集中展示各国优势产业与特色精品。继续来听总台报道。
5: 今年，俄罗斯、阿联酋等国家首次设立了独立的展馆，从俄罗斯的蜂蜜到泰国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特色产品在本届博览会上聚集。 泰王国驻昆明总领馆商务处商务领事陈威介绍说，泰国今年带来的主要是水果。
8: 今天呢，我们带了主要是泰国水果，有山竹，还有新柚的。中老铁路的开通的吧，而且运输的发达，我们泰国水果或者东南亚的水果很快就到你们这里的，能广泛的销售的。
5: 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贸易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随着乌鲁木齐直飞迪拜的特色农产品国际货运航班开通，中国与阿联酋迎来空中丝绸之路的新通道。迪拜当地最大的糖类生产商非常看好中国市场。迪拜参展企业代表普廷加·帕拉姆·比尔·萨菲尔说，
9: 中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品类非常丰富，我们未来计划在中国开设自己的超市。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4: 电影《给阿姆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影片以侨批文化和华侨奋斗史为背景，讲述跨越时代的亲情与家国情怀，引发在日华侨华人的共鸣，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影片于6月26号起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上映，据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给阿嬷的情书日本发行方谢毅介绍说，
11: 现在的售票情况呢，是在东京的新宿的影院呢，我们每次开票都是秒售空，像是周五、周六、周日的场次基本上是开票10分钟就已经卖完了。
10: 发行方表示，从7月3号开始上映影院将由目前的7家增加至14家，同时首轮上映的7家影院均决定延长放映周期，进一步扩大影片放映规模。27号，日本潮州会还组织了集体观影活动。日本潮州会副会长杨家贤表示，
12: 之所以组织这会员集体观看，首先因为这本电影呢是写的是我们过荒的共同历史，同时我们也希望教育年轻的一代华裔铭记先辈下南洋的奋斗历史，不忘祖籍本源。除此之外，我们也借着这部电影活动搭建文化枢纽，向日本的社会展示侨乡文化，促进中日民间交流。
10: 观影开始前，影院还现场连线影片主创人员，交流电影中饱含的家国之情。不少在日华侨华人表示，影片通过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再现了华侨先辈艰苦奋斗、心系故土的历史，也唤起了海外游子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引发不同年龄观众的情感共鸣。
13: 我是从京都来到东京，大家虽然在各地，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集中的话，大家都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这也是一种团结，我觉得很有意义。
14: 感念先辈们的伟大吧，就是他们迫不得已出国，然后在外面拼搏，是为了给家里人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也在想说，就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是不是也应该为家里或者说为祖国做一些什么贡献。
10: 除了在日华侨华人，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
14: おばあちゃんの言ってる、
15: 我觉得电影中阿嬷说的做人一定要讲情义，这句话浓缩了整部电影想要表达的精神。我觉得电影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真诚待人的精神。
16: 我认为电影能够跨越国界，温暖人心。今天我和妻子能够与现场的中国观众一起共享这一时刻，共同欣赏这部电影，让我深受感动。
17: とても感動しました。
3: 环球资讯广播，
1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澳大利亚政府27号表示，近期多项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将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4亿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

0: 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修改后将会对未成年人构成重大的刑事责任。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修改后将会对未成年人构成重大的刑事责任。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修改后将会对未成年人构成重大的刑事责任。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修改后将会对未成年人构成重大的刑事责任。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修改后将会对未成年人构成重大的刑事责任。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修改后将会对未成年人构成重大的刑事责任。 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等5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截至发稿，上述公司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 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 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 澳大利亚目前仍有约 85% 的16岁以下人群 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 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6月28号，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参加淘汰赛的球队尽数落位。在这届大扩军的世界杯上，小组晋级名额大幅度的增加， 由此产生的32强成色如何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妍媛的点评。
2: 显而易见的是，欧洲球队依旧一枝独秀， 他们共有13支队伍小组出线， 占据了淘汰赛名额的1/3强。 不过除了法国队、西班牙、葡萄牙、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一流强队在晋级道路上都遭遇了波折甚至危机，被频频爆冷。捷克、土耳其等中游球队或者绝对实力大幅度衰退，或者临场发挥令人大跌眼镜，最终草草收场。尽管这个大洲的新贵挪威队表现亮眼，仅在大轮换的情况下不敌如日中天的法国队，但欧洲足球对世界杯的统治力已经明显下降。 非洲球队则是本届杯赛截至目前最大的亮点，在10支参赛队里晋级32强的高达9队，只有突尼斯队3战全败，无奈出局。其中首次亮相的佛得角队贡献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足球故事，他们逼平西班牙、乌拉圭两个世界杯冠军，小组赛3连平晋级，即将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刚果军队也不遑多让，第二次现身决赛圈，首战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出现生死战一球落后的情况下，最后20几分钟连中 3元绝处逢生，顽强逼平奥地利队的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在最后一天挤上了末班车。南非队、科特迪瓦队和埃及队都实现了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上届四强摩洛哥队在逼平法国队后上演2连胜，出现之旅步步稳健，甩掉了黑马标签，尽显强队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在8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的晋级名单里，非洲球队占据4席，在所有地区中排名第一。扩军的红利主要被他们笑纳了。但换个角度来看，这是非洲足球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机遇。 与欧洲并列足球界2大山头之一的南美足球，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这传统三强都保持不败，小组头名晋级。阿根廷队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卫冕冠军魔咒，巴西队被摩洛哥队逼平于此后的强势都属于题中之意。哥伦比亚队展现出了极强的实力、成熟的战术体系以及纪律性。厄瓜多尔和巴拉圭两队也都任性十足，成功晋级。 但是前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崩盘式的表现，多少给南美足球的本届杯赛留下了一点阴影。亚洲足球在前6支出场球队保持不败的情况下高开低走，仅有2支队伍晋级淘汰赛。但伊朗队在客观环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面对新西兰、比利时、埃及3队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平局，最后一刻才确定无缘淘汰赛。由此，他们让世界见证了足球的强大凝聚力。 至于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则主要由3个东道主撑住了场面，并无太多惊喜。至此，小组赛全部收官，淘汰赛大幕将起。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还将上演多少悲喜？最终谁将捧起大力神杯？让我们拭目以待。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进入15:57， 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我国推进物流网建设的相关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0: 物流网原本是指在网络经济与信息技术驱动下，由物流基础设施网络、组织网络以及信息网络构成的综合服务体系。而今它已彻底跳出传统交通配套定位，成为了国家级新型基础设施。它不但是培育物流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还支撑着行业朝智能化、绿色化、产业融合化转型。眼下我国现代物流基础设施主骨架已基本搭建完成，截至2025年，全国已布局229个国家物流枢纽，其中181个投入运营，同步建成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六轴七廊八通道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建成率突破90%。未来5年，我国物流基建的发展重心将从追求节点数量覆盖转向综合效能全面提升，一方面推动国家物流枢纽扩容升级，丰富综合服务功能，另一方面串点、连线、织网，大力推进铁路专用线进园区、进港口、进场站，打通铁水、公铁、江海联运堵点，补齐多式联运最后一公里配套短板。此外，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还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但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在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知识个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年来全球极端高温记录不断被打破，研究显示在持续的热浪面前，野生动物的思考和行为能力会出现明显变化。据美国一家气象服务网站报道，有些动物在 Heat waves热浪的日子里不吃东西，另外一些动物则难以找到食物，这些影响最终会降低濒危物种的生存概率。比如说高温对非洲南部一种黑白相间的鸟类斑冬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 heat waves 热浪期间，斑冬梅需要2倍的长吃次数才能发现自己的食物。一项对岩羚羊的研究表明，高温导致植被减少以后，这些动物会为了争夺食物而变得更加好斗，它们还会为了争夺食物相互的打斗。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
1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2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画面显示炼油厂燃起大火，浓烟滚滚。据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当天早些时候，伊拉克外交部发布声明称，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28号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28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2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7号说，在地震发生3天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此外，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救援人员即将加入救援行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说，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已有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27号，由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和非洲疾控中心设立的应对埃博拉疫情大陆紧急指挥中心，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马凯雷雷大学启动，以协调和加强区域对疫情的防范和应对工作。来自非洲疾控中心、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机构、发展伙伴以及非洲各地高级卫生专家出席启动仪式。据德国气象局27号公布的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东部局部地区或将达到42摄氏度。体育方面，据中国蹦床队28号的消息，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3站瑞士站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俄罗斯、白俄罗斯队则收获全面解禁之后各自首个蹦床世界杯冠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3: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

0: 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3: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4: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5: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1: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日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6: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1: 每晚一个小时，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主要内容。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今天新宣传片发布，我们一起来感受硬核大国之意。
1: 神23乘组在轨已经满一个月了，太空烧烤菜谱上新，航天员在天宫吃到了烤南瓜。
6: 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登顶超算榜，外国专家解读背后的意义。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一会儿我们从215-0用数字盘点世界杯小组赛。
6: 这两个数字有什么样意义呢？稍后我们来揭晓吧。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发布，那什么叫做海洋热浪？它有哪些危害？如何通过精细化的预报技术加以防范呢？今天咱们也来关注。
1: 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0: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6: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中国军号发布新宣传片。从运20A 到运油20、运20B， 10年间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运20系列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了，飞得更远了，加足更大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宣传片，来感受其中的硬核大国之意。
7: 问好，我是运20，家人们都叫俺胖妞，胖点好，胖点有福运，所以俺小名叫大运。
8: 啥是大运？
9: 10年前我第一次当部队，战友就说既然叫大运，那就往大了运。我能一口气装下1辆99A 主战坦克或者3辆轻型步战车。当然你可能还是没啥概念，如果换成成年大象，也就10来头吧，只要2次就能把全北京的大象都运走。还有什么导弹发射车，去月球挖土的叉6号，这些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统统都能运。当然如果中风快递同意，我也可以运起发射上，毕竟大家都是搞运输的，除了平时卷一卷，更能组团杀一杀。借来了东风，我就是欧洲，射日也是轻轻松松。你真以为我只是个干运输的？
10: 不不不，我可不运输，我运的是胜算。
9: 70多年前，先辈们没导航，没数据，啥都不好算，照样飞越世界屋脊，开辟康藏航线。如今我早已有了最强大脑，100架出动，10000里航程， AI 规划只需一键，飞到哪里我说了算。
10: 飞行成功，开始加油。
9: 大运不仅运得大，还能开外挂，挂三五，挂二零，挂十六，挂十五，还能挂六爷。挂这一大串到底有啥用？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我们作战半径直接翻倍，如果需要还可以多翻几倍。去年我换上了澎湃的中国心，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了，飞得更远了，家族更大了。 A 有了， B 有了，油有了，该有的都会有。其实我用的从来不只有硬核重器，更有深情厚谊，飞越安宁的灯火，我把烈士遗骸接回了家，跨越灾祸的废墟，我把浦江档案送抵汤江。这十年我飞过40多个国家，吃过吉布提的海风，赏过乔戈里峰的积雪，掠过南太平洋的热浪，从黄河到尼罗河，从长城到金字塔，我俯瞰两个文明古国，隔着3000年握了个手。地球是圆的，人类的故事也是圆的，所以我大运，运的是相知，运的是互信，运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运着运着全世界都认识了我，都知道这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空军。
7: 天空不会拒绝每一颗向往飞行的心。
10: 我部奉命接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感谢红鹰编队护航。
11: This is Chinese Air Force. We are delivering humanitarian relief supplies. Request priority landing.
9: 有我在，地球是圆的，世界是通的，未来是大的。十年短，航迹长，大运起，国运昌。国产大运，国之大运，大国之运。
1: 听了非常的震撼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到太空看一看。神舟23乘组在轨已经满一个月了，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的同时，乘组还在太空吃上了烤南瓜。从超声检测到脑电研究，再到机器人互动，每一项实验都在拓展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边界。我们一起来听听。
12: 时间过得真快，神23乘组在轨已满一个月，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一年多，机器人小航的朋友圈已经扩大至4个乘组。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空间脑网络识辨特性实验，通过采集相关数据开展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及大脑对外部环境变化进行的自发调整与适应机制研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中液基软超材料重构和测量实验模块安装。该实验载荷随天舟十号上行至空间站，实验有望在软物质与复杂流体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乘组完成了流体柜中球形 BM 对流实验单元安装，该项目旨在为空间材料、地球物理和陨石复杂斑图结构的形成提供科学理论支撑。此外，乘组更换了实验样品。乘组进行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与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积极开展各

0: 各项在轨锻炼。此外，乘组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在轨月余，神23乘组的工作生活充实而精彩，未来值得期待。
1: 未来值得期待，期待一切顺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会，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年博览会设立的六大专区里，首次设立的新智生产力专区人气格外火爆，上百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我国产业创新成果和优质产品，很多首发首展的智能产品非常受海外客商欢迎。咱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它能把你的这个动能啊，用 AI 系统给你算出来，给你分配出来，往续航更远，俄罗斯啦，完了西班牙、欧洲比较多，一般一走走两个柜吧，一个柜能装200多台吧。
3: 我看到中国产品有高度发达的技术水平，同时还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大量高质量产品，这种能力在商业中是非常重要的。
4: 很多来自中国的技术非常受欢迎，我们认为未来与中国企业会有很好的合作。
5: 那这里是本届博览会的国家馆，那今年呢，俄罗斯、阿联酋等国家呢首次设立了独立的展馆，那从俄罗斯的蜂蜜到泰国的热带水果，那越来越多特色产品呢不断在本届博览会上聚集。
6: 今天呢，我们带了主要是泰国水果，有山竹，还有新柚子，中老铁路的开通的吧，而且运输的发达，我们泰国水果或者东南亚的水果很快就到你们这里的，能广泛的销售的。
7: 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贸易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随着乌鲁木齐直飞迪拜的特色农产品国际货运航班开通，中国与阿联酋迎来空中丝绸之路的新通道。这家迪拜当地最大的糖类生产商非常看好中国市场。
8: 中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品类非常丰富，我们未来计划在中国开设自己的超市。
9: 近日，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揭晓全球权威超算 TOP 500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凌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九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消息发布之后引发全球关注，多位外籍专家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凌盛登顶不仅是一次排名上的变化，也反映出全球超算竞争格局和技术路线正在出现新的变化。
10: 过去几年，中国大型超级计算机系统一直受到国际业内关注，但这次凌盛正式提交测试成绩并直接登顶榜单，仍让不少专家感到意外。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创始编制者之一的施特罗迈尔认为，凌盛的出现将推动全球超级计算机竞争进入新阶段。
11: 凌盛确实是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系统，是一套很有意思的架构。我认为这会重新激发全球超级计算领域的竞争。
10: 从技术角度看，凌盛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采用欧美顶级超算中常见的图形处理器 GPU 加速路线，而是依靠中央处理器 CPU 实现每秒超过200亿亿次的持续高精度计算。全球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图灵奖获得者杰克·唐加拉认为，这一成绩说明凌盛的整体架构高度均衡。
12: 它达到了理论峰值大约80%的性能，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很多超算的性能远不如它，只能达到理论峰值的60%至65%，这说明它的架构非常均衡。
10: 专家表示，建设世界领先的超级计算能力并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单点突破，而是芯片、系统集成、软件生态、人才储备和实际应用共同支撑的长期工程。施特罗迈尔认为，中国能够重返榜首背后是多年的持续投入和完整能力建设。
11: 发展超算必须长期和持续投入，而且必须投入到所有关键环节，才能真正发挥超算的价值。我看到中国20多年来一直在这样做，中国体系化搭建起完整能力链条，包括芯片制造、系统集成、大型系统部署以及整个软件体系。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自2025年9月1号吉林

0: 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落地，对俄罗斯普通护照人员同步试行免签以来，吉林珲春开放型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截至今年六月，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达104亿元，同比增长106%，较上一季度提前150天突破100亿关口，产业发展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拉动区域外贸经济稳步攀升的强劲引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的报道。
1: 目前吉林珲春创新建立了对俄陆路白关口岸，创造了获俄罗斯海关认证的9610模式，即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9610贸易额达83.8亿元，同比增长114%，交易商品已从最初的少数品类拓展至家居日用、服饰穿戴、数码电子等十大主流品类，多元的商品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链急剧壮大，实现规模与质效双提升。吉林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负责人刘延军：
2: 珲春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开放窗口，依托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深耕跨境电商赛道，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推动了电商产业发展。
1: 2024年底，珲春海关在东北地区率先落地1210保税出口模式，企业可享受入区及退税政策红利。目前，珲春已构建起公路加铁路加航空多元运输网络，开通菜鸟对俄大包专线和东北首条跨境电商 TIR 业务，建成8万平方米海外仓，形成全链条物流体系，为跨境贸易提供坚实支撑。来自全国各地的跨境电商货物基本实现当天到达、当天发出，发往俄罗斯的物流时效缩短至7至10天。吉林珲春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李根：
3: 随着1210出口业务快速的发展，我们的产品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的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1: 与跨境电商货出去同步升温的是人进来的入境消费热潮。2025年9月1日，吉林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落地，珲春口岸成为全省首批3个离境退税口岸之一。叠加同年9月15日起对俄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免签加退税双重红利迅速释放，俄罗斯游客料杀。
4: 中国离境退税的政策很好，海关办理过程很好，很方便，我还会再来中国购物的。
1: 目前延边州离境退税商店扩展至25家，今年1至5月开具退税申请单979份，核验申请单金额109万元，退税额达13.55万元，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珲春市区已设立8家即买即退门店，俄罗斯游客在商场内即可现场领取退税款，实现免签入境半小时，退税到账10分钟。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它的核心呢在于发声原理，声音是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者是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是侧重交互和辅助功能。
0: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那中国的智能乐器活到海外靠的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7: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6: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五把吉他就有一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8: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Okay.
9: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键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6: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0: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我们用数字来为大家盘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会儿见。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3: 今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影片《我们的名字》则根据一位牺牲民警的真实事迹改编。动画影片《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则讲述了一个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现实题材方面，影片《魔方小姐》用一只魔方转动衰老与命运的角力，提醒我们每个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局。《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12: 感知全球脉动，
14: 从耳边到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

0: 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 Ecosystem in China，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当天早些时候，伊拉克外交部发布声明称，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28号在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侯赛因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拉格奇此次访问意义重大，伊拉克反对战争，支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奇指出，这是他在美以伊冲突后首次访问伊拉克，并已向侯赛因通报了美伊谈判进展以及在伊朗管辖下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并就地区安全架构进行了讨论。伊朗将继续与伊拉克在各领域开展合作，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两人受伤。28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2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近期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27号，由中国侨联主办、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承办的《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亮相侨博，系统梳理自美国建国以来中美两国人民民间友好交往的历史脉络。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27号在江西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此次大赛吸引了11个国家和地区的89人参赛，其中运动员53名。据悉，今年赛事创新采用了世界杯加公开赛的双轨模式，世界杯期间同步举办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0: 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2: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0: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6: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7: 晚上好，各位，我是葛鹏。
6: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8: 美加墨世界杯烽烟再起，48支劲旅征战北美，绿茵场上水煮沉浮，
9: 调整都远角啊，这球打得漂亮！
10: 姆巴佩，
11: 再来一脚又进了！
8: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7: 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这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当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双双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
6: 那么在这届大扩军的世界杯上，小组晋级名额是大幅度的增加，由此产生的32强成色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点评。
12: 显而易见的是，欧洲球队依旧一枝独秀，他们共有13支队伍小组出线，占据了淘汰赛名额的1/3强。不过除了法国队，西班牙、葡萄牙、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一流强队在晋级道路上都遭遇了波折，甚至危机，被频频爆冷。捷克、土耳其等中游球队或者绝对实力大幅度衰退，或者临场发挥令人大跌眼镜，最终草草收场。尽管这个大洲的新贵挪威队表现亮眼，仅在大轮换的情况下不敌如日中天的法国队，但欧洲足球对世界杯的统治力已经明显下降。非洲球队则是本届杯赛截至目前最大的亮点，在10支参赛队里，晋级32强的高达9队，只有突尼斯队3战全败，无奈出局。其中首次亮相的佛得角队贡献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足球故事，他们逼平西班牙、乌拉圭2个世界杯冠军，小组赛3连平晋级，即将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刚果军队也不遑多让，第二次现身决赛圈，首战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出现生死战，一球落后的情况下，最后20几分钟连中3元绝处逢生。顽强逼平奥地利队的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在最后一天挤上了末班车。南非队、科特迪瓦队和埃及队都实现了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上届4强摩洛哥队在逼平法国队后上演2连胜，出线之旅步步稳健，甩掉了黑马标签，尽显强队风范。值得注意的是，在8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的晋级名单里，非洲球队占据4席，在所有地区中排名第一，扩军的红利主要被他们笑纳了。但换个角度来看，这是非洲足球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机遇。与欧洲并列足球界2大山头之一的南美足球，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这传统3强都保持不败，小组头名晋级。阿根廷队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卫冕冠军魔咒，巴西队被摩洛哥队逼平，于此后的强势都属于题中之意。哥伦比亚队展现出了极强的实力、成熟的战术体系以及纪律性，厄瓜多尔和巴拉圭2队也都韧性十足，成功晋级。但是前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崩盘式的表现，多少给南美足球的本届杯赛留下了一点阴影。亚洲足球在前6支出场球队保持不败的情况下高开低走，仅有2支队伍晋级淘汰赛。但伊朗队在客观环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面对新西兰、比利时、埃及3队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平局，最后一刻才确定无缘淘汰赛。由此他们让世界见证了足球的强大凝聚力。至于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则主要由3个东道主撑住了场面，并无太多惊喜。至此小组赛全部收官，淘汰赛大幕将齐，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还将上演多少悲喜，最终谁将捧起大力神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7: 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结束之后，总共产生了215粒进球，这一数字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世界杯，创下新的记录。接下来主播高佳将从215到0数字盘点世界杯小组赛。
10: 第一个数字215，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结束后，总共产生215粒进球，这一数字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世界杯，创下新的记录。第二个数字92，埃及队在等待92年后迎来了他们的世界杯首胜，也首次晋级淘汰赛阶段。法老军团于1934年首次亮相世界杯，之前三次参加世界杯正赛未尝一胜，本届世界杯3-1击败新西兰队的比赛是他们在世界上的首场胜利。第三个数字78，出生于1947年9月的库拉索队主教练荷兰人迪克·艾德沃卡特以78岁零271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教练。第四个数字32，法国队的奥斯曼·登贝莱在小组赛第三轮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中仅用32分钟就上演了帽子戏法，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完成帽子戏法的球员，仅次于1954年奥地利名宿普罗布斯特的24分钟记录。第五个数字17，墨西哥队新星吉尔伯托·莫拉年以17岁零240天的年龄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出场球员，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六年轻的出场球员。第六个数字16，6月20日，37岁的库拉索队门将鲁姆完成了16次扑救，帮助球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他成为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内扑救次数最多的门将，也追平了蒂姆·霍华德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美国队加时赛负于比利时队时创造的历史扑救记录。第七个数字15。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迎来了顶级前锋的集体爆发，有多达15名球员打进三球以上，射手榜的竞争极为激烈。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总共只有11名球员打进了三球以上。第八个数字12，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防守最差的球队是伊拉克队和突尼斯队，他们都丢了12个球。同时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共产生12粒乌龙球，已经追平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历史记录，其中卡塔尔队打进2个乌龙球，为所有球队最多。第九个数字10，在小组赛中火力最强的是法国队、德国队和荷兰队，他们都打进了10个进球。第十个数字9，小组赛共产生三支三战全胜积9分的球队，分别是 A 组的墨西哥队、 I 组的法国队和 J 组的阿根廷队。不过数据显示，自2002年巴西队小组赛三战全胜最终夺冠后，没有任何一支世界杯冠军球队在小组赛中取得全胜。有时候小组赛出现平局甚至输球可能并不是坏事。第十一个数字6，小组赛首轮中德国队以7-1大胜库拉索队，六个净胜球创造了本届世界上的最大比分胜利。第十二个数字0，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防守最好的球队是墨西哥队和西班牙队，他们是小组赛仅有的两支零丢球的球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只有巴拿马一支球队没有取得进球，三战全败且一球未进，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零进球队伍。
6: 那在这届世界杯有一个队伍不得不说哈，那就是佛得角队。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的非洲岛国佛得角，在最后一轮的小组赛中以0-0顽强战平沙特阿拉伯，凭借三战不败的战绩获得 H 组第二名，历史性的闯入32强。这个人口仅有50多万的岛国，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晋级淘汰赛人口最少的国家，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小国足球的倔强与梦想。听见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
13: 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结束后，佛得角的球员们紧紧围拢在球场的一部手机旁，紧张地观看同组另一场比赛的最后几分钟，直到西班牙击败乌拉圭的结果传来，这支世界杯新军正式宣告晋级32强。此前他们已经先后以0-0逼平2010年冠军西班牙，2-2战平两届世界杯得主乌拉圭。40岁的佛得角队门将沃奇尼亚在赛后激动地表示，队伍用表现打破了外界的偏见。
14: We know we are from small country, but we know we knew also 我们深知祖国国土狭小，但出征前我们就下定决心，要在世界杯赛场全力竞争。这支国家队藏着不俗的实力。或许很多人会觉得佛得角球员水平不足，但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证明自身实力，全力和各路强队一争高下。我们的球员完全有能力立足各大顶级联赛，征战国际大赛。
13: 佛得角由大西洋上的十个岛屿组成，总人口仅有50多万。上世纪的严重旱灾曾导致大量人口外流，但也造就了如今广泛分布在葡萄牙、荷兰等地的海外移民后裔。在佛得角26人的世界杯大名单中，有14人出生于海外，其中仅来自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就有6人。2019年，他们甚至通过职业社交网站寻找并招募到了出生于都柏林的中后卫罗伯托·洛佩斯。正是这种海外军团融合机制，让球队在短短几年内登上了世界足球的大舞台。沃奇尼亚动情地表示，是坚韧的民族性格支撑着他们一路创造奇迹。
14: 我们展现出了佛得角人民骨子里的坚韧，展露了对祖国的热爱。我们站在这里代表的不只是场上球员，更是全球每一位佛得角同胞。我们出身于小国，但胸怀广阔，骨子里永不服输，我们永远是斗士。
13: 除了人才选拔机制的创新，主教练布比斯塔自2020年执教以来始终保持着教练组团队的稳定，这是全队能够贯彻严明战术纪律和保持凝聚力的关键。在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佛得角全场仅有一次犯规，创造了世界杯近60年来有相关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56岁的布比斯塔曾荣获2025年度非洲最佳教练称号。他在与沙特队的比赛后强调，佛得角的成功不仅代表自己，更是为世界足坛的所有弱旅树立了榜样。如今我们成为了榜样，我们证明只要目标坚定，意志顽强，团队运作井然有序，小国同样能创造佳绩。我们再次印证万事皆有可能，我们代表着自己的祖国，也代表非洲，更代表全球所有怀揣足球梦想的小国。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只要专注付出，坚持不懈，终有一天会实现心中所愿。佛得角的奇迹让他们的球迷欣喜若狂。在美国休斯敦的比赛现场，看台上的佛得角球迷在退场时挥舞着国旗，疯狂地尖叫吹哨。而在远隔重洋的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大批民众一整晚守候在大屏幕前揪心等待，现场气氛更是在中场哨响的那一刻达到了高潮。人们在夜色中涌上街头，一边尽情敲鼓，一边欢快地跳舞庆祝，整个城市的街道变成了欢庆的海洋。当地球迷说，淘汰赛阶段面对强大的阿根廷队，他们依然会选择相信奇迹。
15: 我为佛得角队倍感自豪，我是克里奥尔人，在塞内加尔长大，我始终以身为佛得角人而骄傲。对阵阿根廷，取胜的概率仅有1成，但我们怀揣100%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的底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7: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高温。英国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英国民众难以适应。我们来听报道。
16: 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英国气象局方面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当地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
17: 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15: 你如果选择去办公室，那就有空调，但就得一路忍着热过去。
18: 要么干脆待在家里，但是可能要洗五次澡。欧洲各地的天气都异常，而且不只是欧洲。
17: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能如何阻止气候变化，但我们肯定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学习如何与它共存。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意大利最长河流波河

0: 的流量在两周内大幅锐减，海水随之向内河倒灌达18公里，对知名的波河三角洲农业与生态湿地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1: 据路透社6月27日报道，在波河汇入亚德里亚海前的最后一处干流河段，河水流量从原先的每秒约1000立方米骤降至不足300立方米。当地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修建了海水阻隔设施，但面对不断加剧的极端天气，现有防御体系已无法阻挡海水倒灌。负责管理和保护当地水资源的波河三角洲水土整治联合会负责人鲁道夫·劳伦蒂表示，极端天气事件正变得愈发频繁，强度也不断加剧。河面看似平静，其实高浓度盐水已悄然渗入土壤。当下正值农作物生长的关键阶段，海水入侵将导致土地干旱，作物受损。当地农户费戴利卡·维达利忧心忡忡地说，他种植的大豆、苜蓿和向日葵需水量都极大，如今根本无法确定这些作物能否存活并取得收成。为避免咸水灼伤作物，当地已被迫紧急关停了灌溉渠供水，玉米和水稻种植户也因此深受影响。2022年，意大利也曾遭遇特大干旱，但农户称今年险情来得更早，形势更为严峻。劳伦蒂坦言，此前大家都认为波河的流量绝不会跌破最低临界值，如今这一数值直接腰斩，足见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
0: 关注完了欧洲的高温，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再转回国内，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近日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网站上，公众已经能够看到相关预报内容。据介绍，这款产品可以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进而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
2: 那正值北半球的夏季，海洋热浪和季节有关吗？什么是海洋热浪？它又有哪些危害？如何通过精细化预报技术加以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5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海洋升温趋势愈发严峻，海洋热浪已演变为高发的新型海洋灾害，是海洋防灾减灾和全球海洋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介绍，海洋热浪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4: 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原因包括3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变暖。据统计，2015到2025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表层海温最高的11年，在海温不断升高的大趋势下，必然会引起海洋热浪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影响的范围呢也会越来越广。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大气强迫，包括太阳辐射增强，云的覆盖率降低，表层风场减弱，局地海洋它向大气释放的热量就会减少，这些都有助于海洋热浪的发生。第三方面是海洋动力过程，包括暖平流增强、和合层变浅和上升流减弱，这些都被认为是促进海洋热浪发生的主要原因。
3: 所以，简单而言，海洋热浪就是类似于海水温度过热的一种现象。那么，它将造成哪些影响？李志杰表示，
4: 相比较于海啸、风暴潮这类突发性的海洋灾害，海洋热浪的发展过程它是比较平缓的，但是呢，它却具备持续周期长、波及范围广、连锁反应显著的特点。它会破坏海洋生态结构平衡，近海海洋热浪还会导致养殖生物死亡，带来经济损失，长期频发还会改变海洋生物栖息与洄游规律，威胁我国乃至全球的海洋生态安全与水产养殖产业的稳定发展。
3: 这次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 李志杰表示，该产品可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赋能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海洋安全保障建设，兼具重要的科学、业务与社会价值。
4: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为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未来呢，基于我们的海洋热浪预报产品，经过会商确定预警等级后，可以统一的分发到应急、渔业、生态、文旅和海事等各个部门。那么各行业呢，可以依据我们的预警信息，落实养殖防护、珊瑚保护区的管控以及滨海景区的管理等措施。
3: 李志杰表示，下一步预报中心将持续优化产品精度与预报时效，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与合作，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4: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于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当地时间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并同步在爱尔兰上映。跨越时代与山海的亲情故事，不仅打动了海外华侨华人，也让外国观众感受到了侨批文化里的那份厚重与温柔。
0: 另外，电影26号起在日本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上映。据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到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ying Cry 哭泣，同时也指喊叫大叫。近日，澳大利亚男子麦格勒尔巴特尤普 122.4 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了解，现年58岁的麦格勒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名空调清洁工。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七次尝试 Cry 喊出 Now 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 122.4 分贝，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22.4 分贝音量和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据了解 ，crying 喊叫最大分贝的记录，先前由英国一位女教师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了“安静”这个词。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

0: 阅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

0: 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万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

0: 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3: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3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6: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3: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 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6: 我们一个小组三名战友在一起，前三四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3: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四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7: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3: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8: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1: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3: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紧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 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

0: 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 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上海阴转小雨，23到2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香港雷阵雨，25到30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明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并持续4到5天。而新疆的高温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久，像是吐鲁番未来一周高温将全勤，乌鲁木齐6月30号起也会有连续的高温。明天开始，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需注意防范。
0: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以下内容。权威发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今年1至5月份物流运行数据。
1: 环球视点，欧洲热浪向东蔓延，多国频创高温记录。
0: 社会观察，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加大处罚力度。
1: 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淘汰赛32强成色如何？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来进入今天的节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增速基本平稳，供给质效持续提升，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2: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

0: 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0.2 个百分点。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18.1% 和 13.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说，
1: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指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0: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行业转型升级向纵深推进，业务结构、盈利水平同步呈现边际改善，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95.2 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 0.1 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我们来听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7: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们来关注持续肆虐欧洲的高温天气。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多地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6月份最高气温记录。根据媒体估算，

0: 欧洲27号又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高达41.5摄氏度，继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后，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当天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表示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德国轨道和公路交通均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多家德国铁路运营商表示，该国铁路基础设施正因高温承受巨大压力，建议乘客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和跨市出行。由于高温造成路面受损，德国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已采取封闭和限速措施。高温之下，许多德国民众游泳消暑，发生溺水悲剧。德国警方表示，26号以来，该国已有至少5人因溺水身亡。此外，因空调普及率较低，室内体感闷热，德国西部城市多尔马根一家养老院内数十名老人被疏散。此外，丹麦气象研究所27号宣布，丹麦中部和南部两地当天分别测得37摄氏度高温。丹麦此前最高气温记录为1975年8月测得的36.4摄氏度。捷克27号也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40.9摄氏度，超过该国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据该机构预测，该国气温将于当地时间28号达到峰值，届时或接近甚至超过41摄氏度。瑞士气象局数据显示，位于北部城市巴塞尔的宾宁根气象站27号测得39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打破6月最高气温纪录。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当天测得37.1摄氏度，也打破此前36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说，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河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随着热浪持续东移，波兰全境大部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均发布高温预警。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6号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是20年前的200倍。
2: 过去一周，法国遭遇罕见的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高温打乱民众生活，暴露公共服务短板，也在应对高温挑战、增加公共开支等方面加剧法国政府的财政压力。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法国夏季少有高温天气，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生态转型局相关数据显示，法国装有空调的住房比例2025年约为 24%， 这意味着多数家庭仍主要依靠风扇、遮阳和通风等方式降温。老旧住房、顶层公寓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公共场所在极端高温下更容易受到影响。今年的高温还扰乱了能源、交通和日常生活。法国电网公司称，持续高温使供电线路承受更大压力，增加设备故障风险。截至26号上午，法国有约5万电力用户断电，巴黎部分地铁和有轨电车线路出现停运或班次减少，铁路运行也受到影响。极端天气暴露出基础设施短板，其深层原因在于财政对于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不足。创立于2023年的法国绿色基金原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初始预算为15亿欧元，但在2026年财政法案中被大幅削减至8.37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妮克·巴尔比坦言，现有资金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当地媒体指出，仅翻新铁路线和输电线路就需要数十亿欧元投入。因此，在应对高温问题上，法国政府更倾向于依托现有政策工具、定向补贴以及地方政府参与，而非大幅增加财政支出。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近日宣布拨款1亿欧元用于为医院安装制冷设备，但强调法国不可能在几个预算周期内弥补30年来的滞后， 未来仍将主要通过绿色基金等现有机制来应对气候变化。法国财政压力由来已久。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法国公共债务达35361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117.5%， 较上一季度增加756亿欧元。法国2025年公共赤字虽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1%， 仍明显高于欧盟 3% 的警戒线。与此同时，借贷成本上升将进一步加剧财政压力。受新发行债务利率提高影响，2026年法国利息支出预计将升至约774亿欧元。债务利息上升不断挤压原本有限的财政空间。对法国政府来说，即便有意增加投资应对气候变化，也不得不面对资金来源和预算优先顺序的双重约束。近几年，法国夏季持续高温天气造成的经济影响已经引起关注。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五月发布报告指出，若热浪频发，未来五年法国累计经济损失或达2100亿欧元。报告认为，高温对经济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劳动效率上。气温超过30摄氏度后，工作效率会明显下降，且气温越高，影响越大。农业、建筑、旅游等户外作业较多的行业首当其冲，而这些行业在法国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生产率下降可能进一步影响收入和消费，工作效率降低可能拖累工资增长并抑制居民消费。在能源价格和地缘政治因素推高物价的背景下，高温带来的额外冲击加重了外界对滞胀风险的担忧。法国央行近日预计，受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法国2026年总体通胀率将升至 2.5%。 高温同样会影响财政收入。安联贸易预计，到2030年，高温可能导致法国年度税收减少约 1.8%。 按法国现有税收规模计算，相当于每年减少近100亿欧元。与此同时，医疗救治、基础设施抢修和公共服务调度等支出增加也会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不过，热浪带来的挑战也可能催生新的增长空间。报告认为，建筑节能、低能耗制冷、城市降温和绿色基础设施等领域有望成为新的投资方向。若能形成稳定的政策和投资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也可能成为法国经济转型的一部分。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参加淘汰赛的球队尽数落位。在这届大扩军的世界杯上，小组晋级名额大幅增加，由此产生的32强成色如何？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点评。
5: 显而易见的是，欧洲球队依旧一枝独秀，他们共有13支队伍小组出线，占据了淘汰赛名额的1/3强。不过除了法国队，西班牙、葡萄牙、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一流强队在晋级道路上都遭遇了波折，甚至危机，被频频爆冷。捷克、土耳其等中游球队或者绝对实力大幅度衰退，或者临场发挥令人大跌眼镜，最终草草收场。尽管这个大洲的新贵挪威队表现亮眼，仅在大轮换的情况下不敌如日中天的法国队，但欧洲足球对世界杯的统治力已经明显下降。非洲球队则是本届杯赛截至目前最大的亮点，在10支参赛队里晋级32强的高达9队，只有突尼斯队3战全败，无奈出局。其中首次亮相的佛得角队贡献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足球故事，他们逼平西班牙、乌拉圭两个世界杯冠军，小组赛3连平晋级，即将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刚果军队也不遑多让，第二次现身决赛圈，首战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出现生死战，一球落后的情况下，最后20几分钟连中3元绝处逢生。顽强逼平奥地利队的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在最后一天挤上了末班车。南非队、科特迪瓦队和埃及队都实现了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上届四强摩洛哥队在逼平法国队后上演2连胜，出线之旅步步稳健，甩掉了黑马标签，尽显强队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在八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的晋级名单里，非洲球队占据四席，在所有地区中排名第一。扩军的红利主要被他们笑纳了。但换个角度来看，这是非洲足球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机遇。与欧洲并列足球界两大山头之一的南美足球，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这传统三强都保持不败，小组头名晋级。阿根廷队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卫冕冠军魔咒，巴西队被摩洛哥队逼平，于此后的强势都属于题中之意。哥伦比亚队展现出了极强的实力、成熟的战术体系以及纪律性，厄瓜多尔和巴拉圭两队也都韧性十足，成功晋级。但是前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崩盘式的表现，多少给南美足球的本届杯赛留下了一点阴影。亚洲足球在前六支出场球队保持不败的情况下高开低走，仅有两支队伍晋级淘汰赛。但伊朗队在客观环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面对新西兰、比利时、埃及三队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平局，最后一刻才确定无缘淘汰赛。由此他们让世界见证了足球的强大凝聚力。至于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则主要由三个东道主撑住了场面，并无太多惊喜。至此小组赛全部收官，淘汰赛大幕将齐，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还将上演多少悲喜，最终谁将捧起大力神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4: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澳大利亚政府27号表示，近期多项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将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4亿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专员获权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落实拦截未成年人注册的具体措施。监管调查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交平台本身，拓展至应用商店及年龄验证服务商。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 等五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截至发稿，上述公司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来关注国内方面，进入15五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我国推进物流网建设的相关知识。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物流网原本是指在网络经济与信息技术驱动下，由物流基础设施网络、组织网络以及信息网络构成的综合服务体系，而今它已彻底跳出传统交通配套定位，成为了国家级新型基础设施。它不但是培育物流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还支撑着行业朝智能化、绿色化、产业融合化转型。眼下，我国现代物流基础设施主骨架已基本搭建完成，截至2025年，全国已布局229个国家物流枢纽，其中181个投入运营，同步建成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6轴7廊8通道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建成率突破90%。未来5年，我国物流基建的发展重心将从追求节点数量覆盖转向综合效能全面提升。一方面，推动国家物流枢纽扩容升级，丰富综合服务功能；另一方面， 串点、连线、织网，大力推进铁路专用线进园区、进港口、进场站，打通铁水、公铁。

0: 江海联运堵点，补齐多市联运最后一公里配套短板。此外，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还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 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 15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但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在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知识个贝多，好事有营养。资讯类新闻网，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年来全球极端高温记录不断被打破，研究显示在持续的热浪面前，野生动物的思考和行为能力会出现明显变化。据美国一家气象服务网站报道，有些动物在 heat waves 热浪的日子里不吃东西，另外一些动物则难以找到食物，这些影响最终会降低濒危物种的生存概率。比如说高温对非洲南部一种黑白相间的鸟类斑冬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 heat waves 热浪期间，斑冬梅需要2倍的长时次数才能发现自己的食物。以相对严羚羊的研究表明，高温导致植被减少以后，这些动物会为了争夺食物而变得更加好斗，它们还会为了争夺食物相互的打斗。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止说情，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5尺。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14: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
16: 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笑>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6月26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举行第20次会议，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公参穆建峰在发言中表示，委内瑞拉近日发生强烈地震，中方向伪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穆建峰强调，有关国家对委内瑞拉施加的单边制裁严重阻碍委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努力，严重影响委人民基本人权，应当立即取消。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灾区搜救工作持续推进。一条发布于6月27号的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两人均仅受轻伤，已被安全转移。目前地震已经造成1400多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据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是干涉。当天早些时候，伊拉克外交部发布声明称，伊拉克外交部长胡塞因28号在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2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今天，首趟西宁至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跨境班列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低带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影响华南沿海。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日赛程公布，6月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西尼亚科娃。这次交手也是二人继2023年、2025年之后第3次在温网女单首轮相遇。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3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3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在6号场第2场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星宇对阵科恰雷托。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国家安全局40天的行动计划，旨在迫使俄结束战争。乌克兰真理报26日以此为题报道称，泽连斯基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部门行动计划，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俄罗斯议员称，作为回应，俄罗斯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军情头条，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6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6月15日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武器秀场，B-52 轰炸机坠毁对美国空军有何影响？

0: 大事，权威解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国家安全局40天的行动计划，旨在迫使俄结束战争。乌克兰真理报26日以此为标题报道称，泽连斯基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部门行动计划，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俄罗斯议员称，作为回应，俄罗斯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乌克兰真理报称，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在打击俄军人员及装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为俄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以及油气工业设施，此类行动通常由乌克兰各情报机构负责执行。据俄罗斯观点报26日报道，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成员科列尼斯克称，为回应基辅对俄罗斯发动为期40天的情报部门行动计划，俄将加大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的打击力度。他称，最好的防守是进攻，他不排除俄将开始对欧洲为乌生产武器地点进行打击的可能性，俄必须打击这些目标，以让欧洲人恢复理智。他同时补充称，目前俄罗斯尚未在特别军事行动区使用所有可用武器。俄军事专家马罗契科称，泽连斯基宣布的行动计划表明，乌克兰情报部门将在俄罗斯后方采取行动，同时俄乌继续相互实施打击。乌克兰真理报26日称，在为期40天的行动框架内，乌国家安全局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2艘俄军补给船等设施。同时，从25日晚至26日晨，俄向乌发射了189架各类无人机和7枚弹道导弹。俄罗斯国防部26日宣布，过去一昼夜，乌克兰对俄罗斯发起的无人机袭击是2026年规模最大的一次。俄防空系统在俄多个地区、黑海和亚速海上空击落了660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称，到当天早上为止，4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莫斯科附近被击落。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俄军使用无人机和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境内的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打击，乌军装备中心和在基辅的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被击中。军情头条，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国家安全局40天的行动计划，董旭，这一行动计划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啊，主要是进行渗透或者是无人作战平台的这种攻击。比如说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它有自己的这种无人机的研发和运用的体系，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它有很多的项目，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呢，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油库、炼油厂，甚至包括和俄罗斯军工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厂，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产体系进行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呢，可能是完全和乌克兰军方的行动没有关联性，那么它是来自于乌克兰高层，甚至包括乌克兰总统的这种决策和这种任务的下达，所以呢，它在任务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不排除有大量的专项资金对它的行动进行保障和支持。此外呢，在黑海地区，像这个海上宝贝，包括其他的一些自杀式无人艇，也是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进行研发、进行生产，然后呢，使用它们针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袭扰，针对俄罗斯在黑海沿岸的军事设施和具有战略属性的设施进行偷袭。所以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针对俄罗斯进行攻击，那么它在任务定位方面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而且呢，有自己的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和运用的方式。当然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也会有一些渗透式的这种袭击行动啊，比如说此前大家都非常了解的蛛网行动，那么就是渗透到对手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范围内啊，那么通过一些任务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联合运用啊，包括此前渗透到相关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行动系统啊，进行

0: 联合运用，那么它会试图达到一种奇袭的效果。因为这个蛛网行动啊，其实并不是大规模的攻击，而是采用渗透方式和无人机袭扰方式进行结合运用的模式啊。比如说啊，让这个不知情的卡车司机那么驾驶啊这种特殊设计的卡车到达俄罗斯空天军的啊重要的航空兵基地的这个临近区域这个外围，然后呢这个卡车可以自动运转，那么它的这个车厢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其实呢是一个自杀式无人机的机库。那么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机可以自主的飞行，然后呢利用人工智能系统，也就是 AI 系统，那么在它的飞行的范围内去进行目标的识别。一旦发现了高价值目标，比如说战略轰炸机，包括其他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它马上就会发动攻击。所以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它的袭击不仅仅包括在相关任务区域内啊，针对对方纵深区域高价值目标去进行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包括在黑海的范围内可执行自杀式无人艇的这种攻击行动，还包括很多渗透式的行动啊，包括一些渗透式破坏的这个行动。那么这一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外表示会有一个40多天的行动。那么这种40多天的行动，如果是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进行规划和主导，可能会包括大规模长时间持续性饱和性的这种无人机的袭扰和攻击，甚至不排除也会在黑海区域内有无人艇的这种持续的袭扰和攻击行动。当然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渗透行动，包括获取情报，或者说在对方的区域内针对对方的高层将领，或者说和相关军事行动相关的这个指挥官，那么他可能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渗透式的袭击行动，可能涉及到内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行动。那么对于俄罗斯的影响，对于俄军的影响呢，就是要在大后方捣乱，在大后方进行袭扰，那么要牵制和制约俄军在一线的行动，那么甚至呢要削弱俄罗斯国防军工体系它的这种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和弹药的这种供应的能力。可以说呢，现在俄乌冲突它既包括正面的双方直接交锋的战场，也包括大后方双方的这种相互袭扰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行动。
1: 那么乌克兰真理报就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袭击俄军事设施等目标，这类行动就是由乌克兰各情报机构负责执行的。那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行动与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行动有哪些差异性？
0: 乌克兰军队呢，主要是在正面战场执行这种纯粹的这种军事层面的作战任务，比如说针对一些重要的区域进行防守。因为在正面的战场，在双方的接触线和交火线上，整体来看还是俄军总体上处于攻势，乌克兰军队总体上处于守势。比如说针对双子城，乌克兰军队就要进行重点防御，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那乌军也要最大程度的去迟滞俄军的进攻，尽可能的去坚守阵地，那么试图呢在双方一线博弈的一线较量的这种过程当中，要最大程度的消耗对方的进攻兵力，要针对一些接触线上的重要的城市，包括筑垒的城区进行重点防御。当然了，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乌克兰军队啊也会大量的使用先进的武器装备，因为毕竟啊有欧洲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再加上美国此前也提供了很多的武器装备，那像乌克兰的军队会使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发射射程70多公里左右的制导火箭弹，那么针对自身的防线和防御阵地进行保护，针对对方的进攻兵力进行打击和火力拦阻。这个海马斯呢还可以发射射程160公里或者是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那么它针对潜进纵深区域内的对方目标威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呢，很多欧洲国家也是加大了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那么像瑞典提供了英式战斗机，法国提供了幻影2000战斗机，还有一些欧洲国家提供了 F-16 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啊，它不仅可以在大后方用于拦截对方所发射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后续呢也会使用制导弹药，包括呢也会挂装乌克兰自主研发的这种滑翔制导炸弹啊，就是和俄军的战术非常相似，针对自身的 的防御兵力、防御阵地进行掩护，当然了，也不排除会针对对方的进攻兵力和对方在前沿区域的防御阵地进行火力打击。现在呢，在西方，尤其是欧洲的支持下，乌克兰呢已经可以批量的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呢，以前乌克兰没有，现在有了，打击距离比较远。号称呢能打3000公里，配备了这种惯性导航系统，包括呢也有地形匹配系统，甚至还有末端成像和锁定目标的能力。这种火烈鸟巡航导弹呢，在同类武器装备当中，其实呢技术的水平并不是特别高，而且呢性能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呢，乌克兰在欧洲国家的支持和扶持下，可以进行独立自主的生产，可以配合无人机进行这种联合的火力打击。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或者说它其他的情报机构啊，它并不是在正面区域作战，而是在这个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此前的这个蛛网行动啊，也是体现出它的这种渗透式的袭击的能力。它会利用专项资金去研制升级无人机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艇，然后呢通过无人机袭击持续袭扰，包括无人艇在黑海范围内长时间作战的方式，要针对对方的相关兵力进行最大程度的牵制。那么通过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运用，那么要针对对方后方的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袭扰、进行摧毁、进行破坏。所以呢，现在俄乌冲突啊，它既包括正面战场的较量，也包括其他战场，尤其是后方战场的较量。那么至于说大后方的战场，双方都会使用巡航导弹啊，或者是战术导弹以及无人机进行这种越来越激烈的相互袭击。可以说呢，现在俄乌冲突仍然是处于双方都进行高烈度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来看呢，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那么针对对方防御体系的攻击，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高价值目标的火力打击仍然是在持续啊，那么各自呢都有不同的手段，有不同的这种火力的运用方式。
1: 对于乌克兰的相关计划，俄罗斯议员回应称，作为回应，俄罗斯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那么俄军会如何防范和反击？
0: 在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也在不断学习，在不断发展，也在不断的进步。那现在呢，俄罗斯它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运用能力比较强，它在国内构建了很多无人机生产的超级工厂，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它作为这种廉价版的巡航导弹，针对对方进行攻击。而且呢，俄方在无人机的运用方面啊，也采用了很多创新的理念啊，有的时候呢，在释放无人机的时候，既有成本比较高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配备有比较精密的导航设备，也有战斗部可以针对地面的固定目标进行摧毁和精准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也会使用大量的诱饵无人机，就是呢，它所使用的材料呢是非常的廉价，工艺又很简单，但是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模拟高价值无人机的这种信号，诱导诱骗对方的防空火力开火。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欺骗的方式，通过诱骗的方式吸引火力，就可以让更多其他的具备真正攻击能力的无人机进行突防，去打击目标。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俄罗斯它的这种战术导弹的运用能力也比较强，比如说俄罗斯空天军，它就可以使用米格31高空高速截击机去挂装和发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也可以使用一些小型微型的舰艇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针对2-3千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此外呢，俄方还可以动用这种帧数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呢其他的一些这种战术导弹，比如说伊斯坎德尔，包括伊斯坎德尔 M 和伊斯坎德尔 K， 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目标，甚至包括机动部署，但是呢需要在固定位置发射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进行反杀，进行压制。那现在来看呢，面对乌克兰有可能会实施的40天的行动，那么它会针对这个大桥、交通枢纽、港口、石油设施进行更为重要、更为全方位的保护。所以呢，俄方在发动进攻的同时，在针对乌方进行远程 成火力打击的同时，也会对于自身的重要目标和战略目标进行更为强有力的这种保护。而且呢，在导弹方面，俄方的技术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像伊斯坎德尔系列的 M 和 K 型的导弹部署起来非常的机动灵活。而且呢，俄罗斯空天军既有苏-34这种先进的战术轰炸机，可以投射滑翔制导炸弹，同样呢也有这个战略轰炸机，你像图-95啊、图-2M啊，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超音速的这种空对地打击的导弹，所以它的火力有更多的选择模式，也有更为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和针对地面目标进行压制的这种模式。可以说呢，俄罗斯它在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方面也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啊。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相关领域的较量还会持续下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我们知道俄乌冲突已经延续了4年，那么双方现在都已经陷入了以无人机为主导的长期消耗战，所以俄乌冲突对冲突方式和战争模式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0: 俄乌冲突对于战争的模式、冲突的形态产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此前呢，无论是美国还是很多欧洲国家，认为地面的作战装备、地面的作战兵力已经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呢，远程火力打击和先进空中作战平台的运用会让地面大规模的作战体系，它会面临更复杂、更危险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环境啊。比如说在相关的区域内，一旦失去了制空权，你有再多的坦克、装甲车辆，包括其他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力量，比如说大量的步兵，那么同样呢也会遭到对方的火力打击，也会遭到对方的这种航空兵力的进攻。但是我们看，一旦呢双方投入的兵力比较多，接触线和战线比较漫长，出现了这种对峙和僵持的情况，那么地面作战体系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比如说在阵地防御的过程当中，那么大量的这种榴弹炮啊，无论是自行榴弹炮还是这种在阵地上常态化部署的牵引榴弹炮，那么它都可以针对己方的阵地进行火力掩护，针对对方的进攻兵力进行阻挡，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包括呢在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主战坦克和防御能力很强的步战车和装甲车也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呢他们不仅可以快速的突袭，撕开对方防御阵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口子，为后续部队打开突破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通道。那么同样呢，通过反无人机体系的设置和升级，那么针对反坦克火力和无人机防御能力也会变得更强，也可以更好的掩护其他的武器装备，甚至是大量的步兵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啊。当然还有人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无人装备越来越受青睐。事实上呢，俄乌冲突表明无人战争的时代就来临了，那么会有大量的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参与作战行动，一方面呢可以减少己方兵员的损失，另外一方面呢通过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大量应用，那么针对对方的区域进行侦察、进行压制、进行火力打击会变得更加高效，而且呢成本也非常的可控。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俄乌冲突当中的一些新的战术战法，包括一些新式武器装备的应用，可能也会成为其他国家进行军队军事变革或者说进行武器装备升级和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坐标系。所以呢很多的军事强国和大国都在观察俄乌冲突，要看到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复杂的这个军事博弈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利用技术优势占据有利地位，或者说呢在兵力运用战术战法的这个更新方面，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思考。
1: 的确是这样，俄乌冲突4年多，应该说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么目前双方在战场上的争夺烈度依旧是不减，而从西方的角度来说，虽然对俄罗斯不断地进行施压，但是也很难阻止俄乌冲突的延续。所以冲突对地区安全、对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是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好的，那么有关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我们就先分析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稍后回来为您详细分析。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 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

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到7月3号，降雨北台加强，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30号到7月2号。5号前后，华南、江南西部可能有较强降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4通8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

0: 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协调，以确保航行安全。该消息未明确提及发布方。 伊朗方面同时公布了建议航道，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伊朗霍尔木兹岛以南，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伊朗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消息未提及上述安排是否属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线管理措施。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 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还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他特别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24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2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 据沙特方面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消息，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拉斯塔努拉坠毁， 导致机上14人遇难， 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 28号一架轻型飞机在法国东北部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 造成11人死亡。 据当地政府消息，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悉，这架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埃塞机场起飞， 于11时左右在通布兰商业区附近一条道路上坠毁，未波及居民住宅。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洲近日热浪滚滚，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体育方面， 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27号在江西南昌国际体育场中心体育馆开赛， 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 此次大赛吸引了11个国家和地区的89人参赛， 其中运动员53名。 据悉，今年赛事创新采用了世界杯加公开赛的双轨模式，世界杯期间同步举办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国家全局40天的行动计划，旨在迫使俄结束战争。乌克兰真理报26日以此为题报道称，泽连斯基已批准向为期40天的情报部门行动计划，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 俄罗斯议员称，作为回应，俄罗斯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军情头条，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B-52战略轰炸机， 6月15日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 武器秀场， B-52轰炸机坠毁对美国空军有何影响？
2: 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
1: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十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合作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80%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够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合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曾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近日，德法两国是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的系统是继续合作。东旭，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联合研发六代机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
4: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啊，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啊，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啊，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啊。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

0: 它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他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啊，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他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1: 那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合作破裂对欧洲的防务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只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荷兰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一型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这个实施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

0: 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啊，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地研制一种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值得关注。
1: 其实，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个项目之外，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外一个六代机项目，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是进展的不太顺利。那么，这其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啊，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英国的罗罗公司啊，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那么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它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不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 B52。

0: 轰炸机坠毁对美国空军有何影响？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6月15日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 于当地时间15日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该轰炸机隶属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26师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国空军上校第426师飞联队副指挥官詹姆斯·海斯表示，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 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相关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武器秀场 B-52轰炸机坠毁对美国空军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最近美国空军的一架
1: B-52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处军事基地起飞后坠毁， 那么机上全部8名成员遇难。东旭，这架 B-52战略轰炸机当时正在执行什么任务？
2: 美国空军要把能够进行升级、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的 B-52H 战略轰炸机都升级到 B-52G 的标准。那么在这些 B-52H 战略轰炸机当中啊，选了3架啊状态比较好的啊作为升级改进它一些新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测试平台。这一次坠毁的这架呢，它上面安装了 最先进、最新式的 ANAPQ-188型的机载雷达。这种机载雷达呢，是把战斗机的这种机载照射雷达进行了技术整合，然后要放到轰炸机的这样的一个前部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为什么要装备这种雷达呢？因为美国空军对于升级之后的 B-52G 它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要让它几乎可以携带投掷美国空军所有的这种制导弹药。那么这就涉及到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锁定和打击。 ANAPQ-188型的雷达， 它具备这种合成孔径的成像能力，也就是说呢，地面的运动目标它可以精准的识别，然后引导制导弹药针对它进行打击。而且呢，美国空军认为 B-52G，那么它的服役周期会非常长，那么在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要具备更强的自卫能力。 所以 ANAPQ-188型的这个雷达还可以引导机载的防御火力针对对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 也就是说，未来升级改进之后的 B-52G战略轰炸机， 它甚至具备空战能力，可以在外挂架上挂装远程的空空导弹，然后使用这种机载雷达照射空中的这种敌对目标，它可以执行这种空中作战任务。当然呢，并不是说要让它去打空战，主要呢是把它作为一种防御性的、自卫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所以这架B-52H战略轰炸机坠毁之后，另外2架进行测试任务的轰炸机， 它上面没有装这个新的雷达，试验的数据或者说呢实验进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果可能都被摔没了啊，都是在坠毁的过程当中都失去了。那么以后呢，这个雷达还要进行后续的测试。 那么这对于B-52H 它升级到B-52G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也会导致新一代的这种改进型的 B-52G 它的测试周期更长，服役时间肯定要向后拖延。那么机组成员为什么没能选择弹射跳伞逃生？
3: B-52H 战略轰炸机呢，它有多个弹射座椅，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机组成员它也就是控制在5名成员啊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有的时候是6人，但是这一次呢，里面的这个成员比较多，因为还有防务承包商的技术测试人员。那么B-52 它的弹射座椅有的是向上弹的，有的是向下弹的。如果说人比较多，那没有那么多弹射座椅，还需要打开专门的舱门，然后自主的进行跳伞，所以整个的流程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对于弹射时候的飞机速度和飞机高度是有严格要求的。这架 B-52呢，当时是在低空区域不具备弹射条件，那机组成员肯定是要尽可能的恢复它的飞行状态，让它处于平稳降落或者是迫降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故障的程度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最终啊是机毁人亡。
1: 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4: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rying， cry 哭泣，同时也指喊叫大叫。近日澳大利亚男子麦格勒尔巴特尤普 122.4 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了解，现年58岁的麦格勒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名空调清洁工，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七次尝试 cry 喊出 now 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 122.4 分贝，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22.4 分贝音量和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据了解 ，crying 喊叫最大分贝的记录，先前由英国一位女教师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了“安静”这个词。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外交部长胡塞因28号在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侯赛因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拉格奇此次访问意义重大，伊拉克反对战争，支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奇指出，这是他在美以伊冲突后首次访问伊拉克，并已向侯赛因通报了美伊谈判进展以及在伊朗管辖下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并就地区安全架构进行了讨论。伊朗将继续与伊拉克在各领域开展合作，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两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28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两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莱比锡交通局发布声明说，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该市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将停运至29号凌晨3:30。交通部门将尽量确保公共汽车正常运行。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西尼亚科娃，这次交手也是二人继2023年、2025年后第三次在温网女单首轮相遇。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三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三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将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欣瑜将迎战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3: 北京时间21:05，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我们依然是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直播间里特别热闹，两位大家的老朋友，我们今天的嘉宾高佳、彭延元，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高佳。
5: Hello， 大家好。
3: 我们这个组合其实是一个快人快语的组合，因为我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说话语速都有点
5: 快。
3: 今天我们注意控制一下啊，但是呢，关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我们确实是不图。

0: 真是好多的信息啊，特别
1: 迫不及待的和各位来分享，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总结一下，因为上一次我们一起做节目呢还是世界杯揭幕战的前一天，有很多的预测可能是最终应验了，有很多的预测可能也错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翻过头来回顾一下，说小组赛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现象，哪些球队让人印象深刻，你现在
0: 经过了小组赛之后最看好谁，赶紧通过云听客户端来加入互动。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然后就可以一起来在线互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高嘉彭演员的赶紧放马过来。但是还是要来简单介绍一下，那么今天呢这一组的末轮全部结束了， 提前出现拿根廷3比1击败了约旦队，他们是以3战全胜的成绩出现。 那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阿尔及利亚对3比3绝平奥地利，阿尔及利亚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而伊朗队呢被挤出了成绩最好的前八的队伍，成为最后一支确定被淘汰的球队。那么至此呢，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已经全部结束， 32强当中有13支欧洲的球队，9支非洲球队，然后南美除乌拉圭之外其余5支球队是全部出现，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仅存3支东道主，然后亚洲是日本澳大利亚2支球队。
1: 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就是两位觉得扩军过后的世界杯小组赛真的对水了吗？高嘉先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就是因为在开赛之前呢确实有人质疑，或者说有人有这个疑惑呀，因为 掺进了很多的弱队，强队被稀释了，就是担心会不会这个不好看了呀，然后或者说会不会出现特别悬殊的比分啊，会不会不精彩了呀，但是真正的小组赛过后，我们看到每一支球队他们的表现都是让我们尊重，那即使到了最后一刻我们仍能看到剑拔弩张的场面，我们只能说呀，
2: 因凡蒂诺这个扩军，反正我是服了，我真是非常好，超出我的预期。对，我也是同样的，几乎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看法啊。还是我首先还要稍微再炫耀一下，因为在这个咱们上次一块上节目那一天，我曾经提过我对世界杯的这样一个预测，我认为非洲球队的整体性的崛起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这个32强全部落位之后，我们看到的是10支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非洲球队， 九支晋级到了32强，太厉害了，淘汰赛只有突尼斯是回家的。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还看到就是很多很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也是非洲球队所贡献的，你看佛得角队、刚果金队，包括最后时刻阿尔及利亚队，是吧？所以说确实是本届杯赛的这个非洲球队，他们无论是从这个实力的角度来讲啊，像有这个摩洛哥队已经是摆脱黑马标签了，应该是无可争议的强队了，还是从你这个在比赛当中展
1: 展现出来的那种进取心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我觉得都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哎，当时我补充的一点啊，北美大陆比较热，所以非洲球队比较占便宜。你看这不也这个应验了吗？这个他们比较习惯这个在这个场地上比赛了。另外之前我也说过，三支东道主一定是非常备受瞩目的黑马，那现在看起来三支东道主其中两支都拿了小组第一，另外加拿大也是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而且虽然他是小组第二，但他的对手可是比另外两支球队， 尤其是比墨西哥要好得多，墨西哥现在居然要去打一个厄瓜多尔，那么估计应该是很犯愁的一件事情。那加拿大队轻轻松松，虽然不在主场去打了，去美国洛杉矶去打，但是去打的是南非队，国际足联排名也相对比较低，前三场的比赛质量相对来说其他那些球队来说还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三支东道主甚至有可能集体的
0: 去冲击一下16强，因为墨西哥队本身就是传统强队，这个大家不用质疑哈。而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大家其实可能没有平时那么频密的关注他们，他们其实是展现出了进步的，包括加拿大队可能
1: 这个揭幕战亮相的时候，很多人开玩笑说感觉像一只这个田径队呀，猛冲猛跑啊，但这个其实在现代足球当中也是有它的优势的，对吧？对，就是对这个身体条件要求很高，对速度要求很高。现在我反而是担心墨西哥队，你知道墨西哥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他们那个主场啊，
0: 高原主场。
1: 对，但他们对手是厄瓜多尔，几乎的优势，
0: 同样是习惯于在高原作战，
1: 人家不吃这兜，不是这个厄瓜多尔优势更明显，人家到了高原之后好爽啊，
0: 如鱼得水啊，
1: 基多海拔是2800米，然后墨西哥城是2200米，
0: 差一点，差600米。
1: 这个比墨西哥更习惯高原，所以说现在反而是为墨西哥捏了一把汗。还是综合来看，先稍微说一下这个最后一天的比赛，其实就是八个

0: 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的这个竞争啊，其实到了最后一刻，到了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比赛的时候，其实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首先刚果金呢也是牢牢的把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克罗地亚也是赢球了。关键的一场呢就是奥地利对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其实开赛之前很多人就预测会是平局，为什么呢？就是开赛就是如果是平局的话，两支球队就携手晋级，
1: 对
0: 啊，就是都觉得会不会踢一场默契球，然后也没有必要，因为对阿尔及利亚来说赢球反而更不好，他这个小组第二是要去打西班牙，小组第三去打瑞士，那所以说对阿尔及利亚说赢球，那这个逻辑其实是有一些出乎意料的，逻辑是反的，就是赢球反而不好，那平局都能接受。奥地利队呢，我赢球平球都是去打西班牙，那我不如送阿尔及利亚一个顺水人情，毕竟1982年当年西红支持奥地利和西德，当时害了阿尔及利亚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他那这个时候奥地利如果但凡有一点这个愧疚之心的话，我不能两次害阿尔及利亚吧，我当时这么想的。所以但是比赛场上内容真是超出我的预期。
1: 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因为它几乎是差不多吧，稍微晚一点点，因为阿根廷的那场比赛结束的稍微晚一点点啊，等于是它是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这场比赛是本届杯赛小组赛里面倒数几场结束的比赛。那么在这场比赛啊，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来讲，它的过程是浓缩了本届杯赛的小组赛的整个的给人的一个感觉，它就是跌宕起伏，出乎意料，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这样的一些你在比赛当中想要看到的反转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是体现在了这场比赛当中啊。就3-3的比分本身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吧，这个过程就更别提了，你都想不到就是在最后的几分钟之内又进了两个球，而且就在这两个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几支队伍的内心深处有万丈波澜在起伏，
0: 大起大落。
2: 对，这就是扩军过后的世界杯。可能我们都经历过过去的世界杯啊，就是其实任何小组赛的最后一轮都是有非常多这种神奇的事情发生的，对吧？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有这个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首次经历这样的场景，我觉得哪怕是世界杯的老球迷都会有这种新鲜感，是不是？就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而且很神奇，就是踢着踢着，有的球队就被淘汰了。
0: 就感觉就是所有的球队啊，其实是可以算分的，但是呢好多球队他们也就基本上也就不算了。那包括到葡萄牙和哥伦比亚，到最后呢双方也就葡萄牙就接受了这个小组第二的这么一个身份。小组第二他会去西班牙那个半区，如果小组第一呢去阿根廷那个半区，可能对葡萄牙来说他们和西班牙也是老对手了，说白了肯定是弱于西班牙，但是欧国联2025年我还赢过这个西班牙，所以说可能也并不那么惧怕西班牙，那干脆去就去了。那到最后其实我觉得恭喜这32支球队晋级到淘汰赛阶段。那其实比较可惜的其实要说的就是伊朗队。
1: 对，
0: 这个伊朗队呢真的是他们真的是我心中的这种敬意啊，我觉得历史上我觉得世界杯上没有哪支球队承载了那么多赛场之外的事情，那么大的重压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依然表现得这么出色。
2: 对，这支球队的平均年龄算是比较大的，但是他们在舟车劳顿过后在比赛当中还可以拿出很强的这种意志品质，就是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尊敬了。
1: 我刚才说这个在阿尔及利亚奥地利最后那几分钟心中万丈波澜的这个队伍就包括伊朗队啊，因为实际上在那两个进球之间等于就伊朗队就经历了一次大悲到大喜，天堂到地狱的那样的一个起伏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是这个比分晚几分钟来结束这场比赛，早几分钟结束这场比赛的话呢，伊朗队搞不好是有机会又进到淘汰赛了，那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更加具备悬念的一个故事了，对吧？
0: 对，
1: 就更深化了就是伊朗队在本届杯赛上为大家所留下的那个故事的这样一个曲折的一个程度吧。但是我觉得仅就现在的情况来讲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故事的一个结果来讲的话呢，伊朗队已经是可以昂着头离开这个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赛场了。因为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刚才其实高家小霞都提到了，在如此不利的、如此困难的所有的不利因素都聚集到一块的这样的一个小组赛的一个过程里面，他们保持不败。而且他们在比赛里面不是说我就0-0啊那种啊我就守住了，并不是的，而是跟对手你追我赶，仍然是在一个全力争胜的一个过程当中保持不败。 三场比赛都是这样子，嗯，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对，因为说白了他们是包括这个主办方对他们的这种各种的这种限制，其实是尤为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公平公正的精神的。那么伊朗他们在赛后也是包括他们的发言人教练也都对此向国际足联提起了抗议。嗯，但最终他们还是回家了。我们还是把视线再次回到这个我们的小组赛和未来的32强淘汰赛，因为好多人说可能现在世界杯真正好看的部分要来了，
2: 就是真正的世界杯要来了。那其实刚才已经是大家达成了共识，就是这届世界杯尽管说扩军了，但是并没有兑水，反而是让我们看到了更多足球风格的融会贯通哈。那其实小组赛呢，大家还是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因为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主动发起了这个话题啊。小组赛留给大家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开放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从球队的实力层面啊，就是确实能看出来所有的球队，法国队是一枝独秀。这个在赛前呢，大家想这个西班牙队，因为他们这个边路很犀利，他们也拿了2024年的欧洲杯的冠军，就认为他们还是这个能和法国队 PK 一下。但现在看起来，真的是法国队没有死角啊，就是太强了。就前场这几个人的配合呢，姆巴佩、登贝莱，然后包括奥利塞，他们之间的这个配合几乎是无解的。嗯，说中场弱一些，但是他的前场球员和后卫球员都能对中场给予支持。这个即使他只带了这个5名啊中场球员，然后只有2名能够首发，那么但是法国队的腰其实并不软，真是挺可怕的。这个球队真是就挺可怕的。
2: 你看他小组赛第一场打塞内加尔，就是上半场低迷成那样，下半场他想调整就能马上调整，这点确实是这个强队的自我修正能力真的很强啊。而且姆巴佩的状态、登贝莱的状态、奥利塞的状态都非常好啊。
1: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进入淘汰赛之后呢，可能对法国队的考验才会真正到来。因为首先淘汰赛就不跟小组赛一样了，就是我晚一点调整，或者我调整的稍微的慢一点没问题，我还有机会啊，哪怕第一场输了呢，对吧，我后面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到淘汰赛呢，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空间了。他对于整个球队的备战的角度来讲，他是必须要换一套方式的，他是另外一个方式再去备战。最简单的一件事，你得练点球吧。这个点球这件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啊。你说你觉得我纸面实力确实可能比我的对手强啊，我没事啊，我能赢他，真的有可能把你拖到罚点球。那时候你如果是没有有一个足够的一个准备的话，心理上的准备、技术上的准备，那真的是有可能出事的啊。所以这个在世界杯上也是史不绝书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说觉得对法国队来讲的话，尤其是他还有一个因素必须强调，他这个半区有点他这个半区的竞争力有点太强了，我觉得已经可以叫死亡半区或者准死亡半区了吧。
0: 也是赶紧为各位来介绍一下这个在32强的这么一个32支球队这个分组抽签的对抗的情况哈。那么在法国队那个半区呢，是德国对阵巴拉圭，法国对阵瑞典，南非对阵加拿大，荷兰对阵摩洛哥啊，这是法国半区。然后是西班牙半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
2: 再来关注一下下半区啊，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然后是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还有哥伦比亚对加纳哈。大伙儿都说这个上半区一看啊，就是欧洲球队很多豪强云集，非常的魔鬼和恐怖，是不是？
0: 相比之下，如果分成4个半区的话，就是法国半区、西班牙半区、英格兰半区和阿根廷半区，就明显看得出来，阿根廷那个半区是相对来说传统强队最少的，只有阿根廷队一支传统强队。那你看英格兰半区有2支传统强队，就是英格兰和巴西。然后西班牙半区有这个2支传统强队，西班牙、葡�萄牙。然后法国那个半区是有3支传统强队，法国、德国、荷兰啊。再加上其实能力非常强的摩洛哥。
2: 对，其实这个对决一出来，这个对阵图一出来，我感觉无形当中哈，这个好像我们的冠军之路就越来越清晰了，是不是？
0: 今天就可以赶紧的预测一下，先从4强开始预测好不好，就是到底哪4支球队能够从这4个半区杀出来。当然这是我们稍后和大家这个详细的每一组都可以来分析 析一下他这个路线图啊，相对的这个对比来说，那还是在这个稍微的回顾一下这个小组赛。回顾小组赛，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印象，其中之一呢就是法国队给人这个很深刻的印象。那给小小深刻印象的是哪支球队？
2: 就是巨星的价值啊，这是我的一个印象。但是如果说就是哪支球队的话，我可能会选你一个是法国，肯定也是表现很好。
0: 当然你的这个爱队塞内加尔呢？
2: 我觉得西班牙队是我心中的一支，他也是有一些冠军项的球队。
0: 但是
2: 阿根廷队啊，这两支
0: 开局可是就被佛得角逼平了。
2: 但是他后面调整能力也很强啊。

0: 人家下一场就是大胜了。
1: 对，你要说逼平的话，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谁第一场上来没被逼平啊？
2: 哎，这个法国是这个赢了啊，
0: 嗯、
2: 这个然后英格兰当时是被这个刚果这个英格兰啊，这个当时是平了这个加纳啊，当时这也算是一个大冷门，因为加纳队其实世界排名并不是很高，最终还是0-0和英格兰战平，就是感觉这个但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小组赛呢有三支球队是三战全胜，就是法国队、阿根廷队、墨西哥队，只有这三支球队。那说是从历史上来看，所有历史上那个夺冠的球队80%以上小组赛都平或者输过，
0: 嗯，
2: 就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数据，就是小组赛三战全胜，然后最后还能夺冠，那还是2002年的巴西啊。在那之后呢，包括2006年，然后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五届世界杯最终夺冠的球队，在小组赛他们都没有那么顺。
0: 对，包括上一届的阿根廷，最典型的例子嘛，一上来输了，
2: 沙特
0: 啊，对。
2: 嗯、
0: 啊，彭于晏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1: 我其实一直都很关注非洲球队，因为我要看我自己的这个预测是不是能够、能不能够变成现实，所以真的是一路都在关注非洲球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们也确实没有辜负我的这样的一种期待。
2: 但是你发现了吗？非洲球队有个问题啊，他们没有一个是拿到了小组第一，他所有球队都是小组第二、第三。
1: 而且我必须强调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八个成绩最好的这个第三名啊，这八个有四个是非洲球队、也就是说他们是有四个队伍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稍微有点惊险的方式是杀进到这个淘汰赛里面去的。
0: 对，
1: 一方面当然你可以讲说这个扩军的红利主要是被非洲队吸收了，或者你换个角度来讲，你觉得非洲队是把握住了时代的机遇。但是如果我们要再深入 一点去讨论的话呢，那可能确实他们在阵容深度上面，以及他们在在比赛过程当中对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把握的方面啊，那可能就会差一点。那到了淘汰赛里面，其实对强队来讲，对弱队来讲，淘汰赛的那样的一个赛制，一场定胜负，它都是一种考验。那强队它回旋的空间会大一点，那可能实力稍欠的队伍回旋空间就小一点了。
0: 嗯，这其实也有一个原因，现在很多非洲球队它已经是欧洲化了， 对吧？它很多的球员可能
2: 有好几支法国二队，
0: 对，它来自欧洲的青训体系，它真的就是成长路径和过去的这个非洲球队的球员不一样了，所以它可能战术纪律啊就是会强一些。
2: 嗯，刚才小小提到了这个巨星的作用，其实还有一个话题也是小组赛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 C 罗对葡萄牙队来说到底还是这个球队最重要的财富，还是球队的一个负担？
0: 嗯，肯定，我觉得已经只是一个精神图腾了，战术意义没有那么大
2: 了。但事实上呢，就是拧巴的地方就在于呢，就是主教练马丁内斯啊，这个西班牙人，
0: 嗯，
2: 他还是非常看重 C 罗，就是还是
0: 恨不得还让他打满全场。
2: 他还是在，关键是他以这个 C 罗为战术核心。当然，第二场比赛对乌兹别克斯坦，人家 C 罗也是表现很出色，我觉得41岁球员真的太厉害了。但是你拿他做战术核心，是不是真正能发挥出葡萄牙的最大的战力？
1: 我以我在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那场比赛里面的感受来说明一下吧。我觉得就是那场比赛，当然 C 罗表现得很出色，我们也都知道啊，梅开二度，而且这个关键球是他打进的。所以呢，你必须承认，就是说 C 罗他的确对葡萄牙队来讲，他的作用还是很显著的。但是问题在于，就是你要单拿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那场比赛来证明这一点的话，他可能有点这个支撑不足。因为那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后防线上的漏洞是很大的，就这个队伍本身实力是没有那么强的，包括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换一支稍微强一点的这样的一个队伍，你能让 C 罗在禁区里面三个防守队员的这个空间当中去拿球去射门吗？
0: 嗯，
1: 很难做到吧。
0: 是，那节目上半段我们可能是偏重要总结复盘一下小组赛，大伙儿有什么样的这个心得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哈。节目下半段我们要来详细的前瞻一下这个淘汰赛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大家可以积极的在云听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在线的互动。好，来看看云听直播间里啊，想上出重销说这个四分之一区的法国、德国、荷兰、摩洛哥有八强甚至四强的球队哈，然后说比如说看好这个巴西等等。另外单小佳说到了，其实是和我们同感，只是刚才没有来得及说啊，说亚洲足球啊成绩是全面下滑，说感觉尤其是和上一届比的话，因为上一届确实是成绩有进步，
2: 有三支球队进了16强啊，当时是韩国、日本、澳大利亚都进了，这次反而变成两支了。那尤其是在扩军的情况下，你进的还不是16强，还是32强。按道理来说，
0: 机会更多是吧？
2: 9支球队只进2支，那其中还有一支是人家大洋洲，只不过是你亚足联的。 就说明你亚洲足球啊确实是有点高开低走，是吧？开赛这个前六支球队亮相的时候，咱们还说两胜四平，但到后来确实这差距显现出来。好，我们上半时段节目呢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大话体坛。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9号，华北中中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辽宁西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西部、贵州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29号，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并持续4到5天。在南方，华南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海口、福州7月初高温连连。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4通8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 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

0: 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北京时间21:31，欢迎大家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呢，我们直播间里的嘉宾依然是高佳和彭妍媛，我们一起今天依然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要来畅聊一下这个小组赛。今天结束了，淘汰赛对阵已经是出炉了，而且淘汰赛呢明天凌晨就将开赛，可以一起来预测一下淘汰赛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总结一下小组赛哪支球队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哪些球队有了冠军相呢？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上半段是说到了小组赛留给大家什么印象，但是有一支球队还没有来得及说，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像蔡同学已经在提醒我们了，说这个佛得角队啊给大家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2: 不知道两位同意吗？在社交媒体上简直是爆火的一支球队
1: 啊，
2: 不光是在中国，全球的社交媒体上都受到了高度的关注，真的是我看了一个报道，就说那在美国生活那些佛得角裔的侨民啊，他们说每次见到别人都要解释说佛得角在哪里，然后我们是来自哪里的人，我们是在非洲，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这个佛得角是在比如中北美啊，
3: 不，
2: 它
3: 是在非洲，
2: 是，然后他们就要跟别人去解释，他们说这次我们终于不用去解释了，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了佛得角。
3: 哎，我倒是一直都很清楚这点，因为以前小时候玩这个航海游戏的时候，经常会经过佛得角的啊，因为它在整个非洲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其实是很重要。他的足球啊之所以能够说在这10年当中有一个那么迅速的这样的一个崛起，和他这个通过旅游业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也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发展足球它不可能是一个无源之无源之水 无根之木嘛，它一定是要有一个经济社会的这样一个支撑的，所以佛得角队它也是借助了这个旅游业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这样一个增长，使得它在足球方面可以做这样一个长期的规划。所以我们要其实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佛得角的足球它也不是说一夜之间就崛起的，它也是有一个10年的这样的一个青训啊，以及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长期的一个计划，它才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走到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这样一步的。
2: 对，就是它相当于就是目标非常的明确，我的方法呢就是发动我的海外的侨民啊，这个佛得角国内呢不到60万人口，但它海外侨民有70多万人口，那加上这个3代4代的这些全都去就是最早的时候他这个主教练特别厉害，叫布比斯塔嘛，然后最早的时候就是他甚至还通过一些就比如说这个社交媒体上给这个球员，他都找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有这个佛得角血统的，比如说原来这个葡萄牙的纳尼这种顶级球星他根本就也不联系，就是找那些名不见经，他甚至通过招聘网站领英，然后去发信息给一个球员，说这个爱尔兰的一位球员啊，这个他父亲是佛得角人，母亲是爱尔兰人，然后收到了这么一个，还以为是诈骗短信呢，后来这个。几个月之后人家又发了一条说你愿不愿意来我们佛得角，结果这个就去了，然后他也参加了这届世界杯。
1: 那他为什么不给 C 罗发一条？
3: 我刚想说这件事
2: 就你大牌球星就不连，人家特别务实啊。
1: 对，
2: 这个你说我国家小怎么办呢，你让我这50多万人口让我去培养青训从头做什么，
3: 就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口基数。对
1: 对，而且他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弱队他其实通过合理的这个战术安排，尤其是这个防守纪律啊，就是真的是可以面对强队的时候至少打得不会太难看，是吧？他第一场打西班牙队就一夜成名嘛，是不是？
3: 而且我觉得就是佛得角队他还有一点其实也蛮突出的，就是他作为一个弱队哈哈，我们给他打引号，说他作为一个弱队，一个比较弱势的队伍，他踢得很干净。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以前看到的很多的黑马啊弱队身上，这点是很难得的。因为一般来讲你说你弱嘛，他很多时候是你的这个技术能力不足，那你在面对强队的时候你就要用一些身体的对抗啊，更多的采取一些犯规的战术啊，来获得这样的一些优势，或者获得或者是阻断对手的这样的一些进攻。但是佛得角队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却能够用足球的方法啊，用足球规则之内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像他对第一场比赛他整个就才一次犯规吧，这场比赛这已经是创纪录的这样一个表现，他能够做到 到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就已经是，就我们某种程度上来讲，或者在某一个某些环节上，我们不能再用弱队的那种刻板印象来看他。
1: 对，尤其是他是一支立足防守的球队，按理说他可能犯规容易多一些啊，但是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可能这些球星的这个球员的这些战术素养真的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3: 对，
2: 所以说还是很期待，因为他们即将面对到的就是强大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那么但还是那句话，就是心中总是要有些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是不是？
1: 那接下来呢，节目下半段我们就要来逐个来分析一下，先从这个上半区说起吧，对吧？德国对阵巴拉圭，其实我觉得德国这次世界杯的这个表现是超出我的想象的啊，比我想象，尽管说小组赛最后永远会掉一次链子啊，这是他这几届世界杯的一个共同点，但我个人认为不像我们赛前预测的那么悲观。
2: 就是因为我其实是对德国队比较悲观的，因为我认为他其实他的最大牌的两位球星维尔茨和穆西亚拉，其实他的这个硬度和强度和领袖力其实是不够的。就是他没有像比如说英格兰队的凯恩啊这样的这种王者之气啊，就我觉得德国队其实需要这样的人，因为他过去是有这样的球员，包括像过去的卡恩啊巴拉克呀、这样的球员，包括后来的拉姆，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领袖气质球员，但是穆西亚拉和维尔茨我觉得还欠缺一些。
3: 对，我觉得高佳其实你说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上面，就是德国足球它究竟怎么了。那么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就要从可能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点去切入，就是个队伍现在好像确实是缺乏一个精神领袖。你说这个精神领袖球员里面没有，那是不是纳格尔斯曼呢？那恐怕纳格尔斯曼自己恐怕也很难去给你一个肯定的这样的一个回答。而他缺乏精神领袖，他会导致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你这也是过去十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在德国足球身上一直在反复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失去了德国足球应有的那样的一个精气神。他失去了那种精气神的同时，他就会忘记，逐渐的淡忘德国足球很多优良的传统。我们在本届杯赛上就比如说第一场啊，7-1大胜这个库拉索的比赛里面，我当时写文章我是说德国足球找回赢家的感觉，那么一场大胜让他觉得说哦，我确实是可以赢的啊。而这种赢家的感觉说实在在德国足球身上是缺少很久了。可惜的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够把第一场比赛在库拉索身上找回来这种感觉把它延续下去。我别的我就不讲了，我就不说他输给了这个最后场比赛输球如何如何，三场比赛都丢球，你面对库拉索都丢球，这个后防线你想他去承受像法国队哪怕或者是这个哪怕是巴拉圭队吧，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进攻，你觉得我能100%打包票吗？再说了关于这个诺伊尔的使用，我觉得其实从小组赛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诺伊尔真不是一个特别稳健，
2: 确实不如巅峰期了啊。
3: 对，确实不是一个特别稳健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而他却在非常关键的门将的一个位置上面。所以我觉得对纳格尔斯曼来讲的话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就是把这个诺伊尔重新召回国家队，而且是把他放在一号门将的位置上，这个决定未来在历史上大家怎么去看待他，
2: 就要等比赛结果。
3: 现在真的是岌岌可危啊。
1: 但是回到这组对决，德国对巴拉圭，这你们都不看好吗？
2: 你说但是你说这个签到底好不好呢？说好吧，马上赢了巴拉圭就要对
1: 法
2: 国。法
1: 国，对。
2: 说不好吧，巴拉圭真的是我们看放眼所有的球队当中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打的一支了。
1: 他这个签还不错啊。
2: 对，我觉得是能过了巴拉圭这关还是没问题。
1: 对，另外一组对决，法国对阵瑞典。那这个就刚才高佳已经把法国队已经是夸奖到一个高度了，那你也不好意思不看好了。
2: 因为我在想就是谁能阻击法国队，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对法国队来说，因为法国队真的是堂堂正正就是三条线都有世界顶级球员压阵，那么这个球队太正了，太好了。你要如果想击败他，你要靠正路击败他，像德国队荷兰队这都是打正路的球队，就是我组织进攻，然后呢边路突击，前锋抢点，我有很好的传控，你要靠这种正道的方法就很难去击败法国了，你得靠一些邪修的办法，要不然就是智猛，要不然就是智柔。有两支球队我能提出来，一支就是挪威队，但可惜没有这个虽然他输给了，但我觉得这个哈兰德不上挪威和哈兰德上的挪威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支球队。我觉得如果上哈兰德的话就是九阳真经，能去这个轰一下法国队。那如果没有挪威队，那低配版的 这个挪威就是瑞典队。瑞典队的两大神锋伊萨克·哲凯赖什完全发挥个人能力的话，也能没准靠猛冲能把法国队能后防线能冲那么一个小窟窿。
3: 我说实在话，我觉得你确实刚才说要用点邪修的办法，我当时的反应就是那要不然就是百大巴，要不然、
2: 就是纯防守，
3: 纯防守，要不然就是靠绝对的身体优势或者是明显的身体优势去、怎么讲，就让法国队那条豪华的攻击线没有办法运转起来，因为你持续，如果你真的有体能。

0: 有身体优势啊，我要不怕吃牌，就打这个全场的这个高位逼抢怎么样、嗯、
1: 但是打法国有一个问题啊，你找不到防守重心的中前场多点开花谁都能给你进球，
2: 因为
1: 这难度挺大、
2: 啊、我们在开赛之前啊还说这个法国队是不是有可能不团结、啊、但现在看起来完全
0: 好像也没有这个问题了对吧。
2: 这个首先奥利赛这个人就非常会做人、
1: 嗯、
2: 奥利赛在场上经常会观察姆巴佩的位置就给姆巴佩位就是 C 罗这个葡萄牙球迷都就是眼馋的眼馋的要命啊，说你这个必费你要有这个奥利赛那个眼力劲儿，你这个葡萄牙队 C 罗可能进更多的球，就奥利赛要盯着姆巴佩去传，就尤其第一场比赛、嗯、全是给他传。然后呢说这个登贝莱呢，大家说开玩笑说他叫这个司马登贝莱，为什么呢？说他特别能隐忍啊，这个在姆巴佩之后，然后就是在这支球队呢，虽然已经拿了这个世界足球先生，但是呢，还是把姆巴佩放到前面，自己呢，这个引到第二的位置，但是一有机会，然后就出来帽子戏法一放光芒，就说明法国队还攒着劲儿呢。而且登贝莱对挪威那场比赛帽子戏法两个球都是姆巴佩，
0: 我刚要说这个，那姆巴佩给登贝莱传呢，
2: 就说明。就是这支球队还内部人家还真是处得挺好的
1: 还不错，而且赛前我觉得那些炒作的什么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一哥之争啊、嗯、现在从比赛过程当中来看没有看出来，而且足球比赛就是一胜解千愁，你胜利解决一切问题，
0: 而且我觉得从这个过程来看你也会发现就是就算队里面确实有一些这个不和谐的这样一个因素、嗯、但是球员们还是努力的想要说大家啊互相的就是这个协调一下，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和解一下、嗯、然后尽力的消除啊这样的一些不稳定的这样一些因素，说明队伍还是这个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嘛。那像足球这种运动的话、嗯、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它就其实已经是很好的事了、嗯、
1: 好，接下来这组我们简单说说啊，也是明天凌晨的首个淘汰赛的这个对决，南非对阵加拿大啊。加拿大它是东道主，然后南非其实真的是侥幸啊，最后是运气很好进了淘汰赛。两位更看好谁？
2: 都沉默就是感觉不论他们谁晋级，其实说白了他们都是创造了历史。
1: 嗯，
2: 两支球队都是第一次晋级淘汰赛，那加拿大之前两次参加世界杯六场全输了，这次加拿大真的是一场6-0让大家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这支球队，我觉得加拿大会更有冲击力。南非呢就只能说他很有韧性很有毅力，我觉得但还是相对较弱的一方，但不管他们两个谁进，那16强也就到底了、嗯嗯、
1: 好，接下来这一组大家一定会特别期待，荷兰对阵摩洛哥、嗯、我只能说荷兰真的是签运不是特别好，
2: 哎，
1: 摩洛哥太强硬了，荷兰真的不适合、啊、
2: 就感觉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应该说相对来说会更看好摩
1: 洛
2: 哥一些
1: 哥、嗯、
2: 因为我总感觉摩洛哥在小组赛还在流利，就是他没有，甚至对巴西那场比赛我也不觉得他使出了100%的力量，就是这支球队我刚才说对付法国队要不就用九阳真经至刚至猛，要不然就九阴真经，就阴法国就是摩洛哥其实有这种阴柔的力量。
1: 嗯，彭爷爷呢、
0: 首先确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对荷兰来说，其实我们当时在谈论荷兰小组赛的时候就说这个你要是小组第一的话你就去打这个摩洛哥，你小组第二你就去碰巴西、
2: 嗯、
0: 好像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2: 没什么区别啊，
0: 无论是巴西还是摩洛哥好像没任何区别，都是硬茬啊，都是这种你很难在比赛里面就是说我用9分的力我就能赢他的这种球队，你用12分都不见得能赢他，就这样的一个对手不存在选择的问题。那么现在就是最后还是去打摩洛哥了，我觉得对荷兰来讲就是要打起120%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你要拿出我对面那个不是摩洛哥，对面那个是巴西是阿根廷是这种强队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他，我觉得这场比赛里面呢，那荷兰或许还能有以更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获胜的一个几率，毕竟他整体来讲的话呢也算是有底蕴的这个强队嘛、嗯、你跟摩洛哥相比啊、嗯、但是现在你都不能说荷兰的世界杯的经验要比摩洛哥要丰富多少。
1: 好，接下来这一组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嗯，
2: 这个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就是葡萄牙确实没有到一个最佳状态，但是克罗地亚确实比我们想象的退步的快得多。
0: 我觉得克罗地亚能够进淘汰赛就已经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了、嗯、是一个很令人感慨的一件事情了。那其实在这场对决里面我也觉得就是葡萄牙还是会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胜率的。
1: 嗯，而西班牙对奥地利，那我觉得西班牙肯定志不在此吧，就这个对手对他来说应该还是相对好解决，
2: 因为我对奥地利其实还是 就抱以巨大的期望，因为他们的这个主教练朗尼克啊，这是真正的现代的这个战术大师。这个，但是从比赛内容上来看，
1: 没有看出来是吧？
2: 执行的就一般，就
0: 软件硬件没匹配上。
2: 就是他这个进攻确实还可以，但这防守丢球太多了。你看那个什么阿尔及利亚，
0: 阿尔及利亚进了三个，
2: 你这个防守还是不行。这个你如果面对阿尔及利亚都丢三个，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亚马尔？
1: 那接下来这组对决，美国对阵波黑，
2: 哲科也差不多了。我觉得
1: 彭议员觉得呢？
2: 淘汰赛在这个表现一场也该走了。
0: 美国队小组赛很强势，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完全不应忽视。但是他这种强势，到底有多少是东道主的这种加成呢？那么到了淘汰赛这种一场定胜负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波黑队打得强硬一点呢，那我觉得美国队是不是能够承受这种硬度？我觉得也是可以观察一下。
2: 你觉得并没有那么看好美国队？
0: 不能说，我还是认为这场比赛美国队的面更大，
2: 会占优一些。
0: 对，但是是可能不会像他在小组赛里面那样的一种这种非常高歌猛进那种，是应该不会出现吧。
1: 上半区最后一组对决，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比利时大伙儿觉得好像进淘汰赛都是有点幸运的这个成分在，
2: 这是喘着粗气进去的啊。塞内加尔人家呢，这虽然说前两场输了，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就是不是自己不努力，是对手确实
0: 太
2: 强
0: 了，对，
2: 所以这个塞内加尔最后一场比赛能够5-0的大胜，其实也让大家这场对决当中应该是更看好塞内加尔。
1: 好，接下来到下半区了，巴西对日本，这个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更看好巴西吧，都是技术流啊，南美技术流遇上这个亚洲技术流。
2: 尤其是这个巴西队呢，他在第一场平局之后啊，就能够展现出安切洛蒂教练他这个调整的功力。他第一场比赛前锋上的是迪亚哥，然后第二场第三场换上了库尼亚之后，整个前场就跑得非常的灵活了。现在的维尼修斯就让我想到2014年的亚马尔，就充满了自信，就感觉自己能够改变比赛。他现在也打进了4个进球，完全舒适区。而且这支球队，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感慨，就是亚马尔上场的时候，在第三场比赛啊，这个内马尔上场之后啊，这个对不起口误啊，这个内马尔上场之后呢，整个这个巴西队全都在为内马尔来做球，
1: 凝聚力很强。
2: 就是维尼修斯就把自己的最擅长的左边的位置要让给内马尔，然后去给他传球。就是这支球队真的是让人感觉还是很有潜力，尤其是有安切洛蒂教练在的话，真的能把这支球队至少提高半个档次。
0: 我觉得确实啊，巴西队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应该操心一下他再下一轮的那个对手会是谁吧。
1: 对，那接下来就来了，科特迪瓦对挪威，谁是巴西队的下一个对手？那当然是挪威吧。
2: 这可不好说哦。这科特迪瓦你知道有多强吗？这个击败这个厄瓜多尔，然后这个他的边路的杨迪奥曼德边路突击能力之强啊，防守组织之细腻，我觉得不弱。就是挪威你去打这个塞内加尔最后是赢了，但是呢你这个科特迪瓦是不逊于塞内加尔的，我觉得这场比赛是个5-5的比赛。
0: 是，我也这么想，因为科特迪瓦他们虽然说可能我们一谈挪威我觉得这个
2: 有
0: 哈兰德就一定能够这个让挪威在比赛里面他永远都可以出哈兰德这张牌，就这么个意思。但是科特迪瓦我觉得他们本届杯赛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无论是攻守无论是这个进攻还是防守，两端的整体的表现都还是比较出色的，就是都有这种出彩的地方，都有让你忍不住要给他点赞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这种队伍啊，他其实就比较均衡的这种队伍啊，他其实在淘汰赛阶段说老实话他是很不好打的，哪怕你是能出哈兰德啊他都不好打。而且哈兰德呢，他这个之所以这个小组赛最后一轮没上啊，据说是队里面觉得他身体有点问题。那这个问题有多大，还是说只是烟雾弹啊，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
1: 那接下来对哈兰德真正的考验就来了，下一组对决刚才已经提到了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就是我还是看好墨西哥可以走得更远。
2: 这我反而看好厄瓜多尔。
1: 都是高原球场、
2: 就是我们说嘛，说这个在小组赛三战全胜的队伍，不是历史上他都没出现之后反而没有那么顺，就是他没有发现问题。
0: 对，
2: 你看这巴西呢，第一场比赛平了之后人家找到不
1: 调整的很好。
2: 西班牙第一场比赛之后人家调整也不错。这墨西哥呀太顺了，他这个小组呢三支球队的能力都相对来说比较差，这次碰上一个硬茬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其实也是 前两场比赛非常不顺，
0: 结果最后2-1赢了德国。
2: 哎，但是人家属于一个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曲线是往上走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厄瓜多尔我觉得会占一定的上风，墨西哥可能会成为一支提早回家，甚至我觉得美国加拿大能进16强，墨西哥甚至有可能第一个走，我现在这么推测的。
1: 好，下一组对决英格兰对刚果金，英格兰有点高开低走，小组赛啊，
2: 但是赢刚果金
1: 还是没有问题的，
2: 没问题，
1: 对
2: 啊，这可以略过了啊。
1: 对，那大家期待的阿根廷对佛得角，
2: 这个也是感觉就是佛得角确实很励志，确实很优秀，但是
1: 到这儿就到此为止了，是吧？
2: 就是你这根弦啊，其实已经绷得很紧了。一支弱队的能量呢，就是真的是靠一股气去顶着的。也许他真的能够顶住，比如说当年的这个2014年的哥斯达黎加啊，也能顶得住。但是看看吧，反正确实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利。
1: 对，但是这个对决的话，话题性是拉满了，是吧？
0: 尤其是在佛得角小组赛啊，这个逼平了两个世界杯冠军的时候啊，到淘汰赛第一轮碰到卫冕冠军，又一个世界杯冠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场比赛它就天然的拥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就是佛得角能够走到阿根廷的面前，这个世界杯已经本届杯赛已经圆满了啊，已经是可以这个昂首离开了，就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个人觉得，我希望在这场比赛里面，我看到的这个比赛是什么情况呢？我希望佛得角能够和阿根廷有一个有来有回的一个过程。
2: 不，
0: 不要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碾压局。
2: 我想看到一个极致防守，纯大巴去硬防阿根廷。我想看到
0: 矛盾之争是吗？
1: 现象级的比赛啊，那这是接下来这组对决，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澳大利亚因为它作为这个亚洲的两支球队之一，还能不能再进一步？
2: 我觉得可以。这两支球队来说，埃及其实在前三场比赛你说表现好吧，你其实就赢了一场新西兰，新西兰是整个所有48球队当中排名最低的，你说这含金量能有多少呢？澳大利亚队我觉得反而是这个他首先他赢了土耳其，然后到后来呢，我觉得这个虽然平了巴拉圭啊，但是还有能量。
0: 我总体上觉得就埃及这种球队会怕那种稍微
2: 硬朗的，
0: 对，
2: 啊，
0: 稍微硬度更强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那澳大利亚恰好就是这种队伍吧。
1: 好，接下来这组对决，瑞士对阿尔及利亚。我
2: 感觉
1: 更看好瑞士。
2: 对，你看阿尔及利亚这几场比赛吧，踢的其实即使赢约旦呢，也是就是赢的也挺有点费力，说白了啊，这个让他去再去打瑞士很难，我觉得。
0: 这个我还同意高嘉的看法，我觉得瑞士
2: 这个小组确实跟另外三个区相比啊，这个阿根廷这个区实在是
0: 强弱比较分明
2: 的啊。
0: 星光。
1: 好，最后一组对决，哥伦比亚对阵加纳。
2: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加纳队确实他前两场比赛表现很不错，但实际上呢，他就一共小组赛就进了俩球。啊，然后总体实力比哥伦比亚还是差太多了。
1: 就是非洲球队他有这种集团优势进了淘汰赛，但是这一轮淘汰赛过后还剩下多少，这个要打个问号。
0: 对，所以我基本上觉得这个小半区吧，应该就是打八强的就是阿根廷对哥伦比亚。
2: 对，差不多。预测一下这个到底哪四支球队进四强好不好？就是法国那个半区、西班牙那个半区，然后这个英格兰那个半区和阿根廷这半区，谁能出现小小下来好不好？
1: 那就是法国、西班牙这边的话，应该是阿根廷肯定是会有一支，
2: 那巴西和英格兰，
1: 就英格兰和巴西当中的一支吧。
2: 你选一个吗？
1: 英格兰吧，那就。
2: 但是我想呢，我想有一点不一样的，我想西班牙那个半区呢，会不会美国队能冲出来？
1: 就跟上一届一样，四强有一支是黑马嘛，摩洛哥，上一届，那这一届有可能就
2: 美国。法国是差不多了，法国、美国、巴西、阿根廷。就是四支球队，三支来自美洲，你觉得这个比例，其实是你仔细想的话是有可能的，
0: 并不离谱啊。但是我个人会认为是应该是上半区是法国、西班牙，然后是
2: 英格兰和
0: 巴西。巴西对阿根廷，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2: 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一半欧洲，一半这个美洲。
1: 哇，这种不同风格的对决，大家好期待哈！其实今天的这个云听直播间里，听友的互动特别积极。
2: 赶紧看看大家怎么说
1: 啊！上出重霄说他认为埃及打澳大利亚是5-5，然后瑞士呢很老练成熟，而且每届大赛都有很稳定的发挥哈，他看好瑞士队啊，这是他的一个预测。另外呢，像金建新说到了说， 感觉克罗地亚呀老了很多，摩德里奇也老了很多，这次确实摩德里奇的这个存在感不高，是吧？
2: 对，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啊。这个比其他的一些这个球队当中的核心球员发挥的这个能力，包括德布劳内还进球了啊，然后到最后
1: 包括像单小佳说看好巴西，然后呢另外荷兰对摩洛哥是他特别期待的一组对决啊，大家可以说说自己最期待的一组对决，还有最后几十秒啊。
2: 嗯，相比来说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个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是在未来十六进八的那个比赛当中他们会相遇。
1: 嗯，
2: 就是西葡大战我还是挺期待的。
1: 嗯，我期待的是荷兰对摩洛哥啊，因为我觉得看看能不能挡住摩洛哥。
2: 摩洛哥作为非洲最强球队能不能更进一步？彭彦元呢？
0: 我比较期待法国对西班牙，因为法国是我上届看好夺冠的队伍，西班牙是我本届看好夺冠的队伍，我想看他们
2: 在半决赛中相遇。
1: 两支都是夺冠大热哈，所以特别期待接下来的这个淘汰赛呢，我们还是会一路陪伴大家，也是欢迎高家天天都来啊。好，以上

0: 上就是今天大话世界杯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年来，全球极端高温记录不断被打破。研究显示，在持续的热浪面前，野生动物的思考和行为能力会出现明显变化。据美国一家气象服务网站报道，有些动物在 heat waves 热浪的日子里不吃东西，另外一些动物则难以找到食物。这些影响最终会降低濒危物种的生存概率。比如说，高温对非洲南部一种黑白相间的鸟类斑冬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 heat waves 热浪期间，斑冬梅需要2倍的长吃次数才能发现自己的食物。一项对岩羚羊的研究表明，高温导致植被减少以后，这些动物会为了争夺食物而变得更加好斗，它们还会为了争夺食物相互的打斗。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协调，以确保航行安全。该消息未明确提及发布方。伊朗方面同时公布了建议航道，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伊朗霍尔木兹岛以南。

0: 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28号，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2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据沙特方面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的消息，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拉斯塔努拉坠毁，导致机上14人遇难，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28号，一架轻型飞机在法国东北部穆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11人死亡。据当地政府消息，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悉，这架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埃塞机场起飞，于11时左右在通布兰商业区附近一条道路上坠毁，未波及居民住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年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而就在前一天，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当地时间22号，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这位曾以结束混乱、重建稳定为口号，率领英国工党赢得2024年大选的领导人，仅执政不到2年便要离场。而从2016年6月24号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时至今日，斯塔莫已成为过去10年里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英国为何在短短10年间陷入首相频繁更替的怪圈？英国政治版图面临怎样的变化？来听记者带来的观察。
4: 斯塔莫的离任固然与其执政表现有关，但从更深层次看，这是英国近年来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持续累积的结果。在经济增长乏力、脱欧后遗症持续发酵以及民粹力量崛起的背景下，英国政治正在经历一场远未结束的结构性震荡。
5: 斯塔莫辞职的时间几乎恰好是在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这意味着接替斯塔莫的人将成为英国过去10年里的第7位首相。这反映出英国正经历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和变革时期，在现代英国政治史上更是如此。过去10年间，英国经历了脱欧谈判及其后续影响。
4: 二战结束后，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然而近年来这一格局正在发生变化。2024年的选举中，工党虽然获得压倒性议席优势，但得票率仅约34%，保守党约24%，工党和保守党合计得票率降至约60%，远低于传统两党政治时期的水平。与此同时，英国

0: 改革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等政党支持率明显上升，显示越来越多选民正在寻找传统两党之外的政治选择。英国改革党的崛起尤其值得关注，该党以反建制、反非法移民和挑战传统政治精英为主要政治主张，近年来迅速扩大影响力，其支持者既包括流失的保守党选民，也包括对工党执政表现感到失望的部分中下层群体。地方选举和民调结果均显示，英国改革党已从边缘力量逐渐成长为影响全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变量。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便迅速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并宣称改革党已经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十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一表态不仅是对工党内部权力交接的施压，也折射出新兴政治力量正试图借助传统政党信誉下滑之机，进一步扩大政治版图。在传统两党时代，即使政府支持率阶段性下滑，依靠稳固的核心选民基础仍有较大回旋空间。而在当下日益碎片化的政治环境中，选民流动性显著增强，一旦执政表现未能满足预期，选票便可能迅速流向其他政党。斯塔默的下台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趋势的最新体现。英国政坛碎片化多元化的竞争格局与该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密切相关，高通胀、高能源价格、公共服务压力和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相互叠加，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难以在短时间内交出令多数选民满意的成绩单。尽管不同政府先后推出一系列刺激经济和吸引投资的措施，但英国经济增长后劲不足、投资不振等深层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改善。与此同时，住房价格持续高企，公共服务资源紧张，医疗系统压力增加，以及地方财政困难等问题不断积累。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今年四月发布预测，将2026年英国 GDP 增长预期下调至0.9%，企业投资和进出口均面临压力。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 CPI 同比上涨2.8%，经济增长乏力、能源价格波动、公共服务承压以及居民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存在等问题相互交织。在此背景下，普通选民的关注点也更加集中于日常生活层面，能源账单是否下降，医疗预约是否更容易获得，住房是否仍然可负担，以及工资增长能否真正跑赢通胀。在大国竞争加剧、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英国首相面临的挑战早已不局限于国内政治。冷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英国凭借连接美国与欧洲的特殊地位，长期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然而10年前的脱欧改变了这一定位，这从英国民众的感受中也能窥见一二。
1: 因为英国脱欧，在欧洲旅居变得很困难，你需要各种签证之类的文件，没有签证你根本没法找其他国家的工作。现在英国的经济状况更糟了，你的钱不如10年前那么值钱了。
2: 10年前我希望我们不会脱欧，我的家人住在爱尔兰，所以我很担心在欧洲旅行，我当时根本不觉得我们会脱欧，所以我就没去投票，后来想想我真应该去投票的。
3: 我认为脱欧被包装成一个美梦，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但却并非真实的。坦白说，我从来都不是脱欧的支持者，而现在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脱欧的反噬。
4: 我不确定当时他们做的那些宣传是否属实，导致大家投票支持英国脱欧。我记得和移民有关，现在找工作很难，我觉得以前我们的进口商品和食品杂货更便宜，这得益于是欧盟成员国，但显然脱欧后所有东西的价格都飙升了。
0: 斯塔默上任后试图通过深化英美安全合作、重启英欧关系以及持续支持乌克兰等举措重塑英国国际影响力，但在战略与现实能力、外交承诺与财政约束之间寻求平衡并非易事。在对美关系方面，斯塔默试图延续英国历届政府重视对美关系的传统，多次强调英美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试图加强与美国

0: 在北约防务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但随着美国优先思维持续影响华盛顿决策，英国的努力收效甚微。英国卫报几天前发表的文章指出，英国军费开支暴露的是英国的防务困境。英国政府试图在维持国际影响力与应对国内经济民生压力之间寻求平衡。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计划，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于2027年提高至 2.5%， 未来进一步向 3% 的目标迈进。然而，在经济增长乏力和财政空间有限的背景下，新增防务投入也引发外界对公共支出受到挤压的担忧。英国财政研究所数据显示，除非提高税收，否则增加军费，将意味着其他领域预算面临压缩。英国媒体普遍认为，医疗教育、地方政府服务以及社会福利等民生领域，未来可能面临更大的财政约束。对于以改善公共服务为主要执政承诺的工党政府而言，如何在国防投入与民生支出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一项越来越艰难的政治课题。从卡梅伦到斯塔默，十年间六位首相先后离场，唐宁街十号的旋转门不断开启与关闭，折射的是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显现的深层矛盾。对英国而言，下一位首相或许很快就会出现，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诸多结构性矛盾能否得到有效回应。否则，今天离开的斯塔默很可能只是这场首相更替循环中的又一个名字。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本周在辽宁大连举行。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今年，依托腾讯自研智能体技术，总台前方报道团队专门打造了一个达沃斯专属报道智能体。在新助手的加持下，记者们在现场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新发现？总台记者张从静在论坛开幕第一天就用这个智能体来了一次深度体验，来听他的观察报道。
3: 今天各种论坛加起来是有70多场，录音素材足足有3000多分钟。现在呢，我可以把这些素材全部导入进这个专属智能体，它可以帮我筛选出最具新闻亮点的嘉宾和观点。智能体给我筛选出的嘉宾名单，可以看到 AI 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智能体还帮我锁定了两类代表性嘉宾，一类是深耕 AI 赛道，在中国实现产业落地的海外企业家，另一类是实地走访中国企业，亲身感受中国 AI 应用的嘉宾。在推荐名单中，来自德国的亚历克斯·哈默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从事的并不是人工智能产业，而是最传统的化工材料。在这场以 AI 与材料为主题的论坛上，我找到了哈默。他和同事正在和一位中国企业负责人热络地聊着，交换起了名片。
4: My name is 朱建民。
5: Very good to meet you.
4: Okay.
3: 我看您刚刚论坛完了之后，还是在接着交流，咱们是在想聊些什么合作吗？
4: 是的，因为他们是一家德国公司，也是专门做这种高分子材料在人工智能这个方面的应用。
3: 亚历克斯·哈默告诉我说，虽然公司是做传统化工材料的，但也受益于人工智能。
6: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一个中国合作伙伴正在合作，我觉得这真的很令人兴奋。
3: 和哈默一样，名单中还有很多制造业领域的企业。智能体提示我，来自尼日利亚的企业负责人彼得巴塞这几天走访了中国企业。在会场上我找到了他，原来他特意提前来到大连，跟着采访团去到了许多人工智能企业，希望把这些技术带回自己国家。
7: We were at the AI lab yesterday.
8: 我们参观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亲眼目睹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中国拥有丰富创新成果，我们体验过的人工智能产品价格亲民，创新的意义就是打造能普惠大众的系统与产品，让世界各国共享技术红利，而中国在这一点上做得极为出色。
3: 一路追访，我发现论坛上的 AI 不再只是讨论技术，从 AI 与材料、生物制造到 AI 和粮食，再到生活中的 AI 购物，一个个话题都围绕着具体的落地应用展开。而在这些现场热议和采访中，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中国方案。爱立信全球高级副总裁、东北亚区总裁蓝尚丽告诉我，
9: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10: 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同时具备高效落地执行的鲜明优势。当下国内各界都在大力布局实体人工智能领域，涵盖机器人、无人机等各类赛道。在我看来，这充分彰显出中国相关技术的成熟度以及行业超前的发展眼光。
3: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也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印象深刻。
11: China has a very important ecosystem around AI.
12: 中国拥有完善成熟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不仅深耕基础大模型，在应用层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实力雄厚。人工智能正落地各类产品，既作用于消费市场，也深刻赋能工业产业。这是我们眼中巨大的发展机遇。
11: Really important opportunity we see.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本周在北京顺义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到这个专区去看看。
3: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屈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乍看好像是炫技，细看门道全在他的脑子里。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13: 他要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他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他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他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的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他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3: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站台，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4: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5:30结束这件事，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体验。另外我们想带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大脑是认得你的。家里现在比如很热，假设你养宠物你也不在家， 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可以基于室温，你接入了室温传感器，识别到现在没有人在家，并且家里有宠物，它会基于现在的复杂环境去做判断，然后去做降温。
15: 在本届联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我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告别千人一面，走向一人千面，变得更有温度，用起来也更体贴了。比如我体验的一款新款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对象，语音输入后另一面可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译文，双向

0: 亮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屏，交流变得从容了。科大讯飞 AI 翻译机北京零售负责人孙宽说，产品可用于展会、多人会议等跨语言交流场景，非常便捷。
1: 它现在一共是支持85种语言，然后如果算上各个地方的口音方言的话，一共是有202种。然后像如果我们日常我们几个人需要开会，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会议会谈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点击开始的话，它可以自动识别我们说的话，然后开始翻译内容。速度、精准度、它的词库量都是照比之前有升级的。
0: 本届链博会还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6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2: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3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第二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形成寡头垄断态势。三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相关研究显示，训练数据的资金投入约占企业人工智能整体建设投入的15%。到2027年，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规模预计将达到130亿到160亿元，而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2: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依赖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先进分装工艺与储存技术的协同配合，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难度很大，技术壁垒很高。
0: 从中游看，大模型正以井喷之势席卷全球。截至2025年6月，全球共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3755个，其中中国贡献了1509个，占比40.2%，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而全球大模型独角兽企业则高度集中在美国、中国、法国与加拿大4国，形成了四级竞速的竞争格局。上游筑基，中游爆发，最终都要在下游释放价值。报告预测，到2029年，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市场规模将跃升至126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9%。赵立进表示，
2: 人工智能终端应用已构建起智能穿戴、智能办公、智能陪伴、智能教育及综合类终端5大场景体系。2025年，全球约1/6的人口已被纳入了人工智能用户范畴。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开放合作和安全高效始终会是重要的议题。随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深入，技术发展与风险防范会实现更好的平衡。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9号，华北中中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辽宁西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西部、贵州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29号，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并持续4到5天。在南方，华南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海口、福州7月初高温连连。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4通8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在伊拉克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还表示， 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两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28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两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发表声明说，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2亿元人民币，其中3400万澳元，约合1.59亿元人民币用于无人机监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近期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悉尼亚科娃。这次交手也是二人继2023年、2025年之后第三次在温网女单首轮相遇。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3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三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将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欣瑜将迎战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中，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以0-0逼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佛得角这个西非岛国也由此被大家认识。实际上，从光脚踢球的孩子到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足球早已成为连接这个岛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总台记者韩旭日前就探访了佛得角的国家体育场。
7: 世界杯总会诞生全新的赛场故事，今年足坛的一大惊喜就来自我此刻身处的国家人口不足百万的岛国佛得角。今年佛得角历史性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为全世界球迷带来了巨大惊喜。在佛得角国家体育场，佛得角大学孔子学院老师艾德森向记者介绍说，
8: 这我们的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是中国帮佛得角建的。
7: 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坐落于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又称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后更名为贝利体育场、蓝沙体育场，是中佛友好的标志性援外工程。作为佛得角独立后首座全国规模最大的国际 A 级赛事标准综合性体育场，它彻底结束了该国没有正规国际赛事主场、国家队常年远赴海外参赛的历史。这座体育场总占地面积9.4万平方米，设有1.5万个观众坐席，对佛得角足球事业发展意义重大，更是佛得角国家足球队的福地。佛得角体育场项目翻译古元也介绍说，
8: 从2014年佛得角政府正式的启用了该球场以后，佛得角国家队在这取得了7连胜的历史成绩。
7: 佛得角体育场管理局局长奥兰多表示
9: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many things。”
10: 中方维保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专业人士在很多方面都很出色，在有些方面其他团队缺乏相应的技术，中国团队在这里对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7: 世界杯期间，在佛得角普拉亚市中心，随处可见各类球迷区。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有一群小朋友就过来开始踢球。

0: 他们基本上不穿鞋子，光着脚踢球。小球迷们也借此为他们国家队加油。
1: Bah, je pense qu'on a bien joué. On était. 首场比赛，我认为我们发挥出色，防守稳固，坚持到了最后，没有放弃。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场胜利。我们不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但我相信我们还能赢。加油，佛得角！
0: 总台记者韩旭，佛得角普拉亚报道。
2: 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法国队曾两夺世界杯冠军。而本届世界杯全部1248名球员中，有近百人出生在法国，其中76人代表法国以外的国家出战。可以说，法国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球员输出国之一。法国的足球能量为何如此强大？总台记者朱雪松日前探访了巴黎北部的一家业余足球俱乐部，去寻找答案，来听他的观察。
3: 绿茵场上，孩子们你追我赶，绕桩盘带过人，再一脚射门，动作虽显稚嫩，却已颇有章法。当天巴黎的气温高达34摄氏度，但酷暑没能挡住孩子们的脚步，200多名小球员如约而至，训练比赛一样不落。
4: The player.
5: 我是来自巴黎 SC 俱乐部的球员，大家好。
3: 巴黎 SC 足球俱乐部拥有从 U6 到 U13 的各级青训梯队，注册会员560人。在法国，像这样的业余俱乐部约有1.2万家，注册球员超过200万人，他们正是法国青训体系最坚实的根基。前巴黎 FC 青训负责人伊夫·热尔戈表示，
6: 业余俱乐部对法国足球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人才池，业余俱乐部是几乎所有职业球员的必经之路。
3: 在法国，许多孩子3、4岁就开始接触足球，在社区的球场，在学校的操场，在自家楼下的空地，而把这份来自街头的天赋接住，再打磨成型的，正是这些社区里的业余俱乐部。前法国职业球员马里优23国家队主教练富塞尼·迪亚瓦拉指出，业余并不意味着水平低。
7: 业余俱乐部有高水平的青训教练，有真正教导我们的教练，他们给予我们足球方面的教育，所以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步，我认为我们不可能有后来的职业生涯。
3: 事实上，在巴黎大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俱乐部，其青年梯队的实力足以和欧洲豪门的同年龄段梯队一较高下。整个巴黎大区约有1100家注册俱乐部，超过32万名青少年球员，被认为是与巴西圣保罗齐名的世界足球人才高地。法国队队长姆巴佩从小就在巴黎东北郊的一家业余俱乐部踢球，和他出自同一片街区的还有萨利巴等多名现役法国国脚。巴黎 SC 俱乐部教练哈桑·马斯穆迪说，孩子们到基层业余俱乐部参加青训，收获的远不止球技。
8: 这对建立自信同样十分重要，这也是我们努力给予他们的东西。我们真正希望帮助他们建立自信。我们是一家家庭氛围浓厚的俱乐部，位于一个普通民众聚居的社区。
3: 即便是赛季末的一场小型友谊赛，俱乐部依然为孩子们准备了由球星签名的足球作为奖品。这些细节背后折射出法国青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通过激励点燃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与兴趣。世界杯的聚光灯下，人们记住的总是球星的名字，但法国足球真正的故事其实写在这些无人喝彩的社区球场上，日复一日，寂寂无闻却生生不息。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巴黎报道。
2: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此同时，在云南富宁大山深处的一所边疆小学里，竟然也有一套和世界杯技术同源的足球训练设备。这可不是科技作秀，而是为了让一群安静的孩子用足球打开自己，跑向更远地方的真实故事。下面就让总台记者董怀文给我们讲讲边疆小学里的足球赛。
9: 走在这所学校，我先被孩子们的足球热情吸引了。校长告诉我，洞波瑶族乡中心小学共有1234名学生，有1/3都参与足球运动。我问校长，足球为什么会在这里热起来？他说，最早的原因是他发现很多孩子太安静了，

0: 你们不讲话。
1: 原来这所学校 90% 以上是少数民族学生，不少还是留守儿童，但不爱交流的孩子一上球场就变了。
2: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
1: 校长王明一说，
0: 如果他们在球场上竞技的话，分不出这个性格，兴奋度都是一个样的。
1: 足球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一种打开自己的方式，孩子爱踢，学校就想把足球继续做下去，于是学校申报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长王明一说，
4: 申请过程呢并不复杂，主要是国家的这个健康教育的这一块扶持比较大。
1: 申请成功了，但问题也来了，它不仅是一个称号，也意味着学校要有足球课程、课余训练、校内比赛，还要有专项经费、场地和师资保障。学校唯一的足球教师陆云就很坦率地告诉我，很多专业训练他心里也没底。
5: 什么也能够虐动作比较危险的那些，我们就不太会去教他们。
1: 正是因为这个不会教，在多方支持下，一套中国企业研发、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 AI 训练技术走进了校园，孩子们也可以跟着世界杯上足球课。工程师施金忠说，
6: 利用合适的算法，其实可以很快的、很简便的去自动的分析相关数据，老师可以把精力放在教学上面。
7: 发起进攻一般都是从点球边入篮，
8: 他丢的位置能不能出来？
1: 这几天在学校我还发现，陆老师每天训练结束都在整理影像，他把比赛视频带去了县城里足球设施更完善的思源实验学校，向教练推荐学生。
5: 还有几个在这边的人，那几个孩子也可以。
1: 去年这所学校首次招收小升初的足球特长生，而过去这类名额主要集中在田径项目上。今年云南省也提出建设一批足球重点学校，思源实验学校校长韦应峰表示，
9: 小足球大教育，他们参加足球比赛，慢慢的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就开始很自信的面对学习还有生活。
1: 更大的变化是赛制，今年县里的校园足球联赛所有中小学都参与，边疆孩子有了完整的竞赛链条。富宁县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黄猛说，
10: 我们也是参照世界杯的这种模式，并以分赛区的形式来进行，资金上后勤上都有所保障。
1: 一所边疆小学为什么会用上世界杯的同源技术？这也许不是偶然，政策给支持，学校有热情，县里搭平台，技术补短板，孩子们才有了继续向前跑的可能。今年教育部新认定了4928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中央财政继续安排奖补基金。世界杯很远，边疆小学的球门很小，先让孩子跑起来，再让政策一点点落在操场上，那个小小的球门也通向很远的地方。
11: 如今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肉眼可见的跃升，但机器人可不是一家的作品，从芯片到硬件再到软件，供应链上的每一环都至关重要。总台记者孙燕日前探访了北京一家专门生产机器手的公司，让我们听听他在那里的发现。
12: 一双机器人的灵巧手能有多灵活？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它在穿针引线，而且很快就穿进去了。其实穿针引线这个看似平常的生活小事，它却非常考验灵巧手的硬实力。那这双灵巧手呢，拥有21个关节自由度，可以完美复刻人类的手部动作，而且它可以实现0.1毫米级的精准度，让整个穿针引线的过程非常的平稳顺利。在北京这家公司，记者看到了各种款式的灵巧手。这只灵巧手只有370克，却能稳稳提起50公斤重的重物。这个正在流畅地弹奏钢琴的灵巧手，单只使用寿命可以突破100万次。而这款则能轻柔拿捏易碎的草莓、软糯的果冻，精准夹取细小豆类物品，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居家生活、精密科研等多元场景。公司创始人苏阳向记者介绍，目前企业自研的多款灵巧手综合性能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而更具突破性的是其极具竞争力的定价。
13: 这款手的话，它的那个执行价格是在6000。
12: 一只6000？
13: 对。
12: 在之前价格？
13: 在之前的价格的话，你得几万块钱啊。 像这些都是直驱的手，之前国外都是要卖比如说200万以上的，就5万块钱。
11: 是什么把灵巧手的价格从百万天价打到了平价？为了探寻这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公司在昌平的一个工厂。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一排排整齐摆放的多种零部件。工厂负责人袁鹤说，
2: 我们一只灵巧手会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螺丝，不同型号，长短不一，大小不一，各种型号的螺丝可能会有30-40种。我们的灵巧手拆解出来以后的话，加加总总下来会有100多个件。
11: 繁杂精密的零部件配置大幅抬高了灵巧手的量产门槛，而量产难题如果无法突破，产品价格就难以实现大幅下探。公司负责人苏阳告诉记者，国产灵巧手之所以价格能够大幅下降，实现规模化的普及，核心的秘诀就在于国内高效齐全的产业链供应链。
3: 就比如这些料，你看它不同的型号的螺丝，然后不同的型号的一些辅材，那这些全是来自我们整个供应链上下游的产品。在深圳的话，我们是以小时为单位的，就是我们2个小时、4个小时，你就可以把你的物料买齐。有一些朋友他们在海外创业，他们想备齐这些东西，他们都得2-3个月。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得越来越便宜。
11: 苏阳说，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保障了物料的供应，更是反向推动了产品的技术迭代。企业的多款产品材料的创新灵感都来自于上下游供应链的合作伙伴。
3: 其实去年在链博会上还学到一个词叫链上好友，这个词儿特别有感触。为啥呢？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大家比如说交朋友，然后聊起来，然后发现试一下，哎，可以上手。上手之后发现，哎，很不错。然后通过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很快的把整个的，比如说产品的性能，全部都提升上来。
11: 一项高端技术要想从实验室落地变成产品，并且做到高性价比，最终实现量产，并且走向全球，比拼的不单单只是技术本身，而是一个国家完整的产业生态与供应链。小小的一只灵巧手，背后正是中国制造的硬实力。
14: 在刚刚闭幕的第四届链博会上，来自云南各地的12家咖啡企业集中参展，他们不仅带来了自主培育的新品种，还显示出云南咖啡从单打独斗走向区域优势，再到品牌出海的决心。那么，从原料出口到全产业链自主发展，云南咖啡是如何实现精品化，并且深度链接全球市场的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杨礼天去云南普洱的咖啡庄园转一转。
1: 这里是云南普洱，除了盛产茶叶以外，这两年普洱咖啡也闯出了名堂。不过和我们想象中的咖啡种植园不同，我身后是一大片的原始雨林，在这里会产出什么风味独特的咖啡呢？
15: 这哪有路啊，这只有脚印儿。
16: 来，
15: 咖啡在哪儿呢？哦，在这儿。
16: 对，
17: 这些散布在云南普洱原始雨林中的咖啡树，产出的就是国际认证的雨林精品咖啡。精品咖啡不仅难找，更难照料。记者正赶上全年压力最大的除虫季，精细化的种植让雨林咖啡一杯就要卖到100块钱左右。别看现在这么贵，10年前普洱咖啡500杯才卖100块钱。那时咖啡豆当原料卖，咖农并不知道这里是全球仅有的2%的雨林种植地。多年前，星巴克、雀巢等国际咖啡巨头看好了这里，带来了标准化的种植规范、养护管理体系以及优质优价的市场化理念，这里迎来了加入全球供应链的契机。普洱一家咖啡庄园负责人何跃军表示，
18: 确实是他们带来了很多的理念，比如说从全球引进了一些优质的精品的咖啡品种，像圭下、卡杜拉、维拉萨奇。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好，我可以给你更高的价钱，但是你必须有更好的风味。我们喀农就往这一条路上进行升级。
17: 为了更好的风味和更高的溢价，多年来普洱喀农引进搜集了114个咖啡品种，基本囊括了全球主流咖啡种植资源，选育最适合云南雨林种植的品种。10年间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云南咖啡发展迅猛，精品率由8%提升至41%。同时咖啡加工也补齐了短板，分级、发酵、烘焙全链路提质升级。云南全省2025年咖啡农业产值86.6亿元，同比大涨77.8%。 如今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云南咖啡开始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副教授吕振江介绍说，
16: 我们从景东哀牢山上以前当时是种植了2000来棵，唯一保存下来一株我们采来它的种子运到这里，因为高海拔的咖啡要品质要好一些，所以我们要帮选育出一些抗寒的品种种到高海拔上。
17: 通过海拔分区种植、微生物定向发酵、标准化处理三大技术，当地科研院所不断创新本土咖啡品种，融入云南高原花香、热带坚果甜味，让每片产区形成各具风味的咖啡豆，诞生了凤舞祥云、云咖一号等单品咖啡。
1: 从以前的按吨卖到现在的论杯卖，靠着培育良种、生态种植和风味化本土创新，云南咖啡在全球的供应链占据了一席之地。
11: 近期国际宇航科学院发布的新版关于搜寻地外智慧生命行为准则的宣言明确提出，未经全人类多边磋商，任何国家、机构与个人都无权擅自回复外星信号。与此同时，美国接连公布了多批涉及 UFO 的档案，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何偏偏这个时候发布不要回答的新规呢？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帅俊全给我们解读一下。
19: 国际宇航科学院的这份宣言可以追溯到1989年，一直是科学界评估和发布发现外星智慧生命信息时的指导性原则。这次修订核心的变化有两点：第一，外星信号的验证程序更加严格；第二，是回复外星文明的门槛更高了。回复外星信号是全人类的共同决策，必须经过联合国充分磋商达成共识之后才能够执行。规定如此明确，难道外星文明真的近在眼前了吗？放眼全球，其实搜寻地外生命早已是各国重点布局的赛道。多国联合的通过聆听计划持续扫描海量恒星系统， NASA 也专项规划了宜居行星的巡天任务，重点筛查具备生命存续条件的系外星球。而我国呢，深空探索也在稳步的推进。中国天眼 FAST 自2016年建成以来，长期监测数百颗系外行星，持续排查可疑深空信号。15期间，我国还将发射专属的巡天卫星，精准搜寻环境适宜可能存在地外生命的地球 2.0。 在全力探索宇宙的同时，人类也记录了大量无法解释的空中异象。从5月初到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开了3个批次、300余份跨度近80年的 UFO 解密档案，包含军方飞行员目击报告、阿波罗登月拍到不明光点，绝大多数的案例到现在依然没有标准答案。发现外星文明为何不能够回答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三体》里面的黑暗森林法则，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陌生文明之间无法互信，再加上技术爆炸不确定性，为了生存只能够隐藏自己，伺机消除对手。那么这套逻辑看似合理哈，但在科学界它并非是宇宙的唯一真理。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认为，
20: 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黑暗森林的阶段，已经超越了相互残杀那个丛林文化的阶段。外星的智慧生命如果能和我们取得联系，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难的。
19: 这次的新版宣言发布并不是真的发现了外星人，而是因为人类捕捉外星信号的技术越来越强，同时通过人工智能伪造宇宙信号的情况可能性会逐渐的增加。要解决的是如何甄别虚假信息，以及一旦真的发现外星信号时，到底谁有资格代表地球向宇宙发声的问题。它让全人类以统一的立场思考，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量子浩瀚宇宙。科幻里的不要回答是弱小文明绝望的自保警告，而现实中的不要擅自回答则是人类文明成长后克制、负责任、理智选择。
11: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ying， cry 哭泣，同时也指喊叫大叫。 近日，澳大利亚男子麦格勒尔巴特尤普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了解，现年58岁的麦格勒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名空调清洁工。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 cry， 喊出 now 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22.4分贝音量和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据了解 ，crying 喊叫最大分贝的记录，先前由英国一位女教师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了“安静”这个词。
0: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4: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2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27: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9: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3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3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3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3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协调，以确保航行安全。该消息未明确提及发布方。伊朗方面同时公布了建议航道，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伊朗霍尔木兹岛以南，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伊朗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消息未提及上述安排是否属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线管理措施。据巴林麦纳麦方面消息，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
11: 霸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充分防御

0: 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两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据沙特方面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的消息，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拉斯塔努拉坠毁，导致机上14人遇难，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28号，一架轻型飞机在法国东北部穆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11人死亡。据当地政府消息，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悉，这架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埃塞机场起飞，于11时左右在通布兰商业区附近一条道路上坠毁，未波及居民住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国家安全局40天的行动计划，旨在迫使俹结束战争。乌克兰真理报26日以此为题报道称，泽连斯基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部门行动计划，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俄罗斯议员称，作为回应，俄罗斯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军情头条，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6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6月15日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武器秀场， B-52 轰炸机坠毁对美国空军有何影响？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国家安全局40天的行动计划，旨在迫使俄结束战争。乌克兰真理报26日以此为标题报道称，泽连斯基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部门行动计划，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俄罗斯议员称，作为回应，俄罗斯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乌克兰真理报称，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在打击俄军人员及装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为俄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以及油气工业设施，此类行动通常由乌克兰各情报机构负责执行。据俄罗斯观点报26日报道，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成员科列尼斯克称，为回应基辅对俄罗斯发动为期40天的情报部门行动计划，俄将加大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的打击力度。他称，最好的防守是进攻，他不排除俄将开始对欧洲为乌生产武器地点进行打击的可能性，俄必须打击这些目标，以让欧洲人恢复理智。他同时补充称，目前俄罗斯尚未在特别军事行动区使用所有可用武器。俄军事专家马罗奇科称， 泽连斯基宣布的行动计划表明，乌克兰情

0: 情报部门将在俄罗斯后方采取行动，同时俄乌继续相互实施打击。乌克兰真理报26日称，在为期40天的行动框架内，乌国家安全局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2艘俄军补给船等设施。同时，从25日晚至26日晨，俄向乌发射了189架各类无人机和7枚弹道导弹。俄罗斯国防部26日宣布，过去一昼夜，乌克兰对俄罗斯发起的无人机袭击是2026年规模最大的一次。俄防空系统在俄多个地区、黑海和亚速海上空击落了660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称，到当天早上为止，4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莫斯科附近被击落。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俄军使用无人机和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境内的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打击，乌军装备中心和在基辅的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被击中。军情头条，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国家安全局40天的行动计划。董旭，这一行动计划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啊，主要是进行渗透或者是无人作战平台的这种攻击。比如说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它有自己的这种无人机的研发和运用的体系，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它有很多的项目，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呢，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油库、炼油厂，甚至包括和俄罗斯军工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厂，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产体系进行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呢，可能是完全和乌克兰军方的行动没有关联性，那么它是来自于乌克兰高层，甚至包括乌克兰总统的这种决策和这种任务的下达，所以呢，它在任务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不排除有大量的专项资金对它的行动进行保障和支持。此外呢，在黑海地区，像这个海上宝贝，包括其他的一些自杀式无人艇，也是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进行研发、进行生产，然后呢，使用它们针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袭扰，针对俄罗斯在黑海沿岸的军事设施和具有战略属性的设施进行偷袭。所以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针对俄罗斯进行攻击，那么它在任务定位方面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而且呢，有自己的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和运用的方式。当然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也会有一些渗透式的这种袭击行动啊，比如说此前大家都非常了解的蛛网行动，那么就是渗透到对手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范围内啊，那么通过一些任务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联合运用啊，包括此前渗透到相关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行动系统啊进行联合运用，那么它会试图达到一种奇袭的效果啊，因为这个蛛网行动啊其实并不是大规模的攻击，而是采用渗透方式和无人机袭扰方式进行结合运用的模式啊，比如说啊让这个不知情的卡车司机那么驾驶啊这种特殊设计的卡车到达俄罗斯空天军的重要的航空兵基地的这个临近区域这个外围，然后呢这个卡车可以自动运转，那么它的这个车厢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其实呢是一个自杀式无人机的机库，那么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机可以自主的飞行，然后呢利用人工智能系统也就是 AI 系统，那么在它的飞行的范围内去进行目标的识别，一旦发现了高价值目标，比如说战略轰炸机包括其他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它马上就会发动攻击。所以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它的袭击不仅仅包括在相关任务区域内啊，针对对方纵深区域高价值目标去进行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包括在黑海的范围内可执行自杀式无人艇的这种攻击行动，还包括很多渗透式的行动啊，包括一些渗透式破坏的这个行动。那么这一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外表示会有一个40多天的行动，那么这种40多天的行动如果是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进行规划和主导，可能会包括大规模长时间持续性饱和性的这种无人机的袭扰和攻击，甚至不排除也会在黑海区域内有无人艇的这种持续的袭扰和攻击行动，当然了，可能也会有一些渗透行动，包括获取情报，或者说在对方的区域内，针对对方的高层将领，或者说和相关军事行动相关的这个指挥官，那么他可能会有一些

0: 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渗透式的袭击行动，可能涉及到内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行动。那么对于俄罗斯的影响，对于俄军的影响呢，就是要在大后方捣乱，在大后方进行袭扰，那么要牵制和制约俄军在一线的行动，那么甚至呢要削弱俄罗斯国防军工体系它的这种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和弹药的这种供应的能力。可以说呢，现在俄乌冲突它既包括正面的双方直接交锋的战场，也包括大后方双方的这种相互袭扰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行动。
1: 那么乌克兰真理报就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袭击俄军事设施等目标，这类行动就是由乌克兰各情报机构负责执行的。那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行动与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行动有哪些差异性？
0: 乌克兰军队呢，主要是在正面战场执行这种纯粹的这种军事层面的作战任务，比如说针对一些重要的区域进行防守，因为在正面的战场，在双方的接触线和交火线上，整体来看还是俄军总体上处于攻势，乌克兰军队总体上处于守势。比如说针对双子城，乌克兰军队就要进行重点防御，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那乌军也要最大程度的去迟滞俄军的进攻，尽可能的去坚守阵地，那么试图呢在双方一线博弈的一线较量的这种过程当中，要最大程度的消耗对方的进攻兵力，要针对一些接触线上的重要的城市，包括筑垒的城区进行重点防御。当然了，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乌克兰军队啊也会大量的使用先进的武器装备，因为毕竟啊有欧洲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再加上美国此前也提供了很多的武器装备，那像乌克兰的军队会使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发射射程70多公里左右的制导火箭弹，那么针对自身的防线和防御阵地进行保护，针对对方的进攻兵力进行打击和火力拦阻。这个海马斯呢还可以发射射程160公里或者是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那么它针对潜进纵深区域内的对方目标威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呢，很多欧洲国家也是加大了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那么像瑞典提供了英式战斗机，法国提供了幻影2000战斗机，还有一些欧洲国家提供了 F-16 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啊，它不仅可以在大后方用于拦截对方所发射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后续呢也会使用制导弹药，包括呢也会挂装乌克兰自主研发的这种滑翔制导炸弹啊，就是和俄军的战术非常相似，针对自身的防御兵力防御阵地进行掩护。当然了，也不排除会针对对方的进攻兵力和对方在前沿区域的防御阵地进行火力打击。现在呢在西方尤其是欧洲的支持下，乌克兰呢已经可以批量的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呢以前乌克兰没有，现在有了，打击距离比较远，号称呢能打3000公里，配备了这种惯性导航系统，包括呢也有地形匹配系统，甚至还有末端成像和锁定目标的能力。这种火烈鸟巡航导弹呢，在同类武器装备当中，其实呢技术的水平并不是特别高，而且呢性能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呢，乌克兰在欧洲国家的支持和扶持下，可以进行独立自主的生产，可以配合无人机进行这种联合的火力打击。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或者说它其他的情报机构啊，它并不是在正面区域作战，而是在这个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此前的这个蛛网行动啊，也是体现出它的这种渗透式的袭击的能力。它会利用专项资金去研制升级无人机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艇，然后呢通过无人机袭击持续袭扰，包括无人艇在黑海范围内长时间作战的方式，要针对对方的相关兵力进行最大程度的牵制。那么通过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运用，那么要针对对方后方的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袭扰，进行摧毁，进行破坏。所以呢现在俄乌冲突啊， 它既包括正面战场的较量，也包括其他战场，尤其是后方战场的较量。那么至于说大后方的战场，双方都会使用巡航导弹啊，或者是战术导弹以及无人机进行这种越来越激烈的相互袭击。可以说呢，现在俄乌冲突仍然是处于双方都进行高烈度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来看呢，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那么针对对方防御体系的攻击，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高价值目标的火力打击，仍然是在持续啊。那么各自呢都有不同的手段，有不同的这种火力的运用方式。
1: 对于乌克兰的相关计划，俄罗斯议员回应称，作为回应，俄罗斯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那么俄军会如何防范和反击？
0: 在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也在不断学习，在不断发展，也在不断的进步。那现在呢，俄罗斯它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运用能力比较强，它在国内构建了很多无人机生产的超级工厂，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它作为这种廉价版的巡航导弹，针对对方进行攻击。而且呢，俄方在无人机的运用方面啊，也采用了很多创新的理念啊，有的时候呢，在释放无人机的时候，既有成本比较高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配备有比较精密的导航设备，也有战斗部可以针对地面的固定目标进行摧毁和精准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也会使用大量的诱饵无人机，就是呢，它所使用的材料呢是非常的廉价，工艺又很简单，但是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模拟高价值无人机的这种信号，诱导诱骗对方的防空火力开火。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欺骗的方式，通过诱骗的方式吸引火力，就可以让更多其他的具备真正攻击能力的无人机进行突防，去打击目标。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俄罗斯它的这种战术导弹的运用能力也比较强，比如说俄罗斯空天军，它就可以使用米格31高空高速截击机去挂装和发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也可以使用一些小型微型的舰艇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针对2-3千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此外呢，俄方还可以动用这种帧数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呢其他的一些这种战术导弹，比如说伊斯坎德尔，包括伊斯坎德尔 M 和伊斯坎德尔 K， 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目标，甚至包括机动部署，但是呢需要在固定位置发射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进行反杀，进行压制。那现在来看呢，面对乌克兰有可能会实施的40天的行动，那么它会针对这个大桥、交通枢纽、港口、石油设施进行更为重要、更为全方位的保护。所以呢，俄方在发动进攻的同时，在针对乌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同时，也会对于自身的重要目标和战略目标进行更为强有力的这种保护。而且呢，在导弹方面，俄方的技术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像伊斯坎德尔系列的 M 和 K 型的导弹部署起来非常的机动灵活。而且呢，俄罗斯空天军既有苏-34这种先进的战术轰炸机，可以投射滑翔制导炸弹，同样呢也有这个战略轰炸机，你像图-95啊、图-2M啊，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超音速的这种空对地打击的导弹。所以它的火力有更多的选择模式，也有更为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和针对地面目标进行压制的这种模式。可以说呢，俄罗斯它在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方面也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啊。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相关领域的较量还会持续下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我们知道俄乌冲突已经延续了4年，那么双方现在都已经陷入了以无人机为主导的长期消耗战，所以俄乌冲突对冲突方式和战争模式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0: 俄乌冲突对于战争的模式、冲突的形态产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此前呢，无论是美国还是很多欧洲国家，认为地面的作战装备、地面的作战兵力已经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呢，远程火力打击和先进空中作战平台的运用会让地面大规模的作战体系，它会面临更复杂、更危险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环境啊。比如说在相关的区域内，一旦失去了制空权，你有再多的坦克、 装甲车辆，包括其他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力量，比如说大量的步兵，那么同样呢也会遭到对方的火力打击，也会遭到对方的啊这种航空兵力的进攻。但是我们看，一旦呢双方投入的兵力比较多，接触线和战线比较漫长，出现了这种对峙和僵持的情况，那么地面作战体系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比如说在阵地防御的过程当中，那么大量的这种榴弹炮啊，无论是自行榴弹炮还是啊这种在阵地上常态化部署的牵引榴弹炮，那么它都可以针对己方的阵地进行火力掩护，针对对方的进攻兵力进行阻挡，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包括呢在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主战坦克和防御能力很强的步战车和装甲车也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呢他们不仅可以快速的突袭撕开对方防御阵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口子，为后续部队打开突破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通道，那么同样呢通过反无人机体系的设置和升级，那么针对反坦克火力和无人机防御能力也会变得更强，也可以更好的掩护其他的武器装备，甚至是大量的步兵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啊。当然还有人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无人装备越来越受青睐，事实上呢俄乌冲突表明无人战争的时代就来临了，那么会有大量的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参与作战行动，一方面呢可以减少己方兵员的损失，另外一方面呢通过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大量应用，那么针对对方的区域进行侦察、进行压制、进行火力打击会变得更加高效，而且呢成本也非常的可控。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俄乌冲突当中的一些新的战术战法，包括一些新式武器装备的应用，可能也会成为其他国家进行军队军事变革或者说进行武器装备升级和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坐标系。所以呢很多的军事强国和大国都在观察俄乌冲突，要看到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复杂的这个军事博弈的过程当中啊，啊，如何去利用技术优势占据有利地位，或者说呢，在兵力运用啊、战术战法的这个更新方面，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思考。
1: 的确是这样，俄乌冲突四年多，应该说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么目前双方在战场上的争夺烈度依旧是不减，而从西方的角度来说，虽然对俄罗斯不断地进行施压，但是也很难阻止俄乌冲突的延续。所以冲突对地区安全、对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是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好的，那么有关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我们就先分析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稍后回来为您详细分析。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0: 外行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9号，华北中中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辽宁西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西部、贵州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29号，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并持续4到5天。在南方，华南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海口、福州7月初高温连连。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4通8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康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在伊拉克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还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两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28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两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

0: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发表声明说，未来两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2亿元人民币，其中3400万澳元，约合1.59亿元人民币用于无人机监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近期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悉尼亚科娃，这次交手也是二人继2023年、2025年之后第三次在温网女单首轮相遇。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3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三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将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欣瑜将迎战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国家安全局40天的行动计划，旨在迫使俄结束战争。乌克兰真理报26日以此为题报道称，泽连斯基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部门行动计划，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俄罗斯议员称，作为回应，俄罗斯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军情头条，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6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6月15日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武器秀场， B-52 轰炸机坠毁对美国空军有何影响？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
2: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6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10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合作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80%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够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

0: 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合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曾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近日，德法两国是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的系统是继续合作。东旭，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联合研发六代机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
2: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啊，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啊，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啊，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他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啊，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它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

0: 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1: 那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合作破裂对欧洲的防务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啊，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啊，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啊，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啊，只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啊，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啊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啊，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啊、荷兰啊，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一型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啊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啊，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啊这个实施啊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啊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啊，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啊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啊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啊，值得关注。
1: 其实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个项目之外，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外一个六代机项目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是进展的不太顺利，那么这其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而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 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啊，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英国的罗洛公司啊，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啊。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啊，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它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啊，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啊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B-52 轰炸机坠毁对美国空军有何影响？
2: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6月15日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15日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该轰炸机隶属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詹姆斯·海斯表示，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相关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武器秀场 B-52 轰炸机坠毁对美国空军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最近美国空军的一架 B-52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处军事基地起飞后坠毁，那么机上全部8名成员遇难。同旭，这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时正在执行什么任务？
0: 美国空军要把能够进行升级、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的 B-52H 战略轰炸机都升级到 B-52G 的标准。那么在这些 B-52H 战略轰炸机当中选了3架状态比较好的 作为升级改进它一些新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测试平台。这一次坠毁的这架呢，它上面安装了最先进最

0: 新式的 ANAPQ188 型的机载雷达。这种机载雷达呢，是把战斗机的这种机载照射雷达进行了技术整合，然后要放到轰炸机的这样的一个前部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为什么要装备这种雷达呢？因为美国空军对于升级之后的 B-52G 它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要让它几乎可以携带投掷美国空军所有的这种制导弹药。那么这就涉及到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锁定和打击。 ANAPQ188 型的雷达它具备这种合成孔径的成像能力，也就是说呢，地面的运动目标它可以精准的识别，然后引导制导弹药针对它进行打击。而且呢，美国空军认为 B-52G 那么它的服役周期会非常长，那么在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要具备更强的自卫能力，所以 ANAPQ188 型的这个雷达还可以引导机载的防御火力针对对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也就是说，未来升级改进之后的 B-52G 战略轰炸机它甚至具备空战能力，可以在外挂架上挂装远程的空空导弹，然后使用这种机载雷达照射空中的这种敌对目标，它可以执行这种空中作战任务。当然呢，并不是说要让它去打空战，主要呢是把它作为一种防御性的自卫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这架 B-52H 战略轰炸机坠毁之后，另外两架进行测试任务的轰炸机它上面没有装这个新的雷达，试验的数据或者说呢试验进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果可能都被摔没了啊，都是在坠毁的过程当中都失去了。那么以后呢，这个雷达还要进行后续的测试。那么这对于 B-52H 它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也会导致新一代的这种改进型的 B-52G 它的测试周期更长啊，服役时间肯定要向后拖延。
1: 那么机组成员为什么没能选择弹射跳伞逃生？
0: B-52H 战略轰炸机呢，它有多个弹射座椅，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机组成员它也就是控制在五名成员啊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有的时候是六人，但是这一次呢，里面的这个成员比较多，因为还有防务承包商的技术测试人员。那么 B-52它的弹射座椅有的是向上弹的，有的是向下弹的如果说人比较多，那没有那么多弹射座椅，还需要打开专门的舱门，然后自主的进行跳伞，所以整个的流程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对于弹射时候的飞机速度和飞机高度是有严格要求的。这架 B-52 呢，当时是在低空区域，不具备弹射条件，那机组成员肯定是要尽可能的恢复它的飞行状态，让它处于平稳降落或者是迫降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故障的程度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最终啊是机毁人亡。
1: 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年来全球极端高温记录不断被打破，研究显示在持续的热浪面前，野生动物的思考和行为能力会出现明显变化。据美国一家气象服务网站报道，有些动物在 heat waves 热浪的日子里不吃东西，另外一些动物则难以找到食物，这些影响最终会降低濒危物种的生存概率。比如说高温对非洲南部一种黑白相间的鸟类斑冬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 heat waves 热浪期间，斑冬梅需要两倍的长吃次数才能发现自己的食物。一相对严羚羊的研究表明，高温导致植被减少以后，这些动物会为了争夺食物而变得更加好斗，它们还会为了争夺食物相互的打斗。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协调，以确保航行安全。该消息未明确提及发布方。伊朗方面同时公布了建议航道，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伊朗霍尔木兹岛以南，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伊朗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消息未提及上述安排是否属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线管理措施。据巴林麦纳麦方面消息，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 28号，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

0: 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一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两人受伤。据沙特方面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的消息，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拉斯塔努拉坠毁，导致机上14人遇难，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28号，一架轻型飞机在法国东北部穆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11人死亡。据当地政府消息，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悉，这架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埃塞机场起飞，于11时左右在通布兰商业区附近一条道路上坠毁，未波及居民住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但是早在开赛前，作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就率先啊驶入了世界杯经济的快车道，且打赢了赛场外的胜仗。在这里，商家们提前三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球衣、国旗、喇叭、奖杯等产品全线爆单，创意十足的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球衣花样出圈。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踩中全球的商机呢？本届世界杯义乌制造有哪些亮点呢？义乌制造为何在全球体育赛事产业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呢？这背后折射出中国制造怎样的升级之路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世界杯经济火热，义乌制造抢占先机。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
5: Shakira,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re ready.
10: We'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但其实啊，在距离本届世界杯开幕的几个月之前，作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就已经早早地进入了世界杯时间了。赛场外，世界杯周边商品销售情况火爆，创意设计商品尤其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大力神杯模型在线上线下渠道一度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对于四年一度的足坛巅峰盛会，全球球迷的期待值啊持续拉满。而在义乌呢，世界杯相关的订单一直在持续的增长。今年前两个月集中发货期啊，义乌体育用品对美加墨三国出口达到了5.5亿元，同比增长21.3%。这几个月来啊，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的体育用品专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交易景象，有不少外国客商穿梭在各个摊位间寻找商机，店铺里挤满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淘货的外商，外国商人兰姆。
17: For the World Cup, yeah.
18: 为了世界杯，我要采购一个柜子的产品。在义乌很方便的一点是，我可以这一个柜子里混装多种小商品。
4: 巴西采购商马修，
19: 我们正在看这种给足球运动员的球服，会采购5000到10000件。
4: 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比尔，背着双肩包

0: 爱着采购单，寻找要买的商品。作为资深球迷，他几乎不错过任何一场重要赛事，而世界杯带来的商机更是他四年一次的生意重头戏。
1: 我是阿根廷队的球迷，今年为了世界杯采购，我每个月都会来义乌市场，我就打算下单10000件这个包。
0: 像比尔这样奔着世界杯商机而来的采购商不在少数啊，约旦采购商萨布里和经营户正在讨价还价呢。马里采购商希拉也带着对足球的热爱，细心挑选着产品。
2: 采购很多东西，已经来了3-4次了。
3: 在这边主要是采购一些足球和相关产品，出口到3个国家：马里、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
0: 世界杯带来的消费热潮让义乌市场里的世界杯周边产品持续走俏。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市体育用品以及设备出口达116.5亿元，同比增长20.3%，主要出口国家为美国、巴西、沙特阿拉伯等。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们都切身感受到了这股世界杯热潮。
4: 毕竟3个国家举办，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今天我们在整理一个单子，也是发空运的。
5: 今年跟往年比的话，大概订单量的话会提升到30%左右。
0: 义乌商户们接到的订单逐步增长，但他们并未满足现有的产品模式，而是主动洞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需求。从产品设计、品类拓展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全方位优化产品策略，力求精准匹配海外市场，在世界杯商机中抢占先机。有着丰富经验的义乌商户都早早开始提前布局了。本届世界杯呢，就有义乌的商户拿到了世界杯周边产品的官方授权。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的温从建，他呀，从去年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还没确定的情况下，就冒险预测了出线名额，开始设计球迷服，并且呢，在海外同步申请了外观专利。他很清楚专利不仅是护身符，更是溢价的筹码呀。有了专利之后呢，产品价格就能够升20%左右。凭借着往届大赛积攒下来的口碑和专利优势，深耕球迷服多年的温从建，如今手握着39项专利，32项双标。本届世界杯，他拿下了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1项的订单量，就多达10000多件。
6: 看一下我们上一届卡塔就是世界杯上我们出的一些东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设计、我们的一些专利，我们全部都展示给他们看。这次他下了4单，就是10000多件嘛，10000多一点。然后他分了好几个球队，像这个是巴西，然后这个是阿根廷，这个是葡萄牙，这种是官方的球迷服。
0: 在体育用品市场，不少商户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其实从去年5-6月份开始，订单就陆陆续续来了。原本的销售淡季变得热闹起来，就像这家卖球迷服的店铺，到目前为止出货量最大的就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了，订单差不多有30万件。除了东道主，卖得好的呢，还有那些传统强队，比如巴西队、阿根廷队、西班牙队等等。像阿根廷队的球迷服出货量在20万件左右。面对美加墨市场激增的订单，温从建深知，只有精准对接当地需求，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为了方便采购商挑选产品，他专门制作了世界杯主题画册。画册当中呢，不仅包含了传统强队的球迷服设计，还涵盖了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特色款式。与以往相比，此次设计的款式呢更加丰富多样，而且消费受众的范围也是拓宽了。这些新款一推出就受到了海外客户的青睐，不少客户在看到了样品之后马上就确定了订单意向。
7: 样品做出来做出来之后看了非常满意，他后来他下单了6万件，应该来说是第一个世界杯的订单。

0: 单。
1: 可以说啊，近年来义乌商户在不断开发产品的同时呢，也不断的加强对版权的重视。在义乌商贸城一家店铺门外陈列的球星 Q 版小人，哎，瞬间就吸引了过往游客和采购商的目光，店内更是有着浓厚的世界杯氛围，相关商品是琳琅满目。来自上海的采购商崔磊，他呀在店内驻足良久，脸上是满是惊喜。怎么回事呢？他呀仔细向销售咨询供货细节，希望能够把这些兼具设计感与正品保障的世界杯周边产品带给更多的消费者。
2: 义乌这边反而小周市会更多，
3: 不过在自贸区，我们在机场，然后在商业街什么都有店铺的，都希望你对外展示。
1: 浙江义乌某体育用品门店负责人骆天乐介绍说，上一届世界杯他们曾经凭借阿根廷国家队的授权产品尝到了甜头，当时啊相关商品一度是卖到了断货，所以呢早在两三年前他们就开始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做准备，一边加大了产品的开发力度，一边呢飞到全球去谈授权合作。
4: 我们是拥有八个顶级国家队以及八个超级豪门俱乐部的授权，然后品类的话我们是全品类的授权，例如冰箱贴呀，胸章、袖扣、徽章这些周边产品、纪念品，还有毛绒玩具，这些我们都是有在开发的。
1: 骆天乐他说啊，之所以能够拿到那么多的官方授权，一方面呢是得益于义乌完整的产业链，快速响应能力早已经是闻名全球了，另一方面呢是义乌商户不断创新的能力，现在啊他们保持着每周二三十款的极高上新频率。在义乌为世界杯提前做准备的经营者可有不少啊，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周艳娟她说，
5: 像这些围巾啊什么都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产品，然后像这些帽子啊，然后这些眼镜都已经陆续开始出了，帽子一般每款的话一般10件20件的这样子出的比较多，件的话600装这样子。
1: 众多商家都认同以设计和质量开拓国际市场的理念，比如一款加油喇叭通过进行了升级改造，推出了多款新款式，其中啊可以悬挂国旗的三节式喇叭最受欢迎，前不久呢就有一大批新款式的喇叭出口到巴西。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林天乐，
6: 这种的喇叭就是挂旗子的喇叭嘛，上面就会有他们的国家，他们可能也会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1: 此外呢，不少商家还通过调研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球迷偏好，对产品啊进行个性化的定制。比如说，针对欧洲市场，推出简约时尚风格的球迷用品；针对南美市场呢，采用色彩鲜艳、充满活力的设计元素。部分商户还与跨境电商平台合作，通过大数据来分析消费者的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生产和库存策略。一些商家也会提供一站式采购服务，根据客户需求来整合足球、球衣、助威道具等等多种产品，为客户节省采购时间和成本。这些举措啊，都让义乌世界杯周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好了，订单多了，如何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交付呢？为了抢抓美加墨世界杯商机，义乌多家生产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企业纷纷扩大了产能，优化了生产流程，保障订单按计划交付。在义乌一家体育用品的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忙着刷胶缝线，保证足球的品质和耐用性。 受美加墨世界杯的带动，这家公司的足球销量是持续走高，目前月均产量能超过10万个，产品仍然是供不应求。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订单呢，这家公司已经调整了自己的生产计划，增加生产班次。在义乌的一家生产针织品的工厂，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早在几个月前，为了迎接世界杯的产能需求，工厂就新增了20台机器，以提高生产效率。公司业务经理尚亚斌他说，
6: 我们现在还在赶一些外贸的单子，我们现在也争取把这些单子往提前赶，提前给他出掉，那个世界杯的单子下来，我们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些。
0: 像我们的话，现在这个产能的话，一天可以生产多少？
6: 帽子的话，一天可以出到3万顶左右，围巾的话，一天大概就是1万条左右吧。
1: 根据以往世界杯的销售经验来判断啊，随着世界杯赛事的不断推进，客户也会不断的追加订单。此外呢，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跨境电商物流的升级，也为义乌商家抢占国际市场份额可以说是提供了更多便利。高效的物流不仅缩短了产品的运输时间，还降低了运输成本，让世界杯周边产品能够更快抵达海外消费者的手中，极大地提升了客户的满意度。尚亚斌说，
6: 空运的话航线还是很方便的，基本上2到3天肯定是能到的。
1: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针织企业，和世界杯相关的应援围巾也在火热生产当中。这个只有30个人的企业呢，之前一直是用手写工单来记录每天的生产情况的，但是今年企业老板决定打破这个已经传承了22年的传统，把每个人的工作接入一个全新的系统。在这里，传统小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贴上一个2维码，扫描之后就能够看到订单数量、制作工艺，随时定位货物生产情况。以前不敢接的急单、散单，现在可以通过系统数据来帮助企业判断决策。公司负责人孙碧康他说，
8: 现在我们所有的订单都是以小单为主，没有给你更多考虑的时间的，半天能定下来的就定下来，之前的话都是要靠心里面想，不是很清楚，可能也就没办法接了。但现在就不一样，他能帮我解决，做完这单呢，你还有多少料多出来，然后还有没有库存货，次品率，你企业要精打细算，才能够更健康的成长。
1: 每到体育大年，义乌商户呢从不缺席。近段时间啊，记者在探访当中发现，白天国际商贸城结束了一天的营业，可世界杯周边产品的销售呢一刻也没停。
9: 我现在呢是在义乌市中心当中的一家酒店，这个店铺啊就直接设置在了酒店入口大堂醒目的位置，而且这家酒店今年一季度的外宾占比呢是达到了44%，所以说把店铺设置在这儿，既能卖货，同时也是特别好的活招牌。那么问题来了，每到世界杯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非常的青睐义乌造？是因为义乌的产品非常便宜吗？如果仅仅是因为便宜，就太小看世界超市义乌了。像现在我所身处的这个店铺就拿到了像阿根廷队、法国队这样热门球队的正版 IP 授权，正版 IP 可以保证产品的品质和规范，同时原创的设计让产品更有温度、更有价值，将专业的体育 IP 根据球迷的情感需求设计成了毛绒玩具、挂件、服饰等热门好物，球迷呢也愿意为正版 IP 去买单。这一切靠的是什么？第一个是义乌产业的协同能力，而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快速的反应的速度。举个例子，从创意到设计到打样生产，最快1天时间。我手上拿的这一件呢是巴西队的球迷服，黄色的主色调还有五星巴西的元素，中间还有桑巴字样。商户呢在研究了巴西的历史、地理、人文之后，甚至自己还尝试踢足球，成为了球迷，而设计推出了它，让这款球迷服不仅 仅具有体育元素，同时还融入了在地文化，穿上去就是一份热情。而且今年的球迷服款式版型更多，这是阿根廷队的儿童版，甚至还有更加惊喜的，为自家宠物准备的超小款型，很多外国的客商看到它之后就第一时间决定下单了。

0: 类似于这样的文化定制款呢，它的销售量比预期是提升了10%到20%，而它的零售价格往往会上浮20%。最后呢，我们还想特别分享的就是最新的一个变化，义乌港的这个通关效率呢被重新的定义了。就在不久之前呢，大通关平台正式上线，让集装箱卡口的这个通关的时间从分钟级跨越到了秒级。别小看这短短的几秒钟，它拉升了义乌这种小商品这种供应链它出口的一个竞争力，让世界超市的效率是大大提升。最后我们特别想说的是，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通关和交付，义乌的每一步都在提速。
1: 世界杯历来是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遇。回顾以往世界杯，每一次都为义乌带来了可观的流量和出口增长。根据义乌体育用品协会的估算，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32强锁定之后啊，义乌制造几乎是占到了整个世界杯周边商品市场份额的70%。从32强的旗帜到足球球衣，从大力神杯摆件到球迷喇叭，几乎每一个与世界杯相关的商品品类里都有义乌的身影。虽然针对美加墨世界杯尚未有确切的估算，但是呢，义乌海关的数据可以说是印证了市场的热度。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义乌市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到了28.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2%。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世界杯经济火热，义乌制造抢占先机。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7: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9号，华北中中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辽宁西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西部、贵州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29号，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并持续4到5天。在南方，华南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海口、福州7月初高温连连。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四通八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 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3: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4: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5: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6: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7: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在伊拉克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还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两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28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2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发表声明说，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2亿元人民币，其中3400万澳元，约合1.59亿元人民币用于无人机监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 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近期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悉尼亚科娃，这次交手也是二人继2023年、2025年之后第三次在温网女单首轮相遇。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三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三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将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欣瑜将迎战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9: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但是早在开赛前，作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就率先啊驶入了世界杯经济的快车道，且打赢了赛场外的胜仗。在这里，商家们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球衣、国旗、喇叭、奖杯等产品全线爆单，创意十足的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球衣花样出圈。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踩中全球的商机呢？本届世界杯义乌制造有哪些亮点呢？义乌制造为何在全球体育赛事产业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呢？这背后折射出中国制造怎样的升级之路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世界杯经济火热，义乌制造抢占先机。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当地时间6月11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了帷幕。5月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就在大家都在为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早早就大翻胜仗了，这里呀，就是浙江义乌。义乌的球衣、国旗、喇叭、解压足球、巴掌帽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那么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强劲升温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认为，
17: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你是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是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 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些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中试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随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1: 正如专家所分析的，赛事扩容带来需求增加，北美区位和夏季高温带来更多刚需，叠加全球消费结构升级、中国供应链的底盘稳健和义乌产业的溢价提升，几大力量是同频共振，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赛事经济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各位，这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成为了年进出口额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并连通全球的贸易中心。义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呢？世界杯开赛前夕，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义乌，进行了探访调研。时间已经过了午饭的点儿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陈果还在店铺里忙碌，围着他的都是前来抢货的客户。
18: 能多少货啊？今天能出多少货？我现在电话都打满了。
19: 对吧？我们现在一天两万个根本不
18: 够。一天两万个，那如果一条会，那
19: 我们一个星期吧，
18: 一星期
19: 。一个星期，现在又在开模去了，
20: 都吹了，你看看。
21: 哎，老板娘，你好。
22: 你那个足球，安的那个足球，那个价格就现在价格吗？还是有变动？
21: 目前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时间的话，你要跟客户讲一下，现在排的有点紧。这个两个手机都打爆了，轮着打。
1: 陈果是这里的名人，因为他总能够捣鼓出新爆款。这天啊，大家围着他是为了一个新爆款，什么呢？解压足球。陈果的客户说，
21: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俄罗斯那边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1: 大家抢着订货的解压足球是陈果为迎接世界杯定制的新品，他也没想到啊，世界杯还没开幕，这解压足球倒是先火了。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的解压手感，迅速在采购商们的群里疯传，上线没几天，30多万个订单啊就砸了过来。而做这样的爆款，陈果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19: 六月份的这个世界杯，我们这个足球的这个算是就是我们这一类产品叫做按键解压类的玩具，而且这个产品市场呢，现在市场不管是终端还是弊端的这个反馈都非常好，就是短时间内就是市场上面的这种天价的需求量远远超出市面上面供给量，我把这个产品定义为爆款。
1: 而今年四月中旬迅速爆火的巴掌帽也是陈果最先做出来的，他先是刷到了国外的一个短视频，

0: 激发了他的灵感，迅速赶制，从 3D 建模打印到生产，48小时就上架发货，短短一天的时间就卖出了5000个。陈果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这些年来他已经做了10多种类似的爆款了。那么如何来做爆款呢？他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那就是通过视频的转发、评论和点赞等数据判断用户意向之后啊，安排设计与生产。
1: 当时我其实就是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很抽象，很光伴，也搞笑，但是一看上去觉得又有点意思。我们数据一般看几个东西，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转发，其次是评论，再一个是点赞，动作越多说明用户的意向越强烈，那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完都 OK， 都很好，都没问题，所以呢就去安排去做了。
0: 各位，商机稍纵即逝啊，把灵感变成爆款的关键就在于义乌产业链的迅速响应。陈果带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义乌的一家 3D 打印农场，这里是灵感最先走进现实的地方。
1: 当时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设计稿做出来之后呢，边上的300台打印机随时就可以打，当时我们是打了4个样品啊，我们的成本花了20块钱，然后再叫了20块钱的那个跑腿，半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我店里。
0: 这家 3D 打印农场位于义乌的苏溪镇，距离义乌城区仅有30分钟的车程。4月爆火的一款8张帽就是啊在这个农场打印的。去年啊，这家 3D 打印农场的老板刘建固只有5台打印机，根本忙不过来。今年年初，他把 3D 打印设备增加到了300台。
2: 这个8张帽它为什么能够形成出来呢？因为它就是靠了 3D 打印它才会出现的。我 3D 打印一个想法它就可以实现。你开模具，如果你开模具的话需要1个月2个月，那么 3D 打印它只要几个小时它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不会超过100块钱。
0: 刘建固把在义乌做 3D 打印形容成为了种菜，创意撒下去，收菜的时候呢一茬接着一茬，今年啊他的收成预计会超过1000万呢。低成本的试错机会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陈果说，
1: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0: 不管有没有座位先上车，不管什么新东西先做出来，扔到市场上看看反应，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的正是义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和迅速响应的市场服务。像爆火的8张帽，从出创意到产出仅仅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
1: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但是早在开赛前，作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就率先啊驶入了世界杯经济的快车道，且打赢了赛场外的胜仗。在这里，商家们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球衣、国旗、喇叭、奖杯等产品全线爆单，创意十足的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球衣花样出圈。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踩中全球的商机呢？本届世界杯义乌制造有哪些亮点呢？义乌制造为何在全球体育赛事产业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呢？这背后折射出中国制造怎样的升级之路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世界杯经济火热，义乌制造抢占先机。 为什么义乌总能出爆款呢？不只是某一个环节快，而是所有环节都要快，而且啊，他们都在身边。陈果去年租用了一间工厂，之所以选址在这里呢，就是因为啊，楼上楼下都是工厂，这里啊，有他想要的一切配套。
1: 我们自己的仓库呢，就在这边的右手边的这个二楼啊，就非常方便周边的配套。我们的一楼就是纸箱厂，然后呢，我们只要纸箱，我们只需要摔送到电梯里，哎，我们自己拿就好了。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住宿厂，然后周边的一些包装、一些其他的配套的这些都在那里。
0: 方圆五公里内所需要的配件、包装、辅料全都能搞定。而给陈果他们做住宿生产的工厩呢，距离他们厂房啊只有30米。车间里正在生产当下最火的解压足球配件。何景文，他是这个住宿生产的老板，已经做住宿生意7年了。每年啊，给义乌本地的客户提供的各类塑料模具有上千万件。
2: 现在有23台机器，基本上能开个18-19台，24小时不停的在做。啊，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工厂，这个入境骑个3轮车就能把货给他们送过去。
0: 从住宿厂取完配件，不到5分钟的时间呢，陈果就回到了自己的公司。
1: 什么是爆款？这就是义乌上的爆款，就是它短时间的需求爆炸，然后呢导致市场上面严重的这个我们讲供不应求啊，一堆人永远是人来抢货，就没有存在说货等人的情况。
4: 零件到了，拿个筐来装一下。好。
1: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发布到十来天到现在，我们收到手头上单子已经超过30万只了。我们预计到世界杯结束，这一个球我们应该要出到200万只以上。
0: 从住宿到成品，5分钟的距离，上午出概念，晚上就能产出样品，这是义乌独有的速度。陈果说，
1: 敢为天下先吧。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的时候，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0: 爆款频出，精彩不断。面对全球市场的变化，义乌敏锐捕捉消费热点，主动对接国际需求，持续挖掘新增长点，这正是他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奥秘所在，也彰显了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品格。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义乌进出口总值达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强劲的市场需求背后是硬核物流运力的坚实支撑。义乌紧邻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宁波舟山港，在这里依托铁路搭建起的义乌至宁波舟山港铁海联运大通道，货物啊可以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世界杯货品首先在义乌西站苏西集装箱办理站集中归集，当天即可直达宁波舟山港，无缝衔接远洋航运。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这种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了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美洲市场的首选通道。义乌至宁波舟山港铁海联运班列开线以来，累计运量超过了100万标箱，今年累计发运11.78万标箱，同比增长117%。4年一度的世界杯是全球球迷的狂欢，更是中国制造的一次大考。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第一次批量走出国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着原创品牌闪耀全球，义乌用5届世界杯的时间，完成了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赛事创业中心的一个转身。他告诉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来不止于便宜和快，更在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

0: 院研究员张林山认为，义乌从拼价格到拼创意、拼专利的转型，是中国制造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生动缩影。这不是外部压力下的被动调整，而是一场深刻的内生性能力革命。当义乌经营户开始用设计定义需求，用专利保护成果，说明中国制造已经从价值链的被动适配者转变为了规则的制定者和标准的设立者。这种自下而上的升级路径，恰恰是中国经济韧性的深层来源。世界杯赛事终会停止，狂欢的热度也会退去，但是全球体育消费的浪潮永远向前。期待义乌能够借着本届世界杯的东风，把临时的订单流量沉淀为长久的品牌影响力，跳出靠赛事吃短期红利的局限，在全民健身、在户外经济、在更广阔的赛道上持续发力。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中国产业以更强的韧性、更高的品质、更快的效率，积极拥抱全球机遇，用创新、品质与诚信构筑核心竞争力，让更多优质产品在世界舞台上闪耀，展现中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全新力量。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3: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5: The cooperation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ying， cry 哭泣，同时也指喊叫大叫。近日，澳大利亚男子麦格勒尔·巴特尤普122.4倍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了解，现年58岁的麦格勒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名空调清洁工。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 cry， 喊出 now 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倍，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22.4倍音量和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据了解 ，crying 喊叫最大分贝的记录，先前由英国一位女教师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倍喊出了“安静”这个词。
0: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5: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1: 咿咿呀呀
10: 学说话声嘛。
11: 希望
10: 当洒水车
11: 奏着
10: 兰花草那首歌，
1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5: 下载关注
4: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协调，以确保航行安全。该消息未明确提及发布方。伊朗方面同时公布了建议航道，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伊朗霍尔木兹岛以南，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伊朗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消息未提及上述安排是否属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线管理措施。据巴林麦纳麦方面消息，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28号，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2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 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

0: 均为沙特公民。28号，一架轻型飞机在法国坠毁，造成11人死亡。据当地政府消息，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悉，这架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埃塞机场起飞，于11时左右在通布兰商业区附近一条道路上坠毁，未波及居民住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德国缘何放弃采购新一代主力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坠毁，升级计划受挫。
3: 德国国防部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德国国防部证实，该计划因项目实施进度的重大延误、可预见的成本上升以及其他风险，难以继续推进。如果仍然推进，总体成本将从最初的100亿欧元上升至180亿欧元。德国世界报援引德国国防部的消息称， F-126 造舰计划在放弃前已耗资约23亿欧元。这些费用涉及设计工作、软件开发、建造以及支付给承包商的款项。 F-126 型护卫舰原本设计长度166米，排水量10500吨，能执行多类型任务。德国《明镜周刊》称，该造舰计划最初由时任德国国防部部长冯德莱恩启动。2020年，在他的继任者皮斯托里乌斯的主持下，德国政府与荷兰达门造船公司签订合同。然而，这个21世纪以来德国海军最重要的造舰项目，很快就因主承包商的一系列延误而陷入困境。去年，德国国防部从达门斯赫尔德造船厂获悉，原本的交付时间表和成本预算几乎不可行。此后，德国方面一度考虑将 F-126 型护卫舰转交给莱茵金属集团下的吕尔森造船厂负责建造，但初步核算显示，变更合同将导致整个项目的投资暴涨至约180亿欧元。不仅如此，德国政府还必须放弃向达门斯赫尔德造船厂索赔的权利。德国国防部已决定转而从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购买总计8艘吨位较小的梅克 A-200 型护卫舰。今年3月，德国政府已宣布计划订购其中的4艘，每艘价格约为10亿欧元。该型护卫舰长约120米，排水量4200吨，和 F-126 型相比，梅克 A-200 的综合作战性能较为逊色。但德国军方经过评审后认为，通过配备与 F-126 相同的声纳系统，梅克 A-200 可以满足北约对反潜作战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梅克 A-200 采用的是成束设计，很多模块化组件与德国海军的其他舰艇通用，有助于确保按期交付，在后续的操作、维护和训练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
2: 东旭，德国海军寄予厚望的 F-126 型护卫舰为什么被叫停呢？
4: 德国海军并没有发展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的主力舰呢一直都是护卫舰。现在呢，德国海军是要把它的护卫舰作为远洋作战体系当中的一个核心的装备，所以呢此前就是启动了 F-126 型护卫舰的项目。这个 F-126 型护卫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可以达到10000吨左右，也就是说呢，它和其他国家的驱逐舰甚至是大型驱逐舰是一个体量的。那么德国海军对于 F-126 型护卫舰原本是寄予厚望的，为了引入竞争机制，为了引入外部的这种先进的联合造舰的这种管理水平和这种科学化的流程，当时呢德国

0: 国防部和德国海军是选择荷兰的达门造船集团啊去进行这个合作，认为呢这个达门造船集团啊，它在这种护卫舰的这种建造或者是在这个研发方面有一些核心技术，管理方面也比较到位，是希望让它和德国本国的造船厂进行深度的合作。那么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第一艘 F126 型护卫舰下萨克森号开工建造，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是在2026年下水，也就是今年下水，但是我们并没有听到下水的消息，下水的计划。那么按照正常的时间表，在2028年的时候就要进行海试了，海试之后服役，然后呢其他的剩下的这个护卫舰啊也要陆续的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主承包商荷兰达门造船集团与德国本土的船厂，它在协作和技术集成等方面出了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涉及到一个数字化的问题，因为现在呢制造先进的军用战舰，那么都是采用数字化模型的方式，那么统一了设计标准之后，那么各个造船厂之间它其实应该是有一个通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技术指标，然后呢进行建造，那么采用这种分段建造的方式啊，比如说一个造船厂是造这个舰首的这样的一个分段，然后呢有的是造舰体中部的分段，有的是造舰体后部的分段，那么如果标准和技术都是高度统一的，不会存在任何问题，后续到一个大的造船厂进行一个组装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更多的造船厂拿到订单，同样呢也可以整体的提升这些造船厂的技术，然后呢采用分段建造的方式，也可以提升效率啊，那么几个分段同步建造，然后一组装就可以了。但是出问题了啊，就是在这个技术标准统一的方面，在协调的方面啊一直没有理顺，所以呢就导致工期是一直向后拖。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度啊，德国国防部和德国海军评估了一下，首舰也就是下萨克森号它的交付时间会推迟到2031年左右，那么后续呢推迟的可能就更多了，所以呢这个项目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现在呢德国方面是想放弃。其实呢 F126 型护卫舰啊，它的设计还是比较有特点的，这型护卫舰它是考虑到了远洋长时间的部署需求，所以它的舰长是166米，排水量呢是能够达到或者是超过10000吨，火力配备呢确实是按照护卫舰的标准去进行配备的，前甲板有一门127毫米口径的主炮，它可以发射炮射制导的这个弹药，也就是说呢制导炮弹啊打得更远，那么在对地火力支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127毫米的这个舰炮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还有两门小口径的机关炮可以打击小艇或者说防范一些无人机，还有一部啊这个拉姆近程防空导弹的发射器是在前甲板的这个位置，在舰体的中部啊可以有8枚海军打击导弹，那么它的射程是200公里左右。那么它主要的火力系统是舰上前甲板的一个16单元的马克思1垂直发射系统，那么采用一坑装4弹的方式，那么可以容纳64枚改进型的海麻雀啊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由于舰体比较大，机库也很大，后面的飞行甲板也很大，可以搭载2架反潜直升机。当时呢德国海军是考虑采购6艘 F126 型护卫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样的一个项目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德国就是考虑利用梅科 A200 型的这种护卫舰去替代它。但是呢梅科 A200 虽然说技术比较成熟，但是它的这个体量和火力和 F126 相比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么德国海军就是放弃 F126, 除了它的这种建造工期拖延的一个问题，其实还有和它这个性价比比较低可能也有关联。因为呢10000吨左右的大型战舰，我们看它的反舰火力和防空火力还是比较弱的，还是按照4000多吨或者是3000-4000吨护卫舰这个标准去进行配置的。你比如说这个海军打击导弹确实性能比较先进，但是它射程太近了，也就是200公里，还是一个防御性的手段。那么 F-126 它也没有配备对地攻击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呢远程火力不足。那么另外呢，它所使用的这个改进型的海麻雀是一个中程导弹，那没有办法针对大型的舰队进行区域性的防空保护，更不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甚至有人说啊，说这个 F-126 型护卫舰它驻舱的标准比较高，也就是说呢舒适性比较好，但是呢火力配置是偏低的。
1: 一旦放弃 F-126 型护卫舰，德国海军的发展会受到什么影响？
0: 德国海军在海军路线2025当中指出啊，说未来十年德国海军应该以今晚投入战斗，明日持续战斗作为口号，向高度战备的制海力量转型。文件还公布了德国海军2035年的舰队建设规划，计划构建包括至少154艘舰艇和86架飞机的现代化舰队。那如果德国最终放弃 F-126 型护卫舰，肯定会影响到德国海军的发展，它的远洋部署能力与欧盟北约它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或者是联合的这种舰队的防空作战能力，肯定也会大打折扣。那么现在来看呢， F-126 型护卫舰它的这个标准没有问题啊，虽然说呢这个个头比较大，但是火力比较弱，但是呢确实也可以强化德国海军的远洋存在。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重大的项目它很难进行这样的一个接续性的发展。也就是说呢，如果达门造船集团彻底的退出了这个项目，不仅德国国防部此前的投入全都白花了，那甚至呢德国的造船厂彻底的接手之后，还会进一步的推迟它的交付时间，而且呢整个的造舰的费用还会大幅度的上涨，那这都是德国所无法接受的。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项目彻底的被叫停了，就是终结了，那么这对于德国海军的发展会构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是一种主力战舰，那么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尤其是它的这个反潜能力啊，其实还是比较强啊，因为配备有现代化的舰载直升机、鱼雷和声纳系统，这样的一种远洋型的啊，这种具备长时间反潜能力的这个战舰，如果在德国海军的水面舰队当中出现了缺失的情况，那么无论是德国海军自己运用兵力，还是和其他的盟友进行联合作战，问题都会非常大。
1: 好的，关于德国海军造舰计划，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好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呢，最近呢是大量的增加了国防方面的预算。那么这些预算怎么花？那么其实现在是美国国内啊，白宫五角大楼跟美国国会一直在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美国的行政管理跟预算局局长，他叫沃特，他提出了一个选项，就是要把美国现有的四个海军造船厂再增加一个。那么这个提法呢，实际上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那么花费他在这个新的预算之中啊申请的658亿美元的这个海军造船项目啊，那么想要把这个钱花掉的一个措施。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呢，现在是四家船厂啊，分别是诺福克的海军造船厂、普斯茅斯的海军造船厂、普吉特海湾的海军造船厂和中级维护设施啊，以及珍珠港的海军造船厂和中级维护设施。那么这几个船厂呢，实际上都是出现的很早啊。那么你像这个普斯茅斯也好，包括诺福克也好，那么都被认为是美国最古老的军港之一。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呢，长期以来在这个造船厂的维持的问题上面，其实一直有很多的矛盾啊。那么因为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呢，它实际上在2018年啊启动了所谓的造船厂基础设施优化计划 SIOP。那么这是美国海军的海运司令部那么最主要的一个项目之一，但是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呢，花费很高，但是回报如何，大家都有目共睹。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呢，你比如说四月份，那么封存了这个洛杉矶级的攻击核潜艇波伊西号，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一艘核潜艇十多年以来都没有能够出海，是因为一直遭遇到了 所谓的维护的延误啊。那么当然

0: 美国海军提到第五个造船厂之后啊，那么在美国的造船界，包括之前美国海军一度在考虑是不是要引入日本、韩国、印度和欧洲的一些所谓盟友和伙伴的那边的造船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都会跟美国海军造船厂扩充，那么发生一些矛盾。那么现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那么在四月份的时候，其实提到过一个说法，那么他叫做新建一个船厂很贵，如果我招不到工人，那么这些基础设施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当时考德尔对于新的造船厂的一个被认为是他个人，当然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一批海军上层的态度。那么也有一些分析认为呢，美国现在突然提到第五个海军造船厂，那么一方面是为了突击把资金花掉，更重要的呢，也是避免你比如说韩国的力量真正的去掌握，比如说之前曾经作为美国海军费城造船厂的，那么现在费城造船厂的区域。那么美国国内呢，很多人认为如果引入了韩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造船能力啊，即便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建立造船厂去完成美国的舰艇的制造，那么仍然会影响美国现有行业的既得利益。所以这块来说，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那么它呢，既是政治，也是经济，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军事问题。对于美国海军来说，那么因为国内的这种各方利益的博弈啊，那么在短时间内想要改变现在在造船和修船方面的这种困境，似乎是比较难的。
1: 好的，感谢白蒙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坠毁，升级计划受挫。
2: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6月15日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在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6月15日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该轰炸机隶属于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詹姆斯·海斯表示，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相关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
1: 董旭，这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时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呢？
3: 美国空军要把能够进行升级、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的 B-52H 战略轰炸机都升级到 B-52G 的标准。那么在这些 B-52H 战略轰炸机当中啊，选了3架啊状态比较好的啊，作为升级改进它一些新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测试平台。这一次坠毁的这架呢，它上面安装了最先进最新式的 ANAPQ-188 型的机载雷达。这种机载雷达呢，是把战斗机的这种机载照射雷达进行了技术整合，然后要放到轰炸机的这样的一个前部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为什么要装备这种雷达呢？因为美国空军对于升级之后的 B-52G 它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要让它几乎可以携带投掷美国空军所有的这种制导弹药。那么这就涉及到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锁定和打击。 ANAPQ-188 型的雷达它具备这种合成孔径的成像能力，也就是说呢，地面的运动目标它可以精准的识别，然后引导制导弹药针对它进行打击。而且呢，美国空军认为 B-52G 那么它的服役周期会非常长，那么在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要具备更强的自卫能力，所以 ANAPQ-188 型的这个雷达还可以引导机载的防御火力针对对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也就是说，未来升级改进之后的 B-52G 战略轰炸机它甚至具备空战能力，可以在外挂架上挂装远程的空空导弹，然后使用这种机载雷达

0: 照射啊空中的这种敌对目标，它可以执行这种空中作战任务。当然呢，并不是说要让它去打空战，主要呢是把它作为一种啊这样的一种防御性的、自卫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这架 B-52H 战略轰炸机坠毁之后，那么另外两架进行测试任务的轰炸机，它上面没有装这个新的雷达。那实验的数据，或者说呢实验进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果，可能都被这个摔没了啊，都是在坠毁的过程当中都失去了。那么以后呢，这个雷达还要进行后续的测试。那么这对于 B-52H 它升级到 B-52J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也会导致啊，那么新一代的这种改进型的 B-52J 它的测试周期更长啊，服役时间肯定要向后拖延。
1: 嗯，机组成员为什么没能弹射跳伞逃生呢？
0: B-52H 战略轰炸机呢，它有多个弹射座椅，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机组成员它也就是控制在五名成员啊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有的时候是六人但是这一次呢里面的这个成员比较多，因为还有防务承包商的技术测试人员。那么 B-52它的弹射座椅有的是向上弹的，有的是向下弹的。那么如果说人比较多，那没有那么多弹射座椅，还需要打开专门的舱门，然后自主的进行跳伞，所以整个的流程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对于弹射时候的飞机速度和飞机高度是有严格要求的。这架 B-52 呢当时是在低空区域，不具备弹射条件，那机组成员肯定是要尽可能的恢复它的飞行状态，让它处于平稳降落或者是迫降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故障的程度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最终啊是机毁人亡。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0: 旧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9号，华北中中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辽宁西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西部、贵州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29号，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并持续4到5天。在南方，华南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海口、福州7月初高温连连。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4通8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

0: 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在伊拉克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还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2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28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2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发表声明说，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2亿元人民币，其中3400万澳元，约合1.59亿元人民币用于无人机监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近期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悉尼亚科娃。

0: 这次交手也是二人继2023年、2025年之后第三次在温网女单首轮相遇。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三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三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将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欣瑜将迎战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安保范围扩至宇宙，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研制三款远程导弹支持乌军对俄打击行动。
3: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的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在新闻评论区，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2: 东旭，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它的目的是什么？
4: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它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首先我们看日本呢，它是在航空自卫队的内部去扶植它的这种太空的作战体系，先是成立宇宙作战队，然后把它扩大到宇宙作战群，然后呢再把它扩大成为宇宙作战团。那么最后啊，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会升级成航空宇宙自卫队。也就是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不满足于在大气层内部耀武扬威执行这种作战任务，甚至呢还要把它的势力，把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域延伸到外大气层空间。那么目前来看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它首先呢是要进行偷窥啊，进行轨道层面的偷窥。什么意思呢？利用这种技术手段要针对太空层面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航天器要进行跟踪和监控。那么打出的这个旗号呢，就是要针对轨道上的所谓太空垃圾进行侦查，进行数据的记录，那么进而呢要保护他自己这个航天器的这个安全。这样的一种说法呀，肯定是没有办法掩盖他的这个军事野心。 因为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那么针对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在进一步的绑定。很多情况下呢，日本自卫队它的军力层面的扩张和发展还是要和美国进行配合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亚太范围内，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它不仅要辅助美国进行这种耀武扬威，或者说呢针对这个地区的事务要进行武力干预，要进行介入，到处的煽风点火。那么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因为这样的话呢会破坏其他国家正常使用和平使用这个轨道空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美日军事同盟在西太地区到处的添乱，到处的搅局，如果延伸到太空层面，那么它的危害性和威胁性就会变得更大。
2: 未来航空宇宙自卫队还会增加哪些新的作战职能？
4: 日本未来的太空作战体系它应该是属于两个这个作战层面。第一个作战层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它要打造出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先是进行轨道侦察，锁定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或者是高价值的民用卫星，那么去进行瞄准，去进行恶意的跟踪。那么现在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实质上已经具备了太空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种作战能力呢，我们叫它以地打天，或者是以海打天。那么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所配备的这个宙斯盾战舰是可以搭载和发射标准3布洛克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那么这种反导拦截弹它是可以打击低轨上的这个卫星当然了它的主要功能还是拦截弹道导弹，但是呢反卫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只要是在它的射高的范围内，在轨道上运转的低轨卫星它都可以进行攻击。而且呢本身它也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也有完善的数据链体系。如果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他的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的反卫星作战，那么我们看这个分工就比较明确了。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记录跟踪别国低轨卫星的数据，然后呢提供信息，利用数据链系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链接，然后呢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在相应的位置发射标准3布洛克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就可以针对低轨区域的这个卫星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我们看现在日本发展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优先的去强化它的轨道侦察能力和轨道目标的跟踪能力，不排除就是要在为它的反卫星作战去进行技术准备。而且呢是要实现未来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这种联合的轨道攻击。此外呢日本 啊，它现有的航空体系也可能会很快的军用化。首先呢，日本拥有 H2 系列的运载火箭，然后呢正在发展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它针对轨道层面的

0: 有效载荷的投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么除了投送民用的卫星，包括军用的这个雷达成像卫星、光学成像卫星之外，那以后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会不会在轨道层面部署它的这种军用的航天器，这个值得关注，因为它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因为现在日本它所研发的这种太空的无人的飞船，那么就可以进行自主的飞行，具备一定的变轨能力。那如果说它军用化，那么它可能就会变成作战平台，可以监控啊、破坏甚至是俘获啊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所以对于航空宇宙自卫队，它未来利用日本现有的航天技术进行军用化的改装，进行军用化的发展，我们还是要这个进一步的关注。因为日本它扩充军事力量，包括在太空层面想要采取行动，有的时候呢它前期的一些准备动作是隐蔽的，那么甚至是具有欺骗性的，但是这些隐蔽和欺骗性的这个动作，那么后续我们会看它逐步的体现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呢既然成立了太空作战体系，要把这个航空自卫队打造成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向太空地区进军，或者说呢要实现这个轨道偷袭作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案，基本上已经浮出水面了可以说呢，未来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会变得更加的危险。
1: 好的，关于航空宇宙自卫队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来自于德国的信息那么德国方面呢，正式的跟荷兰达门拆伙。那么德国方面之前呢，向荷兰的达门造船厂呢订购了 F-126 型的护卫舰。当然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荷兰的造船企业跟德国本土企业之间的利益上面的分赃不均。那么对于德国海军来说或者叫德国联邦海军部来讲，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荷兰达门完全不可能按时的交付相关的舰艇，因为理论上讲在合同之中规定的是首艘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的舰艇要在2028年中期交付，那么一共呢是要建造六艘。德国海军原来的计划是在2033年之前把这六艘船全部纳入麾下那么整个项目是2020年启动的。那么当时呢预计六艘护卫舰的总造价应该要超过100亿欧元，但是那么荷兰达门呢后面就通知说这个合同严重延误而且呢是双重的超标，那么既不可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也不可能在预定的预算中完成。那么德国的国防部当然就顺水推舟的说，好，既然荷兰人搞不定，那就找回德国人自己。那么现在呢德国方面比较希望由他本国的吕尔森吕尔森造船有限公司来这个完成。那么吕尔森呢其实是著名的莱茵基础集团的一个子公司那么整个的项目那么去进行变更其实从2025年就开始了。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吕尔森呢似乎也不可能在有限的预算里面完成相关的项目，因为德国方面测算如果要是改成由德国企业来造的话，那么这个项目也会产生大量的额外成本。那么与德国企业就是吕尔森莱茵金属下属的吕尔森公司想要签订六艘 F-126 型护卫舰的建造合同，那么大概将会花掉德国180亿。那么这里面我们说180亿里面其实大概有152亿左右是给德国的企业而剩下的那一部分呢其实是已经在荷兰人身上花掉了。那么对于德国联邦政府来说呢，现在只能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追责，那么甚至是希望荷兰方面能够赔偿那么德国政府呢现在据说已经开始启动一种既希望能够保住双方脸面的方式，同时又能够拿到来自于荷兰达门的这个赔偿。那么这个目标呢欧洲的很多的法学专家跟一些学界的判断是基本不可能出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找能够避免 F-126 型不能够服役产生空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来讲德国海军的判断就是那干脆把一个成型的舰艇

0: 尽快的拿到手里得了。那么结果就是 MEKO A200 型，那么护卫舰，德国海军说这个其实可以完成德国海军反潜作战的核心任务，但是呢，德国方面为了掩盖自己的尴尬，那么宣称呢，德国此举是为了完成对北约的保证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德国海军也强调，MEKO 型的护卫舰其实在欧洲的订购量很高啊，被认为是一个标准型的护卫舰。那么德国海军呢，判断这个如果是第一批的四艘，采购价格大概63亿啊。那么如果说在2026年底再采购四艘的话，那么可能，再花个大概50多亿。那么这样来算呢，似乎成本比原计划的 F126 型的成本增加也不是那么高。但是，对于德国来讲，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 MEKO 原本就有效的话，为什么他当年跟荷兰达门船厂的 F126 设计发生竞争的时候却失败了呢？所以德国国内现在很多人认为，就是德国海军现在是为了避免没船可用，那么干脆就降低了标准。但是无论如何，那么对于德国跟荷兰来说，F126 型护卫舰，那么整个项目失败，那么在未来可能还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研制三款远程导弹，支持乌军对俄打击行动。
2: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日报道，英国政府对外公布三款远程打击导弹，专门供乌克兰军方在作战中使用，不含美国零部件，是这批低成本武器的一大关键特征。英国国防部表示，这三款导弹分别由三家英国本土企业研发，欧洲导弹集团英国分公司、MGI 工程公司与罗特伦航空航电公司，三款产品于今年春季完成多轮试射。英国政府官员透露，这一名为"制动计划"的项目将在今年内继续推进，其中一款或多款导弹有望在今年年底交付基辅。相关企业称，根据英国国防部的研发要求，这批导弹将完全避免使用美制零部件，意在规避华盛顿对武器出口和使用环节的干预。另一名英国官员表示，研发这些导弹的意图是让英国在对俄武器援助事宜上拥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权。英国国防部明确要求，制动计划导弹需要实现月产20枚，不含弹头的单枚造价约40万英镑，这一成本远低于多数传统远程打击弹药。该系列导弹标配225公斤战斗部，而技术更先进的风暴之影搭载450公斤战斗部。欧洲导弹集团表示，正联合英国及欧洲各地合作企业推进弩巡航导弹研发。该导弹采用模块化设计，凭借大量军用和商用现成零部件，可实现大规模快速量产。罗特伦航空航电公司设计的是一款螺旋桨动力版本导弹，牺牲部分飞行速度以换取更远射程。MGI 工程公司将一级方程式赛车领域的前沿技术应用于自研的虎鲨导弹，并采用先进复合材料提升导弹的射程与载荷能力。
1: 董旭，英国为什么要同时研发三种导弹呢？
3: 针对乌克兰，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仍然在加大这种军事援助的力度。那么现在来看呢，乌克兰它的无人机的生产、运用和攻击能力是非常强的。因为欧洲提供技术、提供资金，乌克兰呢根据作战的需求，构建起了一个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体系。就是这个标准体系呢，在乌克兰境内可以快速的组装大批量的无人机，供乌军的一线作战部队使用啊，也可以让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很多高价值目标进行袭击。那么这个标准同样也可以在英国境内，包括在其他欧洲国家境内进行大批量的生产。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和乌克兰它国内组装的都是相同的型号，那么提供给乌克兰军队、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那么它可以加大针对啊这种对方纵深区域内的这个目标，比如说燃料库啊、炼油厂啊。甚至包括和军工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先进这个技术产品的这个生产的企业进行打击啊。所以说呢，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运用能力已经非常强，但是无人机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可能发射大量的无人机，其中会有1/3甚至是一半以上都遭到了对方的拦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慢，突防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打击的精准程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 欧洲和乌克兰进行啊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方面的这个合作，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联合生产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那么由于乌克兰它国内的产能主要是满足火烈鸟巡航导弹的生产，就是号称能达3000公里，然后呢这个技术比较简单啊，乌克兰国内主要是生产火烈鸟，那其他的乌克兰军队所需要的巡航导弹就是由欧洲国家进行生产。现在英国提出了3个廉价巡航导弹的这种生产的项目啊，都已经启动了，在2026年应该会逐步的交付。这些巡航导弹啊，首先呢它不能有一个零部件依赖美国，因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会卡脖子啊，那么去限制欧洲或者是限制乌克兰，所以呢欧洲想利用简单的技术快速的大批量生产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让乌克兰它也具备持续的这种更精准的啊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这三种巡航导弹都很便宜，其中有一款呢性能比较先进，它被称为弩或者是十字弓。这款巡航导弹没有一个美国的零部件，它的成本是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1/4左右，大概单价也就是40万英镑左右啊。那么这种巡航导弹呢，它可以打800公里，采用的是惯性制导，然后呢利用人工智能再加上啊一些这个图像识别技术啊，据说在800公里范围内针对地面固定目标的打击能力很强。未来呢就是英国它国内的企业可以实现每个月生产20枚，这个速度已经不慢了。那如果说三个型号的巡航导弹都达到这个标准，那乌克兰后续它在使用巡航导弹方面，那这个也可以进行持续攻击或者是饱和攻击。那么欧洲国家也会利用这些技术，让自己拥有数量非常多的廉价版本的这个巡航导弹，那就不需要在这个远程火力打击方面完全依赖美国了。未来欧洲国家它在远射程巡航导弹方面会完全摆脱针对美国的依赖，会有很多的型号很多系列的巡航导弹同时上马，一方面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未来呢其他的欧洲国家也会配备这种地面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或者说呢也会让现役的水面战舰啊和这些巡航导弹进行兼容。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年来，全球极端高温记录不断被打破。研究显示，在持续的热浪面前，野生动物的思考和行为能力会出现明显变化。据美国一家气象服务网站报道，有些动物在 heat waves。热浪的日子里不吃东西，另外一些动物则难以找到食物，这些影响最终会降低濒危物种的生存概率。比如说高温对非洲南部一种黑白相间的鸟类斑冬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 heat waves 热浪期间，斑冬梅需要2倍的长吃次数才能发现自己的食物。一相对岩羚羊的研究表明，高温导致植被减少以后，这些动物会为了争夺食物而变得更加好斗，它们还会为了争夺食物相互的打斗。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 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6: It was a dream.
1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6: 10 years ago.
1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8: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5: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5: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7: English 妈妈。
15: 环球资讯广播，
28: 用声音，
29: 用声音，
28: 用声音，记录世界。
30: Sounds of the day.
15: Now is Beijing time, 2:00.
2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2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协调，以确保航行安全。该消息未明确提及发布方。伊朗方面同时公布了建议航道，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伊朗霍尔木兹岛以南，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伊朗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消息未提及上述安排是否属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线管理措施。据巴林麦纳麦方面消息，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28号，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2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 据沙特方面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的消息，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拉斯塔努拉坠毁，导致机上14人遇难。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一部中国科技史，上有《考工记》，下有《天工开物》。古籍《考工记》以工笔细雕的匠心，镌刻着先民对器物之道的精深求索。从形制设计之巧思，到配方工艺之玄妙，从质量把控之严谨，再到协作分工之有序，字里行间流淌着中华匠人对工艺再道的执着追求，让我们得以回望中国工业的文明之光。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华考工记》，一起聚焦机器人产业。这是近年来最受瞩目的工业赛道，也是古代偃师造人浪漫想象的现实落地。节目中，全球首款完成前空翻的人形机器人小晴惊艳亮相，凭借轻量化设计、丝滑拟人步态与快速学习能力，展现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顶尖水平。深圳2小时完整供应链，更彰显中国制造业强大的产业协同优势。随后登场的特种机器人同样震撼人心，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久经实战，四足机器人小影无惧复杂地形，可攀爬楼梯、翻越斜坡、搭载气体传感器与双光谱云台，深入高危火场完成侦察救援任务，更曾登顶珠峰完成应急测试，成为守护生命的科技逆行者。节目以古鉴今，串联标准传承、技术突破、产业生态三大核心，展现中国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家庭与应急一线的全过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的磅礴力量，见证科技与匠心碰撞出的时代光芒。
1: 欢迎来到中华考工记，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我是来自总台的节目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欢迎各位。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同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他们是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邹其昌，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委员郝玉成，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1: 我们知道中国现存最早的考工记收录在《周礼》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周礼》呢，是中华再造善本当中对宋版考工记按照原始大小复制，考工记收录其中。考工记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经2500多年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艺技术汇编，篇幅不长，也就7100多个字，但是内容十分的详尽。
2: 一部中国科技史，上有考工记，下有天工开物。考工记是中国重要的科学

0: 学文化遗产。提出过四大发明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曾在主持编撰的《中国科技史》中高度评价考工记，说它是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最重要的文献。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考工图景一同去感受考工记的独特魅力。那接下来我们也听三位专家说一说他们眼中的考工记到底是怎样的。
1: 考工记这三个字，考就是考证考究，工就是人类发明创造的科学技术，记就是记录历史。考工记是先秦手工业技术集大成之作，书中的工种规范、工艺、思想及管理制度等对现代工业具有深远启示。比如车轮制作规范，轮人制轮，三分其骨长，二在外，一在内，以制其服，是说车骨分三份，两份在外，一份在内，安置车辐。正是这种严苛的比例要求才保障了车轮稳固耐用。不仅如此，书中还记载了协作与验收标准的严密。这本书反映出当时中国所达到的科技及工艺水平，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手工艺的繁荣与多样化。
2: 考工记中包含了标准的思想和经验，影响非常的深远，是古代标准化的一个典范。比如里面提到造车轮需要规之、举之、悬之、水之、量之、全之，用今天的话说啊，就是严把质量关。书中也大量提出了工种的规范、制造的工艺、设计思想、生产的管理制度、分工协作的机制，这个对我们整个现代工业发展来讲都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3: 如今我们国家是联合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而且我们的分类比他们还要多。我国的工业体系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和666个小类，这么齐全的工业分类，在2500年前的考工记就为我们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4: 谢谢各位专家。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中华考工记作为考工记的时代新篇，不仅要全方位展示今天中国的工业成就，我们还将寻找这些成就的背后从古至今的工业传承以及脉络。
0: 中华考工记呢，是一档记录新时代中国工业进程的节目。今天的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新质生产力的成果不断涌现，这些都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一为您生动展现。
4: 各位想问一下龙阳，你最想看到或者说你最期待的中国工业的新进展是什么？
0: 一定是机器人。大家看到了太多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新进展、新产品、新成就，可以说机器人已经从科幻小说走进了实验室，又逐渐地走入了工厂和我们的家庭。
4: 是的，这些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新进展、新成就，不仅是今天中国强大工业体系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古代匠人的浪漫想象还有他们创造精神的一个延续。
0: 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会想到列子汤文当中曾经记录的西周偃师造人的故事。有一位叫做偃师的能工巧匠，为周武王制作出了一个独特的木偶，不仅外观上和真人别无二致，而且还能够唱歌跳舞，这代表了中国古人对机器人最初的幻想。
4: 接下来我们要掌声请出演员于适，和我们一起走进精妙绝伦的机器人世界，有请于适。
5: 大家好，我是于适。
6: 接下来要展示的就是人形机器人。
0: 现在人形机器人真的是太火了，不只是在电影里，在中国强大的工业能力加持下，他们已经走进了现实，成为了中国制造新的名片。
4: 我一看外形我就认出他应该是全世界首个完成前空翻特技的那个。小琴，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
7: 来一段比较经典的斧头舞。
0: 太厉害了，他怎么做到这么丝滑的？怎么做到的？
4: 因为机械舞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模仿机械的那卡顿的感觉，
0: 错感。
4: 但是他现在跳舞已经完全像
0: 太丝滑了
4: 那种状态。
7: 因为我们专门请了舞蹈老师跳给他看，然后他在服务区里面自己学习的。
0: 什么支撑了他的模仿能力呢？
7: 一是我们有很好的硬件工程师，第二是我们有很好的算法工程师，再下来就是为他跳舞的大数据，他学起来很快，3个小时就学会。
2: 这一段几十秒的表演代表了目前机器人走跑跳的极端的一个难度，这可以类比到人类来说，人类呢是需要调动全身的骨骼肌肉神经系统跟大小脑，每一个运动的控制喜好都要精密的写作才能完成这样一个舞蹈。机器人靠的是什么呢？一个，它要有非常好的硬件，我们说的机械结构系统、动力系统、传感器系统，这个就像人类的骨骼肌肉神经，它要支撑协作完善，让整个硬件系统是可靠的。第二个，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软件系统，每一个软件系统其实连接着大量的传感器跟控制信号，可能在每一秒钟都有数千个信号的交互，如果在计算中有一个信号出错，就会动作不能精准呈现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技术问题。
4: 所以如果让您解锁一个机器人它的运动密码，您觉得哪几个环节或者哪几个要素是最关键的？
7: 轻量化，它要足够轻，在它身上有60%到70%都是关节动力，每个胳膊腿都是它的关节动力，它的爆发力要足够强，就像火箭的推重一样，要足够轻，能量还要足够大，它占了整个身子60%到70%的重量，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每个核心零部件上进行极限的减重，几克几克的往下抠。我们第一个版本大概是55公斤，第二个版本45，现在它是38。
4: 我是听说航天工业是一克一克的抠重量，因为他们是要往太空上打，每多一克你就要多多少燃料。没想到人形机器人现在为了减重也到了这种极致的程度。是的。
0: 而且我在想，他这颗脑袋是不是已经占了他体重很大一部分？他这脑袋多重啊？
7: 哦，这个难道500克？
0: 500克呀？
7: 对对。
0: 对呀，那他这个其实比关节可不轻呢。
4: 你没觉得这个头皮做的很小了吗？
7: 刚开始前空翻的时候，我们担心把这个头给摔坏了，所以说就把头给取下来，保护一下，让他做前空翻。当我们翻成概率非常大的时候，我们想着，哎，把头给放上去，
4: 放回去。
7: 哎，结果没想到头放上去的时候，就那500克的一个增重
4: 就不行了，
7: 让他整个的重心，他的一个轨迹就失衡。我们又调了将近1个月时间，把他的算法，它具有很强的鲁棒性。以后的话，你不管放500克的头啊，还是5公斤的头，它都可以完全翻得过来。哦，所以说重量在整个机器人上影响非常大。
4: 而且刚才跳舞的时候，我觉得有那么几个瞬间觉得他的动作和人类无限接近，很丝滑。其实人形机器人的步态也很难，就是你走路能走出人的这种状态。
0: 哇，
4: 停。所以这个人形步态是不是也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去调整？
7: 非常值得骄傲的，在我们之前确实走的刚才像你一样，就是弯腿屈膝小碎步，在我们
4: 弯腿屈膝小碎步。
7: 然后我们觉得这种步态
4: 和人类还是有
7: 差距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能走得大步流星的，走出中国人的一个气势。因此我们在外面看了很多的帅哥美女，有的帅哥走得威武雄壮，有的美女走得非常优雅，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请了一些走姿非常漂亮的模特，又采集了大量的数据。因为机器人后面它要与人在一起工作生活，人们希望它能优雅稳定，优雅是非常重要的。
0: 真是不容易，拟人化步态的一小步，其实也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4: 是，
0: 我想这可能和孕育技术突破的深圳这片热土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我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深圳是最适合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城市之一。您身在其中，对此是什么样的感受？
7: 在深圳有个2小时供应链，能满足机器人的所有产业，你需要的东西2个小时之内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在20公里之内，我们能找到从电机、减速机、控制器到核心零件所有的一些供应商。
3: 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支撑了我们国家产业的发展和协同创新的作用。什么是产业链呢？简单说就是分上中下游。以机器人的产业为例，上游是核心零部件，中游就是机器的本体，是上游核心零部件与本体的集成创新，下游是机器人的市场创新应用，满足各行各业不同的市场需求。在大屏幕中呈现的10大应用行业， 是工信部发布的机器。

0: 国家应用行动是方案中确定的重点任务，在产业链上的大大小小的企业都会形成产业生态，严格的说就是一个产业命运共同体。中国进行产业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制造业的基础上的。
1: 考工技中对于标准的设定非常详尽，写出了30个工种的标准化制作生产流程。这些手工业标准既是规范生产的技术准则，也是对当时社会生产秩序的约束，让工业产品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民，更快地投入应用，为百姓服务。
2: 所以有了这样的产业链供应链，我们对中国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3: 再次感谢小晴，也谢谢赵总的精彩分享。谢谢两位，
4: 谢谢两位。
2: 接下来要带我们认识的是哪一种机器人？
5: 接下来将是一组特种机器人。
0: 特种机器人有很多个品种，应用的场景也可以说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如中国首台空间站的舱内智能飞行机器人小航，深潜万米海底测试应用的机器人，消防灭火机器人，抢险救灾用机器人，还有高压电网维护除冰用机器人等等。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特种机器人将会在更多的特殊环境和极端场景下帮助我们更安全更高效地完成各项工作。
5: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逆行者的伙伴消防机器人。
2: 其实消防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特别重视的一个领域，因为大家知道咱们中国古代很多建筑都是木结构，
6: 是的，
2: 水火无情，所以古代的消防发明创造也不少。邹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周礼记载就设有司宣室一职，
7: 专门管理防火这方面的工作。到了唐代开始出现了专门的灭火工具水袋，能装数百斤水，灭火时可以用主管向火场注水，瞬间灭火，这就有点像现代的消防水箱。
1: 北宋时期除水袋之外还使用了水囊
7: 麻搭灭火，体积较小，灭火时直接将水囊投掷到火点，有点像现在无人机投掷的灭火水弹那个雏形。
1: 真功亮五经总要就记载了机桶的插图，
7: 它用竹筒制成，射程据说可以达到20米左右，大大提升了灭火的效率和精准度。
2: 两位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8: 大家好，我们这款机器人叫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它已经是消防队伍里的老兵了，
2: 就已经投入实战很多次了，
8: 参与过大大小小近千场的灭火实战。
9: 各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小影四足机器人。
2: 他腿必须长，因为他需要在很多复杂的地形环境当中，
9: 对，他能够攀爬不超过20厘米的工业级的镂空楼梯，
2: 所以我刚才看他爬楼梯特别稳。
9: 是的，
2: 刚才我们看见那个化工厂的楼梯，它是那种镂空的那种。
9: 对对对，那种楼梯它的一个难点就是机器狗如果在没有其他辅助的情况下是很容易踩空陷入进去的。
2: 对，
9: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还设计了我们的狗前面啊有激光雷达的，就相当于它的一双眼睛，它是能够看到台阶表面的一个形状，从而精准的去规划每一步都踩在台阶的中心位置，确保它能够顺利的执行任务。
2: 但是这个计算是很迅速的一个过程。
9: 是的，它是实时的，
2: 对于它来讲我看基本没有什么延迟，嘎嘎嘎嘎嘎就上去了。
9: 对，也能够攀爬不超过45度的一个斜坡，所以在一些楼道狭窄的环境当中它是可以非常灵活的去穿梭的。它的整机呢是达到一个 IP67 的防护等级，所以说它是能够在全天候的一个环境下面去工作的。另外它的背上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的气体传感器，这样机器狗在进入到这样的现场之后呢可以检测现场的有害气体的一个浓度，确保我们后续的救援人员进入现场的时候的一个生命安全。
2: 所以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可以搭载不同传感器的平台。
9: 是的，
2: 就根据火场现场的需要可以更换它的一些感知功能。
9: 是的是的，它的背部还能够搭载比如说双光谱云台这样的一些设备，因为现场浓烟环境比较严重，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设备的话可以确保我们的消防人员

0: 在进入到现场之前能够了解出现场目前的环境情况。我们的机器狗的每条腿上都分布有三个关节电机，那么这个关节电机是具备高性能和高精度的这么一个关节电机。我们的机器狗整体的一个负载其实都能够驮起一整个成人了。我们还在一些很多极端的户外条件下面进行了测试，在2024年征服了一个非常极限的户外场景——珠穆朗玛峰。我们在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上，让它背负着氧气瓶去进行了一个应急救援的一个测试。
1: 哦，就是它可以给登山人员输送一些救援设备。
0: 是的，是的。
2: 刚才我们谈到啊，双视摄像仪，那个是在想象中的，这个是真的就来了。一个可见光，一个红外热视仪，浓烟的情况下，浓雾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很准确的观测。
1: 它相当于是水炮的一个瞄准镜。
2: 对，
1: 在现场一旦浓烟升起，你根本就看不见起火点在哪，这个时候它就能通过双光谱的探头感知起火点，然后准确的瞄准去进行灭火。所以这个高度的设计，
2: 人机工程的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体现，这是我们成年人弯腰的这样的一个把它逃跑的距离。
1: 所以孙老师刚才一解读我就明白了，所以它这种通过性能，你看包括它的履带跟个小坦克似的，它在现场真的是感觉是无所不能。而我们的消防员一旦有了它，有了我们旁边的这些机器狗，有了更多今天可能没有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些特种消防机器人的辅助，我真的替这些消防员感到高兴。谢谢专家老师。
3: 考工记的时代新篇仍在书写，更多机器人领域的创新突破、应用场景与产业故事，我们将在后续节目中陆续呈现。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9号，华北中中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辽宁西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西部、贵州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29号，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并持续4到5天。在南方，华南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海口、福州7月初高温连连。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4通8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Oh,
8: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5: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1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5: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在伊拉克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还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2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28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2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发表声明说，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2亿元人民币，其中3400万澳元，约合1.59亿元人民币用于无人机监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近期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悉尼亚科娃。这次交手也是二人继2023年、2025年之后第3次在温网女单首轮相遇。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3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3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 女单方面，张帅将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欣瑜将迎战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在中华文明长河中，智慧的火光从未熄灭，先民们以匠心巧夺天工，以巧思对话万物。中华民族自古便有机器代替人力的浪漫遐思，与考工技工业智慧与精神一脉相承，成为铭刻在基因里的创新原力，铸就了今日机器人产业的钢铁脊梁。接下来我们从特种机器人转向更贴近生活的服务机器人，与支撑大国制造的工业机器人，用科技温度诠释中华匠心的当代传承。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六足导盲机器人小娇惊艳亮相，他凭借六足仿生设计，静音行走，语音与力觉双交互模式，成为视障人士的光明伙伴。研发者因亲人经历萌生初心，用科技填补导盲资源缺口，让1700多万视障群体拥有独立出行的勇气。同时，节目还介绍了养老服务机器人等民生科技成果，展现工信部、民政部联合推动的智能养老试点，让机器人真正服务于老弱群体，彰显科技向善的力量。我们还将聚焦被誉为中国机器人老大哥的工业机器人，从深中通道超级工程的焊接重任，到高精度六轴机器人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将精度提升至0.03毫米，从力大无穷的工业硬汉到毫秒级响应可与人零距离协作的柔性机器人，中国工业机器人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的蜕变。节目还回顾了钱学森、蒋新松等先辈的开拓之路，三代科研人接力攻坚，让中国制造站稳全球第一梯队。接下来一同聆听科技为民、制造强国的生动故事，感受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力量。
1: 欢迎周深，
2: 谢谢龙阳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你们好。
3: 现在在现场有什么你特别特别想要了解的机器人吗？
2: 因为机器人在感觉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所以呢，我们也非常非常关心有没有哪样的机器人是最贴近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应该算是服务机器人，对不对？
3: 你一看就做功课了，定位非常的准确。我们请郝老师也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很多时候一提到服务机器人，我们会直接想到家用机器人。
2: 对，家里用的，
3: 对吧？那服务机器人到底都有哪些成员呢？
4: 目前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比较迅速，许多服务机器人功能的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像扫地机器人、除草机器人、餐厅用餐机器人、电商物流机器人等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我们中国机器人出口的新亮点。
3: 既然服务类机器人有这么多的品种，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场将要见证的这一类，用周深歌曲《光亮》中的一句歌词可以来形容，你觉得会是什么？
2: 光亮，那第一个反应会是，
5: 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
2: 哦，光明，光亮，哦，感觉跟光有关系。
3: 我们一起来请出他。老师好，这是什么？
2: 这个吗？
3: 对，盲杖。
2: 哦，
3: 所以这是一个导盲机器人。
2: 机器人，
6: 对。
2: 哦，这么厉害。
3: 我们先请我们的专家老师也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高峰，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这是我们团队研制的六足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小娇，导盲是它的主要功能。这个机器人呢，可以通过听说来实现人机语音交互。
2: 哦，它还可以听到说。
6: 另外呢，它通过视觉来感知环境障碍物和识别红绿灯，是这样来实现导盲的。
2: 哦，哇，好厉害！但是我想问，它有六只脚吗？六只脚除了能够帮助它更加的稳定之外， 一定还有其他的用途吧？
6: 对，稳定性是它的前提，因为导盲需要机器人稳定，因为它的盲杖不能晃。所以说这个六足设计呢，它是仿生学里边是仿昆虫，因为昆虫没有腰，所以它稳定。因为它抬起三个腿的时候还有三个腿支撑。这个和四足不一样，四足抬起两个腿还剩两个腿，
2: 它就只有两只腿，
6: 所以它呢要跟现在这个动态跑酷的机器人来说，它是更适合于导盲。
3: 所以为它设计六足，让它更好的保护自己，它才能更好的去保护盲人朋友。
2: 而其实它走过来声音其实很小，
6: 对，这是一个特色。因为盲人朋友啊，他是靠这个听力来感知环境，所以我们应该说盲人是用耳朵来行走，但是如果机器人走路噪声大飘地会影响他的这个耳朵，影响他的身心健康。所以说六足呢，因为每次三个腿抬起来支撑身体不说，还可以像猫爪一样柔软的轻轻地放在地上，这样就没有声音了。
2: 哇，考虑得好，好细心，非常贴心，不仅是帮助他们好好的走，而且帮他们避免一些障碍或者是一些误导。
6: 这个导盲机器人非常容易使用，因为盲人不会按键，所以一定是语音交互的模式来使用它。还有一种呢是盲杖的模式。
2: 哦，就是这个，
3: 还有两个模式，
6: 两个模式都可以用。那么盲杖呢是力觉交互模式，你推它它就快走，拽它就慢走。这个模式呢是在使用的时候非常方便，就是像开车挂档是一样的。另一个模式就是语音交互模式，你可以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先说你好小娇，然后再说你快一点慢一点，听到他的回答以后再说其他的命令。
2: OK， 明白。
3: 您现在拿着的就是那个骨传导耳机，
6: 你戴上
2: 骨传导耳机。好的，
6: 戴上以后一会儿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你好小娇说下去，然后就带我到终点，
2: 这样就算教学结束了。
6: 结束了，就两，
3: 真的是非常的快。
6: 因为这个很简单，因为没有任何键需要按。
3: 对啊，太厉害了。这份信任其实就建立在它的精准上。
2: 对对 对, 对，
3: 就是咱们的导盲机器人越精准，其实给我们的视障患者提供的安全感就越大。
6: 那这都是设计的初衷。这个机器人因为要到室外街道上去导盲，
3: 对，
6: 所以还要过红绿灯，要在盲道上行走，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3: 我觉得这台六足导盲机器人真的是科技助残特别生动的一个优秀案例。那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初衷想到要做这个研发呢？
6: 因为我有一个舅舅呢是盲人。我和他小时候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经常呢我们两个出行去赶集，那么他摸着我的肩膀行走，所以说我小时候可以说当过这个导盲童。有这一段经历，
2: 当过那个拐杖。
6: 一个是舅舅对我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导盲童的经历，使我在现在呢就有机会再来研究这个导盲机器人应该用我的知识和智慧来点亮盲人的前行的道路。
3: 真好。哇，为您的这份情怀鼓掌。
2: 对，好温暖的起点。
3: 因为截止到2024年发布的数据，根据中国盲人协会的统计，中国视障人士包括低视力与盲的总数已经达到了1731万人，而据不完全统计呢，中国在役的导盲犬数量仅有400只左右，也就是说差不多平均每4万名多视力障碍者只能拥有1只导盲犬。所以有太多盲人朋友真的需要有这样的机器人的加持和帮助，他们才有单独出行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所以我们很希望导盲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出现，更加的高水平高质量去帮助更多朋友，让他们可以从黑暗里走向光明，从家里走向世界，去拥抱更美好的生活。
4: 中国服务机器人是机器人家族中品种最丰富的，其中与我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养老机器人最近得到了行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最近工信部、民政部

0: 和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结对攻关与场景应用的试点工作，在未来的三年试点期间，将重点聚焦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缓解家庭养老照护压力，弥补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人力缺口，促进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期待着未来智能养老机器人成为养老的新家人。
1: 谢谢郝老师的精彩分享。我想当机器人与科技助残相遇，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冰冷的机械运转，而是读到了科技以人为本的真谛。机器人的眼可以照亮视障患者前行的路，我想这正是中国科技在奋力书写的民生答卷，让老有所养、残有所助、弱有所依的愿景可以照进更多人的生活。感谢科技的助力。那接下来要展示的会是什么样的机器人呢？
2: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嘿。
3: 工业机器人，而且这可能是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机器人的最早的印象，因为小时候看科幻作品里面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那都是科幻，但是工业机器人其实很早就已经有应用了，就比如说在对一些流水线上，咔，那些拧螺丝，咔，这些其实出现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但是对于工业发展来讲，它仍然是一个新兴角色。所以郝老师，我听说工业机器人是中国机器人的老大哥，这个说法准确吗？
0: 工业机器人它是我们国家机器人里面的老大哥，中国的机器人和全球的机器人发展的路径是一样的，最早都是从工业机器人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在70年代的后期就研制成功了，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截至2024年，中国已经连续10年保持了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的市场地位，排在了全球制造业机器人密度的第一梯队。评价一个工业机器人呢是有国家标准的，但是我们一般应用在大规模高效率重复性这些方面呢，企业一般会用工业机器人的四高：高精度、高速度、高负载、高可靠性来描述这个工业机器人的性能。
3: 专家说工业机器人要判断它的好坏有四个高，那你们带来的机器人高在何处？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4: 我带来的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传统的六轴工业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呢搭载了我们最新的高精度的控制系统。
3: 其实轴越多是不是越灵活，或者说它可活动的维度
5: 是越稳定吗？越精准吗？
4: 对，自由度越高。
3: 自由度，
4: 那它的特点呢，一个是采用了轻量化和高刚性的这个设计，在运动过程中啊，既保证很高的速度，还能保证很高的精度。这个型号的机器人呢，它也是我们近几年刚刚迭代升级的一个版本。它的前一代的型号呢，参加了2024年6月30日通车的深冬通道的建设。哦，它主要负责呢是管节的焊接，整个这个管节啊尺寸是非常大。
3: 对，
4: 每一节的话，它的长度有165米，然后它的宽度是46米，高度呢是10.6米，它的整个总的焊缝累计的长度啊是38万米。我的天！
3: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或者多少的这种技术支撑在背后？
4: 如果只从我们本次的这个完成这个动作来讲，机器人本身的基础技术是没问题的啊。编程序呢，大概需要的是3个小时左右。如果结合我们最新的离线编程软件的话，那基本上1个小时、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程序的编写。工业机器人虽然说它是传统的机器人，但它现在用起来是越来越方便了。我们轻松为了纪念我们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之父蒋新松蒋院士，他呢相当于是我们工业机器人的第一代，为咱们中国自主的工业机器人奋斗的第一代人，那到我这儿相当于是第三代了，
3: 但是是传承。
4: 对，在20多年前呢，实际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这个技术，尤其是高精度工业机器人技术，一直是被海外严防死守的。 就是我们当时的工业机器人的精度呢，只能做到正负0.1毫米。嗯，那这个精度实际离我们工业应用的要求还差好多。当时呢，为了能够提高我们的精度呢，实际我们整个技术团队一直是在努力，一直是在提升我们所有的这个，包括机械的这个材质，包括我们的这个齿轮的磨合，包括我们电机减速机的磨合，包括我们运动控制算法。那这个整个过程呢，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拿艰辛一点的话来说啊，有点像我们这个田径运动里边的400米接力赛。它既要求你跑得快，它还要求你要有耐力，第三呢，你的身体的生理耐受力还要足够强。我们当时呢，等于是机电软，然后包括工艺团队，每天大家不停地在跑这个400米的接力赛，每天大家都是一个极限状态。但这种极限状态呢，大家一共是坚持了1800多个日夜，那最后呢，也是成功把我们机器人的这个精度提升到了正负0.03毫米。哇，
3: 在我国古代有很多追求精益求精的智慧创造，比如宛山遗址出土的玉冲王，他的4个面上雕刻了8个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神徽，每个神徽面积也就火柴盒大小，但是在这个只有2毫米宽的地方就刻13道纹路，古人手工艺的精湛程度是很多人很难想象的。
6: 所以今天你的最佳表现实际上背后是3代机器人研发人员一代一代传承接力。
5: 对，
6: 再让我们看看这边的机器人。
7: 我先介绍一下，这边是我们的协作机器人。如果说工业机器人是我们工业界的铁臂壮汉，那么协作机器人就是一个温柔搭档，人机协作。哦，除了它的本身的高精度、高速度、高稳定性之外，其实它的安全性才是它的拿手好戏。它可以做到毫秒级的安全控制，
4: 因为它要跟人协作。
7: 对，哦，第一种模式，它可以在特定的阈值里有一个安全墙，在特定的安全范围里进行工作，
3: 就是它绝不会超过那个边界。
7: 对，第二种方式就是它碰到人，马上就会停止，保障了人和工件的安全。您把手放在它的这个运动的过程中，主要是用了传感器和安全控制的一项技术，绝对能够和人机协作的时候保证绝对的安全。
3: 它还是有一个很短很短的行程，它这个响应大概是什么时间？
7: 毫秒级的。对，它是控制器，机器人的控制器做出毫秒级的一个反应。哇，
4: 这个确实厉害。
7: 它其实也是在工业中，包括商业医疗中都可以使用，并且呢，在这种汽车的生产车间里，它和人机协作的最小安全距离可以做到10厘米以内。另外呢，它是完全不用加装安全围栏的，不用把人和机器隔开，它的空间利用率呢可以提升40%到70%。
6: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效地保护了在同环境工作里的人类的安全。
5: 是的，是的。
7: 对，人机协作的场景很多，有时候人会给它一些指令，或者替它拿一些物料，它去做一些重复的简单的工作，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人机协作。对，
6: 我听说咱们这款机器人曾经和国外的就是同类型的机器人有过一次大的比拼。
7: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这个机器人呢，它的外观的本体，包括它内核的这些力传感器，包括它的控制算法，它整个的控制器的技术呢，都是我们自行研发的。那么我们其实也在推向最高端的汽车行业的生产。在全球呢，有一家做汽车的全球都有工厂的外资企业，它只与外资的协作机器人合作。那么我们推出我们的机器人之后呢，他不相信啊，绝对不相信。中国机器人怎么能做到在汽车场景里这么高的标准、这么高的速度，还能做到这么高的安全性呢？先不能上正式产线，在正式产线旁边再搭一条和正式产线一样场景的打螺丝啊，或者是焊接啊这样的场景，把我们的机器人拿过来先测半年再说，用最高要求的国际标准来测它各种场景，看它的速度，看它的一个节拍，看它的精度，看它的稳定性，最后经过半年测下来呢，才发现它的各项指标包括这个智能化包括它的这个柔顺性都是超过了进口的协作机器人。所以这时候呢，他才说我信了，中国机器人绝对能够弯道超车。
6: 其实这样的故事今天正发生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当中。
3: 这种厚积薄发，这种背后科研人员多少年坚守的努力和传承，硬是让我们把工业硬汉到柔

0: 不幸搭档的这样一个转变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些机器人简直就是把科技高度练成了工业的温度。看来以后人类和机器人搭档干活真的是能够实现一加一大于二。
1: 中国机器人的发展现在是百花齐放，但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当初播种和护苗的那些人。首先是从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中国创办了首个自动化专业，到被誉为中国机器人事业的开拓者的蒋新松院士，科技创新，工业强国，前赴后继，一脉相承。就像蒋新松院士曾在笔记本中写到的那样，我们追赶的不仅是一个技术，更是一个民族的制造尊严。我们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到多远的未来。
0: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大开眼界，不仅看到了最前沿的机器人科技，更感受到了2500年前考工记中知者创物的智慧传承。
2: 是的，这些跨越时空的匠心精神正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0: 也谢谢各位专家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2: 下期会有更多的机器人，敬请期待。
0: 再次感谢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节目中我们看到机器人不仅是冰冷的机械，更是服务生活、助力强国、传递温暖的时代伙伴。机器人产业的创新征程仍在继续，更多中国工业的传承与突破，更多制造故事的精彩与感动，我们在之后的节目中还将为您带来。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rying， cry， 哭泣，同时也指喊叫、大叫。近日，澳大利亚男子麦格勒尔·巴特尤普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了解，现年58岁的麦格勒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名空调清洁工。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 cry， 喊出 now 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22.4分贝音量和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据了解 ，crying 喊叫最大分贝的记录，先前由英国一位女教师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了“安静”这个词。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9: 过去50年，
8: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9: 30年间，
8: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9: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8: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10: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1: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1: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0: 他的书。 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2: What China has done.
11: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协调，以确保航行安全。该消息未明确提及发布方。伊朗方面同时公布了建议航道，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伊朗霍尔木兹岛以南，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伊朗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消息未提及上述安排是否属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线管理措施。据巴林麦纳麦方面消息，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28号，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2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据沙特方面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的消息，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拉斯塔努拉坠毁，导致机上14人遇难，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28号，一架轻型飞机在法国东北部穆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11人死亡。据当地政府消息，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悉，这架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埃塞机场起飞，于11时左右在通布兰商业区附近一条道路上坠毁，未波及居民住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

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先秦出生。早期制陶业技术的提升进展缓慢，地域与时间跨度又大，不同时期不同风格间的关联几乎无迹可寻，有如早期人类的历史。试图找到美学发展的规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某种风格在当时延续千年，影响广泛，数量众多，却被历史淹没。某件作品横空出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却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高度。尽管原始，他们却常常出人意料地展现出不可思议的创造力与美，令后世惊叹。仰韶文化惯于石斧图彩绘陶缸，画之初，这是人类最原始的绘画，最初的造物。想象将其陈列在一座现代艺术馆空旷明亮的展厅中央，一个刚学画的孩子会指着它对妈妈说：“妈妈，我也能画。”而一位年轻的艺术系女大学生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件现代艺术品，并对男友说：“看，多么简洁传神，寥寥数笔就产生了一幅杰作。”如今，现代艺术不断从原始艺术中汲取灵感或与之神会。毕加索的牛直接从最原始的拉斯科壁画中诞生。我第一次看到敦煌第428窟的一些壁画时，以为遇见了爱德华·蒙克。这件陶器诞生在距今大约6000年。在当时看来，这样的作品算是特立独行的。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今天我们称之为仰韶文化。人类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农业，不再于丛林中冒险采摘果实围捕猎物，人们定居下来，种植粮食，使用火。陶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功不可没。尽管不够坚固，为数不少的陶器却也留存下来，令我们足以借助有限却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一开始，人类就不乏创造美的无限冲动，可供使用的工具材料极度贫乏，但想象却无比丰沛，没有边界。留存的陶器无一例外都被美化，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确

确切意义的纹样装饰，直线或曲线，简单的造型，神秘的图案，其中的一些影响至今。但另一些，如果不是考古的发掘，将其慎重地陈列于博物馆，可能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奇迹一般，这件陶器穿越6000多年历史幸存了下来。它的体型硕大，高度达到惊人的47厘米，放到今天都足以令人赞叹。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标签上，这件陶器定名为瓮，无需深究，毕竟诞生的那一刻，先民或许还来不及给它取名，如《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彼时是否对其指指点点已不可知，图图画画却留下确凿的证据，它也因此成为陶瓷史的奇迹。陶瓮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空间，相较于一般的陶器而言，它甚至太大了。绘画的作者似乎还嫌不够，一只鹳鸟硬生生地撑满了立面，对面的石斧也不含糊，鱼就谦虚多了，不及鹳鸟的一半，但考虑到鱼和鹳鸟的真实比例，这无疑是条大鱼。以今天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中国画大写意的手法，又或者近于儿童画。鱼不过3-5笔，鱼身、鱼鳍、鱼尾、鱼眼就都有了，远比鱼简单的食斧却不厌其烦地交代种种细节，木质的手柄、石质的斧头以及它们如何组装在一起，手柄下端似乎还缠着绳子以利于抓握，这一切都以黑色线条毫不含糊地勾勒出来，尽管有些笨拙。形态最美的当然是鹳鸟，如此轻松自如，志得意满，仿若渔人垂钓后得意地将鱼篓拎在手上前摇后晃，鱼竿斜斜歪在肩上。比起更早的人类，此时的人们似乎不再有面对巨大猛兽时的紧张，不再担心每天的收获，连被当作武器的石斧也好似玩具。鹳鸟几分呆笨的眼神中，似乎也满含轻松的笑意。谁说一只眼睛就是孤傲？它确实受到作者与众不同的对待。画面的所有部分都保持着恰当的比例，鱼头与鱼身的比例，鱼眼与鱼头的比例，更不用说石斧。可这只眼睛显然大大超出了自然的比例，它是唯一的表情，被画者强调。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只鹳鸟不是画出来的，而是流出的空白，如同剪影，这是何等惊人的创作。最初的绘画与装饰无不依赖于点和线，尤其是线，在所有早期的人类绘画作品中，无论是岩画还是陶罐上的纹样，都充分展现出线的魔法。但在这件陶罐上，在鹳鸟身上，线居然被彻底放弃，尽管它有轮廓，但无疑是以面的方式呈现给观者。更不可思议的是，剩余的部分，鱼和石斧仍是用线，它们并置一处，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它构成了画面的虚与实、阴与阳，无论是技术手段上还是视觉效果上。这一壮举，在此后的数千年间，再无声息。当我们惊叹于画面的神奇魔法时，不要忘记，
画面所依附的器物，它的根基。瓮的体型硕大，看似简单，造型却讲究。虽然是圆柱形，却并不直上直下，它由下而上渐渐舒展，口沿处微微一收，随即翻出一道卷边。这不但增加了器型的美感，也具有实际的用途。搬动时口沿处更容易抓握。直到今天，大缸的造型都延续了这样的设计。卷边之下有几个凸起，从实用的角度看似完全多余，于是我们只能推断这突出的部分完全是因为美的需要。的确，它不是随意安置的，三个钮成等边三角形，既不是两个也不是四个，位置很靠上，刚好落在瓮体最宽的部位。侧面看，它将瓮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两者的比例无疑是极度夸张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钮的形状也经过精心设计，尽管无法确证，但认为是羊首恐怕不会造成太大的疑义。至少人们观看时，经过这样的提醒，会觉得是挺像的。中国人喜爱的三羊开泰的源头完全可以附会于此。没有证据显示这件杰作对后来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过什么影响，认为它开创了勾勒与墨骨的画法也纯属一厢情愿。但谁又能否认中华文明的基因已经孕育其中，尽管还只是微弱的光芒。它虽然曾经淹没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被人发现，但却未曾从我们的基因中消失，像一颗种子，等待适当的土壤，再次生根、发芽，并最终长成参天大树。

马家窑文化彩陶，文明之光。马家窑文化距今4000多年，早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陶罐图式如此神秘，如蛙似人，这种画面不是孤立，它被大量发掘，数量惊人，成为最能代表马家窑文化的一种类型，被称为马场型，以最初的发现地来命名。它神奇的想象令人着迷，不过对比大量出土的陶罐会发现它形成的过程。最初尽力描绘蛙的自然形体，看不到人的痕迹。此后的创作不再以自然的蛙为对象，而以陶罐上的画面为蓝本，添枝加叶，最后形成了这神秘的蛙人。其间的过程漫长却不神秘，如同生物的演化。时间可以创造出鱼的鳃、鸟的翅膀等奇迹。合理的推测是因为先民感受到蛙的神奇力量，它自由地在水中和空气中生活，具有不可思议的跳跃能力，繁殖力惊人，数量众多，理应受到崇拜。考古学家遗憾地未能发现彩绘的工具，从线条推测，可能是类似后来毛笔一类的工具。果真如此，简直可以把国画的源头推到4000年前。蛙人的头部与肢体都以黑线勾勒，再填上红色，显得浓重热烈。古人常以丹青指代绘画，妙手丹青，丹是红色，青在古代也指黑色，这也许是某种神秘的巧合。要说这种样式开启了中国画的历史，当然牵强。单独看，它更像是某种抽象艺术，或者被艺术化的一种图案、一个符号、一个神圣的符号。它不仅仅是作为漂亮的装饰来美化陶罐，人们相信它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寄托了一种信仰。事实上，这些陶罐绝大多数都是从墓葬中出土，但显然与后世的陪葬品不同，它们不是日常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映射，而更具有某种神性。正因如此，人们才对它投以无与伦比的热情，制作数量惊人，有的墓中出土的陶罐多达数百件。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9号，华北中中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辽宁西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西部、贵州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29号，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并持续4到5天。在南方，华南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海口、福州7月初高温连连。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4通8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在伊拉克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还表示， 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两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28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两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发表声明说，未来两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2亿元人民币，其中3400万澳元，约合1.59亿元人民币用于无人机监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近期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悉尼亚科娃。这次交手也是二人继2023年、2025年之后第三次在温网女单首轮相遇。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3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三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将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欣瑜将迎战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马家窑文化彩陶，文明之光。马家窑文化距今4000多年，早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陶罐图式如此神秘，如蛙似人。在当时，制作这样的陶罐付出的努力要远远超过后世。早期的陶器多数使用笨拙的泥条盘柱技术，就是先把泥搓成条，转成一圈，再一圈一圈往上叠加，然后再把表面修平。这在当时也已经是一种进步的发明，足以制作出一些较大体量的器皿。罐子的造型很有趣，身材壮硕，底足却收得很小，有如上肢过分发达的力士。陶罐上的彩绘看得出倾注了更大的热情，画面也更显得热烈奔放，充满力量。除了这种蛙纹，同样经典的还有一种漩涡状的纹样，这种纹样被认为是水纹，推崇的是更早期先民对于水的崇拜。与蛙纹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蛙纹都是直线，而水纹却全是曲线，可谓是一刚一柔。不过无论曲直，都同样满怀激情，富于韵律，饱含力量。龙山文化白陶龟变形记，如同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的名字叫龟，看上去像是外星文字。怎么写呢？上面是规范的规，下面是隔离的隔，去掉耳刀。说文解字里解释龟叫三足斧也，有柄喙。斧这个字我们并不陌生，曹植悲情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说的就是这个釜。还有熟悉的成语“釜底抽薪”“釜底游鱼”，用的都是釜的本意，差不多就是现在的锅。而龟就是有三足的釜，还配了嘴儿和把手。以现代人无比丰富的物质经验，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这种龟是装了三个足的釜。这当然只能从功能上来解释。这种人类早期的饮食器，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一体化设计，釜或锅都是无法单独使用的，需要有灶台，至少也要单独弄个支架，或者支在锅下，或者把锅吊起。前者是今天最常见的方法，而后者偶尔在偏远的一些的地方还能见到。有趣的是，足主要起到支架的功能，

这里的足本身也是容器，像个袋子，不像鼎，同样是一体化设计，鼎的足就老老实实只做支撑，让人感到稳重扎实，鼎足而立。作为容器，这种足能否发挥最佳的功能颇值得怀疑，后世再也没有这样的设计了。但外观倒是可圈可点，很像某种卡通片里的宠物狗，又或是伯特罗笔下肥美人的腿。龟在当时广为流行，很多地方都有出土，光是大汶口的一处遗址就发掘了近百件，但各大博物馆的众多陶龟几乎没有两件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好像是某种生物，一看便知，却各个不同。经过无数代的遗传变异，有的简直成了全新物种。尽管差异巨大，但同样展现出奇异的想象与惊人的美。这当然与制作工艺有关。这种白陶龟出现在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业尚不成熟，能够利用的手段有限，既没有标准化流程，也没有制作规范，更没有固定统一的样式。每一件产品都是单独制作，每一次都会在上一次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有时出于无意，有时出于想象与创意，不同的制作者又各自为政，无拘无束。成果是惊人的，后世制陶业日益发达，工艺越发成熟，品质不断提升，但留给匠人的创造空间却越来越小。一种造型延续不断，其改变是缓慢的，一次与一次之间的差异难以觉察，积累数代才能一眼分辨。现代工业化大生产造就了不可思议的成果，轻松重复制作高品质单一化的产品，一件瓷盘，10000件、10万件、100万件，绝无变化，也经常是毫无瑕疵，但却无法分辨任意两个瓷盘之间的差异。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看来，烧制龟的白陶是另一种进步，它使用的瓷土与陶土不同，得以烧造出纯净的白色。我们并不清楚当时的人们是否将之视为更为贵重的颜色，但它的确无意中为瓷器的诞生指明了方向。当时的人们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在此后数千年间，人们也没有发现这一创造的真正价值，直到白瓷诞生，人们才恍然大悟。西周原始青瓷壶，晨曦出现的薄光。难以想象，这是一件西周时期的作品，置之现代陶艺的展览现场，也是必定引人注目。创作的意图与才华难以掩盖，看上去只是一个小口古腹的瓶上加了一个把手，细看却大有文章。口沿没有保持通常水平，微微斜向把手，这是极为罕见的。口部往下展开鼓起，到腹部忽然成了不周正的圆，仍是面向把手微微凸起。更不可思议的是，显著而均匀的拉坯痕迹，一圈一圈节奏稳定的漾开，到了腹部忽然猛力甩动起来，仿佛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把轮车推向了失控的边缘，纹路粗壮歪斜，如龙卷风。匠人的神力却将之收服，风暴迅速平息，腹部一收，
风平。

0: 浪静，水波不兴。圈足一张，稳稳立住。把手就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上接口沿微微靠下，下面落在龙卷风的最高处，没有刻意的修饰，使之光滑优雅，却如立式的手臂显露出沿筋流骨，仿佛正是这手臂的力量把口沿拉歪，把腹部拉起。壶身摆出安静稳定的姿态，却处处不平不稳，不圆不滑，处处惊险，却总能在最惊险处转危为安。腹部往上一圈很不寻常，像用某种硬刷一笔笔刷过，如画家不经意的笔触，没有任何技巧，却暴露出装饰的意图，算不上纹饰，却无疑平添了器物的美。壶粗糙的表面暴露了它的质地，陶，但一个细节却动摇了这一观察。壶身表面有一层薄薄的釉，微微闪着光，这是陶与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不过要把它称作瓷器还为时尚早，简单归于陶器又似乎亏待了它，于是就被叫做原始青瓷。它的确原始，却预示了未来。在此后2000多年的时光里，陶瓷工艺逐步提升，明清终至极轨，到乾隆时期几乎穷尽了人类陶瓷手工的极限，此后再无超越。但随着工艺的成熟，陶瓷也渐渐沦为工艺美术，现代陶艺试图力挽狂澜，却也无力回天，甚至认为只有摆脱了实用性，才能创作出真正的陶瓷艺术。今天陶瓷艺术不再囿于对工艺的追求，陶艺家们终于得以在更广阔的维度表达自我。我们回看这件作品时，会惊讶于2000多年前这位制作者内心的波澜在手中成型。那种我们称之为艺术创作的冲动，在这样一把小小陶壶，或者说是瓷壶上，尽显无余。秦兵马俑，被遗忘的战士。过于恢宏壮观，完全无法与任何一件陶瓷作品联系起来，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它是陶器。我自然知道兵马俑是陶，但潜意识里却从来没有把它和陶瓷摆在一块儿。聊陶瓷，从没有人聊兵马俑，也是历朝历代的古玩行里就没有人见过兵马俑。事实上，烧造兵马俑本来也没打算让人看到。前些年去西安看兵马俑，去之前也没有抱很大的期待，图册上电视上也记不得什么时候在哪里，反正前前后后总是听过看过，熟得很，有时甚至不免怀疑亲见到底有多大的价值。随着人流走进大厅，忽然就吓到了，只在影视剧中见过的军队阵列肃穆眼前，数百人上千人的队列悄无声息，仿佛在等待着一场大战，等待军鼓敲响勇往直前，等待一声号令冲入我们这些拥众的人群中。没有比这更宏大的作品了，即使是单独看，武士俑的大小也远远超过此后一切陶瓷作品。他们比照真人大小来制作，平均身高竟达180厘米。要知道，陶瓷史上最大的物件也不过1米左右，更不必说一整支军队，在人类历史上这绝无仅有。非但如此，每一位武士都有自己的表情姿态，他们是相似的， 却又各个不同。他们全副武装，一片一片铠甲层次分明，甚至铠甲上的铆钉也清晰可见。一体烧成这样大小的陶俑是无法想象的。匠人们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将头、躯干、手脚分开制作模具。虽然不是单一一种模具，但却是有限的，重复烧造，再组合拼接，最后彩绘。可惜彩绘的装饰多数已不可见。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兵马俑体现了秦始皇守护死后世界的意图，这想法并不新鲜，也并非中国帝王独有。但我觉得如此庞大的军队，哪里是对陵墓的守护，分明是对死亡的战争。比起始皇帝生前任何一场战争，它更宏大，更持久，也更虚无。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年来，全球极端高温记录不断被打破。研究显示，在持续的热浪面前，野生动物的思考和行为能力会出现明显变化。据美国一家气象服务网站报道，有些动物在 heat waves 热浪的日子里不吃东西，另外一些动物则难以找到食物。这些影响最终会降低濒危物种的生存概率。比如说，高温对非洲南部一种黑白相间的鸟类斑冬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 heat waves 热浪期间，斑冬梅需要两倍的长吃次数才能发现自己的食物。一项对岩羚羊的研究表明，高温导致植被减少以后，这些动物会为了争夺食物而变得更加好斗，它们还会为了争夺食物相互的打斗。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协调，以确保航行安全。该消息未明确提及发布方。伊朗方面同时公布了建议航道，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伊朗霍尔木兹岛以南，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伊朗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消息未提及上述安排是否属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线管理措施。据巴林麦纳麦方面消息，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28号，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2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据沙特方面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的消息，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拉斯塔努拉坠毁，导致机上14人遇难，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28号，一架轻型飞机在法国东北部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11人死亡。据当地政府消息，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悉，这架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埃塞机场起飞，于11时左右在通布兰商业区附近一条道路上坠毁，未波及居民住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

尔度，超越尤西比奥以十球独享葡萄牙队世界杯射手榜。同时 ，C 罗成为历史上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C 罗的传奇故事始于2003年，在里斯本竞技与曼联的一场友谊赛中，这位18岁的葡萄牙少年用惊艳的发挥打动了曼联时任主帅弗格森。赛后，他被曼联以1224万英镑的转会费签下，正式开启辉煌的顶级联赛生涯。年少的他远离了家乡马德拉群岛，一家人住在底层街区里。C 罗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均未满17岁，便四处打工维持家用。这种艰苦的环境，成了 C 罗最初也是最坚韧的前行动力。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从没忘记曾经挨饿的感觉，直到今天，这种感觉仍然伴随着我。我就是有这种不断踢球、进球、打破纪录并赢得比赛的渴望。”曼联的体能教练克雷格由衷称赞 C 罗的身体条件，说他的肌肉结构、体脂率、柔韧性、爆发力与力量达到了人体运动的完美平衡。里斯本竞技的队友则说，没有人能真正嫉妒 C 罗，因为当你还在心生羡慕时，他已经又进了3个球了。即便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C 罗依旧对训练永不知足。他的卧室从不摆放电视，只为杜绝一切外界干扰，全身心投入训练。队友曾看见 C 罗回到更衣室后，悄悄地把重物绑在脚踝上，以此来进行负重训练。哪怕是陪伴孩子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抽出30分钟锻炼。他坚信一天不练，状态就会下滑。他曾直言，我一生中75%的时间都属于足球。这份纯粹的热爱与坚守感召了无数球迷。1985年出生的 C 罗，张扬外放的性格让他始终充满争议。外界调侃他的自恋，诟病他的傲慢，嘲笑他的爱哭。这些直白展示喜怒哀乐的时刻被一些人认为是玻璃心和矫情，而在他极致张扬的外表之下，却藏着一颗孤僻的心。 C 罗曾坦言，世上能让他完全信任的只有4个人。面对世间种种争议和热爱， C 罗都坦然接纳。现在 C 罗迎来的极有可能是世界杯征程的最后一战。从2006年初登世界杯赛场，到2026年第六次为国出征，那个来自马德拉小岛的21岁青涩少年已经变成41岁的功勋老将。20年世界杯征程清晰镌刻着他的成长与蜕变。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葡萄牙队黄金一代尚在，彼时的 C 罗只是边路灵动的配角。2010年南非世界杯，他已完成从球员到队长的身份转变，身穿标志性的7号球衣，独立扛起进攻大旗。2014年巴西世界杯，29岁的他走上竞技生涯的巅峰，无奈球队阵容短板明显，无力回天的赛场境遇淬炼出他坚韧的领袖意志。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33岁的他在对阵西班牙队时上演的帽子戏法成为传世经典，他成为提振全队士气的精神支柱。如今 C 罗第六次站上世界杯的赛场，球迷们也渐渐放下了对成绩的执念，不再完全把他视为一名竞技球员，而是足坛独一无二的精神图腾。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

0: 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时隔九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消息发布后，多家外媒关注并报道。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盛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凌盛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凌盛在 TOP500 榜单中首次亮相，即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凌盛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先进组件的速度，但同时也为其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
0: 根据美国媒体6月23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全球对美国政府的看法普遍为负面，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的人更少了。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的报道指出，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在来自36个国家的4万多名受访者中，76%对现任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表示不信任。据报道，这项调查于2月8号至5月13号进行，主要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期间，这场战争引发了全球谴责，同时也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报道注意到，研究人员还就美国政府在过去1年半中最具争议的全球政策对受访者进行了调查。这些政策包括大幅削减美国对外援助、加征关税、强硬的移民政策、突袭委内瑞拉并强行控制该国领导人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将他们带到美国、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应对以及威胁吞并格陵兰岛等。调查发现，在24个国家中，有16个国家对美国政府的信心自去年以来有所下降，只有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美国政府能在全球事务中做出正确决策。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指出，有约57%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约50%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只有32%的人认为美国考虑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报道发现，自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提出可靠性选项以来，美国的传统盟友对美国可靠性的认可度急剧下降。报道举例说，2022年约83%的加拿大人将美国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而现在这一比例仅为35%。美国在瑞典、荷兰和德国的可靠性认可比例暴跌了40多个百分点，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这一比例也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
0: 日前，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结束就任后的首次访华行程。外媒认为，塔里克总理访华将为孟加拉国开启机遇之门。来听详细报道。
3: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于6月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塔里克·拉赫曼就任后首次访华。孟加拉国《每日太阳报》网站报道称，塔里克总理的中国之行为孟加拉国开启新的机遇之门。文章说，在孟加拉国的外交史上，有些访问不仅仅是国事活动，更折射出一个国家面向未来的战略定位。塔里克·拉赫曼总理访华正是这样一次重要的访问，此行有望在经贸、投资、科技、教育及区域合作等领域为孟加拉国打开全新的发展窗口。文章分析，从经济角度来看，此次访问的意义更为深远。在北京举行的投资会议上，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

0: 向中国投资者展示孟加拉国的投资潜力。孟加拉国拥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快速增长的经济，这些因素共同为中国投资者营造了极具吸引力的环境。此外，中国经贸工业园区计划在吉大港安瓦拉建立，如果这一酝酿已久的项目得以落实，有望成为中国工业企业在孟加拉国境内的主要投资中心之一，将为当地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带动出口增长，促进技术技能发展。同时，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已着手在中国设立其首个海外办事处，将重点展示孟加拉国在吸引投资方面的机遇与优势。文章进一步分析称，孟加拉国和中国将在电子、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可再生能源、医疗设备和信息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这些领域对孟加拉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能够为孟加拉国的工业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届时，孟加拉国不仅能够建立新的工厂，还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并提升孟加拉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文章称，孟中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两国学生交流、奖学金、研究合作和联合学术项目将在未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同时文化交流也可以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语言教育、旅游、艺术与文化、媒体和学术合作，两国民间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密。从长远来看，任何战略关系的可持续性都取决于这些民间纽带。文章最后说，梦中有意，远远流长。如今塔里克总理有机会顺应新时代的要求，使两国关系更加广泛而牢固。此次访问的成功不仅是一项外交成就，更可能为孟加拉国的发展、经济繁荣开启新的机遇之门。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表示，美伊战事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极大刺激了非洲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需求，这不仅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强劲助力，也为非洲大陆提供了跨越式技术发展的机遇。来听详细报道。
3: 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非洲的能源价格也一路走高。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话说，今年以来，肯尼亚的油价上涨了 30%， 相较于高昂的燃油价格，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优势明显。报道指出，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就开始大力推行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普及。据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非洲电动汽车销量从2023年的4000辆跃升至2025年的约 2.5 万辆。其中一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占据非洲电动汽车市场 35% 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车企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电动汽车普及的模式。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观点表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电动汽车普及会延续过去从欧洲及亚洲进口二手车的老路，但这已然改变，因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及采用中国零部件在非洲本地组装的摩托车正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为非洲大陆提供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报道指出，随着使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的电动摩托车和公交车的订单激增，自上个月以来，致力于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初创企业也迎来了创纪录的融资潮。
2: 在几天前闭幕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多家外媒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来听详细报道。
4: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共聚于此，共同探讨如何扩大创新规模，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不确定性带来的紧迫挑战。中国经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 正值中国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节点。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表示，“十五五”规划将技术创新置于中国未来增长战略的核心，将成为许多与会者关注的重点领域。报道还援引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的话表示，全球对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帮助其建立强大的创新价值链的政策和政企合作模式，都非常感兴趣。中国乃至更广泛的亚洲地区，不仅在新兴技术的研发领域处于前沿，还在推动这些创新成果在各行业落地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澳大利亚一家新闻平台在其报道中也指出，中国正在进入经济新篇章，其经济正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在清洁能源、制造、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先进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十五五规划强化了这一战略，力求在保持技术自主的同时，继续扩大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报道指出，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将对世界产生影响，并将重塑供应链、商业战略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一个重要战略平台，巩固了北京作为全球经济关键稳定力量的作用。文章称，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及中东国家的合作，中国正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包容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摆脱区域与全球层面的两极分化。
2: 中国日前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引发海外媒体广泛关注。半岛电视台近期推出相关专题报道。南非学者、中国全球南方项目研究主管科布斯·范斯塔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认为，面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代表性不足、话语权有限的现实，中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从全球南方视角推动国际机制改革，将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事务、拓展自主发展空间提供新的可能。
5: 我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在全球秩序中争取拓展属于自身的发展空间。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他们长期远离权力决策核心，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也常常觉得自身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哪怕只是朝着增强自主权、提升体系包容性迈出一小步，对他们而言也已经是一种收获。从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实践来看，中国尊重各国发展诉求，通常会为各国根据自身优先事项做出选择，留出空间。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收获。这份白皮书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高度重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全球治理架构，并主张立足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推动这些机构改革。这本身就是颇具变革性的举措。与此同时，中国也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具有补充或替代功能的多边机制，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元的融资选择。由此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在两条路径上同步推进，并为二者创造空间。
6: At the same time.
2: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

0: 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0: 每一颗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1: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0: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1: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0: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1: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9号，华北中东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辽宁西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西部、贵州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29号，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并持续4到5天。在南方，华南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海口、福州7月初高温连连。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4通8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在伊拉克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还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两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28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两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发表声明说，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2亿元人民币，其中3400万澳元，约合1.59亿元人民币用于无人机监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近期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悉尼亚科娃，这次交手也是二人继2023年、2025年之后第三次在温网女单首轮相遇。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3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三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将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欣瑜将迎战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7: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9: 他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从小就在赛道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天赋。从8岁到16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的胜利。梅赛德斯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2年轻的分站赛冠军。之后， 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追平了 F1 历史上的分站连胜纪录。
10: His fourth Grand Prix victory in a row. Kimi Antonelli wins the Canadian Grand Prix, and he lead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9: 环球名人坊，一起见证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的新一代速度与激情。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西班牙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为法拉利车队夺下本站冠军。在之前五站比赛中连夺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19岁车手基米·安东内利未能站上领奖台。
11: 来看一下
12: 发车，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
11: 发车
12: 起跑。
9: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摩纳哥大奖赛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上展开。这条赛道是 F1 所有赛道中最短的一条，也是 F1 少有的街道赛道。赛车直接在摩纳哥的街区之间高速穿行，街道两边的居民探出窗户就能观看 F1 赛车在窗下飞驰而过。
13: 因为这条赛道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轮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14: 六号弯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大卡弯。
13: 我们看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现在已经拉开了汉密尔顿2.7秒。
14: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中站之后呢，完成了四连胜。
13: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9: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杆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15: 来准备冲过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摩纳哥大奖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一波五连胜。汉密尔顿最终以第二名冲过了终点线。
16: Get it there, Kimi.
17: 干得漂亮，老兄！
16: 干
17: 得对，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展示。
16: Oh my god！
17: 我的老天！我们的空气都感觉焦灼了，非常的紧张。感谢大家。
16: Car was a beast today。
17: 今天的赛车开得太好，太顺利了。而汉密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一位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一起共享了2026年的加拿大站的领奖台以及摩纳哥站的领奖台。
9: 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的时候对安东内利的表现大加赞扬，称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定，尽管在比赛的收官阶段一度因为连续出现的事故而出动了安全车，还出示红旗暂停比赛，但驾驶12号赛车的安东内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稳稳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这是安东内利本赛季连续夺得的第五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二个赛季。
18: 今年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四台车呀、出现了一些意外。
14: 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的前方呢，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的天气的温度呢，应该说并不高，没有太阳。对于观赛的现场的车迷来说的话呢，这种天气状况呢还是非常友好的，至少不晒。但是对于选手来说，由于今天呢没有太阳，是一个半阴天，所以赛道的温度啊目前看上去呢并不是太高。
18: 是这样的，这个明显感觉到今天的温度还是有点凉的，但是风呢会小了一些。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这个车手的话，车队的话选择了有软胎起跑的，有选择中性胎起跑的，也有选择了这个硬胎区起跑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不同的策略啊，大家。
9: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的开始。
5: 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杆位出发，几乎全程领跑，只在一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了第二，但很快就夺回领跑的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二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职业生涯第一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下面我们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的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19: 实话实说，我激动得要哭了。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0: 20年来第一位获得 F1 分站赛冠军的意大利车手，所以对你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0: 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一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1: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但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
2: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3: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2: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3: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2: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3: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2: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3: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2: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4: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5: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6: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3: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2: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7: 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 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 F1 的青春风暴。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的比赛中，安东内利又是从杆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
8: 哈斯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二三位，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9: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出站后我的赛车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开心。
7: 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三战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安东内利在现场接受了采访，我们来听一下。
10: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感觉你今天把赛场上能经历的状况都经历了一遍，从一开始发车到给前车施加压力，再到顶住来自对手的重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我非常满意，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了。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
10: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1: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
7: 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利再取一冠。
10: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4连胜，吉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
7: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安东内利的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2006年8月25日，基米·安东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利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基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丁车赛场，他展现出了断崖式的实力。从2015年到2018年，他横扫多项低年龄组的卡丁车赛事冠军。卡丁车被称为职业赛车运动的入门赛事，它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与递进关系。卡丁车常被称为 F1 的摇篮，历史上绝大多数 F1 冠军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起步，逐步晋升至 F1 顶级赛场。车手通过在卡丁车赛事中磨练基础操控、赛道走位以及比赛节奏，不断积累成绩，从而获得进入更高阶方程式赛车的资格。 F4、F3、F2 最终进入所有赛车手梦寐以求的 F1。 虽然与 F1 车型不同，但卡丁车培养的人车合一感、对极限抓地力的感知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成为一名 F1 车手的核心素质。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2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这是2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的优势斩获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年8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7个分站赛的角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4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而在剩下的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1: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2: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0: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1: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0: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ying， cry 哭泣，同时也指喊叫大叫。近日，澳大利亚男子麦格勒尔巴特尤普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了解，现年58岁的麦格勒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名空调清洁工。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 cry， 喊出 now 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22.4分贝音量和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据了解 ，crying 喊叫最大分贝的记录，先前由英国一位女教师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了“安静”这个词。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3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3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 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协调，以确保航行安全。该消息未明确提及发布方。伊朗方面同时公布了建议航道，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伊朗霍尔木兹岛以南，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伊朗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消息未提及上述安排是否属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线管理措施。据巴林麦纳麦方面消息，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28号，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2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据沙特方面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的消息，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拉斯塔努拉坠毁，导致机上14人遇难，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28号，一架轻型飞机在法国东北部穆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11人死亡。据当地政府消息，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悉，这架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埃塞机场起飞，于11时左右在通布兰商业区附近一条道路上坠毁，未波及居民住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国家安全局40天的行动计划，旨在迫使俄结束战争。乌克兰真理报26日以此为题报道称，泽连斯基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部门行动计划，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俄罗斯议员称，作为回应，俄罗斯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军情头条，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6月15日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武器秀场，B-52 轰炸机坠毁对美国空军有何影响？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

0: 旨在迫使俄结束战争。乌克兰真理报26日以此为标题报道称，泽连斯基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部门行动计划，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俄罗斯议员称，作为回应，俄罗斯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乌克兰真理报称，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在打击俄军人员及装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为俄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以及油气工业设施，此类行动通常由乌克兰各情报机构负责执行。据俄罗斯观点报26日报道，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成员科列尼斯克称，为回应基辅对俄罗斯发动为期40天的情报部门行动计划，俄将加大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的打击力度。他称，最好的防守是进攻，他不排除俄将开始对欧洲为乌生产武器地点进行打击的可能性，俄必须打击这些目标，以让欧洲人恢复理智。他同时补充称，目前俄罗斯尚未在特别军事行动区使用所有可用武器。俄军事专家马罗契科称，泽连斯基宣布的行动计划表明，乌克兰情报部门将在俄罗斯后方采取行动。同时，俄乌继续相互实施打击。乌克兰真理报26日称，在为期40天的行动框架内，乌国家安全局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两艘俄军补给船等设施。同时，从25日晚至26日晨，俄向乌发射了189架各类无人机和7枚弹道导弹。俄罗斯国防部26日宣布，过去一周夜，乌克兰对俄罗斯发起的无人机袭击是2026年规模最大的一次。俄防空系统在俄多个地区、黑海和亚速海上空击落了660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称，到当天早上为止，4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莫斯科附近被击落。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俄军使用无人机和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境内的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打击，乌军装备中心和在基辅的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被击中。军情头条，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国家安全局40天的行动计划。董旭，这一行动计划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啊，主要是进行渗透或者是无人作战平台的这种攻击。比如说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它有自己的这种无人机的研发和运用的体系，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它有很多的项目，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呢，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油库、炼油厂，甚至包括和俄罗斯军工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厂，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产体系进行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呢，可能是完全和乌克兰军方的行动没有关联性，那么它是来自于乌克兰高层甚至包括乌克兰总统的这种决策和这种任务的下达，所以呢，它在任务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不排除有大量的专项资金对它的行动进行保障和支持。此外呢，在黑海地区，像这个海上宝贝包括其他的一些自杀式无人艇也是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进行研发进行生产，然后呢使用它们针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袭扰，针对俄罗斯在黑海沿岸的军事设施和具有战略属性的设施进行偷袭。所以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针对俄罗斯进行攻击，那么它在任务定位方面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而且呢有自己的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和运用的方式。当然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也会有一些渗透式的这种袭击行动啊，比如说此前大家都非常了解的蛛网行动，那么就是渗透到对手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范围内啊，那么通过一些任务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联合运用啊，包括此前渗透到相关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行动系统啊进行联合运用，那么它会试图达到一种奇袭的效果啊，因为这个蛛网行动啊其实并不是大规模的攻击，而是采用渗透方式和无人机袭扰方式进行结合运用的模式啊，比如说啊让这个不知情的卡车司机那么驾驶啊这种特殊设计的卡车到达俄罗斯空天军的啊重要的航空兵基地的这个临近区域这个外围，然后呢这个卡车可以自动运转，那么它的这个车厢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其实呢是一个自杀式

0: 人机的机库。那么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机可以自主的飞行，然后呢利用人工智能系统，也就是 AI 系统，那么在它的飞行的范围内去进行目标的识别。一旦发现了高价值目标，比如说战略轰炸机，包括其他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它马上就会发动攻击。所以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它的袭击不仅仅包括在相关任务区域内啊，针对对方纵深区域高价值目标去进行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包括在黑海的范围内可执行自杀式无人艇的这种攻击行动，还包括很多渗透式的行动啊，包括一些渗透式破坏的这个行动。那么这一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外表示会有一个40多天的行动。那么这种40多天的行动，如果是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进行规划和主导，可能会包括大规模长时间持续性饱和性的这种无人机的袭扰和攻击，甚至不排除也会在黑海区域内有无人艇的这种持续的袭扰和攻击行动。当然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渗透行动，包括获取情报，或者说在对方的区域内针对对方的高层将领，或者说和相关军事行动相关的这个指挥官，那么他可能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渗透式的袭击行动，可能涉及到内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行动。那么对于俄罗斯的影响，对于俄军的影响呢，就是要在大后方捣乱，在大后方进行袭扰，那么要牵制和制约俄军在一线的行动，那么甚至呢要削弱俄罗斯国防军工体系它的这种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和弹药的这种供应的能力。可以说呢，现在俄乌冲突它既包括正面的双方直接交锋的战场，也包括大后方双方的这种相互袭扰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行动。
1: 那么乌克兰真理报就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袭击俄军事设施等目标，这类行动就是由乌克兰各情报机构负责执行的。那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行动与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行动有哪些差异性？
0: 乌克兰军队呢，主要是在正面战场执行这种纯粹的这种军事层面的作战任务，比如说针对一些重要的区域进行防守。因为在正面的战场，在双方的接触线和交火线上，整体来看还是俄军总体上处于攻势，乌克兰军队总体上处于守势。比如说针对双子城，乌克兰军队就要进行重点防御，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那乌军也要最大程度的去迟滞俄军的进攻，尽可能的去坚守阵地，那么试图呢在双方一线博弈的一线较量的这种过程当中，要最大程度的消耗对方的进攻兵力，要针对一些接触线上的重要的城市，包括筑垒的城区进行重点防御。当然了，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乌克兰军队啊也会大量的使用先进的武器装备，因为毕竟啊有欧洲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再加上美国此前也提供了很多的武器装备，那像乌克兰的军队会使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发射射程70多公里左右的制导火箭弹，那么针对自身的防线和防御阵地进行保护，针对对方的进攻兵力进行打击和火力拦阻。这个海马斯呢还可以发射射程160公里或者是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那么它针对潜进纵深区域内的对方目标威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呢，很多欧洲国家也是加大了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那么像瑞典提供了英式战斗机，法国提供了幻影2000战斗机，还有一些欧洲国家提供了 F-16 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啊，它不仅可以在大后方用于拦截对方所发射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后续呢也会使用制导弹药，包括呢也会挂装乌克兰自主研发的这种滑翔制导炸弹啊，就是和俄军的战术非常相似，针对自身的防御兵力防御阵地进行掩护。当然呢，也不排除会针对对方的进攻兵力和对方在前沿区域的防御阵地进行火力打击。现在呢，在西方尤其是欧洲的支持下，乌克兰呢已经可以批量的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呢以前乌克兰没有，现在有了，打击距离比较远，号称呢能打3000公里，配备了这种惯性导航系统，包括呢也有地形匹配系统，甚至还有末端成像和锁定目标的能力。这种火烈鸟巡航导弹呢，在同类武器装备当中，其实呢技术的水平并不是特别高， 而且呢性能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呢乌克兰在欧洲国家的支持和扶持下可以进行独立自主的生产，可以配合无人机进行这种联合的火力打击。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或者说它其他的情报机构啊，它并不是在正面区域作战，而是在这个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此前的这个蛛网行动啊，也是体现出它的这种渗透式的袭击的能力，它会利用专项资金去研制升级无人机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艇，然后呢通过无人机袭击持续袭扰，包括无人艇在黑海范围内长时间作战的方式，要针对对方的相关兵力进行最大程度的牵制，那么通过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运用，那么要针对对方后方的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袭扰，进行摧毁，进行破坏。所以呢现在俄乌冲突啊，它既包括正面战场的较量，也包括其他战场，尤其是后方战场的较量。那么至于说大后方的战场，双方都会使用巡航导弹啊，或者是战术导弹以及无人机进行这种越来越激烈的相互袭击。可以说呢现在俄乌冲突仍然是处于双方都进行高烈度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来看呢，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那么针对对方防御体系的攻击，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高价值目标的火力打击仍然是在持续啊，那么各自呢都有不同的手段，有不同的这种火力的运用方式。
1: 对于乌克兰的相关计划，俄罗斯议员回应称，作为回应，俄罗斯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那么俄军会如何防范和反击？
0: 在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也在不断学习，在不断发展，也在不断的进步。那现在呢，俄罗斯它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运用能力比较强，它在国内构建了很多无人机生产的超级工厂，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它作为这种廉价版的巡航导弹，针对对方进行攻击。而且呢，俄方在无人机的运用方面啊，也采用了很多创新的理念。有的时候呢在释放无人机的时候既有成本比较高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配备有比较精密的导航设备，也有战斗部可以针对地面的固定目标进行摧毁和精准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也会使用大量的诱饵无人机，就是呢它所使用的材料呢是非常的廉价，工艺又很简单，但是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模拟高价值无人机的这种信号，诱导诱骗对方的防空火力开火。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欺骗的方式，通过诱骗的方式吸引火力，就可以让更多其他的具备真正攻击能力的无人机进行突防去打击目标。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俄罗斯它的这种战术导弹的运用能力也比较强，比如说俄罗斯空天军它就可以使用米格31高空高速截击机去挂装和发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也可以使用一些小型微型的舰艇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针对2-3千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此外呢，俄方还可以动用这种帧数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呢其他的一些这种战术导弹，比如说伊斯坎德尔，包括伊斯坎德尔 M 和伊斯坎德尔 K， 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目标，甚至包括机动部署，但是呢需要在固定位置发射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进行反杀，进行压制。那现在来看呢，面对乌克兰有可能会实施的40天的行动，那么它会针对这个大桥、交通枢纽、港口、石油设施进行更为重要、更为全方位的保护。所以呢，俄方在发动进攻的同时，在针对乌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同时，也会对于自身的重要目标和战略目标进行更为强有力的这种保护。而且呢，在导弹方面，俄方的技术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像伊斯坎德尔系列的 M 和 K 型的导弹部署起来非常的机动灵活。而且呢，俄罗斯空天军既有苏-34这种先进的战术轰炸机，可以投射滑翔制导炸弹，同样呢也有这个战略轰炸机，你像图-95啊、图-2M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超音速的这种空对地打击的导弹。所以它的火力有更多的选择模式，也有更为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和针对地面目标进行压制的这种模式。可以说呢，俄罗斯它在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方面也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啊。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相关领域的较量还会持续下去。
2: 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我们知道俄乌冲突已经延续了四年，那么双方现在都已经陷入了以无人机为主导的长期消耗战，所以俄乌冲突对冲突方式和战争模式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0: 俄乌冲突对于战争的模式、冲突的形态产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此前呢，无论是美国还是很多欧洲国家，认为地面的作战装备、地面的作战兵力已经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呢，远程火力打击和先进空中作战平台的运用会让地面大规模的作战体系，它会面临更复杂、更危险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环境啊。比如说在相关的区域内，一旦失去了制空权，你有再多的坦克、装甲车辆，包括其他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力量，比如说大量的步兵，那么同样呢也会遭到对方的火力打击，也会遭到对方的这种航空兵力的进攻。但是我们看，一旦呢双方投入的兵力比较多，接触线和战线比较漫长，出现了这种对峙和僵持的情况，那么地面作战体系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比如说在阵地防御的过程当中，那么大量的这种榴弹炮啊，无论是自行榴弹炮还是这种在阵地上常态化部署的牵引榴弹炮，那么它都可以针对己方的阵地进行火力掩护，针对对方的进攻兵力进行阻挡，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包括呢在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主战坦克和防御能力很强的步战车和装甲车也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呢他们不仅可以快速的突袭撕开对方防御阵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口子，为后续部队打开突破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通道，那么同样呢通过反无人机体系的设置和升级，那么针对反坦克火力和无人机防御能力也会变得更强，也可以更好的掩护其他的武器装备，甚至是大量的步兵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啊。当然还有人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无人装备越来越受青睐。事实上呢，俄乌冲突表明无人战争的时代就来临了，那么会有大量的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参与作战行动，一方面呢可以减少己方兵员的损失，另外一方面呢通过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大量应用，那么针对对方的区域进行侦察、进行压制、进行火力打击会变得更加高效，而且呢成本也非常的可控。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俄乌冲突当中的一些新的战术战法，包括一些新式武器装备的应用，可能也会成为其他国家进行军队军事变革或者说进行武器装备升级和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坐标系。所以呢很多的军事强国和大国都在观察俄乌冲突，要看到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复杂的这个军事博弈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利用技术优势占据有利地位，或者说呢在兵力运用啊、战术战法的这个更新方面，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思考。
1: 的确是这样，俄乌冲突四年多，应该说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么目前双方在战场上的争夺烈度依旧是不减，而从西方的角度来说，虽然对俄罗斯不断地进行施压，但是也很难阻止俄乌冲突的延续。所以冲突对地区安全、对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是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好的，那么有关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我们就先分析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稍后回来为您详细分析。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
3: 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29号，华北中中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辽宁西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西部、贵州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29号，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并持续4到5天。在南方，华南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海口、福州7月初高温连连。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4通8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在伊拉克访问时表示，

0: 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还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两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28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中部地区海上警察指挥官曼苏尔萨米马哈茂德沙图特以及另外两名哈马斯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海上警察部队隶属于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策划和指挥针对以军和以色列本土的袭击行动。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发表声明说，未来两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2亿元人民币，其中3400万澳元，约合1.59亿元人民币用于无人机监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近期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悉尼亚科娃。这次交手也是二人继2023年、2025年之后第三次在温网女单首轮相遇。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3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三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将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欣瑜将迎战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国家安全局40天的行动计划，旨在迫使俄结束战争。乌克兰真理报26日以此为题报道称，泽连斯基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部门行动计划，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俄罗斯议员称，作为回应，俄罗斯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军情头条，乌方将采取新情报行动，俄军如何应对？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6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6月15日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武器秀场，B-52 轰炸机坠毁对美国空军有何影响？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
2: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

0: 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十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合作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80%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够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合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曾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近日，德法两国是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的系统是继续合作。东旭，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联合研发六代机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
2: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啊，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啊，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啊，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 弱的。那么

0: 它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它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1: 那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合作破裂对欧洲的防务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主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荷兰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一型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这个实施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 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啊，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值得关注。
1: 其实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个项目之外，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外一个六代机项目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是进展的不太顺利。那么这其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而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英国的罗洛公司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它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B-52 轰炸机坠毁对美国空军有何影响？
2: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6月15日 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全部八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15日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该轰炸机隶属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连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连队副指挥官詹姆斯·海斯表示，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相关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武器秀场 B-52 轰炸机坠毁对美国空军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最近，美国空军的一架 B-52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处军事基地起飞后坠毁，那么机上全部8名成员遇难。同旭，这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时正在执行什么任务？
0: 美国空军要把能够进行升级、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的 B-52H 战略轰炸机都升级到 B-52G 的标准。那么在这些 B-52H 战略轰炸机当中啊，选了3架啊状态比较好的啊，作为升级改进它一些新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测试平台。这一次坠毁的这架呢，它上面安装了最先进最新式的 ANAPQ-188 型的机载雷达。这种机载雷达呢，是把战斗机的这种机载照射雷达进行了技术整合，然后要放到轰炸机的这样的一个前部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为什么要装备这种雷达呢？因为美国空军对于升级之后的 B-52G 它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要让它几乎可以携带投掷美国空军所有的这种制导弹药。那么这就涉及到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锁定和打击。 ANAPQ-188 型的雷达它具备这种合成孔径的成像能力，也就是说呢，地面的运动目标它可以精准的识别，然后引导制导弹药针对它进行打击。而且呢，美国空军认为 B-52G 那么它的服役周期会非常长，那么在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要具备更强的自卫能力，所以 ANAPQ-188 型的这个雷达还可以引导机载的防御火力针对对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也就是说，未来升级改进之后的 B-52G 战略轰炸机它甚至具备空战能力，可以在外挂架上挂装远程的空中导弹，然后使用这种机载雷达照射空中的这种敌对目标，它可以执行这种空中作战任务。当然呢，并不是说要让它去打空战，主要呢是把它作为一种防御性的、自卫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这架 B-52H 战略轰炸机坠毁之后，另外2架进行测试任务的轰炸机，它上面没有装这个新的雷达，试验的数据或者说呢试验进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果，可能都被摔没了啊，都是在坠毁的过程当中都失去了。那么以后呢，这个雷达还要进行后续的测试。那么这对于 B-52H 它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也会导致新一代的这种改进型的 B-52G 它的测试周期更长啊，服役时间肯定要向后拖延。
1: 那么机组成员为什么没能选择弹射跳伞逃生？
0: B-52H 战略轰炸机呢，它有多个弹射座椅，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机组成员它也就是控制在5名成员啊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有的时候是6人。但是这一次呢，里面的这个成员比较多，因为还有防务承包商的技术测试人员。那么 B-52它的弹射座椅有的是向上弹的，有的是向下弹的。如果说人比较多，那没有那么多弹射座椅，还需要打开专门的舱门，然后自主的进行跳伞，所以整个的流程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对于弹射时候的飞机速度和飞机高度是有严格要求的。这架 B-52 呢，当时是在低空区域，不具备弹射条件，那机组成员肯定是要尽可能的恢复它的飞行状态，让它处于平稳降落或者是迫降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故障的程度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最终啊是机毁人亡。
1: 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3: 听，观世界。 众，析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年来，全球极端高温记录不断被打破。研究显示，在持续的热浪面前，野生动物的思考和行为能力会出现明显变化。据美国一家气象服务网站报道，有些动物在 heat waves 热浪的日子里不吃东西，另外一些动物则难以找到食物。这些影响最终会降低濒危物种的生存概率。比如说，高温对非洲南部一种黑白相间的鸟类斑冬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 heat waves 热浪期间，斑冬梅需要2倍的长吃次数才能发现自己的食物。一项对岩羚羊的研究表明，高温导致植被减少以后，这些动物会为了争夺食物而变得更加好斗，它们还会为了争夺食物相互的打斗。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你好吗？
2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2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3: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
7: 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总台记者28号获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

0: 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斯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两国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斯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扎米尔还表示，与黎巴嫩政府签署的协议具有历史性和重大意义。他重申，以军将遵守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向媒体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普京表示，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还表示，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格雷奇会谈中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地震共造成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总台记者28号获悉，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8号15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成都、重庆等地震感明显。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截至29号1点，首批救援力量已抵达震中沙河镇，暂无房屋倒塌、人员被困情况报告。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万里，孕育文明，也带来过无数水患，自古便有黄河百害为父一套之说。这条蜿蜒曲折的大河，出青铜峡后没有直奔大海，而是在贺兰山脚下留恋般的折向北去，继而向东，再南下，画出一个巨大的几字后，才一念东流入海。就在这几字湾怀抱里，一片干旱半干旱的土地因为引黄灌溉而脱胎换骨，从胡焕雍县以西的游牧之地变成了阡陌纵横的塞上江南。那么黄河百害为父一套的民谚流传了多久？从秦汉屯垦到明清地商，河套灌区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巨变？一个开渠大王如何凭一己之力改变一片荒原的命运？而今天的河套人又在用怎样的新技术续写这部饮水传奇？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河捕沃野，千年河套引黄传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核桃乱，天下乱。广义上的核桃指贺兰山以东、晋陕峡谷、黄河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广阔区域，包括宁夏平原和内蒙古核桃平原。其中宁夏平原称西套，巴彦淖尔至包头地区为东套，东套又分为前套土默川平原和后套巴彦淖尔平原。这是一片位于北纬37度以北、年降水量仅有150到400毫米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按照我国地理学上著名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划分，这里本应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黄河的神来之笔改变了这一切。当黄河水流渐缓，冲击出平坦肥沃的平原，当古人开始有意识地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一片塞上江南便在荒漠中横空出世。创造这个奇迹的序幕拉开于公元前215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这一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掠取了河南地，也就是河套以南的地区。随后秦朝在黄河东岸阴山一带设县，并于公元前211年迁北河渔中30000家至富平县等地移民屯垦。这是宁夏平原大规模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开端，也是复制秦在关中修建郑国渠的兴业模式。在河套发展农业文明，昭示着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胜利。紧随秦朝，两汉继续北击匈奴，同时在北部边疆开发，稳固后方。《汉书·石获志》记载，公元前126年、120年、118年，共计有80万移民迁至北方，其中到宁夏古灌区屯垦的移民就有30多万。加之冶铁技术的进步，为兴修水利提供了先进工具，刺激了灌溉事业的发展。西汉之际，宁夏灌区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史记·河渠书》记载，公元前109年，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初见雏形。然而东汉末年的战乱让宁夏水利事业一度跌入谷底，直到北魏年间，从技术上改进当地灌溉局面的人物才真正出现。公元444年，刁雍着手发展灌溉工程建设，他接手的一众谷渠已被泥沙拥塞。刁雍世居江南，深知水利对农业的重要作用。据《魏书·刁雍传》记载，刁雍亲自考察汉代遗留谷渠的走向以及黄河水文地质条件，发现富平县西南爱山下的旧渠因黄河河床下切，渠底高于河水2丈3尺，无法引水，便上表请求开凿爱山新渠，并在渠首筑坝，将两股河水全部拦入新渠。他还制定了科学的灌溉制度，跟随四季节气充分灌溉的同时，还考虑到定期放水洗碱，保证农田肥力。刁雍组织4000人，用40天建造完成的爱山渠，渠道长40里，下接谷渠总长120里，为当地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刁雍为塞上江南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一个王朝的移民政策则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精神气质。578年，鲜卑族宇文氏建立的北周王朝将大批长江下游军民迁至灵州，因江左之人上礼好学，当地风俗大变，江南生活气息传入，宁夏平原塞上江南的美名从此传播开来。唐朝是宁夏灌区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唐太宗曾在此举行灵州会盟，见证盛世治下的民族团结。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在此登基，使灵州成为平定叛乱的指挥中心。大将郭子仪在黄河西岸开挖丰宁军御史渠，经过唐代建设，
宁夏平原构建起

暗渠、光禄渠等五大引黄干渠的规模。汉渠又有湖渠、百家渠、尚书渠等八条支渠，形成了干渠南北贯通、支渠阡陌纵横的自流灌溉系统。此后历朝历代在宁夏灌区的作为都可圈可点。西夏修建了宁夏平原渠县最高的浩王渠，颁布天圣改旧新定律令，明确依法管水用水的法律规定。劳动人民还发明了用草土封堵渠口的技术。宋代史书称此地饶五谷，游移稻麦，皆支引黄河古灌溉之力，遂无旱涝之虞。元代水利名臣郭守敬提出因旧谋新，耕立闸堰，疏浚旧渠，开挖新渠，建设滚水坝，以减弱水势，在渠道引水处筑堰，以提高水位，在渠口建进水闸，以保证水量充足，建退水闸，以调节入渠流量，修复疏浚四周主干渠12条，支渠68条，使9万余顷土地恢复了灌溉。至明清之际，黄河在天下皆为害，独宁夏为利的局面更趋稳定。制度上有冬操夏种、屯位兼顾做保障，管理上以官督民修为定制，技术上除修制九色的七星渠、汉博渠、汉盐渠等13条渠道外，还新修了羚羊角渠等6条渠道。明朝弘治时期，宁夏灌区面积达到890平方千米，然而明清战乱一度使这里倒退至田园荒凉、社造烟冷的地步。清康雍年间，大清渠、惠农渠和昌润渠新建，与唐来、汉盐合称五大渠，五渠皆从青铜峡以下开口，走向大致与黄河平行，由南向北构建起宁夏灌区新格局。历代在宁夏引黄灌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智慧为我国乃至世界灌溉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宁夏灌区是400毫米降雨线外的成功开拓，那么内蒙古河套灌区则是打破胡焕庸县以西没有农业文明这一定论的惊喜。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以爱辉至腾冲一线作为人口密度区分的重要分界线，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县。该县西北方自古被认为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河套偏偏在这道县以西创造了一个农业文明的奇迹。黄河在完成对宁夏平原的润泽后，在阴山山脉狼山处拐出几字左肩，继而向东。阴山阻隔了自蒙古高原南下的冷空气，使得这一地区云雨少、日照多、温度高、光热资源丰富。黄河积淀出的平原地形搭配北纬40度黄金农业种植带的优良基因，为河套平原成为米粮仓提供了可能。但河套地区土地呈碱性，不借助一定规模的灌溉渠道，农业难以为继。河套水利的发展与黄河改道渊源颇深，历史上黄河曾多次改道，改道最多的就在河套段。北魏时期，黄河在河套分为南北两支，北支大致沿今乌家河流向，南支与今黄河流向一致。道光30年，黄河改道北河段流，南河成了黄河主河道。这一变化对开发河套水利极为有利。河套地形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北河干河，改流南河后才可能利用自然地形由南向北开渠引水。在当时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的条件下，这无疑是借力打力的天赐良机。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自清后期河套地区城西北最理想之灌区。然而康熙年间推行奖励垦荒与蒙汉分治的矛盾政策，导致当地只靠着河水简单

0: 引水种地，像样的灌溉水渠一直没能大规模修建起来，直到道光年间汉人禁止进入河套的禁令被取消，才为水利开发打开了通道。其中从中原前往蒙古草原经商的吕蒙商携带大量资金率先来到这片土地，从蒙古上层贵族处低价租赁土地，开渠引水发展农业。甄玉、魏阳等人获得了河套西部缠金地的开荒特权，缠金渠也成为清末河套地区最早开挖的一条干渠。吕蒙商中的一部分在长期开发中定居下来，成为地商。地商开渠沃土立耕，吸引了汉族移民涌入，水利开发进入了良性循环。王同春是地商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送开渠大王的美称。作为河套灌区的开拓者，五十年间他组织开发了皂河、沙河等五条大干渠和270多条支渠。王同春主持开设的渠道，无论渠口位置、渠宽、渠高都恰到好处，可以充分饮用黄河水灌溉。到1902年，五条干渠灌溉垦殖的土地发展到27000多顷。清政府在这些土地上设置了五原、临河、安北等县。史书描绘当时的盛况，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岁获粮谷之百万，茫茫荒野，致使乃村庄云屯，富庶过于府县。人们在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这句话后，又增添了一句新谚：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到了清末，河套地区形成了八大干渠的规模，共计灌溉土地5651顷，纵横交错的水网如同从黄河生发出的一张思维导图，延伸出去的是古人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不竭的开拓精神。可惜的是，清末政府内外交困，地商的既有产业被强制收入囊中，渠道疏浚管理被忽视，水利衰落，百姓流失。进入民国后，灌溉面积持续减少。1927年到1928年的大旱期间，当局匆忙修建的民生渠，因渠口选址不当，造成河道淤积严重。千百年来，河套平原靠开渠引水取得一定收效，但因无控制性工程，经常出现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满滩的窘境。对于一个灌区而言，渠首位置的选择以及渠首建筑物的布置是关系全局的重要环节。按河道水位和流量高低，渠首一般分为无坝渠水和有坝渠水。都江堰、宁夏古灌区皆为无坝引水，而100多年前的河套灌区至少有8条开口渠都直接从黄河引水。由于黄河主河道水流常常摆动不定，这些渠首都不是坚固永久的闸门工程设施。改变这一状况的构想诞生于1946年，时任绥远省水利局局长王文景大胆提出修建一手制拦河坝，再开挖一条总干渠，将旧有干渠全部改接于总干渠上，统一由总干渠引水灌溉。而将这一技术性想法付诸实践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三圣宫水利枢纽。三圣宫水利枢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是整个河套灌区的首部，1959年开工，1961年建成，包括长2100米的拦河土坝、18孔拦河闸、9孔北岸进水闸、16.5千米的库区围堤，以及总装机容量为2000千瓦的水利发电站。三圣宫水利枢纽的建成，结束了在黄河上无坝多口引水、进水量不能控制的历史。 河套灌区进入一手制引水灌溉的新时期，工程本身也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闸。紧随其后，河套灌区历经引水工程、排水工程、灌排配套、节水改造四次大规模水利建设，形成完备的七级灌排配套体系，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灌溉到节水型社会建设三大历史跨越。灌区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足300万亩迅速发展到1100多万亩，成为全国三个特大型灌区之一。如今的河套灌区通过渠首和一条总干渠自西向东引水，经由13条干渠、48条分干渠、339条支渠和85000多条斗农毛渠，将水输送到田间，再通过17000多条斗农毛沟、346条支沟、64条分干沟、12条干沟汇入总排干沟和乌梁素海，最后汇入黄河，形成一套完整的灌排体系。然而，多年引黄灌溉也带来了地下水位升高、土地盐碱化等问题。今天，改大水漫灌为引黄低灌的变革正在进行，利用原有渠道和湖泊将黄河水引到蓄水池沉淀，再经过泵站提水加压管道输水，用低灌设备浇灌农作物，实现水肥一体化，促进生态与农业的持续发展。从公元前215年蒙恬北击匈奴，拉开移民屯垦的序幕，到今天引黄低灌技术重塑河套农业，回望2200年的河套发展史，我们看到的是古人面对黄河这一母亲河的辩证智慧，既承认它3年2决口、100年1改道的暴烈，又善用它冲击平原、灌溉沃野的恩惠。从秦汉的移民屯垦，到北魏的精密渠网，从唐宋的五大干渠，到明清的轮灌制度，从清末地商的筚路蓝缕，到新中国的大型枢纽，每一次进步都是人与水关系的重新调试，每一次跨越都是中华文明治水智慧的升华。黄河北，阴山南，800里河套米粮川，渠道交错，密如网，阡陌纵横，似江南。现在的河套平原是我国重要产粮基地，多样民族文化经济在此交融，使之成长为真正的塞外明珠。今天宁夏引黄古灌区和内蒙古河套灌区已双双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古人智慧的致敬，更是对当代人的鞭策。河套的故事告诉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写在800万亩良田上，刻在1100多万亩渠道中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莹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和北部、黑龙江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8到23度，天津雷阵雨，29到21度，重庆小雨转阴，25到23度，合肥晴转阴，31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阴，32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1到27度，香港雷阵雨，30到26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四通八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美伊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硝烟再起，双方后续技术性谈判或受影响。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框架协议后，以军再袭黎南部。专家表示，协议的现实意义不大，反而给未来局势发展埋下更多隐患。
11: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危及粮食安全。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 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妇女权利问题研讨会近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孝梅发言阐明立场。李孝梅说，中国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任何形式针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建成较为完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法治监督体系。李孝梅揭批日本人权劣迹，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针对妇女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中方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诚实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
1: 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阿拉格奇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 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说，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某些发展目标，但全部战略计划将完全实现，俄罗斯国家及公民的安全以及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
1: 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布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利哈乔夫说，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当地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士气，但扎布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 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450人， 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 地震共造成12721人受灾， 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 总台记者28号获悉，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 截至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8号15时， 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待核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1: 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谭德赛说，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 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谭德赛说，世界卫生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9号通报，
0: 巴基斯坦比鲁支省奎达市一个警方检查站28号夜间发生一起手榴弹袭击事件，造成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6人受伤。
1: 据法国媒体援引地方政府的通报报道，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号在法国南西市郊外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遇难者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跳伞学员以及1名飞机驾驶员， 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近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那么，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和美国都有怎样的表态？对于双方后续的谈判，又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27、28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但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2: 从表面上看，近期冲突的导火索是商船遇袭，但更深层的矛盾是霍尔木斯海峡究竟由谁来定义安全通行，由谁来制定和执行通行规则。继续来听记者魏然的报道。
1: 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在60天过渡期内，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海峡硝烟再起，伊朗政府和军方的回应也释放出了不同层次的信号。伊朗外交部更强调法律和外交层面的表述，称美军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伊朗行使自卫权进行回应，试图将自身定位为防御性反击，为后续谈判保留空间。而代表军方的伊朗革命卫队则释放出了更强烈的威慑信号，明确表示今后将以更强硬手段处置所谓违规船只。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即便只是打击次要目标，也将遭到更大规模的报复。连续两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
0: 与此同时，连续两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再来听魏然的报道。
1: 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双方互信进一步下降，美伊都要求对方首先履行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相关承诺，谈判门槛再次提高。不过这两天的军事行动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前谈判的一次压力测试，双方都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施压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而不是彻底放弃外交渠道。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美伊关系很可能进入边打边谈的状态，军事威慑与外交斡旋将同步推进。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严重商船遇袭事件，或双方军事打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前的技术性谈判仍有可能被迫中断，甚至重新回到全面对抗的轨道。
2: 总台记者28号获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斯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0: 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此外，一位伊朗官员28号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伊美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
2: 伊朗此前一直要求美以停止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然而，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摧毁军事设施。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还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声明称，此前一天，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无效的，是对国家主权的放弃，应当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框架协议刚刚宣布达成，以色列就再度袭击黎巴嫩南部，难道协议是废纸一张？这个三方框架协议达成的背后，各方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未来局势还将如何发展？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这一份由美、以黎三方所签署的所谓协议其实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更多的还是进一步重复了彼此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但是由于在核心关键问题上都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所以在执行层面不会对推动局势缓和产生明显影响。那达成这样一份协议，它的根本目的还是当事方，特别是美国，希望将未来美伊谈判因为全域停火而无法做到产生的拖延归咎于伊朗和真主党，而将自己呢塑造为推动地区和平与政治和解的一个形象。但实际上，我们从这份协议中就可以看到，虽然美以在口头上宣称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完整，但以色列实际上通过这一份协议是明确了不从黎巴嫩境内撤军的既定立场，而这一立场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底线可以说是直接冲突，甚至还进一步的压缩了真主党的政策回旋余地和空间。所以说，这份协议呢，非但不能够为实现所谓全域停火起到推动作用，反而会给未来的局势发展埋下更多的隐患，制造更多的制度化障碍。那以色列持续的发动袭击，仍然是在自己所谓的安全区内来展开相关军事行动，这也是以色列的既定军事立场。那么真主党方面呢，必然会予以反击。未来就全域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局势，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和彼此指责肯定还会继续，那这也给备忘录的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联合国粮农组织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办公室官员杜尼亚·杜亚诺维奇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他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
4: 厄尔尼诺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会引发极端天气，而极端天气会给高度依赖天气条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担心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虽然厄尔尼诺令人担忧，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使气候模式更具可预测性的现象，因为根据历史规律，我们能够判断哪些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例如在干旱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更耐旱的作物品种，修复灌溉设施，为牲畜提供饮水、饲料和兽医服务。这样即使干旱发生，牲畜也不会大量死亡。为应对洪灾，我们可以加固河岸，组织人员和牲畜提前撤离危险地区。
0: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莱比锡交通局发布声明。

0: 明说，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该市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将停运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3时30分，交通部门将尽量确保公共汽车正常运行。德国连日被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这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26号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测得41.3摄氏度高温，许多德国民众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说，27号和28号周末两天，该国已有至少7人死于溺水。
1: 欧洲近日热浪滚滚，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级官员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低楼层工作人员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纷纷指责此举可耻。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美国政治报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3: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布的两项研究表明，婴儿期肠道真菌群落的成熟对免疫发育有着重要意义。真菌菌群紊乱会增加儿童期患上食物过敏、哮喘等过敏疾病的风险。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真菌在人体肠道微生物中的占比仅为约0.1%，但在免疫调节和人体代谢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检验了1409名婴儿的粪便样本，利用基因测序手段分析各种真菌的风度变化，发现肠道真菌群落存在明显的发展规律。从出生到18月龄，婴儿肠道内马拉色菌的相对风度平均下降48倍，酵母菌科真菌的风度则上升14倍。这两类真菌是婴儿肠道成熟的可靠标志。如果婴儿1岁时肠道真菌成熟相对滞后，则5岁时患特应性皮炎和食物过敏的几率明显增加。在另一项研究中，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接受抗生素治疗的婴儿肠道中的真菌群落结构会发生改变，其中马拉色菌明显扩增。给无菌小鼠的肠道内植入马拉色菌，会诱发与特应性皮炎相关的免疫反应。这些小鼠接触过敏源之后，肠道和气道免疫细胞的过敏性炎症加剧。研究人员指出，抗生素治疗使婴儿肠道马拉色菌扩增是一项被忽视的副作用。新发现可能为预防和缓解儿童哮喘及相关疾病提供新策略。
5: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29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中，加拿大队1-0击败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淘汰赛阶段， 作为全球关注度最高的体育盛会之一，世界杯本该是全民共享的足球狂欢，但是本届赛事的门票、住宿、餐饮等相关费用大幅飙升，让许多普通球迷望而却步，这或将让世界杯的大众根基悄然发生动摇。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2: 对比往届赛事数据，本届世界杯票价涨幅惊人，赛事的普惠性大幅消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官方门票最高定价高达575美元，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最贵门票仅为220美元，票价涨幅超一倍。不仅如此，国际足联今年还启用动态定价机制，票价随市场需求浮动，让二级市场票价彻底失控。据了解，小组赛首轮赛事的二手转售票价就已突破1000美元，后续轮次票价更是持续走高。价格追踪网站的票务数据统计显示，6月26日，在售赛事门票的二级市场最低均价已高达1600美元，普通球迷根本难以负担。高昂的观赛成本彻底改变了世界杯的观赛人群结构，让这场全民体育盛会愈发偏向高收入群体。根据路透社在小组赛阶段的走访调查，其随机采访的50多名现场观众中，绝大多数为高收入行业的从业者，销售、金融、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占比极高。此外，还有多名企业主、工程师和医生。而传统的低收入行业从业者寥寥无几，仅有少数几名电工护士到场观赛。鲜明的职业与收入差距直观体现出世界杯观赛门槛的急剧抬升。对于相对富裕的球迷而言，天价观赛费用并未阻挡他们奔赴赛场的脚步。来自厄瓜多尔的球迷雷纳托·佩雷斯专程携家人赴美观赛，花费不菲。他也得以在现场见证了厄瓜多尔队在小组赛击败德国队的历史性胜利。
6: 我们每张门票花费了1400美元，除此之外还有酒店、购物等各类花销。全家五个人全程下来，在门票、食宿等方面的开支总共是2.2万美元左右。
2: 一些到场观赛的普通球迷咬牙承担了高额费用，却发现观赛体验大打折扣。
7: 我们花了大概600美元购买门票，比赛本身不错，但说实话，这个价格我原本以为能做得离赛场更近一些。虽然能现场观看世界杯赛事很难得，但整体体验和票价并不匹配。
2: 瑞典球迷杰西卡·泽特霍尔姆更是直言，本届世界杯离谱的高票价让这项全民运动变得愈发狭隘，剥夺了普通大众享受足球乐趣的权利。
8: 说实话，这个票价高得离谱，我希望票价能够更加均衡合理，让更多普通人都能参与进来，享受这项运动的快乐。
2: 密歇根大学体育管理学教授斯特凡·西曼斯基表示，美国市场的消费特征也进一步助推了本届赛事的高价风潮。美国观众习惯为高价门票买单，但这种热度仅为短期狂欢。
9: 人们会沉浸在世界杯的赛事氛围中，不惜花费重金购票观赛，美国市场更是如此。1994年美国首次举办世界杯时就是这样，今年的情况也会一样。美国观众会全力追捧世界杯，但赛事结束后，他们就会迅速褪去对足球的热情。
2: 业内人士与众多球迷担忧，票价飙升的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可能改变世界杯乃至各类足球赛事的观众结构，让本该全民共享的体育盛会沦为少数富人的娱乐体验。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actory， 工厂。 在中东局势对美国制造业影响的持续担忧之下，美国工厂就业人数正在以近年来最快的速度下滑。据英国媒体报道说，六月份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幅创下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月度新高。美国 factory 工厂裁员规模已升至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制造业也很难找到愿意或者有能力在 factory 工厂工作的人。尽管与 AI 数据中心以及国防投资相关的行业呈现繁荣景象，但许多制造商面临着投入成本上升和政策频繁变动的困扰。报道援引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已减少7.7万个。
1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10: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5: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伊朗外长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仅由伊朗负责。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计划于6月30号举行会晤。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俄方称，乌军24小时内多次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3: 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已开始研究开发和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专家认为，日本好战野心暴露无遗，此举将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总台记者探访重灾区拉瓜伊拉州。
3: 热浪侵袭欧洲更多地区，多国频创高温记录。世卫组织称，欧洲高温相关超额死亡已超1300例。
1: 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加拿大补时绝杀1-0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
3: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扎米尔还表示，与黎巴嫩政府签署的协议具有历史性和重大意义，他重申以军将遵守协议。
1: 长期追踪和批评日本军事扩张、日美军事一体化等问题的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28号表示，日美军事同盟长期以来将和平宪法掏空，而日本政府不仅未能纠正这一趋势，反而持续推进军事扩张，这最终或导致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吉田敏浩表示，高市政权以及自民党等政党不断渲染邻国威胁，煽动敌对情绪，以此转移国内矛盾。这种将邻国塑造成假想敌的做法，本质上是将国内政治问题外部化，是一种错误路线。
3: 乌干达外交部28号发布声明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个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穆塞维尼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声明说，预计未来几天将启动撤侨行动，目前已经有746名乌干达公民自愿登记并申请政府协助撤离，登记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乌政府将继续与南非政府保持沟通，确保在南乌干达公民人身安全。
1: 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超过373平方公里。犹他州州长和科罗拉多州州长已宣布两个州进入紧急状态。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成都、重庆等地震感明显。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截至29号1时，首批救援力量已经抵达震中沙河镇，暂无房屋倒塌、人员被困情况报告。

0: 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此外，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于6月30号举行会晤。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因表示，他与阿拉格奇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的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侯赛因表示，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另据外媒报道，阿拉格奇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28号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

0: 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另据总台记者28号获悉，一位伊朗官员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
1: 美伊近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计划本月底在瑞士举行下一轮技术性谈判，但是在谈判之前，双方仍旧冲突不断。当地时间27号，美国又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2: 伊朗方面则在2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分析认为，目前的美伊冲突会进一步削弱双方之间的互信，降低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
3: 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后呢，升级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各方之间彼此都还在释放强硬信号，没有任何相互妥协和让步的迹象。所以从理论上来讲，那么美伊这一轮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由于双方总体上还是希望保留政治接触的渠道，所以相应的政治谈判可能不排除会被延期或降级，但全面中断的可能性不高。而只要政治接触不中断，美伊大规模 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比较有限，冲突升级的表现呢，可能会使军事摩擦的长期化，烈度有可能也会有所上升，但全面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还是比较低的。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美国和伊朗都在通过强硬军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政策底线，这也说明美伊之间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可言，也不愿意为维系当前的政治氛围而做
1: 出必要的退让。由此可见呢，美伊之间的这种所谓停火谅解其实还处于一个非常低级的水平。目前美伊的冲突对于潜在谈判来讲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进一步的降低美伊双方达成进一步共识的可能。另一方面，离以冲突也并没有因为美以离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而停止。
2: 27号，以色列在框架协议达成后的第二天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当天还重申，短期内不会从黎南部撤军，已经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则称，美以离框架协议无效。李子欣认为，黎巴嫩问题会给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而美伊未来的谈判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由美以离三方所签署的所谓协议其实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所以在执行层面不会对推动军事缓和产生明显影响。这份协议呢，非但不能够为实现所谓全域停火起到推动作用，反而会给未来的局势发展埋下更多的隐患，制造更多的制度化障碍。那以色列持续的发动袭击仍然是在自己所谓的安全区内来展开相关军事行动，这也是以色列的既定军事立场。那么真主党方面呢， 必然会予以反击，未来就全域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局势，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和彼此指责肯定还会继续，那这也给备忘录的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更多的核心议题上，美国和伊朗达成妥协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目前美伊双方都还没有体现出退让的意愿。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呢，就目前美伊双方的互信以及双方所面临的巨大现实困难来讲，谈判的进展肯定
1: 是不顺利的，想要在60天内来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出席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时指出，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8号敦促俄方对乌方的和平提议做出实质性回应。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虽然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一些发展目标，但俄全部的战略计划将得到完全实现。

0: 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俄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普京表示，俄罗斯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俄罗斯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届时将选出450名议员。同一时间，俄罗斯八个联邦主体还将举行行政长官直接选举。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8号指出，所谓安克雷奇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他敦促俄罗斯就乌克兰提出的和平谈判提议做出实质性回应。2025年8月，俄美两国元首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按照俄方说法，会晤达成系列谅解，但并未透露具体内容。普京本月23号称，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他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向媒体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普京表示，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还表示，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之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2: 俄方28号称，扎布罗热核电站及其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当天遭到60多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乌军袭击俄境内2家炼油厂。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0: 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利哈乔夫说，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士气，但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28号表示，乌军试图通过无人机传播虚假信息，称该市将自7月1号起进行疏散。普霍夫对此予以否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28号凌晨打击了俄境内2家炼油厂，分别是位于俄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距前线约300公里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以及位于俄首都北侧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处炼油厂。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造成2人受伤。此外，据乌空军通报，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碎片击中。
1: 日本扩军备武再迈出危险一步。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2: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日本目前在太平洋方向并不面临任何现实安全威胁，因此日方的借口完全站不住脚。
3: 现在日本正在不断的扩充兵力，尤其是在强化它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之所以要面向太平洋方向去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两个目的。那么首先呢，这种大型的潜航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水下间谍，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舰艇编队和航母编队要进行跟踪盯梢，甚至不排除要偷窥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执行训练任务的潜艇。那其次呢，它也要 要作为水下的偷袭工具和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不仅个头大，而且呢可能会携带潜射的导弹或者是鱼雷，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目标和水下目标进行袭击。所以呢这种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是日本试图在水下谋划进攻、谋划偷袭的一个新的装备、一个新的手段，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
1: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呢，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对此，魏东旭认为，日本此举主要是为了强化水下进攻能力，并非满足防御需求。从当前态势来看，日本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使其海上攻击能力进一步提升和强化。
3: 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有可能是日本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是和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研发。因为在奥库斯的第二根支柱的框架内，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就要联合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所以不排除日本自卫队很可能会采用技术引进的方式，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大型无人潜航器的技术啊，耗费重金买到自己的手里，然后呢再进行这个国产化，要满足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需求。那么它是具有攻击属性的，那么前期的型号可能主要是进行水下布雷，就是悄悄的潜航到达其他国家的近海和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水下的攻势布雷，就是要把水雷布在别人的家门口进行这样的一个破坏，进行这种航路的阻断。那后续呢，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能会越造越大，性能会不断提升，那么它就会变成这种无人化的潜艇啊，也就是说呢，它不仅有先进的声呐设备，同样呢还可以配备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反舰导弹，那么它攻击的目标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而且呢这种无人潜航器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2: 魏东旭进一步分析说，日本海上自卫队当前正重点发展无人作战平台，由于日本此前在该领域起步较晚，基础薄弱，错过了重要机遇期，所以日方现在试图通过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合作，加速推进技术发展和实战化部署。此外，发展无人作战平台与当前日本面临的兵源问题也有关系。
3: 日本在不断地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而且表现出了这种好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日本很多的老百姓是非常反对的，所以呢，加入自卫队的这些年轻人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多，他面临这种兵源短缺的情况，海上自卫队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呢，他试图发展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去解决他兵源这个缺少的问题。那么同样呢，也是要配合他的这种外向型的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发展，同样呢，也是要和美国进行深度的军事融合。因为现在美国海军在大力发展无人舰艇和无人潜航器，那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和美国海军进行联合作战的过程当中，它在相关的这个装备方面就不能有欠缺，不能有短板。
1: 魏东旭表示，日本发展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舰艇，这些装备具有明显的进攻属性，毫无疑问对地区军力平衡会产生负面影响。
3: 那未来在海上，无论是执行侦察任务、窥探任务，还是针对其他国家要进行军事威慑，那么它都会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也有可能会影响西太地区的这种航运安全。所以，对于日本偷偷摸摸的去打造无人舰队，或者说无人的水下作战平台，我们要保持警惕，要保持关注，要看它的这些平台具有怎样的一个进攻能力啊，未来的部署区域究竟在哪里啊，要提前的想好应对的办法和防范以及制衡的手段。
2: 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
1: 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共造成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189栋完全倒塌。他还表示，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分发2万包食物。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2: 总台记者盛佳迪近日深入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当地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专业与善意，在废墟旁汇聚温暖与希望。来听报道。
4: 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
5: 这一处简易的医疗救助点啊，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医生在临时搭建的这个操作台上配置这个药物，然后给有需要的这个周边的受灾民众进行医疗上面的救治，然后再有根据需要转运去更大的医疗救助点或者医院。
6: 震后已经有几天了，遇难者遗体的气味已经很明显，倒塌的房子还滋生了很多蚊虫，震后存在传染病疫情风险，我们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7: 从现场搜救出来的伤者送到这里后，我们就利用所学的医疗技术第一时间上去帮忙。这里不是医院，是伤者在转运送医之前接受应急处理的地方。我们手头的医疗物资不多，但我们会好好利用民众捐赠的药品。
4: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
5: 这里很多的医生和护士啊，都是志愿者，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这个工作服，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协调的机制。有的人做登记，有的人做货物的药品的配置，有的人安抚病人，安抚这个受灾群众。
8: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1: 澳大利亚政府27号表示，将对未能遵守16岁以下人群社交媒体禁令的科技公司加倍处罚，针对违规企业的最高罚款将会从4950万澳元跃升至9900万澳元，约合4亿6400万元人民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自2025年12月起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据介绍，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其互联网监管机构专员的信息收集权利，允许其强制社交媒体平台提供证据，说明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阻止该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户。不少澳大利亚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怀疑对科技公司加大处罚力度是否能起到真正作用。
10: We have seen that, like, these kinds of fines.
11: 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看到这类罚款根本吓不住他们，尤其当他们完全付得起的时候。9900万澳元，尤其是对大型科技公司来说，我不知道。我想我们只能等着看。不过说实话，我不太乐观。
10: I'm going to be honest.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世界在你指尖。
1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2: 触摸中国的

0: 发展脉搏。
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8: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
17: 世界。环球资讯，
2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1: 早上好，朝玉。
20: 新一周开始了，那天气方面会有哪些变化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1: 那新的一周开启，天气格局要迎来一次大反转，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尤其是南方的朋友。那上周后几天，南方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华南、西南一带。长江中下游地区呢是暂时告别了梅雨季的持续降雨，迎来了一段少雨间歇期，但是天气格外的闷热潮湿。而从本周开始，副热带高压强势西伸北台，外围的低空气流也跟着向北推进，直接让降雨高温区域来了个大对调。那南方的主雨带东段正式回弹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接下来江南中北部、江淮西南部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其中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不少地方局部地区呢会出现大暴雨，个别地方甚至会有特大暴雨。那伴随着雨带的北移，南方的闷热天气也开始搬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雨水增多，持续的闷热感终于得到缓解，体感会舒服不少。但是华南地区就要开启高温闷热模式了，高温将会越来越多，像海口、福州这些城市，7月初几乎天天高温，就算是夜里的最低气温也稳定在26-27度的样子，再加上空气湿度大，全天都是又闷又热，桑拿感十足，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避免中暑。朝玉，
20: 说完南方，那再说说北方的天气变化吧。
21: 上周北方多地被高温笼罩，周末的时候，西北、华北、黄淮大片区域是持续高温情热，酷暑难耐。不过呢，

0: 好消息来了，从本周一开始，华北黄淮的高温范围就会明显缩小，逐步消退。今后三天呢，主要是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交界的小范围区域还会持续高温天气，而北方的高温核心主要是集中在了新疆，那这里的高温强度更强，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尤其是吐鲁番，未来一周天天高温不缺席，周三、周四更是会出现45度左右的酷热天气，一定要务必要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正午时段呢，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谨防中暑。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在下一时段来带给大家。超宇，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伊朗外长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仅由伊朗负责。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计划于6月30号举行会晤。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俄方称乌军24小时内多次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3: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总台记者探访重灾区拉瓜伊拉州。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以色列总理公开否定2国方案可能性，专家称以色列态度转变给地区形势带来新挑战。
3: 热浪侵袭欧洲更多地区，多国频创高温记录。世卫组织称，欧洲高温相关超额死亡已超1300例。
1: 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加拿大补时绝杀1-0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从海洋到约旦河之间已不存在2国方案的空间。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民众此前在2国方案问题上意见分裂，但自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民众的这一态度已经改变。
1: 舆论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的这一言论意味着在以色列于1967年中东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构想遭遇了最新的打击。尽管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有157个已经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
3: 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认为，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既反映了以色列国内民意的右转，也着眼于10月份以色列大选前的右翼选民动员。
4: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表明，2国方案的空间在以色列国内公众舆论当中的接纳度是越来越低的。从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国内公众对于巴勒斯坦的不信任感是极度上升的。一方面认为巴勒斯坦的一些武装组织可能没有相关的意愿来同以色列进行和谈，另外呢，也很担心即使以色列做出让步，是不是就能够促成和平。所以在以色列国内，尤其经历了近些年冲突之后，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巨大变化。而今年十月很快将会进行以色列的大选，所以呢，以色列的各个领导人、各个主要的政治人物都倾向于通过强硬性的表态来迎合右翼立场的选民的支持，以此来在未来的大选当中获得更多的选票。
1: 王进认为，由于巴勒斯坦内外的多重困境，巴以问题的解决当前几乎走入了死胡同。
4: 这个死胡同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首先当然是以色列国内的舆论的变化、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领导人诉求的变化，使得以色列对于巴以问题的信任度和热情已经不在了。其次呢，是国际社会的斡旋，尽管国际社会都在发声说要支持2国方案、推动2国方案、要和平的解决，但只是在呼吁发声而已，缺乏实质性的行动。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巴勒斯坦内部派系的纷争，因为现在哈马斯和法塔赫 尽管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已经签订了或者发表了这种宣言呀文件有十多份，在也门、沙特、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等国家的斡旋下进行了无数次的对话和谈判，但是内部派系的裂痕没办法解决，在短期内是没办法弥合这个分歧的。即使把这些因素都破除，巴以问题尤其是要建立一个两国方案当中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问题，就要考虑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考虑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考虑约旦河的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问题，考虑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撤离问题和边境的重新勘界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在未来以色列的态度转变为本就非常难以实现的两国方案平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新的风险，也会给整个地区形势带来新的挑战。
3: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在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数据记录以来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了6月最高温记录。据法新社的估算，欧洲27号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高达 41.5 摄氏度，继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后，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当天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表示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德国轨道和公路交通均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多家德国铁路运营商表示，该国铁路基础设施正因高温承受巨大压力，建议乘客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和跨市出行。由于高温造成路面受损，德国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已采取封闭和限速措施。丹麦气象研究所27号宣布，丹麦中部和南部两地当天分别测得37摄氏度高温，捷克27号也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 40.9 摄氏度，超过该国此前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据该机构预测，该国气温可能于28号达到峰值，届时或接近甚至超过41摄氏度。瑞士气象局数据显示，位于北部城市巴塞尔的宾宁根气象站27号测得39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打破6月最高气温纪录。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当天测得 37.1 摄氏度，也打破此前历史最高纪录。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说，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随着热浪持续东移，波兰全境大部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均发布高温预警。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6号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是20年前的200倍。
1: 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了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中，红色预警为最高级，意味极其危险，橙色意味危险。克罗地亚已经连续多日遭遇高温侵袭，许多城市的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6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谭德赛说，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 1.5 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他说，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
3: 六月份，欧洲多地出现破纪录的高温，这并不是单独的天气事件，气候变化正让极端天气

0: 即变得更常见，持续时间也更长。从联合国官员到气候领域科学家都发出警告，全球必须加快应对气候挑战的进程。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世界天气归因联盟介绍，六月通常并非西欧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今年同期却已出现如此极端的高温天气。高压系统持续将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输送至欧洲、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气温较季节平均值高出5至12摄氏度。就这一轮热浪的成因，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援引德国专家的话说，与以往多次热浪一样，此次热浪是由大气环流模式触发，这种环流将赤道地区的暖空气输送至寒冷的北极地区。尽管科学界尚未完全弄清楚这一大气环流机制，但部分研究人员认为，正如目前观测到的情况，当北大西洋海表温度下降，来自北非和撒哈拉沙漠的炎热空气更容易在欧洲上空滞留。法国古气候学家让·茹泽尔说，随着全球变暖持续，热浪会越来越强，越来越频繁，全球升温将导致更多热浪。虽然不一定每年都会出现极端高温，但从趋势看，未来十年热浪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将高于现在，高温记录还会继续被刷新。英国牛津大学气候损害分析领域研究人员米雷亚·吉内斯塔说，真正异常的是高温强度，气候变化并不会形成高压系统，但它会抬高天气系统运行所依托的背景气温。如果是在一个更凉爽的气候条件下，这场热浪的强度本不会如此之高。全球变暖正在使极端高温事件变得强度更大，更加频繁，也更容易刷新历史记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在伦敦气候行动周期间发表讲话说，世界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气候灾害变得更加频繁，更具破坏性，且代价更高。
2: 极端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体感上的闷热难受，频繁的热浪将带来更大的健康风险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压力。继续来听报道。
1: 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6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欧洲，热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其他所有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总和。随着气温持续升高，越来越多的人暴露于高温风险之下，令医疗卫生系统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历史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约有 48.9 万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其中 36% 发生在欧洲。由于气候变化，极端高温频率和强度将继续增加，白天和夜间的持续高温会对人体产生累积压力，增加因高温暴露而患病和死亡的风险。除了健康风险，这轮欧洲热浪使得不少地方的基础设施承压，比如在法国，高温导致当地铁路供电系统不堪重负。法国国家铁路公司25号说，受高温影响，全国日常约1.5万趟列车降至约1.4万趟。由于核电站反应堆需要从河流中抽水冷却并排出温度较高的水，为了不让环境温度进一步升高，法国电力公司22号被迫关闭一座核反应堆，并降低另外两座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
0: 气候专家一直强调，面对更为频繁的极端高温，应对途径并不能只是简单的为建筑物加装空调，最终还是要从根源入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控制全球升温幅度。再来听报道。
1: 以欧洲为例，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指出，过去数十年里，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排放正迅速加剧欧洲热浪的产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接受采访时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尽可能避免新的排放。二是把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清除出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虽然二氧化碳仍是导致全球长期变暖的首要温室气体，但当前也必须把削减甲烷排放作为气候行动的重点。甲烷的增温效应约为二氧化碳的80倍。然而，与能够在大气中长期停留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通常会在10至20年内分解。因此，大幅减少甲烷排放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产生降温效应，并有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显著减缓全球气候变暖。
3: 环球资讯广播，世

0: 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6月29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32强淘汰赛阶段。在首场淘汰赛对决中，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补时阶段打进一球，最终1-0击败南非队，继续刷新自身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2: 南非队和加拿大队都是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本场比赛开始阶段，双方都采取了积极拼抢、快速攻防转换的战术。南非队凭借技术优势，在边路做出了一系列流畅的传接配合，加拿大队则通过快速反击设法威胁对手的球门。两队都各自获得了一些机会，但都未能转化为得分。下半场，南非队开始更多的控球，发挥防守上的优势，试图将比赛拖进加时赛。第75分钟，加拿大队换上了因伤缺席小组赛的阿方索·戴维斯，很快就盘活了局面。他们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终结出硕果。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队的右路传中被南非队破坏，但防守球员解围不远，加拿大中场欧斯塔基奥在禁区前得球远射破门得分。这近乎于绝杀的进球逼迫南非队在最后几分钟倾巢而出大举进攻，但为时已晚。最终，加拿大队以1-0的比分击败了对手，史上首次挺进世界杯16强。从数据上看，南非队本场的控球率达到了 58%， 优于对手的 42%， 但全场仅有6次射门1次打正，又远不如加拿大队的12次射门7次射正。他们尽管大部分时间防守稳固，但反击时投入兵力不足，推进速度也不够快，最终百密一疏，葬送了比赛。不过晋级淘汰赛已经让南非队刷新了自身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而继续前进的加拿大队将在16强赛里迎战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3: 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结束了小组赛阶段12个小组全部72场比赛的争夺，产生了32支晋级淘汰赛阶段的球队。我们呢也是挑选了12个数字为您盘点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我们先来看前6个数字，分别是215、92、78、32、17和16。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编辑姚艳霞的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结束后，总共产生215粒进球，这一数字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世界杯，创下新的纪录。当然，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比赛场次的增加。不过，截至目前，本届世界杯的场均进球数为2.99球，超过以往3届世界杯。埃及队在等待92年后，迎来了他们的世界杯首胜，也首次晋级淘汰赛阶段。埃及队于1934年首次亮相世界杯，之前3次参加世界杯正赛未尝一胜。本届世界杯3-1击败新西兰队的比赛是他们在世界杯上的首场胜利。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上有多支球队创造了历史，埃及队、科特迪瓦队、刚果金队、佛得角队、南非队、加拿大队和波黑队7支球队实现首次晋级淘汰赛阶段的壮举。出生于1947年9月的库拉索队主教练荷兰人迪克·艾德沃卡特，以78岁零271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教练。法国队的奥斯曼·登贝莱在小组赛第三轮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中，仅用32分钟就上演了帽子戏法，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完成帽子戏法的球员，仅次于1954年奥地利名宿普罗布斯特的24分钟。登贝莱全场比赛3次射门、3次射正、3粒进球，射门转化率达到了恐怖的100%，左右开弓的均衡射术和禁区内外无死角的终结能力，让挪威队的防线形同虚设。墨西哥队新星吉尔伯托·莫拉以17岁零240天的年龄，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出场球员，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6月20号，37岁的库拉索队门将鲁姆完成了16次扑救，帮助球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他成为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内扑救次数最多的门将，也追平了蒂姆·霍华德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美国队加时赛负于比利时队时创造的历史扑救纪录。库拉索队也因此得到了队史世界杯第1分。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后

0: 后面六个数字分别是十五、十二、十、九、六和零。继续来听报道。
1: 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迎来了顶级前锋的集体爆发，有多达十五名球员打进三球以上。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总共只有十一名球员打进了三球以上。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丢球最多的球队是伊拉克队和突尼斯队，他们都丢了十二个球。不过突尼斯队进球数比伊拉克多一个。伊拉克队三战全败，进一球丢十二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净丢球最多的队伍。同时，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共产生十二粒乌龙球，追平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历史记录。其中，卡塔尔队打进两个乌龙球，为所有球队最多。在小组赛中，火力最强的是法国队、德国队和荷兰队，他们都打进了十个球。不过，净胜球最多的是法国队，他们进十球丢两球，以八个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全部48支球队中的第一位。德国队和荷兰队都丢了四个球。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冷门比赛大约有十场，其中包括佛得角队0-0战平西班牙队，库拉索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厄瓜多尔队2-1击败德国队，刚果金1-1战平葡萄牙队。小组赛共产生三支三战全胜积九分的球队，分别是 A 组的墨西哥队、 I 组的法国队和 J 组的阿根廷队。不过数据显示，自2002年巴西队小组赛三战全胜最终夺冠后，没有任何一支世界杯冠军球队在小组赛中取得全胜。有时候小组赛出现平局甚至输球，对夺冠热门可能并不是坏事。本届世界杯晋级淘汰赛的32支球队，由13支欧足联球队、9支非洲足联球队、5支南美足联球队、3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联球队以及2支亚足联球队组成。其中非洲球队实现历史性突破，全部10支参赛队只有突尼斯队未能晋级，其他9支球队都晋级淘汰赛，晋级率为90%。超过南美球队的83.33%和欧洲球队的81.25%为六大足联中最高。小组赛中，德国队以7-1大胜库拉索队，加拿大队以6-0战胜卡塔尔，都拿到了本届杯赛单场最多净胜球六球。紧随其后的葡萄牙队以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塞内加尔队以5-0战胜伊拉克。葡萄牙队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6月23号在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中独中两元，达成连续六届世界杯进球的成就。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防守最好的球队是墨西哥队和西班牙队，他们是小组赛仅有的两支零丢球的球队。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保持不失球。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在世界杯上的不失球记录已达到430分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只有巴拿马一支球队没有取得进球，三战全败且一球未进，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零进球队伍。
2: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朝玉阳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杨帆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阻碍西欧部分地区的煤炭燃料运输。据德国媒体报道说，随着持续高温导致 water level 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会进一步降低。举例来说，一艘普通驳船的载重量可达2500吨，而要运输同等规模的货物则需要110多辆卡车。1200多公里的莱茵河穿越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工业区，为欧洲工业腹地提供了极低成本的运输通道。据了解，这不是莱茵河第一次出现 water level 水位过低的问题。2022年夏季，由于干旱导致河流水位异常低，德国且因此面临供应瓶颈和生产问题。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17: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